0: 此时此刻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知道了啊，就这几天特殊的优惠政策，在海参被大家需要的这个季节给大家推出这样的活动，简直是太合适了。买六斤赠一斤，1800块钱到手是7斤，跟您从2009年到现在买的那个玉成堂海参是一模一样的，发好的即食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拿回去之后放到冰箱里冻上，冻的一年都没问题，因为它保质期冷冻是12个月的时间，啥时候想吃拿出来单独的一个独立包装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简单。关键咱们这个海参里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去煮吧，油荷增料的多好看呢，一丁点都没加，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说我煮的时候加点矾吧，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所以大家不要追求说那个海参呐、口感有多好有多筋道，那如果是它原本就有的那个胶质含量可以，如果是后期用这个矾煮完之后感觉很筋道啊，放到地下一扔都弹起来多老高，弹性韧性可强了，那不是海参原本就带的品质，对不对？所以咱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不少高龄老人包括孕妇产妇怀孕3个月开始，好多的小妈妈们都在吃咱的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我们得为了对它负责呀。所以即便这个硫酸亚铁和矾这种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加，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的团购优惠政策啊，太合适了，您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1800块钱平时就是6斤玉成堂的海参，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6斤赠一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冯女士，您好。
1: 你好，海兰。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啊、要订
1: 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的，一共是7斤，加上5袋青虾仁啊、哦。您等着接电话、
1: 啊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线的黄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一组海参今天是买6斤赠一斤，一共到手7斤，再额外加赠给您2斤，一共是5袋的青虾仁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赶紧打电话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过后，海参还是恢复原来的价格，1800块钱6斤啊、哦！就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回馈咱们的粉丝的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活动结束了还是1800块钱6斤啊。欢迎的是五线的易先生，您好。
3: 哎哎，你好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一组1800块钱，现在到手是7斤海参，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4: 一组海参
0: 今天到手是7斤啊，再加赠5袋青虾仁，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我没听错吧？是
0: 没听错，对，是的，1800块钱，原来就是6斤海参，啥都没有。今天是买6斤赠1斤，到手是7斤不说，还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儿啊！哎，等着接电话，
5: 留两组
0: ，好，两组，那就是一共14斤海参，再加上10袋青虾仁，多合适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六线的关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842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希望大家都奔走相告。如果说啊，您的兄弟姐妹、您的亲朋好友、您的同事，甚至是邻居。啊，七大姑八大姨的，原来就吃咱们玉成堂海参，这个都是1800块钱6斤买到的，对不对？咱们一直以来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这个海参的品质，您试想一下，咱们老爸爸老妈妈吃完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自己没有啥感觉，他能继续买这个海参吗？从2009年到现在，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就没换过品种，就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团购到现在就可以证明回头客特别多。而今天是买6斤赠1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变，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欢迎五线的尤女士，您好。
1: 啊，对，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

0: 品啊，还给您送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时间非常非常紧张。所以如果说您此时此刻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赶紧给你的亲戚朋友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今天的时间特别紧张，而且就这段时间一小部分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买六斤赠一斤，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儿。等到活动结束，千万别回来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还听你说1800块钱七斤海参了，我一直买的都是六斤呢，啊，这回七斤还有没有了？等到活动结束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订，你还能捞着。等到活动结束就真的没有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严女士您好，严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啊？严女士，好吧，手机尾号是857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电话，没有任何问题的话，预定成功了，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上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啊，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87996984，时间非常紧张，因为厂家给我们提供买六斤赠一斤这个海参，并且额外再加赠五袋青虾仁的这个团购政策是有数的，一共就这么大的量，团购没了活动就结束了，你回过头来找我们导播老师，找我，找我们的送货专员，找后账都没有用，只要活动结束了就恢复到1800块钱六斤，现在是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1800到手七斤，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啊！欢迎四线的边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来一组、
0: 哎、啊，来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七斤，额外加赠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哎、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1: 哎、
0: 三线的孙女士啊，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2: 对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今天到手七斤，还加赠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嗯、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3: 对。
0: 好嘞，今天到手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多都是咱们老用户老听众，就吃好这个海参了。会生活懂养生的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现在这个可是吃海参的季节了。还有更重要一点，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追求它颜色更好看，说往里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啊，说弹性韧性可强了，我加点矾去煮吧，没有。所以老听众朋友会挑会选的啊，吃咱海参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您都明白咋回事。所以咱们的海参今天能给大家带来1800块钱买六斤赠一斤啊，1800一组，一共是七斤送到家，还有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非常难得的机会，赶紧抢！87996984，欢迎六线的全先生，您好。
4: 哎，
0: 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对，对，
0: 一组，今天1800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您等着接电话。哎，别客气。四线的徐女士您好。
5: 啊，对，
0: 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5: 啊，对，海
0: 参。好嘞，今天到手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好，预定成功。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6: 啊，对，
0: 哎，今天到手可是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吧。五线的尹女士您好。尹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尹女士手机尾号是747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还能打进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我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货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您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七斤海参1800，平时都是六斤，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额外再加赠五袋青虾仁啊，一块给您送到家。欢迎六线的于女士您好。于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一组海参哈。
6: 对，赠一斤海参。
0: 对，
6: 一组海参。
0: 对对对，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啊，买六斤赠一斤，然后再加上五袋青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等着接电话吧。哦，好嘞，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潘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7: 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哎，
7: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8: 你好，我要订一组青虾仁，
0: 一组海参，
8: 一组海参，
0: 七斤给您送到家，然后再加赠五袋青虾仁，等着接电话啊、哦！ 哎，好嘞，感谢参与。咱们大家打进电话预定的，可别设置那个陌生号码拦截，因为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回电话的号不是直播间的电话。如果您设置了陌生号码拦截，我们给您打不进去，您接不到我们电话，我们不知道地址，这个优惠您就享受不到了啊、哦！赶紧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张先生您好，电话切到直播间，张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好吧，尾号是509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2: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到手是7斤，还是1800块钱，7斤海参跟原来品质一模一样的，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预定成功，别客气，87996984，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海兰，那个、哎、你给我订一组
0: 啊，一组海参，咱们今天到手是7斤啊啊，然后呢，
3: 啊、
0: 额外
3: 我都吃了，从你家开业我一直吃到现在，
0: 从我们开始团购你就一直吃哈，真是那真是
3: 我
0: 们老听众了。行啊，那今天合适，啊、从来没赶上过吧？行，
3: 没有
0: 啊，现在是7斤，完了是一共是那个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吧。哎，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4: 给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买6斤赠1斤，对，到手一共是7斤啊。哎，加赠5袋青虾仁，青虾仁也会加赠给您，太合适了啊！等着接电话。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赶紧打电话抢啊！今天的名额并不多，大家要知道，咱们这一波能够给大家拿出了这么大的优惠福利，好多听众朋友都觉得不敢相信，真的吗？吃了这么多年，1800块钱6斤的海参，顶多就赠5袋青虾仁，对不对？最优惠的时候就赠5袋青虾仁，今天不是，今天是买6斤赠1斤，也就是说海参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今天到手跟原来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我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的海参，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一直是这个品质，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是单冻即食的，放到冰箱给它冻上，保质期冷冻储存是12个月1年的时间的。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节日的餐桌上不得有个大菜吗？对不对？走亲访友想带点高端的健康的礼物，这海参太值得拿出手了，对不对？原来1800块钱就是6斤，现在打电话，今天我这档节目还有名额啊，赶紧抢，87996984，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买6斤赠1斤，仔细听好了啊，买6斤赠1斤，我们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一共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买6斤赠1斤，平时都是1800块钱6斤呢，那就合到300块钱1斤，那你这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呢，多了1斤海参呢，多合适啊！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如果您的亲朋好友、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的都在吃咱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如果咱家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也吃咱们的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因为今天订合适。活动结束了，咱就不是1800块钱7斤了啊！等到活动结束，还要恢复1800块钱6斤，就是为了回馈咱们的老听众朋友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对咱们玉成堂海参的支持厚爱。所以今天拿出来一小部分啊，数量非常非常少，就咱们近期的这个活动，您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等到恢复1800块钱6斤的海参了也合适，但是到那个时候说我想多要这1斤没有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到那个时候您多要一根都没有，就别说多要1斤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我们每档节目当中都是有限额的，所以说大家要仔细 听好了，每档节目当中都是限购的，不是您想买多少就买多少，不是我想接多少电话就接多少电话。现在此时此刻还在听我们节目的，您赶紧把电话打到直播间。这一波活动如果您赶上了，如果能抢到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什么叫幸运听众？也就是今天能够把电话打到我们直播间刚好听到节目的才能拿到这个团购政策啊！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我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海参就没有了啊！欢迎六线的李先生，您好。
9: 你好，你好，就一组海参。
0: 哎、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开女士您好，哎，你好，这位听众，
10: 你好，
0: 哎，要订咱们一组海参是不是？
10: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手7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好，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孙女士，您好。
11: 你好，我想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是赠送这个5袋青虾仁，再额外加赠1斤海参，也就到手一共是7斤海参加5袋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11: 哎、说了感觉挺合适。
0: 合适，非常合适、
11: 嗯、
0: 啊！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9: 哎，你好，这个海参真实惠呀、
0: 啊！啊，对呀，当然了，能赶上这个活动，但不是啊，我告诉你，这个活动就这几天，活动一旦结束了，还要恢复原来的1800块钱6斤啊。
9: 对呀、啊，这不赶上了吗？
0: 啊、对，
9: 我订一组
0: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到手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千万别回来找后账啊！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和支持我们的这个活动。你想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吃饭，你也不能练空手道啊，对不对？是不是得给人家啊带上一份健康的礼物啊？或者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到咱们啊家里边来吃饭的时候，咱节日餐桌上啊，平时过年过节这节那年的，对不对？哎，到这个节日餐桌的时候，咱们肯定得研究菜呀。那海参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抓紧预定。今天是买6斤赠1斤，1800块钱，一共到手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现在打电话，现在订合适。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不说一年365天天天吃吧，海参的品质大家都知道，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又营养缺乏导致这儿不得劲儿那儿不舒服的，海参是个特别好的选择。第一，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不会因为吃了海参让你的血糖升高血压升高胆固醇升高，这一点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年轻人包括啊这个准妈妈们，孕妇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一天一根，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都没有任何问题。最关键一点，它不会让你发胖，这一点它的品质是非常之好的啊。所以海参你想一想啊，6000亿年前的活化石，被称之为活化石的东西，海参被称之为海底之人参，而且海参它是温补的，尤其咱们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它呢不是热水的参，热水参呢长得比较大比较胖，但是呢营养价值没有它高，咱们的海参呢是比较紧致的那种，是凉水参，它是温补的，吃完了之后呢不像人参补完了之后那么上火，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关键是咱们得把这个营养吸收到。它这里边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 EPA 以及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镁等等这些微量元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海参就是一个食物，对不对？没有任何的添加，所以你很难找到一个食物当中含有如此全面的营养，非常难得。小孩不咋爱长个的，上至百龄老人，下至孕妇产妇都能吃，几岁的小孩添辅食了都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吃咱们的海参啊、哦、它不挑人，没有任何问题。关键问题今天是1800块钱到手的是7斤，买6斤赠一 斤，买六斤赠一斤。现在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1800块钱，原来都是六斤的海参，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到手一共是七斤的海参，到手一共是七斤，并且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你看看啊，给您加赠一斤海参，还加赠五袋青虾仁，这机会非常难得。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个团购政策了，就恢复1800六斤了啊！千万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支持我们的活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8799-6984，大家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你看今天啊，打电话的就好多都是咱们的回头客，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咱们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朋友，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海参的品质是相当相当不错的，买6斤赠一斤，今天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到手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啊、哦！抓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3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1: 你好，订一组。
0: 一组海参哈，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啊，这个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真没听说过活动，而且或许您的七大姑八大姨、亲朋好友有好多亲人都在吃咱们的海参，你可以给他们打个电话，给他们发个微信，告诉他们一声，赶紧参与到节目当中。4线的丁先生，您好。
2: 你好，哎，丁组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5线的孟先生，您好。
3: 您好，我也订了海参。
0: 好嘞，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3线的林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啊，你好。
0: 哎，好嘞，哎，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赠完即止，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的话，那你就等着以后吃海参，海参的品质也是非常之高的啊。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2线的孙先生，您好。
5: 你好，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3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4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一直在吃，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5线的林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来一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7: 哎，好的。
0: 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原来1800块钱6斤海参，300块钱一斤，6斤1800，对不对？今天咱们是买6斤。赠一斤，您一共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再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如果你此时此刻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知道了啊，就这几天特殊的优惠政策，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6斤赠一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一次特别好的活动。那从2009年到现在，我们的玉成堂海参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对不对？玉是御用的玉，成是言字旁那个诚实的诚，堂就是课堂的堂，这三个字来自于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这个海参的品质是相当相当的高，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所以老听众朋友啊，如果之前就吃过咱们玉成堂的海参，之前都是1800块钱6斤团购的，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定要把它订上，因为非常非常的合适。合适到什么程度？1800块钱还是一组海参，原来就是6斤啊，合到300块钱一斤。现在此时此刻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今天这期特别节目跟海兰报名成功的话，那就是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买6斤。

0: 有酒6984，海参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之高的，尤其是在感冒多发的季节，最近感冒也挺多的，对不对啊？啊，感冒多发的季节都建议大家，营养学专家也建议了嘛，啊，说的这个优质蛋白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好好的去补充鱼虾蛋奶这一类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优质蛋白质可以增强我们整个身体的免疫力，整个身体的抗病能力啊，对不对？玉成堂的海参啊，不用我多说，因为它的回头客特别多，您试想一下，如果说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啊，它的这个产品质量不好啊，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善，吃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他还可能回过头来再买这个海参吗？对不对？肯定换其他的品牌了。那海参的品牌品种太多了去了，咱这个呢是单冻即食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放到冰箱里给它冷冻储存，什么时候想吃提前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我要提醒大家，大家不用担心说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1800块钱一共到手是7斤，是不是临期的呀？不是，大家完全放心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的任何产品就没有临期这说。为什么？因为它没等日期不好呢就被大家抢购一空了，所以咱们的日期是非常之好的海参，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一共到手啊是7斤，七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整组海参的价格没有变，但是额外加赠给您一斤海参，省了300块钱不说，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所以您还有啥犹豫的，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是太合适了，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1800块钱平时就是6斤玉成堂的海参，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6斤赠一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啊，崔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1: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再付款就行啊。
1: 哎，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2: 订一组。
0: 一组海参，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周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
3: 给我订2组。
0: 2组海参，对，你原来就吃过咱这海参吧？
3: 是的。
0: 对，你看都是老听众，2组订，因为反正也得吃，家里人口多，很快就吃没了，对不对？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喂，
0: 哎，等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啊，我都吃过了，我订一组。
0: 好啊，咱们的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报上名，阿姨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4: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说餐桌上谁像过去那整的大肘子、大猪手、大排骨的，对不对呀、啊？肥甘厚味的都吃不进去。你拿海参做几道菜尝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欢迎的是三线的邢女士，您好。
5: 您好，主持人。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5: 对，
0: 好
5: 份儿。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再见。哎，别客气。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
6: 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
6: 谢谢，
0: 别客气。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6: 等我炖一煮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因为它的数量，赠品数量真的不多。这海参呢，基本上不会断货断多长时间，就是说你这一波海参吃没了，说想订没订着，你等着下一波来现货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

0: 这个海参我们从2009年给大家去团购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而且我们是按照非常科学的发制熬煮的方法给大家发制熬煮成熟的。还有这个海参是3到5年自然生海参啊，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啊，辽参、海刺参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这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的老听众，尤其是老听众，吃了多少年咱这海参了？您今天赶紧订，因为今天订合适，千万别找后账，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过后，海参还是恢复原来的价格，1800块钱6斤啊！就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回馈咱们的粉丝的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活动结束了，还是1800块钱6斤啊！我希望大家都奔走相告。如果说啊，您的兄弟姐妹、您的亲朋好友、您的同事，甚至是邻居，啊，七大姑八大姨的，原来就吃咱们玉成堂海参，这个都是1800块钱6斤买到的，对不对？咱们一直以来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这个海参的品质，您试想一下，咱们老爸爸老妈妈吃完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自己没有啥感觉，他能继续买这个海参吗？从2009年到现在，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就没换过品种，就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团购到现在就可以证明回头客特别多。而今天是买6斤赠1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变，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哎，
0: 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1: 对，我要订一组海参。
0: 好，连同那个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抓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咱们节目当中的名额非常非常的有限，赠完即止，赶紧在我们节目当中把它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现在感冒的这么多，我都建议您家有咱这个海参的，冰箱里就有咱这个海参的，别停，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或者一天半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说早上起来啊，头天晚上就化上一根，早上起来老两口一人吃半根儿也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对不对？海参当中啊，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是啊，这个营养价值非常之高的。你很难找到一种食物当中，它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不伤肝、不伤肾，也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负担，而且它还能够给你补充这么均衡的营养，对不对呀？哎，营养均衡了，免疫力提升了，就不爱感冒了。现在感个冒多遭罪呀，是不是？赶紧打电话订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连那个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线的祝先生，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3: 给我订一组，
0: 一组海参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4: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邱女士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严女士，您好。
5: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5: 哎？海兰你好，嗯。
0: 哎，一组海参，
5: 给你一份海参、
0: 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
5: 哎哎，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间非常非常紧张，所以如果说您此时此刻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赶紧给你的亲戚朋友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就这段时间一小部分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买六斤 赠一斤，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儿。等到活动结束，千万别回来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还听你说1800块钱七斤海参了，我一直买的都是六斤呢。啊，这回七斤还有没有了？等到活动结束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订，你还能捞着。等到活动结束就真的。

0: 右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有人问到说，海兰这个赠品结束时间是哪天呢？没有结束时间，赠完了活动就结束了啊。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1: 你好，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
1: 谢谢，
0: 别客气，
1: 谢谢，
0: 别客气，
1: 哎，
0: 一块给您带过去、哦、
1: 啊。
0: 好嘞，
1: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2: 对，给我订一组海参。
0: 订一组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2: 哎，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不敢相信呢，真是，就是这一次福利，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真的是太给力了，因为海参当中的营养价值太高了，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啊，包括一些这个钙、铁、锌等等，海参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怀孕三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吃海参的群体太广泛了，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好多人呢，说一年四季我做不到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吃海参，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吃咱们海参都吃多少年了，那我家里老人包括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吃咱们团购这海参，你想啊，如果说这个品质不高，产品质量不好，我们从09年到现在是不是早换品牌换厂家了，这个品质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了，所以它的品质是相当之有保障的，我们才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当然平时就是6斤1800。今天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啊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时间非常紧张，因为厂家给我们提供买6斤赠1斤这个海参，并且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的这个团购政策是有数的，一共就这么大的量，团购没了活动就结束了，你回过头来找我们导播老师，找我，找我们的送货专员，找后账都没有用，只要活动结束了就恢复到1800块钱6斤，现在是买6斤赠1斤，买6斤赠1斤，1800到手7斤，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87996984。三线的曹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想订一份
0: 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
1: 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3: 你好，给我来那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
3: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欢迎六线的秦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4: 订什么海参？
0: 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管女士您好，
5: 你好，订组海参。
0: 好嘞，啊，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5: 哎，
0: 好
5: 谢谢
0: 嘞，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进电话啊、哦！这个真的是先到先得。真的是先到先得，经常吃咱这海参的，那你想从09年到现在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单动即食的海参，按照非常科学的熬煮方式和方法啊，辽宁的海参，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并且是海刺参，刺头非常坚挺饱满，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好多人吃过咱这海参的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咱回头客太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的，不妨从这一次福利开始您来品尝一下咱这海参就知道了，你想它能有那么多回头客，这海参的品质能不高吗？那我们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过合作的厂家，没换品牌没换品种，一直就团购这个品牌的海参，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太多人他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啊、哦！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赠品数量不多，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哎，
6: 订一组啊，
0: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6: 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告诉大家啊，其实海参可以做出老多道菜来了，对不对？海参鸡蛋羹，海参燕麦粥，海参小米粥，还有平时呢可以做点海参捞饭，对不对？海参豆腐煲啊，捞汁海参，其实海参能做出老多道菜来了，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全家人都能吃啊。二线的石女士你好，
7: 哎，啊，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

0: 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
1: 嘞，
0: 感谢参与。所有打进电话报上名的听众朋友，大家仔细听好了啊。我们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打直播间电话，直接跟海兰来报名。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了啊。售后的服务热线啊，服务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货。所以，如果您遇到陌生号码来电，您得接，因为我们下一档节目要使用87996984，咱不能占着线，所以呢，会有售后的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千万别把您那个手机啊设置成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给您打电话打不进去，不知道您家里住址在哪儿，咋把这海参给您送过去啊，对不对？好多人订完海参说的咋没给我来电话呢，啊，我咋没捞着那个赠品，因为啥？因为你那个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我们电话都打不进去，我也不知道您家在哪儿，咋给您送货呀，对不对？赠品数量不多了啊，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好多都是咱们老用户老听众，就吃好这个海参了，会生活懂养生的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现在这个可是吃海参的季节了。还有更重要一点，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追求它颜色更好看说往里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啊，说弹性韧性可强了，我加点矾去煮吧，没有。所以老听众朋友会挑会选的啊，吃咱海参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您都明白咋回事儿。所以咱们的海参今天能给大家带来1800块钱，买六斤赠一斤啊，1800一组，一共是7斤送到家，还有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非常难得的机会，赶紧抢！87996984，87996984，六线的董先生您好，
2: 哎，
0: 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2: 哎，对对。
0: 好嘞，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哎，四线的孔女士您好。
3: 啊，丁
0: 先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啊，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4: 啊，我想订一份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4: 啊、
0: 欢迎三线的石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5: 啊？啊，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5: 嗯，
0: 哎，
5: 谢谢。
0: 现在啊，只要我说，你们还能订，就都有赠品。欢迎五线的邱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0: 订海参哈。
6: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6: 嗯，好，
0: 哎，好，再见。那、别客气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哦，高女士，手机尾号是275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吧啊。哎呦，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们节日的餐桌上可不能说像过去那种大肘子、大排骨啊、大鱼大肉、大猪手的，是不是肥甘厚味的？现在大家都吃得很健康，你整那些大肉啊啊，大家第一吃不下去了，对不对？上顿吃下顿吃的都吃不下去了，你张罗了一大桌子菜，人家都不动几口，是不是感觉就没啥意思了？是不是？而这个海参真的是非常好的，欢迎四线的郝先生，您好。
7: 你好，我是海参呢、
0: 哎。一组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现在有一个空线啊，想预定赶紧打电话，我抓紧接。欢迎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8: 哎，我要订一组海参。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咱们这个海参呢，那就不用我多说了，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煮海参的时候加点硫酸亚铁吧，也没有说为了让它这个口感更好更加筋道说煮海参的时候加点矾吧，没有，就硫酸亚铁也好矾也罢，这些食品添加剂是我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吃，别说百龄老人了，几岁的小孩了，咱们孕妇怀孕3个月开始就吃咱们的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孕妇产妇都可以放心的吃的营养食品。那你说你给孕妇产妇包括小孩小小孩去吃那些什么这个丸那个片儿的这个粉的，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对不对？你不知道里边都有什么，但是海参它就是一根营养物质，就是海底的人参，说白了就是一个海鲜，但是你却很难找到一种如此啊这个均衡全面营养的。那现在呢，不光是感冒病毒啊，各种什么这个疱疹病毒，对不对？单独性疱疹病毒啊，各种各样的病毒，还有一些呢是这个容易让我们泻肚子的病毒啊，非常非常多。 而且现在啊，就感冒病毒也是呈上扬的趋势，有很多身边的亲戚朋友就跟我们之前那个症状是一样一样的，浑身疼，浑身

0: 皮都疼，发高烧，头疼欲裂啊，这个鼻子就好像被水泥给堵住了一样，嗓子像小刀片去拉的一样，所以现在一定得提高自己的免疫功能，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对不对啊？因为这感冒病毒它防不胜防啊，对不对？现在很少人有全天说我出门24小时都戴着口罩的了啊，就算你戴着口罩，可能家人在外边出去没戴口罩，回来也会把这个病毒传染回来，对不对呀？现在非常非常多的人出现感冒的这些症状，真遭罪，真难受啊，就一定要补充蛋白质，多吃点鱼虾蛋奶。啥意思？鱼虾蛋奶的共性，那不就是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吗？蛋白质含量丰富了，对不对？身体不缺蛋白质了，免疫力就强了，抵御外界细菌病毒的侵袭它就大了呗，对不对？所以大家抓紧预定吧，87996984，七斤海参1800，平时都是6斤，今天是买6斤赠1斤，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一块给您送到家。活动现在现货还有赠品啊，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吧。平时就经常吃的那海参呢，你反正得吃海参，平时啥都不赠，什么都没有，赶上赠虾仁了，咱还不赶紧把它订回去，放到冰箱里冻的1年都没有啥问题，对不对啊？买回去放到家里慢慢吃呗。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你好，订一组海参、
0: 订一组海参，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就在这么大的需求量之下，经常厂家还断货的时候，那么很多个海参品牌都在涨价的时候，我们合作了多年的玉成堂品牌丹东即食海参，不但没涨价，而且能够给大家拿出了这么大的优惠福利，好多听众朋友都觉得不敢相信，真的吗？吃了这么多年，1800块钱6斤的海参，顶多就赠5袋青虾仁，对不对？最优惠的时候就赠5袋青虾仁，今天不是，今天是买6斤赠1斤，也就是说海参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今天到手跟原来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我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的海参，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一直是这个品质，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是单冻即食的，放到冰箱给它冻上，保质期冷冻储存是12个月1年的时间的。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节日的餐桌上不得有个大菜吗？对不对？走亲访友想带点高端的健康的礼物，这海参太值得拿出手了，对不对？原来1800块钱就是6斤，现在打电话，今天我这档节目还有名额啊，赶紧抢！87996984，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买6斤赠1斤，仔细听好了啊，买6斤赠1斤，我们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一共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赶紧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是来自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正常自由生长的目的的，所以刺头特别坚挺饱满，底足也非常坚韧结实，而且咱这个海参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油会增亮的啊，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我加点矾吧，都没有啊。即便这些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我们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边加，因为咱这个海参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就开始吃咱这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好多的小朋友们长身体的时候啊，包括一些中老年朋友想要均衡营养的时候都在吃咱这海参，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他们负责，是不是？这个海参品质有多高，质量有多好，不用我多说了，咱们从2009年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为什么？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87996984，87996984，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也赶紧呢、去给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什么老伙伴老战友老邻居的，他们原来如果也吃咱们的海参，此时此刻如果听到了咱们的节目，您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在984文艺广播海兰给大家团购这个海参呢，今天有赠品，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你好，我想订那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赠品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

0: 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宋女士你好。宋女士啊，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尾号是95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想要预订海参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六线的赵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一组海参是吧？
1: 对，电动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同我们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1: 哦，
0: 哎，
1: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程女士，手机尾号是0358，报上名了啊，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大家抓紧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现在打电话，现在订合适。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不说一年365天天天吃吧，海参的品质大家都知道，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又营养缺乏导致这儿不得劲儿那儿不舒服的，海参是个特别好的选择。第一，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不会因为吃了海参让你的血糖升高血压升高胆固醇升高，这一点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年轻人包括准妈妈们，孕妇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一天一根，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都没有任何问题。最关键一点，它不会让你发胖，这一点它的品质是非常之好的啊。所以海参你想一想啊，6000亿年前的活化石，被称之为活化石的东西，海参被称之为海底之人参，而且海参它是温补的，尤其咱们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它呢不是热水的参，热水参呢长得比较大比较胖，但是呢营养价值没有它高，咱们的海参呢是比较紧致的那种，是凉水参，它是温补的，吃完了之后呢不像人参补完了之后那么上火，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关键是咱们得把这个营养吸收到。它这里边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苷、EPA 以及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镁等等这些微量元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海参就是一个食物，对不对？没有任何的添加，所以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含有如此全面的营养，非常难得。小孩不咋爱长个的，上至百龄老人，下至孕妇产妇都能吃，几岁的小孩添辅食了都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吃咱们的海参啊，它不挑人，没有任何问题。关键问题今天是1800块钱到手的是7斤，买6斤赠1斤，现在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1800块钱原来都是6斤的海参，今天是买6斤赠1斤，到手一共是7斤的海参，到手一共是7斤，并且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你看看啊，给您加赠1斤海参，还加赠5袋青虾仁，这机会非常难得。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个团购政策了，就恢复1800六斤了啊！千万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支持我们的活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货大概剩下3组2组的了啊，买6斤赠1斤，买6斤赠1斤，大概剩下2组3组的现货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赶紧打电话，最后的2、3组现货，买6斤赠1斤，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还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这机会太难得了，等到活动结束真的就捞不着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3: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2: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3: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欲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2: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3: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4: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3: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5: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异性、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1: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0: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1: 金秋逢盛世，歌声记衷肠。
0: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4: 共贺祖国华诞。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1: 红日东升，霞光万丈，生在华夏何其有幸，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我们以歌声致敬盛世中华。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好，今天呢，咱们的学堂由红包二群精心准备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吧。
6: 尊敬的于凡老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红包二群的主持人赵燕。金秋送爽，山河锦绣，举国欢腾，礼赞祖国。在这普天同庆的美好时刻，

红八二群的同学们精心准备了专场节目，共同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华诞，用嘹亮的歌声诉说我们对祖国的无限热爱。首先请欣赏大合唱《我的祖国》，领唱孙秀英。

0: 也剪不断我的情丝缠绵缠绵。
1: 女生独唱《祝福祖国》，演唱者李远宁。

0: 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2: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3: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滋新。
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0: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0: 山河锦绣，岁月如歌，当万家灯火点亮华夏大地，当声声赞歌回荡万里山河，在这个金秋十月，我们心怀赤诚，致敬伟大祖国。以声音为桥，聆听时代回响，感受家国温情。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是好物推荐时间。
7: 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都有体会，谁都希望自己气色好，面色红润，声如洪钟，但是皮肤粗糙，松松垮垮，没有弹性，特别感觉到疲劳。因为这个气是人体的发动机，它是为咱们的五脏六腑的运行来提供能量的，而这个血液的血哈，就是人体的发动机的这个燃油啊，油没了，就像车似的，你不加油的车没法跑。所以很多人不管是40岁、50岁、60岁还是80、90岁哈，健忘，心主脉，心血不足，心神失养，还睡不着觉，入睡困难，或者半夜1-2点钟嘎就醒了，还有白天啊，说不准啥时候就晕得乎的呀，头晕目眩，眼睛花，肝血不足，往往就眼花，视物模糊，因为肝开窍于目嘛。还有就是啊，脾胃是后天之本，也是气血生化之源，很多人就是脾胃虚弱，然后呢造成的气血不足，脸色萎黄，完全没有光泽，还有就是掉头发呀，手脚麻呀，经期痛经啊，气血不足，月经量少等等，好多好多不舒服的情况。再就是说话都没有力气，很多中老年听众，你说还得看孙子呢，或者参加什么活动团，或者老哥们老战友叫你出去玩去旅旅游，跟不上趟，迈不开腿，觉得很累。但是你说这些气血亏虚的情况是可以改变的，只要咱们选对了食材材料，做点药膳呐，炖点补品啊。我们中医啊，传承1000多年了，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好多营养菜谱可以搭配。党参、黄芪属于补气之药材，但是相对人参啥的特别的温和，补气生阳，健脾益肺，养血生津，利水消肿。黄芪、党参平时啊，你可以搭配点大枣，煮点水，像头晕、肢体乏力都行，黄芪、归肺和脾经一起搭配，相得益彰。你要是觉得自己吃点东西就胀肚。

0: 物，运化不了一些食材材料啊，多把这个脾胃调一调，内热消渴什么的都可以多试试。但是咱们可能老百姓自己不会搭配，但是咱们可以学习呀。闲坐药膳麻烦啊，推荐一个讨巧的办法，就是你可以到市面上买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节目当中那个广州白云山品牌这个特别受老百姓欢迎，大家放心来喝啊。老朋友们，咱们今天开团党参黄芪豆浆粉，新听众朋友们不太了解，给你介绍一下，这里边是八大核心营养元素，药食同源啊，非常健康。一盒里边重量是25克，一盒里边呢是7条7包，一包25克，一整盒是175克。咱们就说这重量，一小包一小包的，一盒里边7包，一条一条竖条的这种包装啊，按照市场指导价，大伙儿可以逛一逛看一看。一般来讲啊，便宜的也得5-60了，高端的8-90都有哈。我们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一盒7条的这种，7包的这种，市面上5-60块钱非常正常。按组订购10盒一组，市面上我们到超市商场买咋地也得5-600了。您现在订购139，节目的一个平台渠道是属于人家生产流水线的，就是直推的那个价格。参与节目就是合适批发，87996984，139一组10盒，87996984。大豆、黄芪、党参、阿胶、枸杞子、红枣桂圆，这8种东西啊融合到一起了，用水一冲就得，特别的香醇，特别的好喝。气虚呀、乏力呀、固摄不住啊，是黄芪党参豆浆粉一组13910盒，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87996984。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国庆特别节目。
2: 男女生二重唱美丽的神话，有请王喜君、苗飞男。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6: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0: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6: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0: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5: 共贺祖国华诞。
7: 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侠女英烈》。
8: 小将柴禄告诉赤龙和单灵玉，现在太原城内断粮数日，战马已杀光，树叶树皮都吃尽了，抓住个耗子都把它秃噜吃了，军卒和百姓饿死病死无数，再要无人解救，就得全军覆没。赤龙和单灵玉听了万分着急。好，我们马上起兵往太原府送粮。说着，单灵玉急忙找熊文熊武调兵。小柴禄问赤龙：爹爹，这是哪儿的部队呀？怎么齐姑姑也在这儿啊？赤龙把单灵玉从灵官寨带兵投军的事儿说了一遍，又给柴禄眼见各位将军，柴禄一一见礼。来到王小义这儿，小义乐了：哎，你多大了？我16了。你呢？我习武，你习哥哥，我习兄弟。哎，小禄哥哥呀，你是洗锤的，我也是洗锤的。哎，咱俩戏吧戏吧，看谁的力量大，咱们较较力气行不行？柴禄没敢答应，知道自己现在不能用力。齐如花说：小义啊，你兄弟受伤了，你知道吗？他多少天没吃饱饭，力气不如你，等他好了准比你强。哎呀，我忘这个茬了。哎呀，行啊，将来咱俩较较劲。 刚说到这儿，傻丫头蔡向南过来了。他本来闲不住，一看单灵玉那边调兵，他没事出来过来了，一拍小义肩膀：“
9: 哎，干巴小子兄弟。”
8: 小义不爱听了：“大傻哥，记哥哥。”
9: 哎，蔡向南急了：“谁找？

0: 茶呢。那你凭什么管我叫干巴小鸡兄弟啊？嘿，你呗，还不承认呢？你看你瘦的，掐吧掐吧，没一把，捏吧捏吧，不够一盘菜。要是把你装在小筐里，我用小手指头就能把你拎起来。
1: 耶，你太瞧不起爷了，你瞧不起我。这么办，咱俩吸吧吸吧，我比你力气大，我站着，你要能把我拎起来，我管你叫大背，
0: 是吗？
1: 好啊，那我试试啊。嘿，破破。
0: 傻姑娘一伸手劈胸一把，抓住小易的衣服领子往上一提，
1: 嘿、
0: 王小易使个千斤坠，蔡向南没把他拎起来。蔡向南急了，
1: 哎，没拎起来。哎，小干巴小子有点劲儿，哎，我不服。哎，
0: 他再使劲儿，小易明白，我用的千斤坠只一时的，如果再较力，我得叫他提溜起来，那多丢人呢。
1: 哎呀，好小子啊，我也抓你捧。
0: 他也劈胸一把。蔡向南是姑娘啊，一看小易奔着前胸一抓，他急了，本能的松手往旁一闪。
1: 哎，你把哪儿打？
0: 他忘了脸开玩笑了。
1: 哎呀，好小子，你不是东西，你敢抓我，招锤呀、啊、
0: 呜，就是一拳。小易看他眼珠瞪那么大，急了，
1: 干啥呀？给你闹着玩呢，你干嘛真急呀？什么闹着玩？你往哪儿打？
0: 这一切齐如花看得清清楚楚，他一愣，嗯，蔡向南是个女的。齐如花粗中有细啊，要么刚才小易啊忘得前胸抓，他不让抓，急了。
1: 哦，
0: 大概是个女孩子。
1: 哎呀，
0: 姑娘家到疆场打仗可太了不起了，蔡向南是女的，这个单灵玉呢？齐如花这脑袋呀、啊、可就化开圈了，弄不好啊这单灵玉也是个女孩子。
1: 不能不能不能，
0: 说不能，蔡向南是女的，单灵玉是男的，他们怎么凑到一块儿呢？
1: 嗯，
0: 等到太原城内，我好好盘问盘问。他一扭脸，小易，不许跟你哥哥胡闹，听着没有？
1: 哎，谁跟他胡闹了？他真急了。
2: 怎么急？
1: 你不是东西，我哪抓，揍你！
0: 单灵玉过来了，向南呐，干什么呢？
1: 跟干巴小子较劲儿，咱俩是吧是吧？他不是物，
0: 住嘴，对不要出发了，快闪在一旁。
1: 哎哎哎，好嘞。
0: 蔡向南转身奔前边去了。队伍要闯营，现在军中有俘虏啊，还有于文国的武王于文谦，怎么办？单灵玉跟齐如花商量，这么办吧，齐姑姑啊，把这波人呐、啊、留在你们家，腾出跨院来，我派一名将官，100名军卒严加看守，单等把粮食送进太原府，再派人把他们押进太原，你看怎么样？
1: 行啊，我跟我老头子说一声。齐如花带俘虏走了，
0: 单灵玉给于文谦的那口宝剑长虹煞血剑也物归原主，带在单灵玉身旁。灵玉叫军卒饱餐战饭，脱掉于文国的军衣号坎，收起大旗，换上喽啰兵的军装，挑起灵官寨的旗号。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在太原城外包围城池的都是于文国的兵将，这帮小将闯营的时候敌我军装一样不好分辨，容易闹成误杀。军装换好，把这军衣啊也放在老王家，尽量轻装上阵，多带粮食，少带金银。单灵玉就在树林的空地内把众将都招进来了，开始派将了。众位将军，这里有好多是我的叔叔大爷，你们久经沙场，是国家官员，有本事有能力，但是我带着3000人是灵官寨的喽啰兵，我跟他们熟了，所以今天我毛遂自荐，由我派将，派的不到之处，请众位将军以及我的兄弟哥哥们多加指教。众将

0: 齐声说道：“凌玉啊，你派吧，我们服气，派谁谁出战。”特别是白贵、张白等这十三员将官，从心里感激单灵玉啊！要不单灵玉匹木龙砸囚车救下我们，惊走了双枪将曹文豹，恐怕我们性命休矣。尤其单灵玉所作所为，太叫人佩服了。为救我们，愣把长虹煞血剑拿出来送给于文谦，一般说舍不得呀。为救我们献剑呢，单灵玉也明白，这口宝剑再值钱能怎么的呀？我不是杀了杜天亮白得的吗？要能救了十三员老将，那也合适啊。反之呢，于文谦被俘，这剑又回来了。大家说你派吧。众位将军，今天闯连营不容易啊，敌众我寡，力量悬殊。敌人一共是50,000人，我们这只有3000人，还有我们2台车太多了，光自己闯营没什么，要保护2车进城这就难了，所以要人人奋勇，个个当先。现在柴驸马被困太原城，饿得奄奄一息，粮草不到，太原得失守，大唐兵就得全军覆没，所以我们这回无论如何如之何也要杀尽重围到太原府送粮。第一支将领，他派蔡向南、赤龙、柴豹、白贵、张白5员大将带200名马队杀进敌营，你们先到太原南城下。为什么叫柴禄去啊？柴禄有伤啊，按说不行啊，派人保护。因为柴禄跟城里的军卒将官熟悉啊，不然你叫城都叫不开。为什么叫赤龙去呢？赤龙外号叫小五鼠。五鼠是什么呢？是这种鼠啊，登山爬城最快。叫赤龙去呢，为的是登上城头好开关落锁放人进去。现在城内的军卒开城门呢，落锁的力量都没有了。200名马队呢，马队迅速快呀，杀进重围之后好守在城门洞上，免得开城门敌人趁虚而入，各有各的用处。特意嘱咐白贵、张白，你们要保护柴禄，柴禄有伤，千万千万别让他出危险。得令啊，5员将接令在手，往旁边一闪。凌玉嘱咐蔡向南：“向南呐，你把赤龙父子送到城下，看他们进城，你再回来打接应。接应谁呀？接应第2支人马，就是王小义他们。我不管他，你怎么说话？难道你敢违抗将令？
1: 哎，违抗将令怎么？
0: 送你回家，你别跟我走了。
1: 不，我听话，听话。
0: 好，退下。
1: 哎，
0: 第2指令，派佟碧辉、佟碧华、李月武、屈有才、王小义为2台车开道。第3指令，熊文、熊武带5员将500人在2车的左侧保护，以防敌人偷袭。第4指令，齐如花带5员将500军卒在2车的右侧保护，以防敌人右边来人偷袭。单灵玉亲统大队断后啊。灵玉再三嘱咐，注意车辆一辆接一辆，5排一块走，防止敌人从中间切断，一旦切断我们再也甭想连在一起了。如果道路开得宽，10辆20辆一块往里拥。大家一听啊，暗竖大拇指啊，单灵玉多大呀，20上下岁，竟有帅才，看人家安排的井井有条。单灵玉问了问，都准备好没有？
1: 准备好了。
0: 好，出征。一声令下，人马浩浩荡荡直奔太原府，距离太原相隔7-8里地，脚步放慢，往远处一看， 太原城外。

挨营，帐篷挨帐篷，马号挨马号，刀枪密布，剑戟似柴棚。敌人连营三道壕沟，均有人把守。壕沟的上边土岗子趴着弓箭手，他们往这儿一走，人家远探近探流星探就往回报告。此时营中干什么呢？书中暗表，守南营门的是贺氏三杰，贺氏三杰主将贺文杰收拾双锤，那是前军元帅刘铁鹏的膀臂，因为南门非常重要，太原府派人搬兵求救，必走南门。今天上午呢，是因为贺氏三杰被找到北门商议军情的时候，小柴禄趁机杀出来。等他得了消息回来一看，气坏了，营门也给砸开了，军卒打伤100多呀，弄个乱七八糟。贺世杰告诉军兵，快立好营门，收拾收拾，把伤号抬一边去，死尸掩埋。刚收拾完，在中军帐旁边吃饭呢，这么功夫单灵玉的人马就到了。蔡向南、赤龙、柴禄、白贵、张白五员将带200马队呀，他们看见了敌人的军营，赤龙说：“来呀，冲！”各个马后加鞭，啪！一起冲了过去。到了头道战壕，被敌人军兵看见了，站住！干什么的？我们要开弓放箭了！梆梆梆梆梆，往外射箭。蔡向南、赤龙、柴禄、白贵、张柏，全都有盔有甲呀。200名军卒也是左手拿盾牌，右手拿长枪和大刀，凋零箭没有用啊，噼里啪啦用兵刃搏打凋零，很快来到切近。弓箭手是射远不射近，到近前弓箭手吓得妈呀一声，扔了弓就往回跑，那还来得及呀。头一个蔡向南像猛虎一样，嗨，别走啊，往上一提战马，磕膝盖一碰马的肚子，这匹马先是暴叫，腾空而起，穿过壕沟就追上弓箭手了，手中宏伟三节棍劈着扑着，爱吃不吃，打的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赤龙说：“蔡向南，别往里冲，快把这浮桥撂下来。怎么撂？看那块绳子没有，那个绳子把它砍断就撂下了，那有露露。什么叫露露？那不在那摇那个吗？哎，就这玩意儿呗。对，露露给砸碎了，哗，绳子秃噜一下子把浮桥给撑下来了。哎，这行了吧，行了，冲到第二的壕沟，又射箭，蔡向南过去了，马跳壕沟，打散弓箭手，把浮桥放下，一直过了三道壕沟。赤龙暗暗伸大拇指啊，想不到这员猛将相貌随丑，武功太巧，太漂亮了。向南你要小心。柴禄高兴，嘿，这个大哥真行啊，可惜我带伤，不然我过去。别着急，走。三道壕沟过去，前边到了营门了，营门这有20-30个军兵把守啊，一看蔡向南等人冲过来了，吓得扭头就跑啊。为什么？都怕死啊。哇，左右一分，蔡向南刚想要追，白贵说：“别追，打营门。”哎，打营门，对呀、啊、当当当当，不知道蔡向南多大力气，梆梆梆几下子，这门哪吱扭扭扭扭，呱，有一扇倒了。这扇啊还在那虚掩着呢，赤龙过来伸手摘下亮银棍，汤的一下子把营门砸开了。门后军卒啊被打得噼里啪啦，哎呦，哇，一马趟翻往里冲，快呀。营门被砸开了，有人急忙给贺氏三杰送信。等到了中军帐给贺氏三杰送信，三人正吃饭呢。

平时老顶盔挂甲呀、啊，得穿便衣，盔甲在身上重啊。急得他扔了筷子，推了饭碗，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收拾好了。有人把马也牵过来，锤也挂好了，上马轻锤，再往前去。报，闯营人已经到四道营了啊！奔四道营了，走，二位贤弟跟我追。后边跟五六百人往后去，哪知道他们刚走不远，前营门报又有人闯营了，他们已经过壕沟了，是大队人马啊！那快回来吧，又回来了。他这一回来，赤龙、蔡向南、柴禄等人那就松快多了。很快四道营、五道营、六道营杀出去之后，前边是空旷地带，这个地方就是排兵布阵的地方，那我四五里地谁也不管。军卒战将长长的出了口气，战马有中箭的给拔下来，把伤口啊稍微用药给他呼一呼，查点军卒没伤亡几个，走。很快来到护城河对岸，到了护城河对岸，柴禄着急呀、啊，脖子抻多长啊，往上边看一看呢，上面那旗呀、啊，都少气无力的迎风招展，来那都没劲儿了，也没人呢。哎，守城的军兵谁在上边呢？我是柴禄，我回来啦！喊了好长时间，从垛口那伸出几个脑袋啊，谁啊？我是柴禄。哟，少公爷呀、啊，你干啥来了？嗨，给你们送粮食来了。好啊，快递上来啊！这怎么地呀、啊？开关落吊桥，嘿嘿，你自己开吧，开不动，我是走不动了。我周围这十个人呢，就剩四个了，那几个全完了。哦，你们不许放箭，叫放也放不了。等着。我派人上城，听了没有？听见啦！你一听有粮食啊，呵，有精神了。也不知道怎么的，一主地还站起了七八位，都爬垛口，粮食在哪呢？吃在哪呢？别着急，一会儿有人上城。再说赤龙跳下坐骑，摘盔卸甲，换上便衣，然后把水师依靠换好了，带着护手双钩。赤龙马上布下全行啊，布下功夫比马上还好，因为他跟山西大侠学的武功啊，陆里人多半是在布下交战。带好护手双钩，收拾锦尘利落。白将军，你们在这等候啊，我上城。唰，跳进护城河，覆水来到对岸。一直来到城墙根下，上面军卒看着他，哟，他怎么上？没扛着云梯能上城吗？瞧着吧。再看赤龙，很快来到城啊拔甲的地方，双手一抱着墙角，噌往上一窜，一丈五，没有扒的地方，没有抓的地方，可就看他双手双脚抱住着墙角啊，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太快了，像壁虎一样，说的像老鼠不好听，实际无鼠也是鼠的一种。哎呀，大家不由得暗舒大拇哥呀，好功夫，单灵玉高人，他就能想到赤龙能上城，什么也没有啊，就看他来到垛口，手扒垛口掌身躯，一片腿唰来到城上。那几个军兵看都直眼了，哎，你谁呀？诸位，你们受苦了，我是柴禄的父亲，老驸马的儿子，我叫赤龙。什么？柴禄又有父亲了？哎，别多问了，我下去开城门，你们能不能跟我一个人给我作证，好叫门军把钥匙交给我呀、啊？哎，行行行，过来两三个，不喊我，这个拄着枪。赤龙啊，架着他们顺着城马道下去，来到城门洞。城门洞这军卒饿死不少，有气儿的还有不少。
赤龙一看心里难过呀，哎，我父亲偌大年纪领兵带队，这仗打到这个程度，哎呀，怎么打的呀，太惨了。简短接说，开关落锁，赤龙带着200名军卒在城门两侧警戒，准备接粮车，又防止敌人攻进城。然后赤龙、柴禄和那几员将官直奔帅堂去见柴驸马，到里边父子相认，祖孙相逢，暂且不提。再说连营内，这几员将进来容易啊，带粮台车进来太难了，那敌人也不是傻子呀。特别是贺氏三杰一听说，怎么太原来接应了，这还了得，说什么你得把挡住啊，如果放进来，元帅非宰我们不可。这三匹战马像箭打的样奔前营门。此时佟碧辉、佟碧华、李月武、曲有才、王小义等人已经过了3道壕沟，守在营门着没敢进。为什么车辆没进来呢？进不来，怎么进不来啊？那壕沟啊，只有浮桥很窄很窄的，车辆一并排走个4趟5趟哪能进呢？告诉军兵，快把壕沟两旁的浮土推下去填平啊，填平之后把这道路拓宽，再把营门砸开，呵，像城门洞一样随便走。就在这阵儿，到炮声响亮，贺氏三杰带领3000人列开队伍。呸，什么人竟敢闯营，过来送死。单灵玉要会贺氏三杰，胜负如何，下回接着。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

0: 手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址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揭露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0: 山河锦绣，岁月如歌，当万家灯火点亮华夏大地，当声声赞歌回荡万里山河，在这个金秋十月，我们心怀赤诚，致敬伟大祖国。以声音为桥，聆听时代回响，感受家国温情。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侠女英烈》。
1: 上文书说到，单灵玉带兵马给太原府送粮，要闯敌人的南营门。给粮台车开道的是五员将：佟碧辉、佟碧华、李月武、屈有才、王小一。他们已经来到营门，把道路也拓宽了，营门也打开了。就在这阵儿，敌军亮队了，为首三员将：盔明明、贾亮亮，威风凛凛，一个个凝眉瞪目，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佟碧辉、佟碧华、王小义没经过大战场，三个人有点怯阵。哎呀，这怎么这么多人呢？咱们怎么过去啊？还得说是老将，李月武、屈有才是国家官员，俩人都是二品将军呢。别看这次被擒，那是因为碰见了双枪将曹文豹了。俩人不喊我，三位小将军给我们关帝廖阵，我们上去抢着头功了。哎呀，你可小心，招募不行，还有我呢。好，就这样。屈有才来到切近，双手合刀，呸，敌将过来受死。贺文杰在马上长身躯，往远处一看，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就看远处长长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今天是硬仗，二位贤弟给我关帝廖阵，我要他们性命。不，有事兄弟夫妻劳，杀鸡何用宰牛刀，我来擒他。吁！嗨，敌将什么人？俺屈有才是也。你是谁？贺氏三杰，排行再三，我叫贺英杰。老东西，你是找死呢！说着举起亮银盘龙棍，搂头盖顶，呜，砸下来。屈有才也想立功，怎奈贺氏三杰那是于文国的名将啊，了不得呀。27、28岁，血气方刚，正在年轻。屈有才今年45了，45在壮年，但是

人打入木笼囚车，挨饿遭罪，着急上火，身体不行了，力量不够啊。一看棍挂风声，知道是猛将，不敢硬拼，只可用巧劲儿来个怀中抱月，哒啦往回一挂，大刀嘿唰奔腰杆斩来。贺英杰一看头一棍没砸着，二马要错蹬，急忙收棍去找大刀，开撒手，啪！徐有才的兵人就撒手了。何英杰摆棍要将曲有才打死，曲有才见势不好，里脚一场当，右脚一带蹬，蹬带绷蹬绳，血马啦啦啦啦就跑。何英杰刚要追，李月武上去，两人打在一块儿。一旁贺世杰一看，哥哥来吧，上吧，他也冲上来。这是兵对兵，将对将打在一起，这边一打，东门西门得信了，也派援兵冲过来了，打得非常激烈，队伍不能往前进。单灵玉着急了，怎么刚到营门队伍就停下来？我看看。他带着崔文静两人催马往前去，很快顺着车辆旁来到了营门口，往当场一瞧，哦，明白了，原来遇见硬敌了。二位同将军闪在一旁，我打一阵。单灵玉提马到疆场，把佟碧辉、佟碧华换下来。这边一撤，贺氏二杰也往回撤。单灵玉双手合枪，嗨，什么人过来答话？贺文杰提马到当场，你是谁？在下单灵玉。野鸡无名，草鞋没号。嗯，将军你是谁？你怎么口出不逊？在下神锤大将贺文杰。哦，我倒是久闻你的大名，听说贺氏三杰武艺高强，为人正直，善会用兵，想不到不会说话。跟你怎么说话？娃娃，你是大唐朝官员？非也。你吃大唐朝俸禄？不吃。那你到了闯营为什么呢？我要给柴驸马送粮食，他们吃饱了喝足了好打你们。小娃娃，冲这个我就不能让你进去，我把你砸成肉饼。贺将军啊，出狼言卖大话不等于事儿办，你听我说，你们领这些人在我们中原大地横行，能横行几时啊？今天要单灵玉，你们休想盘踞在太原的南门，我非把他打散不可。好，小娃娃，那咱俩是不是吧？说着抬锤要交战，突然他身后有人高喊，哥哥有事，小弟服其劳，杀鸡何用宰牛刀，待我擒他。贺文杰回头一看，是他的三弟叔伯弟兄，不是亲弟，银棍将贺英杰。贺英杰长得挺帅，手擎亮银盘龙棍冲上来了。贺文杰学马躲在一旁，告诉军卒把营门给我堵住啊，都给我挡着，不许一辆两台车进去。这厉害呀，你别忘了，他们队伍在这一停就很危险。倘若刘铁鹏一调兵在后边一兜，人家数万人围太原，要是把他们围上进不去。单灵玉非常着急，他想，从我出世以来没见过大战场，不错，我杀过贺鼎红，还有制胜过曹文豹，尽管单枪破双枪，我会点皮毛也算赢了，那么今天可是玩命的时候，如果我要败了可就全完了。哎，今天真得拿出两下，看看我的三位老恩师教我的本事如何。他扑棱掌中一抖，龙头凤尾银丝软藤枪，通明受死。贺英杰不等报名，轮棍就砸。呜，单灵玉知道石棍人力气大，怎么办？他这个枪啊是软

中英，有优点，可以借力打力。对方的棍奔自己的头顶砸来，单灵玉手疾眼快，抓住枪的两头叭一弯，这枪就成了弓形了。前文我交代过，他这银丝软藤枪啊，是千年的老藤子煮熟之后加工做成，外边的银丝啊，是采天地之灵五金之精所打造抽出的银丝缠在外边。阮仲英啊，不怕刀砍斧剁呀，非常厉害呀，看着拿起来挺轻，拾起来奥妙无穷啊。他把兵刃弯成个弓形，对方的棍往下一砸，他猛然唰松左手，这往上一弹，枪一弹，就把棍给崩回来，崩的力气太大，贺英杰就愣到那了，啊，来个大场门，差点把他闪到马下。他一愣神，单灵玉手疾眼快，扑棱枪一抖，扎一下子抖出四五个枪花，闹得贺英杰眼花缭乱，想收棍再封都来不及了。哎呀，马上一歇身，扑就在花干穴这砰就给一枪，疼着小子一哆嗦呀，单灵玉叭把枪一撤，哎呀好厉害呀。何英杰学马败走，治伤去吧。单灵玉一阵冷笑，我这是手下留情了，不然这一枪点在你的梗嗓咽喉，要你的性命，记住了，下回看见单灵玉你躲着走。贺英杰一败，贺世杰急了，手舞钢叉，哗啷啷啷，小娃娃竟敢伤我的兄弟，我要你性命啊，呜往下一砸。单灵玉没磕没碰，为什么？用巧妙招数赢他，使差的力气大，他是急地像疯了一样，我何必跟他对阵呢？往旁一闪，马一学，叉砸空了。二回这个家伙又一反手，呜连砸三钢叉，单灵玉没还手，他也没砸着。这脾气暴的人打不着人家，自己恨不能撞头死。哎呀，这么个小娃娃我就打不了他吗？哎呀，还想换钢叉呢。单灵玉说，你给我下马吧。二马一错蹬，反手用大枪照定的后背啊，呜啪，正打在护心镜上，没有护心镜躺一下子就得砸个骨钝筋折呀。我没说嘛，这个软中硬的东西借力打力呀，揉起多高往下一砸力气也大呀。护心镜砸坏了，护背旗也散了，甲叶翻飞呀，这个家伙就觉得五腑六脏翻了个，嗓子眼发甜，舌尖发干，一张嘴哗爆安吐血，那还能打呀？男人呢，一吐血这底气就没了，力量也没了，趴在鞍桥斩，剩下贺文杰了。贺文杰一看，哎呀，这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要看我们哥仨这个坨儿，这个块儿能把这员小将装下。这员小将貌如潘安，又如宋玉，想不到手脚利索，下手还狠。哎呀，我要你命！抬腿摘下青铜倭寇锤，双锤一碰，砰，催马就上来了。单灵一看，观其眉知其胆，观眼知心，看外表知内里，这个人比那哥俩强得多。贺文杰在云翁国也封了个五虎上将，五虎上将头一个就是贺文杰，这个人怎么办？想要胜他不容易，可是要是败了，我们队伍休无想过去，难道别人还能行吗？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最好叫他心服口服折服，开营门放我们进去多好啊。想这他一学马，贺文杰说，哎，你为什么回去？你等等回来咱俩再交战。学马回来了干嘛？他找王小义。

要不说单灵玉聪明呢，一看这员猛将像老虎一样，我能不能是对手，我叫小易上去试一试。小易这孩子，你看着夹舌子说话磕磕巴巴的，像个十一二岁小孩，岁数够了，十五六了，有心眼儿。我何不叫他缠住贺文杰，然后我带队伍从别地方杀进去呢？他回头叫人找小易，小易今天可乐了，怎么冲入敌群，两个大锤上下翻飞，劈着扑着，一边砸一边还喊呢，好啊，真痛快呀。是啊，平时他爹不让他打仗，他把谁的胳膊腿给弄折了，还得弄到家里伺候着养着，给人赔礼道歉，今天随便砸，哪有这好地方啊，不挣钱不吃饭呀，合适啊。单灵玉着急呀，心想，哎呀，你这么大的本事，砸当兵的算什么能耐呀，快把他调回来。有人一送信，时间不大，小易过来了。哎呀，啊，灵玉哥哥，盖爱强，盖啥？看见没有，前面那个使锤的大将非常厉害，叫贺文杰，你想什么办法把他给缠住，不让他动，只要他不动，他是主将，我们就可以车辆往里冲，听着没有？哦，就那个洗锤的，没事，砸死他，别砸死，砸死结怨，他手下这伙人一玩命就坏了，那不砸死怎么办呢？我教你这么这么这么办，再那么那么那么办。哎，好了，行了，那咱俩上吧。单灵玉着急呀，湘南你怎么不来呢？你都来接应啊，你从那边往里打，我们往里攻，这叫前后夹攻，也快呀。哎，甭管怎么地，叫小易盯一阵，小易催马来到了疆场。贺文杰低头一看，来了个瘦孩子，手里拿着冰铁亚油锤，这锤大的出了号了。一般说来，使锤锤不过虎。什么叫虎？就是虎口，就是大拇指和二拇指张开，这为虎口，两虎口往一块一对，就这么大小锤，再加上锤柄呢，锤柄压卵粗细呀，使锤要舞动如飞，运用自如，太重了抡不动。这孩子锤呢，嗨，大的出了圈了，像个小西瓜，病病歪歪的样子。他干嘛来了？娃娃，你来作甚？就你来了。什么什么？我打你来了。你打我？你谁？不认识我呀？我告诉你吧，我家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我的老爷齐彪齐国远，我娘别提我爸，我爸是窝囊废，别提了。我娘啊叫齐如花，我叫小易。哦，瓦岗山46有的后代，可是你小小年纪到这不送死吗？没听说。刚才呀，单灵玉说了，他说你使锤挺厉害，我不服，想和你戏吧戏吧。我一想呢，你也不行啊，那两下子我教教你吧，下马磕头认师傅。啊，你是我师父。哎，对了，哎呀，小崽子，你称心气人啊，嫌我小啊。人不论大小，马不论高低啊，金刚钻到小能碾瓷器，竹竿子到高节节是空，你到大了，你到老了，你是压马蹲台照粪机器呀。哎呀，我没工夫你耍贫嘴呀，我要你命。等等，怎么回事？你说你的胡子都那么老长了，比我爹都大，你好意思打我个小孩？谁让你自找了？别家要想好，老让小，你还得让着我点儿。打仗还得让的，还、哎、你看你学着点儿啊。你说咱俩打一老一小怎么打？是文打是武打，还是半文半武打？你别看神锤大将是五虎上将之一，不懂得什么叫文打武打，半文半武打，没听说过。打仗有啥文的？你还别说，这是干到老学到老，学一招，你怎么上这当呢？那后边出主意的这边两

0: 排车在这堆着，军卒看着，你跟个孩子磨什么嘴呢？这就是他有勇无谋。娃娃，武打怎么讲？嗨，武打就是咱俩各催战马，举锤叮当叮当揍一顿。
1: 哦，那我懂。
0: 文打怎么讲？文打你可真是外行，咱俩码头对码头，脸对脸，互相骂，谁要是被骂没词了那就输了，谁要是滔滔不绝骂得不重样那就是赢了。你家大肚肚不会骂人，那好办呢，你不会骂你听我骂呀。不行不行，半文半武怎么打？这更好解析了，咱俩呀画个圈，谁也不许离开这个圈，你打我三锤，我打你三锤，谁是被打趴下谁算输。
1: 哦，
0: 这是叫力气对不对？哎，对呀，这叫真功夫。娃娃呀，你这么点儿能是我的对手吗？那你甭管了，我要被你假洗了，怪我精细不到，学艺不高啊。你要被假洗呢，该着你命短呢。
1: 好，要不咱们俩就半文半武打。
0: 行行行，那不过是你先砸我，你是我先砸你呀、啊、
1: 那你先砸我吧，你小。
0: 哎呀，我哪能干那事呢？我先打你不等于欺负你寡妇吗？多不合适呀、啊、还是你先打我。
1: 娃娃，你怎么不会说人话呢？
0: 他我没碰见人呢，要碰见人你也不那么缺德呀。你说我们城里人都快饿死了，说当乖的当兵的饿死行，那老百姓小孩子也饿，你们为什么叫搞绝粮啊？你不缺德作损呐、啊？啊，没碰着人就这话。哎呀，娃娃，好好好，那我先砸你三锤，我要你的命。行啊，就这么地。来，等等，你打我三锤，我打你三锤，咱得动点真格的呀，赌个啥呀？那耍钱还论输赢呢？你要是输了怎么办？
1: 贺文杰心的话，我能输吗？我输了你输怎么办？
0: 我输好办呢，你看没有，闯营这帮人啊，我叫他们都回去，都别进来，然后把那几个当将的都捆上，交给你还不行吗？我也跪你马前认师傅，你能做了主吗？
1: 能，太能了。行行行行行，你不信问他们，他乐意不乐意？
0: 后边跟着起哄，
1: 行行，嗯，好，就这么办。我胜了你，他们都服绑
0: 啊！对对对，等等，你要输了你，
1: 这个
0: 贺文杰身为将官，可不敢胡说八道啊！你别忘了，小义是老百姓啊，他爱说啥说啥，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呀。翻过来调过来，他怎么说都有理。贺文杰能随便说吗？那受过教育的，
1: 这个，
0: 哎，说呀，你怎么的呀？
1: 如果卯家不是你个娃娃对手，我真就不能在军中了，我跺脚一走回家抱孩子去，
0: 你说话算数。
1: 哎，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哎呀，你是啥君子啊，还不如我这小人呢。
1: 娃娃，我如果连你都打不过，我有何颜面统领三军？你准备好，我可要砸了。
0: 好了，等着啊。他一拍马脑袋，我说老马耶，老黑耶，你可给我盯得住，你要不给我撞脸，回去我就吃马肉，听着没有？
1: 这马突突打着响笛，耳朵一立，四蹄蹬进，意思说王小义，你能挺得住我就挺得住。
0: 哎，这还差不多。好了啊，他把双锤横担十字架，来吧。
1: 贺文杰举起青铜倭瓜锤，攒足力气锤打，又是挂动风声，还打，呜，砸下来。再看单灵玉带着伙兵将，一个个吓得把眼睛全闭上。我的妈呀，这锤要下去、啊、

不但是王小义、连那匹马都算在内，砸成馅儿饼。把眼睛闭上，再看小义，嘴里念叨：“哎呀呀，够呛，好厉害！你怎么这么大劲呀？”他这一嘚了呀，贺文杰心里也觉得不得劲儿。这是个孩子，我干嘛这么狠呢？他跟我无仇无恨的，我撤点劲吧，十分劲，撤两分，那也受不了啊！锤已经落下了，小义由下往上一兜，嗨开，啪，嘡啷一声，震得周围军兵舅舅的耳朵啊，这，哎呦我的妈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半天没动静。再看贺文杰的战马，倒退几步，吁，他抬头看看小义，呀，这孩子没砸死，没砸死，可没砸死啊！马这四蹄儿，哭嚓，现今有一寸多深呢、哎呀，这娃娃有力量，娃娃，我要打第二锤了！哎呀，好厉害呀！行，打吧，我认可了。又磕出去了，到第三锤，啪，连砸三锤，小义都崩出去了。你别看贺文杰打人家，他也用力呀，而且锤头相碰，震他脑袋嗡嗡的。哎呀，这孩子好厉害呀！哎呀，我上当了，这可是个铁人，是个奇人呐。是啊，人有古怪相貌，必有出奇的本领，我怎么忘了这句话了？哎呀，不好，我不能等着吃亏呀、我得走。他学马想走，小义说话了，哎哎哎，老小子，我还没砸你呢，你要敢跑，你就是大姑娘养着，你回来。贺文杰一想，我不能跑，军兵都看着呢，好，我等着你呢。王小义要锤阵贺文杰。

0: 下。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

0: 没烦恼。
1: 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3: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2: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3: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2: 共贺祖国华诞。
4: 你在忙吗？
5: 倾诉烦恼，
6: 我还说
5: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7: 好，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咱们直播电话呢是畅通状态，大家现在可以拨通啊。咱们今天是正常直播啊，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拨打电话。像每天一样啊，家庭、工作、生活、情感方面的事儿，只要大家想聊，您就可以快速去拨啊。直播间电话再来重复一下：87996984，87996984。今天呢也是直播的，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好不好？还有呢，可以发送留言啊。想要发送留言的话呢，记好，咱们是在微信公众号里去留言，哈尔滨文艺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大家呢可以在这里边呢进行留言互动，也是可以的啊。一会儿呢，我们就统一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今天拨打的电话啊。大家要参与节目的话呢，随时拨就行了，好不好？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会先给大家播一段歌，然后在这个阶段呢，大家想要参与节目就继续拨打87996984。87996984。

0: 很多听众朋友都比较关注的是咱们这几位专家的出诊情况。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郭冕医生吧，他的十一出诊和十一之后的出诊的信息我已经要到了。那么，如果大家要看一下脑管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也就是我们说中风之后的偏瘫，或者是各种脑肿瘤、三叉神经痛、密集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找医大二院的大主任，他是神经外科的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郭冕啊，郭冕主任。他呢，在整个十一期间呢是六号上午出诊。如果您是外地患者，正好在假日当中要找郭冕医生，十一有空，他是十月六号上午出诊，十月六号上午出诊。过了十一呢，就是恢复每周一上午出诊，他是十月六号假期出诊，然后过了十一是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出诊。那郭冕专家呢，曾经在美国做了五年的科研，他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很多成果呢是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而且呢，他是在治疗偏瘫领域咱们国家知名的神经外科的专家教授，而且呢，他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每年的手术量很大。所以您如果也是慕名找郭冕医生去看一下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包括医师报呢，对于他这个团队也做了一个专题的报道，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找他去看了这个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还有就是各种脑肿瘤要做微创手术的，再有就是半身不遂、走道跨框、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这些疾病都可以挂郭冕医生的专家号。他是在保健路和徐福路交口这个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啊，医大二院啊，在医大二院出诊，神经外科的主任叫郭冕，郭呢就是郭冬临、郭达的那个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冕字怎么写呀？上边写一个日字的日，下边写一个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儿啊。这个字儿呢是加冕仪式的冕字儿，偏旁部首上是帽子头，但书写的时候呢就写上边写日字的日，下边写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儿，加冕仪式的冕，全名两个字儿叫郭冕，郭冕医生，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好吗？大家有任何问题就直接找他。十一当中呢是六号上午出诊，过了十一呢是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出诊，过了十一是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出诊。见到郭冕老师呢，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会关照各位听众朋友的。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呢是在四线的听众朋友，这位是53岁朱女士啊，朱女士您好。朱大姐是不是？
1: 欢迎你的节目，我想今天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位就是皮肤病的，看皮肤病的一位老，就是这大夫。
0: 皮肤科的专长专家是医大六院皮肤科张峰主任。工长张，山峰的峰，张峰主任。
1: 啊，好，是医大医院是吗？
0: 在他以前在医大一，现在在医大六出诊，在江北那个医大六。
1: 好的，
0: 好，
1: 谢谢啊。
0: 哎，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就可以了啊，87996984，咱们今天呢还是直播，想聊您的家庭问题、工作的事儿，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电话啊，87996984。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

0: 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钛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 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
1: 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听众朋友是56岁关先生，关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嗯，
2: 我是那个脑出血病患者，开颅手术，他有一个后遗症，就是说抽就抽，昨天晚上半多钟还抽呢，啥也不知道，就一点信号没有，突然间抽了。
1: 嗯，那您这种吧，
2: 麻烦几个问一下郭明老师能不能看
1: 这个，你得到医院去跟国民老师商量，他得看你的病情，我感觉不好说，这个他得看你的各种检查报告啊，来去决定适不适合做微创治疗，这个得详细面诊，嗯，您得自己去挂号，嗯，对，但是我不敢保证他一定能给您做，因为一般情况下呢，咱们说脑梗后遗症当中，
2: 问一下，
1: 我不刚才跟你讲了吗？你得到医院，我们讲看病不是我在中间给你传递信息。医生的劳动是什么？医生的劳动是你到医院，你去挂号，你花了挂号费，你见到了医生，然后医生看你的检查报告，看你的报告呢到底适合不适合，然后跟你聊你的病情来去决定，这不是我中间传信儿的事儿啊。
2: 嗯，是，
1: 嗯，我只能给你医疗信息，但至于说能看不能看，怎么看，那是你跟大夫之间的事儿。嗯，
2: 对，
1: 你要是想看呢，就到医大二院找郭勉医生，因为他专看的就是脑梗后遗症，但是这一类
2: 我是脑出血。
1: 到底能不能治，那就得由人家来去定了。嗯，
2: 是是是。
1: 嗯，好不好？他是十一假期当中6号出诊，过了十一是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需要面诊来决定的。嗯，但如果说郭老师看了你的所有的报告，告诉你不适合做微创，那就是不适合。嗯，好不好？嗯，行，好嘞，再见。嗯，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亲哥你好，我不好意思给你打电话。我发现呢，我丈夫呢，他是常年在外地跑工程的，应该是有婚外情的情人了，陆陆续续的给对方找了好几万块钱。我现在呢想起诉把这个钱要回来，但是我呢拿他的手机发现呢有一些钱是转的像520啊、1314，这样特殊数字的。我记得之前听你的节目，如果说呢是520啊、1314这些特殊数字的钱呢，它是属于有特殊意义的一种赠与。”那这个钱呢，它不像借款啥的，它是不能要回来的。 我想问一下您，那我

可以把这个钱要回来吗？你听节目当中说是我说的，的确是咱们节目当中介绍过的，那肯定没问题。但是呢，你的理解呢，可能要再往前推进一步。我们讲啊，说在相处过程当中转520啊1314，那个必须是正常的男女朋友啊，不能是非正当的，就是像这种婚外情那不行。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两个人如果是年轻人啊谈恋爱啊，咱别管年轻人了，就是老年人要谈恋爱，对吧？谈恋爱过程当中两个人都是单身状态，都不处在婚姻当中，那么一方给另一方转了这个520啊或者是1314啊，我们就叫做有特殊意义的赠与了。520代表我爱你嘛，1314代表一生一世。那么这种有特殊数字的表达爱意的赠与呢，是不需要返还的啊。但是我们为什么想要转折但是呢？那你现在不同啊，你是处在叫婚姻存续期间啊，那么你俩的钱呢都叫夫妻共同财产呢，而且你的丈夫是没有经过你的同意把这个钱转与婚外的第三人，不论是像刚才你介绍的说大额的好几万的累计好几万的，还是这种特殊数字的这种赠与呢，全都是无效的。而且我们从另外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呢，恰巧是因为他转了这个520-1314，更证明了他与对方是一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所以这个钱是一定要追还的。他追还的角度很多，第一个，这是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第二个，你丈夫未经你同意把夫妻共同财产呢赠与了第三人；第三个，这些赠与呢本身就违背了公序良俗，而且这些特殊数字的含义恰巧证明了他俩的这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所以说你要起诉的话，所有的款项，就是你丈夫给这第三者的转的所有的款项，你去找一下转账记录，都是可以追回的，包含你说的这些特殊数字，就是520啊1314啊，这些都是可以追回的。所以这个特殊的数字呢，520-1314，我们一定要分析它是在什么时候转的啊。如果是两个人谈恋爱，那个时候呢你没娶我没嫁，这种情况之下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处在婚姻生活当中不行，好不好？这个你不用担心，这个是你们的婚姻财产是受法律保护的，它是不得擅自转出的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要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一会儿我们要听其他听众朋友的分享啊，电话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然后专家的实际出诊情况我们继续了解一下啊。然后我把刘天佑教授的出诊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他的出诊信息，十一出诊信息我要到了。那么刘天佑老师呢，他整个十一假期1号到7号是停诊的啊，1号到7号是停诊的。然后节后呢，他是周二、周三出诊啊，周二、周三出诊。那么他在10号啊，增加了一天出诊啊，增加了一个10月10号的群力院区的门诊。刘天佑老师的出诊情况。这是普外科的知名专家，便秘科的知名专家，主要诊疗的疾病呢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咱们都去找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再为大家重复一下刘天佑教授的出诊情况，他是10月1号到7号停诊休息，10月10号增加一天出诊，10月10号增加的是医大一的群力院区，10月10号以后星期二在医大一的南岗，星期三在医大一的群力，就日常呢，他都是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院区，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诊。这位专家呢是知名的普外科专家教授，你像省内召开的结直肠领域的学术会议，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大会主席呀，所以他是非常知名的，而且呢诊疗经验丰富，诊疗态度好，他的手术经验也丰富，因为每年的手术例数多，有丰富的手术经验，复杂的疑难的结肠癌、直肠癌手术都可以找他，用新型方法 TEM 治疗术去治疗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可以找他，还有就是便秘、痔疮这类疾病也可以找他。那么他出诊的科呢是在医大一的普外科出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也在便秘科出诊，这两科都能找到他。他的出诊情况再为大家介绍一下，10月1号到7号是休息停诊的，10月10号增加一天出诊，10月10号增加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过了10号以后，他的出诊呢是每个礼拜二，每个礼拜二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每个礼拜三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啊。这是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
他是治疗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和便秘痔疮的知名专家。见到刘老师呢，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提我的名就可以了，非常专业的一位老师啊。那接下来给大家再播一首歌吧，然后听歌的过程当中，大家想参与节目就继续拨打电话啊，87996984就可以了。一会儿呢，还是为大家分享更多的听众朋友的咨询啊。下一首歌听一段甲乙丙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庆和你好，是工作上的事，希望你帮我分析一下。我们这个工作呢是做那种门店的店员嘛，需要连续工作大概都在8个小时到10个小时。有一天呢，我就是短暂的闭眼休息大概2分多钟吧，然后公司呢就依据门店的规定吧，是我们店内的规定，要直接把我开除。我想说的是，我只是短暂的休息一下，而且真的没有耽误营业，也没有造成损失，因为那个时候呢正好店里是没有顾客的。我现在正在跟单位呢据理力争，因为现在工作也挺不好找的嘛，我想问一下你，单位如果用这个理由把我开除合理吗？其实你们现在双方就是有个争议焦点嘛，就是企业的规章制度说写进了员工的手册里边，是不是就可以直接作为开除的依据？我们说呀，就是单位的规章制度，它除了要进行公示，除了要进行员工培训之外，还必须具备合理性啊，就是这个合理性是我们看到法院在裁定过程当中或者仲裁在裁定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那么你短暂的这种休息，就像你自己讲的，你原话说的休息2分来钟啊，不到3分钟，这种没有造成实际的损失，虽然说是违反了单位的工作制度，我们一定要说是违反了工作的制度，但不属于严重违反规章制度。那么他如果直接给你解除劳动合同，他就属于违法解除，你是可以主张赔偿金的。也就是不同岗位他可能造成的损失程度它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那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那你说如果是一个大货车的司机，那就不行。那你疲劳驾驶了，打了3分钟的盹儿，那你这3分钟的盹儿如果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什么的，那就不行了，是不是？所以，那你看你这个工作岗位呢，它是这没有顾客，然后可能打了个盹儿2分多钟，一下子就一下醒了，会被别人叫醒了。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口头的批评啊，或者是有一些店内的培训啊。大概就是这样吧，或者和你的什么奖金挂钩啊什么的，也不能直接去扣你的工资啊，可能和你的绩效啊，可能取得一些联系啊。这个如果
公司的规章制度上有，还能说得过去。但是直接的就是因为啊，你打了个盹儿，就是你的这个岗位啊，就把你开除了，那是不行的。为什么？理由就是他没有造成损失，不属于严重违反规章制度。所以你要是进行仲裁啥的，还是有希望的，好不好？你可以等单位去辞退你，让单位去出具手续。单位没有辞退你之前呢，你就正常上班，啊，该上班上班，好不好？你就别说那个在家里边待着，这样的话呢，容易让单位抓住把柄。你就该打卡打卡，该上班上班，该到单位去工作到单位去工作，直至单位呢去给你出具书面上的，就单位给你解除合同。那你抓住这个了，那他就是违法解除。违法解除的话呢，那你当然就可以去主张仲裁或者是起诉，是不是？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庆和你好，经常听你的节目啊。男方婚前自己首付买的商品房，房产证呢只写了男方的名字。”婚后呢，夫妻两个人共同还了房贷，如果几年之后离婚，我现在想问的是这个房子怎么分？女方认为呢，房子的增值部分是自己有份儿的，男方主张呢，这个房子是他的婚前个人财产。我想问一问，到底该怎么去分呢？这个婚后共同还贷对应的房屋的增值，女方是否能？

觉得我的表达已经清楚了，就整套房子的增值那不能算，不能算是夫妻共同财产。但是比如说两个人婚后共同还房贷，还了一部分，你是还了5万呢还是10万呢？那么还贷的这一部分钱首先是属于两个人的夫妻共同财产，是我们是可以主张分割的。再有所对应的房屋的增值部分，它也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说呢，这个房子呢大概率还是要判给男方的，然后男方呢要对于女方做一个经济的补偿，这个补偿呢就包括共同还贷的这个钱以及对应的所对应的房屋增值的部分啊，这个都要给到女方的。好，好了，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可以继续发留言，也可以打电话，都是可以的。直播间的电话呢是87996984啊，87996984。另外呢，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文艺广播，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直播当中。再来听一首歌。

0: 我们请进五线听众朋友。五线听众朋友，你想问那个神经内科一大一的是吧？咱神经内科只登记一大二的呀。王阿姨。
1: 啊，
0: 神经
1: 他
0: 内
1: 们
0: 科
1: 说
0: 登记
1: 是，
0: 一大二的啊。
1: 他说是一大一的也挺好，说是
0: 一大一的也不错呀，肯定的，一大一、一大二的医生都挺好的呀。一大一、一大二、一大四啊，肿瘤医院呢，一大六啊，咱们都有医生登记，但每科登记的医生不一样。神经内科咱们登记的是一大二的医生。
1: 一大一、一大二，我去的住不进去。
0: 一大二现在患者的确是挺多，因
1: 住不
0: 为
1: 进去。
0: 一大二除了本市哈尔滨市的患者，像外地，咱们本省的其他城市的听众朋友到一大二看病的也不少，现在一大二患者非常多。
1: 对，我上星期去的，就住不进去。我
0: 您
1: 就
0: 是啥
1: 是
0: 问题啊？
1: 我吧，就是这个血压那个就是高，最近血压高，上点火，完了吧，脑袋有点迷糊。你说我上哪儿看清河？就挺谢谢你的，
0: 如果说你综合评判的
1: 见
0: 话
1: 识挺
0: 呢，
1: 广的。
0: 其实血压高的话呢，应该是看心内，心内科的话呢是离丽丽，但是它也不好挂号，但是如果再加上呢，你还有这种神经内科的方面的病啊，脑袋还迷糊，其实整体上来看呢，你可以住老年科，老年科的话呢，综合去调，老年科的话，你可以挂一下一大二院的范英老师，范伟的范，老鹰的鹰，然后你问问他能不能收你住院，他的门诊应该是能挂上号。然后能不能收您住院，我就不敢保证了，因为其实你除了有迷糊之外，你还有血压的问题嘛。
1: 对对
0: 这个
1: 对，
0: 综
1: 对呀。
0: 合的其实就。

0: 就是你的心脏还有你的神经内科都要去调。
1: 哎，是是是，
0: 嗯，
1: 你看，我就寻思，
0: 要不然你就
1: 你
0: 挂老年科
1: 说，
0: 范英老师
1: 欢
0: 呢，
1: 迎哈，
0: 对，就专门看老年病的，就
1: 啊，
0: 是年龄比较
1: 对，
0: 大的，心脏不好
1: 嗯，
0: 啊，血压不好啊，包括腿脚不好啊，就综合去看的。
1: 啊，
0: 嗯，
1: 行行
0: 医
1: 行，
0: 大二院
1: 范，
0: 老年科范英，范伟的范，老鹰的鹰，他诊病呢还比较细啊，在找他看
1: 行，
0: 病的特点就是说啥呢，在诊室外等待的时间长，因为在给你看病的时候，可能前面那个患者也在看，啊，就这么回
1: 行。
0: 事儿，好不好？
1: 行行，欢迎啊，
0: 一大
1: 好，
0: 二老年科范英，好吗？嗯，
1: 好好，
0: 好，再
1: 行
0: 见。
1: 行，
0: 哎
1: 谢谢
0: 哎，
1: 您，
0: 别
1: 谢
0: 客
1: 谢您，
0: 气。好，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您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您可以继续来聊。接下来为大家说一下啊，王丽双老师的出诊情况啊。王丽双老师的出诊信息呢，我要到了，这个我就直接公布给大家了，各位听众朋友。那么，在整个十一当中，咱们的女性患者想要去看万因白斑这个疾病，王立双老师呢是在10月1号和3号这两天出诊，10月1号和3号出诊。那么节后啊，过了节以后，他就恢复星期1到星期5都出诊了。我把这个出诊信息跟大家说一下，十一大家别扑空。如果十一当中大家要看女性的万因白斑，找医大四的王立双老师，他是10月1号和10月3号这两天出诊。过了十一假期是星期1到星期5都出诊，他是专看女性万因白斑的专场专家。很多听众朋友呢，如果得了女性的万因白斑，容易病急乱投医。很多听众朋友呢，是找一些不知名的、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非但没有看好啊，很多是耽误了病情，诱发癌变，转头还得到正规的大医院去看。医大四呢，也是咱本省知名的三甲医院。那么咱们找的这个院区啊，是老院区，就是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哈站对面的医大四，您挂妇科王立双教授，他呢就是专看女性万因白斑的妇科专场专家，包括呢他诊疗经验非常的丰富，诊疗态度也好啊，他的技术也很先进，不用到北京、上海去了，在咱们哈尔滨本地就可以找到一位知名专家看女性的万因白斑这个疾病。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找他都把这个疾病看好了，包括诊室外等待的患者90%以上都是找王老师去看女性万因白斑专看这个病的。啊，星期1到星期5都出诊，周1、周2、周3、周4、周5连续5天都在医大四出诊。但是十一当中，十一假期里边，他只有1号和3号出诊啊。十一假期当中只有一号和三号出诊，过了十一就还恢复到周1到周5都出诊了，好吗？医大四妇科王立双教授，王立双主任。啊，这个是他的出诊情况，见到王老师呢，您还是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他的名字呢是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医大四妇科王丽双主任啊，找他去看女性的万因白斑。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会关照大家的啊。好，听众朋友，天儿越来越凉了，温度一天比一天低。如果大家正在被各种像关节、骨头引起的疼痛所折磨，那我们在专业的医疗机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辅助用上少林寺的大黑膏。这款产品已经在节目当中销售多年了，而且呢，现在正是用大黑膏的时候。少林寺的大黑膏以前被称为黑玉断续膏，市面上呢有很多膏药，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少林寺的产品呢？首先，它配方不同，因为它是少林寺多年武僧研发出来的，有悠久的历史。它的配方呢是被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精选百种草药熬制萃取精华，每一贴膏药都要经过60天的熬制萃取才能制作完成。我们也知道武僧是有从小习武的习惯，所以说呢，它的关节磨损啊是比较常见的。为了保护关节，就研发了这样的大黑膏。那我们的关节磨损程度肯定达不到练武那种程度，但是呢，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像关节不舒服呀，我们想让关节活动自如啊，这是我们的心愿。那厚厚的大黑膏呢，非常有药劲儿。第二个呢，就是它舒服，而且呢来得快，10几分钟贴上之后就感受到黑膏对我们的关节的保护了。而且呢，像很多运动员，包括呢热爱运动的人，关节磨损疼痛都会用它，不耽误后面的运动。第三呢，就是有难得的优惠政策，咱们都能用得起，抓住这个好时节。以往这个大黑膏一盒的价格是168元，5盒呢是一个周期，5盒呢是15袋。30贴，市场价格呢是840元。今天团购价格，各位听众朋友，199，去年还卖299呢，今年是199的特惠价格。膏体面积大，膏体厚，贴上正宗的少林黑膏。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5盒呢就是30贴，5盒呢是15袋， 30贴，30贴一

0: 共才199元，199元。想要订购的好朋友，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少林黑膏卖了好多年了，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包装盒，包装盒上有少林两个字，然后有一个呢，类似于像宝塔状的这个标志，下面就写着什么叫少林寺注册商标。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是少林寺自己的产品才可以写少林寺注册商标的字样。然后包装盒上呢会画着少林寺的形象，还会画着呢卡通的武僧的形象。这个是咱们的少林黑膏的包装盒，一定要看好少林寺的保真标志，少林寺的注册商标。电话58791984，58791984。天儿越来越凉了，现在正是用黑膏的时候，场外电话58791984，199元5盒。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三袋，每一袋里边有两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六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199，58791984，58791984。外地想要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1: 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的听众朋友是孟女士啊。孟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清河。
1: 嗯你说。
2: 是这样，我家老头65岁了。
1: 嗯。
2: 然后那前列腺嘛就最近有点重，就是一是排尿的时候有点困难，还有夜尿次数比较多。
1: 嗯，
2: 想问一下上哪儿看。
1: 前列腺上12院挂一下泌尿科王海平，大海的海，平安的平，王海平。
2: 是12院呗，是不是？
1: 对，12院王海平。
2: 还有其他的推荐吗？
1: 没有，或者是赵恩阳也是12院泌尿科的。
2: 哦，好，谢谢您。
1: 赵恩阳、王海平都行，都是泌尿科方面的专家。
2: 好，谢谢。
1: 好，再见。下一位三线听众朋友你好。三线听众朋友你好，您说。
3: 你好，邱老师。
1: 您说。
3: 就是有一天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我说我不是进颈动脉闭塞嘛，完了再一个脑梗，你给我推荐的是两个，一个神经内科，一个神经外科，但是我挂的是神经内科，但是神经外科这个叫你给我推荐叫李永利，始终没有号呢。
1: 没有号的话呢，就是不出诊呗，那你没有办法，你就得等他出诊了才能挂，尤其是赶上假期什么的，很多专家都休息的。你就得节后再去挂了。
3: 就得节后。
1: 对，用他的名去搜，搜他的名之后呢，你发现他那个出诊下边有星期一二三四五，但下边没有号。如果你是这种情况，你发现他的人了，发现这个专家的名了，但是你发现那个号呢，下边没有，什么余额多少啊，怎么地的，没有，就代表他最近都是停诊的。最近停诊就是专家要不就是休息了，要不就是开学术会议了，要不就是正好赶上法定假日休息。对，人家就不手术了，不出诊了。
3: 再就没有别的，就是
1: 对，就这方面专家就是他，因为我们这登记的一般都是这个领域比较知名的专家，剩下呢就是神外的其他专家肯定也行，也不是说像一大一、一大二就这么一个专家能做你的颈动脉之类的，肯定还有其他的。那你就在神经外科去找一个主任专家，然后主任专家你找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那个专家他有介绍。无论是一大一大二，他都有专家擅长的那个疾病介绍，你发现有没有你这个疾病。你要挂其他专家的时候呢，你抓主任副主任呢，你就看一下那个介绍就行。好不好？那你要想等他就等节后了。
3: 那就等他吧。
1: 行，好嘞，好。
3: 谢谢你，
1: 别客气，好，再见。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就可以了。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清河你好，我前两天看那个网上的一个信息，说是家庭主妇在离婚的时候可以主张让对方去赔偿他，我不知道这事儿是真是假呀，因为我结婚已经10年的时间了，我全程呢在家里边带孩子照顾公婆，没有外出工作，我发现现在我丈夫呢对我就特别不好，如果他要提出离婚的话呢，我想说除了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之外，我要单独主张这种家务补偿。然后呢我老公就跟我讲什么，他说那个家里边的开销都是他在出钱，说做家务呢本来就是妻子应该做的，凭什么给补偿啊，我家的分工就是这种男主外女主内。我想问一下你，像我们这种情况在离婚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主张补偿呢？离婚的时候这个补偿啊 不仅仅是像极特殊的情况，极特殊情况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咱们之前介绍过的有一些背叛家庭啊，或者是家庭

0: 暴力啊才去主张的，根本不是啊。这个民法典当中啊也会有这样的规定，你可以去查一查，就是夫妻一方呢抚育子女啊，照料老人呢、啊、协助另外一方工作呀，负担的就是家庭工作较多的义务，那么无论对方有错，离婚的时候就有权要求进行这种补偿。所以呢不是说只有家暴和出轨才能申请的。这个到底怎么分析呢？要看一下多方面的一些衡量因素啊，这个我们律师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是不是他必须呢是以民法典作为依据，那么全职的家庭主妇在离婚的时候呢是有权要求获得经济补偿，那么补偿呢也是在你们夫妻二人分割完共同财产的基础之上额外的一个补偿，就跟你的那个夫妻共同财产啊它是不受影响的啊。这个和原来的婚姻法不同了，这个民法典呢就取消了这个补偿制度仅适用于夫妻分共同财产的这个前提，就这意味着呢即使是夫妻共同财产咱们分割完毕了，那么承担家务较多的一方也可以在离婚的时候主张这个补偿。那么法院是不是会支持呢？那么他衡量几个因素，就是这里边讲的就是你必须证明自己是负担较多的家庭义务，你得这个成立了才可以。那么第一个就是抚育子女的证据，与孩子日常的一些照片啊、视频啊，陪同孩子就医啊、就学的一些记录啊，是不是这些你要留存好。第二个就是照料老人的证据，那双方老人的病历啊、诊断报告啊、日常照料的一些记录视频啊，包括邻居啊啊什么社区能够证明你家里边就是你是主要照顾老人孩子的。那承担家务的证据，那你想啊，日常买米买菜啊，这些什么票据的记录啊、购物清单呢、啊、是不是在家里边这个做家务的一些视频呢，因为有些人家庭客厅它是有监控的。还有就是呢日常的沟通记录，这个沟通记录能够明确的显示出来，就是对于家庭分工方面那么你承担了家里边的主要的义务。还有就是呢这个放弃职业发展的一些证明啊，就是证明呢就家里边这些活的确很多不足以让你出去外出工作，能明白这个意思吧？那你说两个人如果说没有孩子也不需要照顾老人，然后也没有什么家务活，你就不出去上班了，然后你就主张那个赔偿，他也赔偿不了。所以呢你得把我说的这个东西都弄好，就是涉及到子女的、老人的、家务的、你们沟通的，还有你职业发展的这些东西都弄好。那么具体的赔偿金额呢，首先就是双方协定吧，那协商不成的话法院去判，法院判决的时候呢就会综合考虑我们刚才说的上边的这些因素啊，家庭劳动的这个时间啊、投入的精力啊，还有对于双方的一些影响啊、给对方造成的这个负担呢、啊、综合来看吧。但补偿的钱数也不会太高啊，你就不要想说有很大额的这个补偿，补偿不会太高。我们之前讲的这个案例当中呢有赔偿几万元钱的是有的，这叫补偿吧，不能叫赔偿啊，叫补偿吧，几万块钱就多给你几万块钱的，这个是有的。但你要说特别大额的应该比较难哦，而且还要讲证据，是不是？这个证据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你看看有没有这个证据可以留存一下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吴宪，吴先生是丛先生，丛先生您好。丛先生您说。
1: 我不知道怎么的，我最讨厌就是这个节假日，我今天饿了半天，跑了不老远才吃上饭。
0: 就是说、
1: 那
0: 人家那个店家也得休息呗，人家也出去玩去了呀。
1: 那个另外一个啊，我就探讨一下子我们应不应该交这个物业费的问题。怎么说，就是我家这两天不是收拾屋子吗，收拾屋子就起地板的时候，起地板那时候，那个我不知道是那个他那管的质量不好还怎么的，要不那个暖气管子就那个漏水了，漏水了给物业打电话，完了物业说不管，说室内不管，完了让找供热，我找供热，供热来了是吧，他就管外面报管，家里报管不管。那么我现在在琢磨啊，是谁定的这些这个这些这个没有人性的规矩，你包括什么？我哥哥没了啊，我把我的那个他的死亡证明带着，我上中国移动去更名去，我寻思啊，把他那个手机号我就留着了，是吧？完了医院我拿那个什么那个户口本就拿。

0: 不证明他是我亲哥哥？我纳了闷呢，是谁整出来这些啊没有人性的规矩？
1: 嗯，类似的这种规定呢，一般都是通过比如说人大的立法啊，这个是可以查到一些相应的一些规定的。
0: 他根本就没有这个立法，就一个手机号，他又不是
1: 手机号不能随意更名的呀，手机号也不能随意更的呀，因为你的手机号其实也是属于你的呀。你的家属想要更的话，他也要证明跟你的亲属关系、啊。
0: 我证明他死了，而且死亡证明上有身份证号。那只能证明，
1: 那得证明你俩的亲属关系才可以啊。你像朋友之间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就不能随意了。你现在只能证明说他去世了，然后也证明你有这些手续。但下一道手续要证明你俩是有这个亲属关系的，就是在这个更名的系统当中是可以证明你俩可以更名的。也是这样才行。
0: 那么也就是说，我的名字和我哥哥的名字，说句不好听话，
1: 光看名字不行。
0: 这个名字就是哥俩，
1: 那不行。那人家这窗口还不会承担这个责任的。就像你在银行取钱也是一样啊，银行取钱的话，就算是亲兄弟去了，他看你俩名儿，犯一个字儿，他也不行。那这种呢，它就是极特殊的案例了。你比如说我们所见到的，我不知道您家有没有这个家谱啊？如果家谱的话呢，很多人。他的名儿头两个字是一样的，就不是说限于你的家庭。你的家庭，比如说你的名字，因为你的姓比较特别。你像不过如果像姓张，姓李、姓王，那头两个字重复的，就是全国都是比较多的。所以他不能仅凭你们的名字去给你进行更名，他肯定还是要判断你们的亲属关系。判断出来了，哎，你俩是亲属关系了，他就会给你更了。这个亲属关系需要咱们给人家去提供一下，说证明，你看这个手续上证明。你们是兄弟，包括如果在银行要是取钱的话，假设啊取钱的话，那你说你哥哥是不在了，
0: 这个、
1: 那就是第二
0: 他这个不是他这个不是什么取钱不的问题，因为怎么他那个手机号也不是什么好、啊、
1: 手机号不行的，手机号也是要进行实名制的。你看咱们之前有那个听众，他那手机号他都用20年了，然后他想更名到自己的那个名下，他也没更成啊。因为他必须是什么，对方要跟他到营业厅，他俩才能把这个手机号完成更名，然后对方始终就不出现，他那个手机号用20年，营业厅也没给他更。你肯定对这个是不理解的，但是从我这儿来看呢，我倒是觉得营业厅要是更名过程当中他要审查你们的亲属关系是属于一个正常操作。因为要是别人恰巧有一个人他的名也是跟你这个兄弟一样，虽然不是你这家，他是别人家的，比如说你们这个族谱当中远支的有一个人，他那名也是这两个字呢，其实第三个字跟你们两兄弟不一样，头两个字是一样的，所以他也不能证明他跟你俩就是亲哥俩啊。光从名是判断不出来的，因为这个吧还是有小概率事件，你只能说你的姓比较特别。那你看我们见到的其他的人家，比如说这个人他家姓王，中间犯庆字儿啊，跟我一样犯的这个庆字儿，那全国叫王庆什么什么的，王庆什么什么，王庆什么什么的，很多很多很多。那就不能够仅凭说这俩人。
0: 那也就是说，我要上这个移动去，就得拿个啊，我跟我哥的那个啊户口本啊，或者
1: 就
0: 是
1: 对证明你俩是兄弟的。如果证明你俩是兄弟了，他还不给你更，那我觉得你找他或者你投诉他，是有依据的。对，
0: 那么
1: 你就找一个手续。
0: 那么我就说这个物业费这个问题啊，我给物业交费了，凭什么我们家保管了他不管？
1: 嗯、
0: 啊，而且还把楼下淹了，就是给楼下淹了，我认
1: 得看室内部分和公有部分吧。他这个是，尤其是像供热条例，你再查一查。像我们之前问律师可是这么说的，那个供热管道呢，头几年在保修期之内是开发商给咱保修。过了这个保修期呢，
0: 要是按照哈尔滨供热条例来讲啊，那么就是说报修在20天去修缮是吧？对，他没
1: 修
0: 室外，
1: 他是有的。那个我们之前跟供水呀、供热呀都联系过，因为就是你专有部分是属于咱们个人家的，个人家的我们去负责它。供热公司呢，他给的一些什么呢，就是负责的是主要是协助，比如说像关总闸啦，就这些他必须要及时的协助完之后，就是说修的过程当中说修了要去修要去换了，那这个就得咱们业主负责了。
0: 那么也就是说就跟那个我们用那个
1: 您怎么
0: 出装费，什么叫出装费，我们是不是
1: 您怎么理解吧，我不影响您，我只能跟你讲说现有的、
0: 啊

0: 这个规定，现有的
1: 是
0: 规定
1: 啊，
0: 就是这样的。
1: 这些说句不好听话，这些啊灭绝人性的这个规定都是怎么来的？
0: 你可以
1: 那代表着是，
0: 你可以通过投诉或起诉的方式去弄，好不好？嗯，这个是您的权利啊。您有不满意呢，您就通过投诉和起诉的方式去弄，这都可以的，是不是？但您要是说，我就是觉得不满意，那可以的，我不评价这个啊，这个大家有任何想法呢，都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来，好吧？来吧，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都可以来聊啊。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说一下咱们那个山楂丸的事儿啊。
2: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啊，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
0: 前一段时间咱山楂丸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山楂丸。你像咱们知名的董宇辉老师，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那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就卖了这款山楂丸。他一卖的话，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价格也涨上来了。那我们节目呢就经常断货。那现在咱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和山楂丸合作的比较早，是早期合作的媒体，那我们拿的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咱们开始卖这个山楂丸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有名呢，价格定价在99。现在它的名气涨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让大家还是用原来的99买到12盒，就是这个包装啊不变，数量也不变，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真标志。保真的山楂丸12盒还是99，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去订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啊，这位是在五线听众朋友讲，孩子退休的事是吧？你好，李阿姨，
3: 你
0: 好，
3: 你好，青山老师，
0: 你说，
3: 那个我咨询一个事情，就那个我孩子那个在哈尔滨退休的。现在工商银行开支，他常年居住在东莞， 就不回来了。
0: 嗯。嗯

0: 很不方便，是能不能把它弄到工商银行？工商不全国连锁的吗？这个手续怎么办呢？
1: 你是说他退休金现在是哪个银行？哈尔滨银行开的
0: 哈尔
1: 是
0: 滨银
1: 吗？
0: 行开支，对。
1: 哦，
0: 那东莞没有哈尔滨银行。
1: 明白。我得让编辑去问一下，
0: 嗯，
1: 因为他是已退休人员嘛，工作
0: 退
1: 卡
0: 休，
1: 一直都是开到哈尔滨银行的，是不是？
0: 对，
1: 想给他换到工商银行。
0: 对呀，那样他不就能直接那啥？现在都是我是他婆婆，我不是给他开支吗？月月开完我再给他进去。那我年龄也大了，快80了，然后有点办不了的这个事儿。嗯，想直接开到工商，就是。他开了工商银行以后，他就搁东莞不就能取出来了吗？
1: 首先，他得问一下咱们社保局或原单位，能不能改变代发银行？这个不是咱们本人确定的。
0: 他不是单位退休的，他是，
1: 对呀，就得问社保局或原单位吗？如
0: 嗯，
1: 果你是归社保，就得问社保，社保同意
0: 社
1: 才
0: 保，
1: 行。
0: 啊，
1: 对，
0: 上那人民大厦问问去。
1: 他是哪个区的呀？
0: 道理，
1: 道里区上四方台456。
0: 啊啊，道理，
1: 对。你就得
0: 对，
1: 他同意，你跟他说呢，我们现在外出不方便，我想把代发的那个工资卡的那个银行由哈
0: 嗯，
1: 尔滨银行变更为工商银行，
0: 嗯，
1: 然后本
0: 对，
1: 人去申请，申请的话呢，社保部门同意，然后才能
0: 嗯，
1: 够变更。这样的
0: 哦，
1: 话呢，咱们全国网点多呀，取钱就方
0: 对
1: 便
0: 呀，
1: 了。
0: 啊，那就方便了，不然的
1: 对，
0: 话，你看我每个月我给他开。
1: 那就
0: 然后我
1: 到，
0: 再
1: 那
0: 自己
1: 您
0: 进去。
1: 就这样吧，节后到四方台456去询问就行。
0: 嗯，
1: 得社保同意的才行，
0: 是
1: 咱
0: 不？嗯，
1: 对不能随意变更哦。
0: 好的，谢
1: 那
0: 谢。
1: 行，好嘞，好，再
0: 嗯，
1: 见啊，
0: 谢谢。
1: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啊，这位是在三线等候听众朋友，三线徐先生，徐先生你好，三线徐大叔你好，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切走了啊，请进四线听众朋友，苗先生你好，
2: 哎，齐红老师您好，
1: 你好，您说，
2: 我有点问题，我想那个，也就是呼吁呼吁吧。我是一个盲人，因为现在这个公交车站呐，一个公交车站甚至得有10个线，一会儿这个车来了，一会儿那个车来了。因为我们想坐，比如说我想坐2路公交车，哎，因为我们就得问，哎，几线，每当来一个车都得问，每当来一个车都得问，啊，他能不能？每当到站的时候给报一下，2线公交车即将到站，咱们就有数了嘛。
1: 那得电
2: 能不
1: 子
2: 能？
1: 的呀，那就各个公交车站加上电子的报站器。
2: 不是这个东西，不是没有，原先有的车站他就这么报，
1: 原
2: 现在
1: 先
2: 就
1: 是
2: 是
1: 有
2: 没
1: 的，是
2: 释
1: 不
2: 放
1: 是？
2: 出来。有这种现象，报啊，他们不是没有，哎，现在就是他就不报了，不知道为
1: 行，
2: 什么特别憋屈。
1: 行，我记录一下，好不好？
2: 哎，我跟您反映一下
1: 行。
2: 这个，我跟盲人姐姐说，跟残联也说过，他就没推广出来，也许是那个咱们这就反映这个力度太小了，可能是，哎，人也没，
1: 可
2: 反
1: 以，
2: 正是忘了就跟你说了，
1: 我帮您再反映一下。
2: 因为他这种不是说做不到，完了就是有原先有那种报的，后来就没有了，
1: 行，
2: 现在
1: 明白
2: 别
1: 您的
2: 咱
1: 意
2: 也不能
1: 思。
2: 啥线都做了，有今天别的线有没有咱也不知道，哎，反正
1: 好
2: 有
1: 的，
2: 过。
1: 好的，我知道
2: 盲
1: 了。
2: 人特别憋屈，有的时候有人，有的时候没人。你说你
1: 我知
2: 不
1: 道
2: 问
1: 您的意
2: 要
1: 思，就是自己在公交站台等车的时候就不方便了。要周
2: 对
1: 围
2: 呀、
1: 有时候其他的热心市民啥的还行，能互相问
2: 总
1: 一
2: 老
1: 下。
2: 有的时候人家帮你看了，看是看，人一会儿人家说我来车了，我走了，
1: 明白。
2: 完了我得找那个，我说我这不成接力赛了吗？
1: 明白，行，我知道了。
2: 谢谢你听
1: 那
2: 了，
1: 行，好，哎，再见。
2: 多谢，节日你们还忙，节日快乐，
1: 好，谢谢您，再见。
2: 哎，不容易，再见。
1: 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五线啊，五线上是王女士啊，王阿姨您好，您说，
3: 庆贺你
1: 你
3: 好，
1: 好，
3: 我就想找个大夫给我看个病，我是啥情况呢？我就是身体吧不舒服，不舒服吧完了恶心，吃不下去饭，一就像厌食似的，一吃就像要吐似的，但是就是都挺长时
1: 那你
3: 间
1: 找一
3: 了。
1: 个消化科专家专门看一看，上医大一，挂一下
3: 一
1: 消
3: 大。
1: 化陈莹莹主任。影
3: 啊，
1: 是
3: 医
1: 新颖
3: 大
1: 的影，
3: 一，
1: 一大一。
3: 啊一，医大一陈莹莹，
1: 对，陈莹莹。
3: 消化外科，
1: 消
3: 消
1: 化
3: 化
1: 科，
3: 内科，
1: 对，消化
3: 内
1: 科。
3: 科。哎，我再问一下子， 那个蔡刚有一个人打电话，我听了，就是一个大夫血压高，你告诉
1: 你想挂老年科，老年科也可以，老年科的话呢，上一大二挂老年科泛婴。
3: 他说泛婴，他说一大二那个。
1: 那个也可以。
3: 泛婴。
1: 他是身体综合调整，他是不光看你的消化。就你要是光是消化的问题，比如说包括胃不舒服呀，吃不下去东西啊，然后一吃东西想吐啊，这种你就去挂消化。然后你还伴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呢伴有什么头昏脑胀啦，感觉浑身无力呀，然后感觉走道没劲儿啊，就这种你就去老年科。就老年科是什么呢？它是身体的综合调整。然后消化呢就是只看你吃饭这个事儿。您自己选，就看看这两个都行。
3: 那就是我就是不身体不舒服，也是老年病吧，是不是？
1: 到了年龄啊，到了一定年龄，就是基本上60岁左右的时候，都可以开始看老年科了。您自己决定，老年科就找泛婴一大二的，消化科就找一大一陈英颖啊。
3: 好
1: 了，好，再见，
3: 谢谢啊，
1: 哎，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三线，三线上。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4: 李先生你好。
1: 您说。
4: 那个我老伴儿吧，一我卡丢了，这地方买药掉药店丢的，还有哪里家找不着，上哪儿办去？我问。
1: 上张医保卡在哪个银行办呢？到哪银行补就行。
4: 我们那银行，我们一通就发了一回，也没办过呀。
1: 从来都没有更新过。
4: 对对对对。
1: 从来没有更新过，你可以到医保中心了。它是哪个区的呀？
4: 南浪区，
1: 海城街140。
4: 哦，那好了，谢谢你啊。
1: 好，再见。谢谢。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啊，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说啊。直播电话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啊。我们再看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个问题啊。他说：“契克你好，我想问您，就是夫妻两个人离婚协议上已经写好了，男方每个月要付抚养费800块钱。三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孩子啊，上学呀、补课呀、看病啊，这个花销明显增加了，可不可以要求把这个抚养费往上涨一涨呢？也不多涨，就涨到1200也行啊。现在男方啊，就是说白纸黑字不能改。”我想问一下，你到底能改还是不能改啊？这个民法典也有相应规定的，就是原定的抚养费的数额呀，不足以维持我们孩子的生活了。比如说呢，以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还有这个小朋友的这看病、上学，如果说实际的需求已经超过了原定的数额，因为原定的那不是800吗？的确是有点少了，是不是？那么是可以起诉要求增加抚养费的，就是离婚协议当中所约定的800元的子女的抚养费用，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个动态调整的。当然，我要说当然也要兼顾到男方的收入啊。如果说呢，你是他的前妻嘛，你了解到就是拿1200块钱的孩子的生活费，对于男方来讲肯定能负担得了。肯定能负担得了，那就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行，那您就按照咱们这个意见来，就是综合评判。首先呢，往上调，从孩子的角度上看，我认为法院肯定会支持。但是呢，你还要审查一下对方的经济能力啊，要看对方的经济情况。基本上我觉得现在出去做个工啊，是不是干点活啥的，给孩子拿个1000来块钱的抚养费应该是没问题的。所以综合上来看吧，我觉得你这个要求是完全没问题的，因为他还是未成年人嘛，你可以代表孩子去起诉的。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啊，都可以通过电波来聊。稍等啊，那个四线有一位大叔，你问我一本书哪能买到，我帮您查一查啊，如果查到的呢，我再给您回复，好不好？这个我需要让编辑去查询一下。稍等，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电话，直播电话87996984啊，大家继续参与，听好线路畅通，你想参与节目的话继续播就行了，87996984。 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三十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伊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六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六瓶，128给大家六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儿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 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徐女士讲家里边孩子离婚的事是吧？您好，
5: 对对，
1: 你好，您说，
5: 嗯，我想问一下，孩子4年婚龄完了，现在两口子离婚，他4年之中帮了，就是我家这个孩子跟男方，就是他男方先前买的房，结婚前买的房子，但他俩还了4年贷款，
1: 嗯，
5: 完了，另外就是那个他，
1: 那你看这个房产，
5: 结婚的时候他。
1: 现在的房子一般都没啥增值部分吧？
5: 啊，对，但是他还了4年贷款，这个钱男方是不是如果真离婚的话，
1: 对，
5: 是不是应该？
1: 他们4年还了多少贷款，知道吗？
5: 那我具体的我还真不清楚。
1: 月还房款多少钱呢？月供？
5: 嗯，
1: 大概知道吗？
5: 月供好像是1000多，
1: 那就没多钱呢。
5: 嗯，是我就是想问这个，如果说真走法律程序的话，
1: 可以的，共同还贷的部分咱们可以主张，对呀，肯定的呀。
5: 嗯，对，
1: 这个房子是男方婚前的房子，
5: 对，他婚前买的，但是他们婚后共同还贷款了。
1: 明白。嗯
5: 嗯，另外还有一件事想问问您，那个他结婚的时候吧，男方给了3万块钱聘礼，这个聘礼呢，孩子，我家孩子买的那个就是家电，如果真离婚的话，我们是把这个就是说这个家电按聘礼的钱还给他，还是怎么的？
1: 嗯，这早就都过4年了。
5: 啊，对呀，
1: 就是过4年了，那个彩礼就不用返还了，而且他们已经有真实的夫妻关系了。
5: 啊，
1: 所以这个彩礼是不用返还的，而且一共也没有多少，就是这，而且这3万块钱呢也都用于，家庭里边了。
5: 嗯，
1: 所以这首先这3万块钱彩礼肯定是不需要返还的。几个参考因素，第一个，两人是咱们土话讲有夫妻之实，也登记了，也在一块生活了，年头也久，也4年的时间了， 所以这个彩礼是不用返还的，而且这个彩礼呢它也用于家庭生活了，都买家电了呀。
5: 嗯，对呀、
1: 啊、对，这个是不需要。
5: 如果真正离婚的话，我们这个家电能不能由我们一部分呢？
1: 那肯定的呀。
5: 啊，
1: 对呀、啊、那肯定的，你这都不用去想。
5: 嗯，

0: 哦，那行，那我们不懂，因为现在男方就是说，如果离婚的话，他说让我们把这个就是家电都归他，什么东西都归他，就让那个就是抵这个聘礼这个钱，说。
1: 首先，聘礼是不需要返还的。男方说要返还聘礼，首先这个就不成立。你这都不成立，还要什么家电抵啥呀？那个家电当然也要分呢，肯定要分的呀。
0: 那行，那我
1: 对，
0: 就问问
1: 这男，这男的挺抠啊。
0: 对。
1: 他俩因为什么要离婚呢？有孩子没有
0: 哎，
1: 啊？
0: 有孩子，有一个20多个月一个孩子，
1: 嗯，聘礼
0: 完了
1: 是不
0: 单
1: 需要返
0: 身。
1: 还的啊。
0: 聘礼，我就是说想问问这个问题，我们不太懂啊，不需要
1: 嗯，
0: 返还的
1: 对
0: 啊，
1: 对。
0: 完了可以共同分担，就是家里这个就是还贷期间这个钱，他也得返还我们一部分，是吧？
1: 当然是这样了，
0: 啊。
1: 对，就是如果他那个聘礼没买这个家电，那个聘礼呢，他已经用来干别的了，那个钱都不需要返还的，更何况说他是买了家电，因为这个要看他俩整个婚姻的这个情况，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0: 您说这个情况是什么？
1: 就是他俩
0: 是
1: 在一块过日子了，就是我们说彩礼返还，它是有一些特殊的条件的。男方所
0: 什么
1: 说的
0: 条
1: 返
0: 件？
1: 还，那比如说他俩根本没有在一块共同生活，或者是两个人还没有举行那个，没有领那个结婚证，就是彩礼返还，它是有法定的一些特殊条件的，这些条件都不适用于现在你侄女的情况，就是没有办理结婚登记的，这是一个情形，还有一个就是登记了，但是没有共同生活的，很快就分手了。比如俩人虽然说登记了，但
0: 这是
1: 始
0: 分
1: 终
0: 手
1: 没有在一块儿过日子。
0: 的。
1: 就一个在杭州，一个在上海，然后俩人很快就要分手了，这个也可以主张的。还有就是，给这个钱导致男方生活困难了，是不是？但是都不适用啊！你看，你的侄女跟他已经登记结婚了，共同在一块儿生活4年了，
0: 对，
1: 是不是？然后呢，如果男方举证是因为给这个彩礼导致他生活困难。那么，这个举证的责任在男方，而且他的那个证明那个标准还挺高的呢，是不是？这个都是很难实现的，能明
0: 什么
1: 白？
0: 都不没有这种情
1: 都没
0: 况，
1: 有这
0: 什
1: 种
0: 么
1: 情
0: 都，
1: 况，那当然就彩礼就不返还呢，是不是？就彩礼都不返还，你更何况彩礼还买成家电，变成夫妻共同财产了，怎么可能要求他返？怎么可能返还呢？就说白了，分家电都是给他的。都给他面子了，能明白这意思吗？
0: 行，谢谢你。
1: 所以说，就他讲的那个内容，就完全道理上都说不通。就通过离婚这件事儿，咱都说都能看出这个人的人品，
0: 对，
1: 是吧？所以咱们就主张呢，一个是，都可以把它变成钱，这个家电呢，也可以就相应的变成钱，我就不要这些东西了，搬也搬不走，是不是？要能干啥呀？如果他是非得不给的话，再搬。嗯，俩人不没孩子
0: 就是
1: 吗？
0: 说他说到这种情况，我们就不明白。如果说真冲聘礼的话，我们一开始以为是他要冲到聘礼里，我们就没有权，因为毕竟是男方掏的。要这么说，我们就有权利要
1: 就是彩礼
0: 这
1: 返
0: 个
1: 还那个条件都不适用于您的侄女的家庭。嗯，
0: 行，谢
1: 好不
0: 谢您，
1: 好？
0: 谢谢，挺好，
1: 嗯，行，
0: 好，
1: 别担
0: 哎。
1: 心。就是您所说的，您家的这些主张，法院都会支持的。一个是分那个家电，再有一个呢，分咱们共同还贷部分的钱，还有就是呢，主张他们婚后如果有共同的存款啊、收入啊，这都是可以分割的。嗯，有没有小孩？我刚才没注意听，没有小孩吧？
0: 有一个小孩，
1: 有
0: 有一
1: 小
0: 个
1: 孩
0: 小孩。
1: 不至于，别闹太僵，啊，有小孩就别闹太僵。
0: 对，
1: 咱们争取孩子抚
0: 是
1: 养
0: 我
1: 权
0: 们也
1: 呗。
0: 不想，对，
1: 你侄女有收入吗？
0: 有收入，
1: 啊，她想要孩子吗？
0: 他想要孩子，
1: 行，
0: 因为孩子毕竟太小了嘛。
1: 那就有收入也比较倾向于判给她，那就无所谓。我的想法是什么？如果说咱们要孩子的抚养权，那你就据理力争，多争一分是一分，是不是？哪怕翻脸也无所谓。如果说孩子抚养权争不到，争不到是啥意思呢？咱们。那个，比如啊，我想怎么说这个事儿呢？收入又低， 感觉经济又困难。

0: 哎，感觉又没什么能力养孩子，法院又不会把孩子判给咱们，大概率会判给男方。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咱就不跟对方翻脸，因为以后要看孩子呀。啊，是吧？大概能掌握这个逻辑。就如果说咱们这边感觉到是有能力养孩子的，而且我还有收入，孩子还小，大概率会判给我，那该怎么争就怎么争。
1: 好
0: 嗯，
1: 的，好的，
0: 好不好？
1: 谢谢你，
0: 嗯，
1: 谢谢，
0: 好，哎，好，
1: 再
0: 再
1: 见，
0: 见
1: 拜拜。
0: 啊，嗯，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在四线等我听众朋友，四线上74岁啊，74岁，这位先生您好，您问一本书是不是，厉先生啊？您问这本书的书名啊，我让编辑给您查了一下，这个书名我就不在广播当中说了，您正在听广播。各个书店问了一圈，还没给你找到这本书啊，您恐怕要在网上买了。然后您说的这个书呢，我在网上买了一下，看了一下啊，在网上看了一下，让编辑看的。那个网上有，他把那个图啊都发给我了啊，他把图发给我了。所以74岁的一位听众朋友，您问您说这本书哪能买到？实体店没给您查到，但是网上拼多多上我看到了。您不行，跟孩子讲一讲，让他在拼多多上给你买一下吧，好不好？在拼多多上买一下试试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是五线听众朋友，五线上，王阿姨，王阿姨你好，
2: 哎，你好，
0: 王阿
2: 谢谢
0: 姨，您
2: 啊。
0: 要买那个钙呀，要看那个有没有糖，我现在让编辑联系厂家去查一下，查完之后给您去电话，你等我电话就行，好不好？啊，你等我电话，我让去查呢。好，
2: 哎，
0: 嗯，
2: 谢
0: 查完
2: 谢。
0: 之后告诉您，别客气。好嘞，好，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通过电波来说啊。一会儿继续听听众朋友的分享啊。直播电话您继续拨吧，87996984。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丁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一天吃两丸。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一天吃到四丸啊，一天吃到四丸。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丸，就是早中晚各吃两丸，一天呢咱们吃到六丸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丸五丸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 前一段时间咱山楂玩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山楂玩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山楂玩。你像咱们知名的董宇辉老师，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那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就卖了这款山楂玩。他一卖的话，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山楂玩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价格也涨上来了。

那我们节目呢就经常断货。那现在咱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和山楂丸合作的比较早，是早期合作的媒体，那我们拿的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咱们开始卖这个山楂丸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有名呢，价格定价在99，现在它的名气涨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让大家还是用原来的99买到12盒，就是这个包装啊不变，数量也不变，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真标志，保真的山楂丸12盒还是99，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去订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请进三线热心听众朋友，李先生没有等候呢，李先生电话气出了啊，来吧，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一会儿我们要继续听听众朋友的问题，好不好？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大家都可以来聊啊。我们稍后给大家还是要播一段歌，一段歌回来之后呢，要听听众朋友分享啊。导播老师还在接听大家电话。今天呢还是有不少听众朋友在参与节目哈，因为今天是直播嘛，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来吧，继续给大家播一段歌，然后马上回来听一段，这个歌名叫牡丹亭。

0: 五线听众朋友，五线上这位是张女士啊，张阿姨你好，
1: 哎，
0: 你好张阿姨，
1: 哎，秋哥你好，
0: 你好，您说，
1: 我刚才说了一遍了，
0: 您那
1: 就
0: 边
1: 我
0: 是
1: 这
0: 跟
1: 单
0: 导
1: 元
0: 播说
1: 门，
0: 的，你得在广播当
1: 我
0: 中
1: 刚
0: 啊，
1: 才跟导播
0: 对，
1: 说的，
0: 重新讲，那是刚才跟导播说的啊，
1: 哎，秋哥你好，那个我这个单元门呐，就说是我到这住了48年了，就10多年前好使。始终到现在一直不好使，单元门的那。

0: 是哪个银行都有那个 ATM 机吗？
1: 嗯，
0: 用那个 ATM 机取款，异地取就可以，叫跨行异地 ATM 取现。
1: 啊，
0: 用机器，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就是这个，
1: 啊，
0: 它那个卡上是有银联标志的呀。
1: 就是咱们新换的这个卡，
0: 是
1: 社保卡，
0: 是，
1: 啊。
0: 然后社保卡的话呢，现在异地好像还有优惠，
1: 啊，
0: 优惠的话呢，应该是可以免手续费。正常异地的话，它可能还有每笔应该是有3.5块那个手续费，现在好像暂免，就给一点优惠。你可以让孩子在那个，在东莞就找各家银行，它不是咱们银行有的时候有柜台，柜台边上不有个小屋吗？那个屋不就有一台一台的那个 ATM 机，那个机器，那个机器上是有银联标志的，咱卡上也是有银联标志的，只要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取了。就
1: 是，哎，那太好了，
0: 就是在那个，对，在那个机器上一刷就说就取呀，但是就取整百，
1: 哎，
0: 就能取整百整百的。
1: 哦，他2000，比如说2000多块钱一下取出来。
0: 取2300呢，2400啊，完了，反正那剩那几十块钱零头也在里存着呢。
1: 对对对，
0: 下个月再攒不又凑上了吗？又凑上整了，就那么取呗。
1: 哎呀，那太好了。
0: 那么取方便，因为我们是让编辑跟哈尔滨银行这边咨询了一下。说建议，如果是没有哈尔滨行网点的话，就在 ATM 机上去取。好不
1: 好？
0: 这样就方便了呀，这样走到全国各地，他都能取了呀。
1: 对呀，你像我这个医保卡，我马上就要去那儿，是不？我是工商的，我到那是不是就能取回来？
0: 那当然了，你工商的话也是一样的呀，就是也分为就是叫你就不跨行了，你就是，
1: 不跨行，
0: 对，你这个是。跨了地区，但是不跨行，但是他那个呢，就是既跨地区也跨行，叫跨行异地。跨行异地的话，建议他用 ATM 机去取。
1: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
0: 拿机器取吧，好不好？
1: 行。哎，您辛苦了，过节还上节目。
0: 行，有啥问题的话呢，你就让他自己本人再确定一下的话呢，让他自己咨询就行。电话是925537。
1: 不用了，你这一说我都明白了。
0: 那行，你就跟他说一下就行啊。
1: 好，谢谢你啊。
0: 有啥问题或者遇到取款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啊。
1: 好的，
0: 好，
1: 谢谢，
0: 再见。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五线听众朋友，五线张阿姨要给你们物业打电话了，好不好？
2: 好。
0: 稍等啊。
2: 你好，吴烨。
0: 哎，你好，吴烨。哎，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咱们小区居民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了，他有一个求助。我看到这是一个老年人，是一个阿姨，他讲啊，他们这个单元的单元门坏了，坏了好久好久了，一直都没有修理过。好的，没问题，阿姨啊。
2: 哎，
0: 您说一下咱们是哪个小区？
2: 我是工兵路344号。
0: 工兵路334号。
2: 344号。
3: 那我知道这个事儿。
2: 舒顺社区。
3: 对，公明路344号。
0: 有登记过这个阿姨的来访信息吗？她之前有打过电话吗？
3: 师傅已经来了，弱电师傅去看过了。他那是整体主板不好使，得全体业主自己维修。他们自己提钱。
0: 主板不好使是业主自己花钱吗？
3: 对。
0: 你说的主板是这个单元门的主板还是家里边的主板啊？
3: 对对，整个单元门的。
0: 整个单元门的主板咱们物业不负责修理吗？
3: 那个咱物业是就是小的小维小修啥的给整。他那个已经哎我说不清啊，但是那个师傅已经告诉了，说的
0: 这不是由你们自己师傅说的算的，因为我们查就是公共部分的话是你们物业来修，就是他家里边内部的机器，如果是内部的机器不好使了，是咱业主自己去更换的。但是你单元门这个坏了，就是物业要修的呀。
3: 单元门。
0: 对呀，人家业主投诉的是你单元门不好使，不是说我家里的。就现在呢，家里的不好使，那可能是。
3: 你等一下，工兵路多少号？
0: 工兵路344。
3: 344。完了，然
2: 后已经好几十年，好几十年。
0: 稍等，我让他说一下。阿姨啊，您再说一下，工兵路344，咱们有没有楼号和单元号？
2: 就是344单元门。
0: 那您是哪个单元？几单元？
3: 一单元，分辨楼。
2: 对。
0: 那就是这一户。
3: 他的什么
2: 情况？因为那个1345说了， 这因为那个，因为那个家。

0: 费都没关系。
1: 嗯，就是您投诉到12345，我也知道，你联系我们也知道了。
2: 你那什么时候报的呀？
1: 什么时候报修的？
0: 我这个就投盖这个楼吧，投10年好使。十年以后，
1: 对，你什么时候报修的？你什么时候跟物业联系的？问你，
2: 你什么时候报修的？
0: 我始终都在报修。
1: 最近一次什么时候报修的？问您，
0: 有一个多月吧。
1: 一个多月前，
0: 我交那个27年物业费时候说的。
1: 嗯，而且他还物业费还不欠费，人家这个业主还不欠费。
2: 是你把他家的电话，就是你家多少哪一单元多少号？门号，
1: 一单元几零几阿姨？
0: 我203，我都给他留电话了。
1: 一单元的203，344号的一单元的203，你需要他电话吗？我把他电话给你。
2: 电话号我要。
1: 电话号你有吗？
0: 他有。
1: 有吗？
2: 我们不是一个人值班。
1: 行，我把他电话给你，一会儿你听我说，因为咱们在直播嘛，一会儿我让我的那个导播。把电话告诉您，您记录一下，给咱们居民再反映一下。您刚才说的那个呢，有一部分是成立，一部分不成立。就居民家里边的机器，他那个机器他自己换是可以的。
2: 居民家里的是吗？
1: 不是，他说的是小区的单元门，单元门就不好使，已经坏了很多年了。单元门四敞大开的，谁都能开，谁都能进。
2: 啊，就我知道了，他不是说门铃哈，我还以为是门铃呢。
1: 门铃也是，
0: 门
1: 铃也不好使，门铃也不好使。但是门铃是这样的，你门铃呢？
0: 我也不好使。
1: 门铃的主板呢，包括你的什么主体部分呢，是公共部分区域的，咱们物业的确要负责给修的。
2: 我在那个热电师傅反映啊。
1: 行，导播老师，你把四线转到你那儿，把阿姨电话告诉他吧。嗯，阿姨。
0: 好了。
1: 我帮您反映了，但是不一定能行，他可能会把你们门锁啥的先修了。但是这个主板呢，我听他那意思他是不想修，我现在听他的意思是不想修，但是我也跟他讲了这个主板呢他得修。但是我要跟你讲清楚一件事儿，阿姨，你光主板好了，你家里边的机器，你家里那个门铃得好使，你家里边那个控制台咱就不能去找人家物业了，你那个如果坏了咱们就得自己去花钱。
0: 你只要外头门好使就行。
1: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意思，好不好？行，那行，
0: 你
1: 因为咱在二楼吧，那个来个客人啥的，我下楼去开都行，是不是也方便？
0: 对，
1: 行，明白这意思。
0: 给我打电话，下楼开都可以。
1: 行，明白。好，嗯，好，再见。
0: 听说你打过一回了，谢谢你啊。
1: 行，好嘞，再见。哎，嗯，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上68岁，徐阿姨，徐阿姨您好。
3: 你好，秦和老师。
1: 你好，徐阿姨，您说。
3: 我家有个妹妹，她把第一例帮我使，就
1: 多大了？
3: 花里摸了好几遍。
1: 多大了？
3: 上好医院。
1: 多大了？
3: 她60。他属耗子呗，
1: 那也60多了是吗？
3: 都60多了。
1: 嗯，
3: 他第一例不好使。
1: 嗯，
3: 看想你给我介绍一个，谢谢你。
1: 但得测量，得评估检测，还得看看到底用不用药。你上那个12院专门看这个的是，咱们说老年啊，到了一定年龄，有可能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前兆这种的，去找一下神经内科的吴云教授。吴就是口天吴。上边一个口，下边一个天，吴云就是白云的云，吴云。
3: 吴天云呢？
1: 不是吴天云，是吴云。我说的是口天吴。他就姓吴，叫吴云，两个字，名字是两个字，吴云。
3: 哪个大夫来？
1: 一大二院神经内科的，一大二神经内科。
3: 行，
1: 好，
3: 感谢，
1: 再见，别客气。下一位四线林女士，林女士你好。
4: 你好，庆贺。
1: 你说。
4: 我们家吧，那个天棚那个厨房天棚漏水了，但不知道漏点在哪儿。我想那个问一下刘师傅的电话。
1: 没问题啊，稍等，导播老师会告诉您，您一会儿详细记录就行了啊。
4: 哎，好，谢谢。
1: 行，导播老师把电话告诉听众吧。您详细记录一下啊。好了，听众朋友，然后节后有没有想出去玩的听众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旅游吧，好不好？今天还有点时间，平时咱们节目比较忙啊，没空给大家介绍。10月12号有没有要出去玩的听众朋友？我们这是一个坐飞机玩3个省份的行程啊，往返的玩8天的时间，尤其是呢要去福建，要去厦门，还会去江西和广东， 三个省份，把很多好玩的景点呢是一网打尽。你看这里边呢有，如果你喜欢玩厦门的话，厦门的话就会去鼓浪屿啊、南普陀呀，包括在环岛路航拍呀，还有福建的话呢还有集美学村啊，都非常漂亮。有没有喜欢看山的听众朋友，咱们行程里边增加了知名的武夷山的行程，到武夷山的话还得尝一尝正宗的大红袍啊，也非常好。有没有喜欢各种岛的听众朋友，这个行程里边增加了南澳岛啊、东山岛啊，还有呢龙凤头沙滩呢，就是喜欢玩这种看岛啊，然后看海，这都可以的。有没有喜欢就是古城的听众朋友，长汀古城、潮州古城、南江土楼，这个也都包含了，就是看山、看海、看岛、看城市都包含。所以听众朋友，整个景点啊非常的全，从长汀古城到南江土楼，到南澳岛，到潮州、潮州古城，还有东山岛、南门湾、鼓浪屿，厦门南普陀，还有厦门的环岛路、集美学村、老院子、平潭、龙凤头沙滩、武夷山，大红袍景区、云窝、晒不言，还有天游峰。你看这个行程多么的全，就是你喜欢看山、看海、看城市都有。并且呢这个行程里边呢还有很多的特色餐，今天报名的好朋友呢咱们给你增加海鲜餐啊，包括武夷山的农家餐啊，还有少数民族的客家宴啊，你都会尝一尝。而且呢再增加篝火晚会，一起唱歌跳舞，再给大家呢增加航拍啊，还给大家增加那个少数民族那种旅拍，都给大家增加上去啊，让您真正去感受不一样的行程。各位听众朋友，想报名的话呢，记好这个行程是10月12号出发，要玩八天的时间。刚才说的这些景区景点呢，咱全都去。想要参加的好朋友，就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一下，10月12号出发，10月12号出发。现在还来得及啊，还有10天的时间呢，正好您准备准备，给大家开始就订机票了啊。10月12号出发，玩8天的时间，3699，包含往返飞机票，包含呢吃饭住宿游玩，而且是纯儿团。这个旅游团的好处就是不买东西，它是零购物的，性价比非常高，不带大家瞎买东西啊。不像就有一些团你担心给爸妈报名啊，就今天上个购物店啦，明天又去买东西啦，旅游一圈回来之后呢花了这个一两万买了很多用不上的东西。咱这个行程里边呢它没有购物店，是零购物的行程啊，不是购物团，就是一个纯玩团，只去旅游的团，只去感受的啊。这个听众朋友可以去放心报了。想报名呢找咱们主持人海兰，我说一下他的报名电话，听众朋友您就加海兰的微信啊，给他打电话可以，都可以的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你问一下海兰，你说海兰呢我那个过了11想报那个12号的团，你给我安排一下，让海兰再给你详细介绍介绍好不好，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既可以加微信，又可以打电话，都可以的，就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都行。150-4580-4664，150-4580-4664，建议大家呢还是加上微信，因为微信当中你看一下海兰朋友圈，他发的这个行程啊、线路啊，包括发的一些具体的详细的报名信息呀，在他朋友圈都能看到的啊。所有旅游上的事儿，你就问海兰。海兰之前呢是咱们旅游节目主持人，也是多条线路的带队主持人，也是咱们节目对应的旅游负责人。所以呢，他在旅游的解答方面比我专业。有任何问题就跟海兰去聊。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吧，微信上方便一点，微信上还得帮助大家签旅游合同什么的，是不是？给大家发一些电子通知，150-4580-4664，150-4580-4664。好了，听众朋友，那稍后呢，听一段歌，然后继续的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听众朋友咨询的事儿，都是可以的啊。来吧，我们听一段歌，马上回来啊。我看到有听众朋友刚才特意打电话来，是不是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想听一首老歌，我看看往前翻一下，是不是陈女士啊，陈女士说想听一个再见的大别山，行，我帮你找一下这个歌，是不是有心愿咱们今天就满足大家，假日当中嘛，我们给大家破例播一下这个歌啊。 稍等啊，应该是有广告信息，回来之后就为您安排这个歌啊，马上回来，各位听众朋友，邀请您继续收听。好，听众朋友，天儿越来越凉了，温度一天比一天低，如果大家正在被各种像关节骨头引起的疼痛所折磨，那我们在专业的医疗机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辅助用上少林寺的大黑膏，这款产品已经在节目当中销售多年了，而且呢，现在正是用大黑膏的时候，少林寺的大黑膏以前被称为黑玉断续膏，市面上呢有很多膏药，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少林寺的产品呢？首先它配方不同，因为它是、少林寺多年武僧研发出来的，有悠久的历史，它的配方呢是被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精选百种草药熬制萃取精华，每一贴膏药都要经过60天的熬制萃取才能制作完成。我们也知道武僧是有从小习武的习惯，所以说呢它的关节磨损啊是比较常见的，为了保护关节就研发了这样的大黑膏。那我们的关节磨损程度肯定达不到练武那种程度，但是呢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像关节不舒服呀，我们想让关节活动自如啊，这是我们的心愿，那厚厚的大黑膏呢非常有药劲儿。第二个呢就是它舒服，而且呢来得快，十几分钟贴上之后就感受到黑膏对我们的关节的保护了。而且呢像很多运动员包括呢热爱运动的人，关节磨损疼痛都会用它，不耽误后面的运动。第三呢就是有难得的优惠政策，咱们都能用得起，抓住这个好时节。以往这个大黑膏一盒的价格是168元，五盒呢是一个周期，五盒呢是15袋30贴，市场价格呢是840元。今天团购价格各位听众朋友199，去年还卖299呢，今年是199的特惠价格，膏体面积大，膏体厚，贴上正宗的少林黑膏。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一共才199元，199元。想要订购的好朋友，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少林黑膏卖了好多年了，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包装盒，包装盒上有少林两个字，然后有一个呢，类似于像宝塔状的这个标志，下面呢写着什么叫少林寺注册商标。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是少林寺自己的产品才可以写少林寺注册商标的字样。然后包装盒上呢会画着少林寺的形象，还会画着呢卡通的武僧的形象，这个是咱们的少林黑膏的包装盒，一定要看好，少林寺的保真标志，少林寺的注册商标。电话5879-1984，5879-1984。天儿越来越凉了，现在正是用黑膏的时候，场外电话5879-1984，199元五盒。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199，5879-1984，5879-1984。外地想要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 四线听众朋友，唐阿姨，唐阿姨你好。
5: 你好，
1: 哎，咱们跟那个生产厂家确认过了，就是你想买那个钙，那个钙是零蔗糖添加的，控制血糖的，是可以放心买的。厂家已经给咱们做回复了，让那个，咱们编辑啊又找了厂家，厂家呢去和生产方又核对的，就帮你已经完全核对过了，好不好？嗯，
5: 那里头不含蔗糖，
1: 对，零蔗糖添加。嗯，
5: 那好，
1: 好，嗯，那行，好嘞，聊到这儿啊，嗯，
5: 哎，
1: 所以其他听众朋友想要订咱们那个钙啥的啊，就放心订就可以了。场外电话是5879-1984，下一位三线。三线张大叔，张大叔你好。
6: 啊，你好，星浩。
1: 嗯，您说。
6: 麻烦您。
1: 嗯，
6: 那个，我问一下，咱们哈尔滨医保，居民医保，我孙子是哈尔滨居民医保嘛，给学校今年上大学，给外地，那个医保卡到当地怎么办理异地就医呢？
1: 异地医保得是在咱们哈尔滨这边办呢，他得到医保局申请异地医保，然后再有就是在网上让孩子自己去办一下异地备案。
6: 哦，
1: 还有就是他到那上大学了，他办那个城市的多好啊。
6: 但那啥，咱户口没迁去啊。
1: 学校给统一办的，一般大学生学校就给统一办了。
6: 哦，
1: 他啥时候上大学呀？
6: 不是，就今年那个7月份、8月份走的。
1: 啊，那导师老那个导员啥的没通知他们办医保的事吗？
6: 没有，没有啊。
1: 上大学的话呢，基本上是统一给办，就大学所在的这个城市的医保，你让他问问他们辅导员老师， 复旦老师会知道的。嗯，他还是办他大学那个城市的更好，就医啊、看病啥的都可以。
6: 正好这回这不是那个十一放假吗？回来等他回学校，让他问问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回学校问一下。反正是不能重复参保，要保大学那边的。

0: 就得把咱们居民这边的取消了。嗯，
1: 哦，
0: 最好跟大学沟通一下，他老师知道的，
1: 那行
0: 好不好？
1: 那行，
0: 嗯，那行，好，再见，
1: 谢谢，
0: 哎哎。好，按照大家的要求，要给大家播一下《再见了大别山》，是不是？我们播一下吧。听众朋友刚刚说有诉求啊，要听这个歌，好的。

好，听众朋友，那节目最后呢，大家想订咱们的钙呀，订大黑膏啊，还是想订咱们的这个山楂碗啊，都是可以的。山楂碗呢是99块钱的这个产品啊，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然后今天不是有听众朋友特意问那个钙吗？钙是零蔗糖添加的啊，这钙里边是不加蔗糖的，所以说控糖人群也是可以放心吃咱们这个钙。想要订钙的话呢，场外电话也可以订，因为天冷了嘛，是不是？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呀，转着自己的脖子呀，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

0: 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呢、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 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4: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5: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以法治之力促

0: 紧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2: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0: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1: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0: 金秋逢盛世，歌声记衷肠。
1: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2: 共贺祖国华诞。
3: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4: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5: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3: 我
5: 的妈！
3: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4: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5: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2: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5: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6: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话题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今天是东北一家人节目的特别版，今天我们将会用小剧场集锦的方式来呈现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收听。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8: 哎呀妈呀，每次出了聚会你俩就磨磨唧唧磨磨唧唧的，几点了？都9:60了都。
9: 你说谁呀？
10: 大阳光的，你不得防晒一层，隔离一层，
9: 我跟你说
10: 粉底一层，
9: 就小丽，你听没听见？就这现在我跟你讲，咱们一出来，他平时在家可邋遢了，一出来就这涂一层那涂一层，你涂那有啥用啊？
8: 你瞅你穿的跟洋葱似的，
9: 你穿的不好看，那头发毛糙的像炸了庙似的，你说你画的再多有啥用啊？
10: 哎呀，别说了，我最近这头发呀咋搞都不理想。
8: 哎，你别说，
10: 怎么办呢？
8: 哎，不仅是整的烂糟
10: 的，我白瞎我这层脸了，
8: 而且头发还打薄了呢。这
9: 来，你俩看我，平儿往这儿看。
8: 哎妈呀，
9: 这是最新的款式，
8: 这个茂密啊，
9: 叫什么菠萝菠萝蜜离子加什么 VIP 哭泣烫。
10: 哎呦我的妈，
8: 哭泣烫咋不砸着你呢？
10: 我寻思这爆米花崩没崩好，崩着了呢。
9: 我跟你讲话了，我就我这个头发征服了好几个人了，我儿子和我丈夫全征服了，
10: 都去剃去了，不都去烫去了，
8: 都被吓着了，都
9: 喜欢。你俩别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啊。
10: 哎，
8: 我不爱吃葡萄，我爱吃香蕉。
10: 我可以借鉴一下，你看我这头发呀，最近
9: 我跟你讲啊，小丽，其实你是个美人坯子。对，胚子不对，
10: 我跟你说，
9: 那个
10: 我也就头发少点，
8: 是美人堆子。
10: 别的地方你还能哪儿挑出毛病来？
9: 你那个小
10: 脸蛋，哪有缺点？
9: 我可喜欢你那小脸蛋了，你那小脸蛋可嫩了。但是就是你这个头发吧，你却应该打点保养一下，然后你再把你这个衣服，我下次给你整个穿搭博主，你看一看，你捯饬捯饬。我跟你讲，你不至于在咱仨当中你出下风。
10: 我怎么能就出下风呢？
9: 妈呀，你还不知道你还不出下风？
10: 我这不就是最近呢，这个有点上火了吗？嘴上起大泡，
9: 这么的吧，
10: 头发一把一把掉，这要不让你们给，
9: 五天之后，
10: 行，赶快把你那拖泥推给我吧，我上你那拖一下去。
9: 五天之后啊，
8: 他拖
9: 咱那个老同学聚会，别人我不管，咱仨必须要
10: 艳压群芳
9: 啊。对，是他们那个词。
8: 哎，我跟你说，那天小丽啊，
10: 这舌头，你把鞋垫先掏出来再说吧。
8: 追求你那个小刚他也来，你好好打扮打扮吧啊。
10: 哎呦天哪，快把你那拖泥推给我呀！
9: 妈，你也不是单身了，你说你搁那激动啥呀？
10: 不是，我那意思，我得有一个非常好的形象啊。
8: 他不是想要
9: 艳压群雄。
8: 哎，对对，他雄住他了。你这天，
9: 行了，我要回家了，不跟你俩说了，我得接孩子放学了。
10: 推给我，我去烫头去，
8: 我先走了，接我老公下班。哎，你好，姐。
10: 你好。
8: 哎，你好，
10: 那个
8: 你是丽姐，
10: 就
8: 是不是？
10: 啊，对，我。
8: 然后英文名叫 Lisa， 是不是？
10: 啊，对，就是我。
8: 哎，
10: 我朋友在这烫的挺好的，虽然说就是她长得也不咋好看哈。完了，但是烫完头你之后，你别说啊，瞅着比原来那可不是那个就是。
8: 姐，我懂，
10: 好多了，
8: 我懂。你们是塑料姐妹花，我听出来了啊。来，姐，你叫。

0: 哦 ，sketch 就行了啊。
1: 是什么吃？
0: 你别管啥吃，你到时候我来这儿就是让你保
1: 你
0: 满意。
1: 你是什么吃
0: ？sketch。
1: 啊，盖吃，来、那个什么，你给我那个，我不烫他那样的啊，就是烫那个，稍微年轻一点的，
0: 这样
1: 最好能一下子回去十岁的那种。
0: 这样姐，咱们呢有普通烫，有离子烫，有高端烫，还有糊的烫啊，还有麻辣烫。
1: 糊了肯定不行啊。
0: 啊，还有你想吃
1: 麻辣烫，
0: 麻辣烫就是一种最新的一种套餐啊，是这样的姐。
1: 啊，
0: 那首先呢，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加上剪发呢，有89的啊，有189的，289，还有398的。
1: 我这头发呀，长短不用咋动，你就剪个89的就行了。
0: 姐，我跟你说，
1: 主要是烫
0: 啊，烫是不是？烫89这个是不是？啊，
1: 烫89的。
0: 没事，姐，你来我这你就放心，你别管咋烫还是
1: 剪。89块钱烫个头发呀？
0: 我全能给你整了啊，我给你整好好的啊。
1: 啊，
0: 到时候你这个你就选那个398这个套餐，连剪带烫，嘎嘎合适啊，你就选我就没问题。然后
1: 行啊。
0: 然后老弟给你用点那个贵的药水啊。老弟给你整那个600多药水、啊，给你放到398套餐里头啊，你放心、啊，
1: 还得是熟人啊，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0: 来，姐起来吧，
1: 哎、
0: 4点了，家睡得呼呼的呀，这家伙这呼噜打的，我跟你说，隔壁我们吵醒好几家邻居。
1: 哎，你别说，这烫完了之后，怎么好像比原来头发还少了似的呢？
0: 姐，你一会儿你就吹干，你就明白了。这玩意儿三分在剪，七分靠吹，还有90分靠天。
1: 那你不能靠吹呀、啊，你这吹出去的好看你不行，你得真给我整好看了啊！
0: 吹，你看，
1: 哎呀妈呀，这大风！
0: 姐，你看这发型都吹起来了。
1: 哎，你就别说，我回家也能吹成这样啊！
0: 哎、必须的，你就拿我这个。
1: 哎、你别说你，哎呀妈呀，哎呀，行，你别说，你吹这玩意儿还真挺好看的呢。
0: 你看
1: 那个什么，来结账吧。
2: 头型不错啊，
0: 你看看，
1: 是吧？
0: 路过大哥全征服了，
1: 哎、
0: 你给这块儿艳压群雄了。
1: 你也上这来找这个图那个吃什么盖吃？来来
0: 啊 ，sketch 姐那什么到前台
1: 来啊，给我结一下账吧。
0: 哎，对，行，姐去吧。
1: 怎么样，有没有年轻十岁的感觉呀？
0: 哎呦，姐太有了，来姐扫一下码。这样呢，咱们今天消费呢是，我看一下啊，2477。
1: 什么玩意儿？我
0: 啊，
1: 你看看我。
0: 对，是姐，我不 sketch 吗 ？Lisa 姐吗？啊，来，
1: 2477是啥钱呢？你不剪头发89的吗？药水不398吗？不，这数我还不会算呢。
0: 姐，你点的不是套餐吗？是不是、啊？
1: 套餐不就398加上89等于487吗？
3: 小王啊，
0: 哎。来
3: 来
0: 哎，经理，那什么，
3: 怎么的了？
0: 那个，你跟这女士解释一下，她选的是398套餐，然后呢，她是熟人推过来的，然后我还给她用了那个贵药水。那个经理，你别往外说啊！
3: 啊，
0: 这是咱的老客户，
3: 我跟
1: 你
3: 讲、啊，你
1: 再贵的药水，你不也是398吗？
3: 这个，这就是你的顾客给你面子，你这平时你这个折扣有点低。
0: 姐，你看看是不是啊？我跟你说，我给你打最低
3: 折的。那个女士，
1: 这还低？
3: 怎么称呼
1: 您？谁吗？我是Lisa。
3: Lisa 哈，我帮你解释一下啊。今天呢，你这个因为这个好朋友介绍啊，这所以呢给你最低价2477，你把单买一下。
1: 不是，我来的时候你们不能这么干呐！我进来的时候说告诉我剪头发要89、129、199的，我说我要89的就行，对吧？啊，然后说烫头发药水说398的，那没问题啊，这一共加起来400多块钱我也能接受得了啊，对不对？你这整的2000多块钱，2477，从哪来的这个价啊？
3: 咱这是
1: 你这不宰客了吗？
3: 你
1: 们，你
3: 听我说啊，你先别激动，咱这是高端店啊，你用的是398元的药水，小张已经告诉你了。
1: 对呀、
3: 啊，没毛病吧？
1: 剪头发89吗？
3: 对呀、啊，但是你一共用了6支啊，女士。
1: 你说啥？
3: 你那一支就
1: 398一支啊？
3: 那当然了，咱套餐398是一支药水，你一共用了6支药水，再加上剪发的89，总共费用是2477。
1: 那不对，
3: 而且你用那个药水，您听我说，原本是600多元一支的，咱打完折给你是398是底价，你还不能出去说啊。
1: 还不出去说？
3: 那告诉你了，药腿套餐是398，
1: 对吧？就你家这么宰客，你398一支还398六支，你都没有说清楚。
3: 女士，
1: 你这就是隐形消费，
3: 连个头发都烫不起吗？
1: 我烫不起头发，我让你看看我烫不烫起头发啊！就像你这，哎呀，我天哪！
3: 你先把
1: 你这就是欺诈，你知道吗？
3: 你先把单买了，
1: 你这就是欺诈！我跟你说，我都得维权，我去报警，我买什么单买单？
3: 你报吧啊，然后把单现在买了啊。哎
0: 呦我的妈！来，姐买个单，微信、支付宝。
1: 哎呀，其实人家那个主人公是个男士， 他男士出去那么点头发
3: 啊，男的烫

0: 头啊，
1: 烫个头发2477，属实是有点贵啊。
0: 这编剧编的，这是编仨美女，这家伙啊！
2: 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就是跟我们刚才演绎当中是一样的啊，是一个骗局。9月12号晚上，深圳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就通报了，近日网传这个选398元烫发套餐结账是2477元这一事。深圳的市监局呢获悉之后，立即前往涉事门店来进行现场检查，并对涉事门店涉嫌存在的价格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经过现场调解，涉事门店已与消费者就退款的事项达成了一致意见，接下来是将按照严格的法定程序从严从速来处理。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很多好朋友都在关注着，特别是到天越来越冷的时候，很多中老年朋友就发现呢，这关节呢嘎吱嘎吱响了。那各位叔叔阿姨，咱也摸一摸咱自己的膝盖，转一转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像缺了油的生锈机器一样？有没有僵硬酸胀？一活动就是又疼又遭罪。其实从我们30岁那天开始呢，这个骨密度啊就在流失，你的关节软骨就在一天天的磨损。长期的坐办公室吹空调，低头看手机啊，年轻的时候打球受过伤，或者是一辈子就为了儿女操劳呢，生活奔波呢，为了单位奉献呢，这些事情，哎，你发现呢，这个上了年纪之后，骨骼和关节呢全来找麻烦了，成为了压在咱们关节上的大山。刚开始呢，可能只是早起就僵硬一会儿，活动活动呢，哎，也就好了。但是慢慢的呢，你会发现一天天的就变得越来越酸痛了，下楼都开始打岔了，是不是？再严重，我看到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了，走不了路啦，出不了门啦，啊，白天一想出去晒晒阳阳，跟人家跳跳广场舞，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去跳了。出去旅游啊，有这个心也没有那个力气了，一下车腿都直胀啊，就像那个棍儿似的呀。陪伴儿孙呢，也没有那个力气了，怎么办？普通钙片大家也吃，是不是？只补了骨，没有办法修复软骨。那您试一试咱们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您记住这个名字，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这个配方里呢，不光有容易吸收的钛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这个小分子肽呢，就像搬运工，把钙会送到软骨里头去啊，就是用白话跟您说直接一点。更重要的是，它还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的软骨粉，里面更富含了60%的硫酸软骨素，它可是对你受损关节那层被磨薄的软骨垫子的好东西。增加滑液，一天呢来2片，给您的骨头和软骨呢上上油，咱加加固。我们节目呢有特价啊，只有我们节目组有特价，一瓶呢是60粒，正好是一个月的量啊，瓶是60粒，正好是一个月的量。生产厂家您听好了，是著名的哈医急症品牌，都听过吧？这是国控的医药集团出品，中国人保质量承保，大品牌大厂家，有质量承保，放心买。专门给咱听众朋友们准备了王炸套组，每瓶是6瓶，每组6瓶啊，每组6瓶，正常一瓶是60粒嘛，每组是6瓶，正好是半年的量，128元，还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现在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啊，打5879-1984，5879-1984去买。很多老听众都知道这款钙片在专卖店也在卖，多少钱呢？一模一样的，一瓶是96，一瓶是96，将近100块钱，6瓶是多少钱？600嘛，咱们现在是128，给你省了400多元，对吧？你算一算，咱们一组就给你省了400多元，将近500块钱，这个价格是难以想象的。这就是我们跟厂家直接订购，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咱们薄利多销，让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受益啊，让所有平时精打细算算过日子的骨关节患者，咱都能买得起。你算下来一天就几毛钱，几毛钱就能给咱们关节上了个双保险，是不是？打5879-1984，现在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你就说我要订钙啊，我要订这个哈医急症的，这个钙呢是128块钱，给您送货到家，是一大组6瓶，给您送货到家啊，5879-1984，咱们只有100组啊。这几天呢，咱们钙到了之后疯狂的订，这也是之前的很多听众朋友说现在缺，咱们就赶紧订。咱们节目组有100组啊，你是送给爸妈呢，那是孝心；送给自己，这叫远见。哎，别让咱自己的腿呢比你先老，也别让咱们自己的腰呢拖累全家。另外呢，我们今天的前50名还有优惠，再额外的获得一瓶氨糖的速效骨关节润滑液，只有前50名哦，打电话送一瓶氨糖速效骨关节润滑液。
3: 你这个外用，你就涂抹在关节上，外用止痛强化关节。然后呢，这瓶润滑液呢，每瓶还售价59的，今天呢，咱们前50名就直接送了128块钱，是6瓶，再送1瓶这个抹在外面的氨糖的速效骨关节润滑液，还是128，但只有前50个名啊！现在就打电话，里面呢是有大量的高浓度。

度的氨糖的润滑液，再搭配呢这个中草药的草本成分，可以呢迅速涂抹起效。半年的氨糖钙片，再加上一瓶关节的润滑液，只要128，你是吃的抹的都有了啊！再说一下电话，咱们现在赶紧抢啊，打5879-1984，5879-1984。打不通多打两遍，5879-1984，5879-1984，马上拨打给你的关节加把劲儿。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 小儿啊，
2: 啥事儿啊？又找我借钱？
1: 借钱？
2: 你上次借我那10000块钱还没有分期还完呢。
1: 啥10000？哪有那这事儿啊？
2: 那不去年过生日，你说要给我买个礼物，还得问我借钱买，完了分期还给我，现在还没还完呢。这今年都快过生日了，你打算今年借多少钱给我买礼物啊？
1: 媳妇儿，我今年不借钱了。我今年我找你干啥？我寻思带你去商场。
2: 发奖金了？
1: 发啥奖金呢？
2: 发工资了？
1: 发啥工资啊？
2: 那我要过生日了，你带我上商场，你这没发工资，没发奖金，你给我买个什么？用西北风给我买空气啊？
1: 老赵把那咱钱还了。
2: 啊！哎呀妈呀！哎，快走吧！
1: 还20000块钱，我就寻思你过生日呢嘛，今天给你买个镯子。
2: 妈呀！
1: 敞亮吗？
2: 真的呀！
1: 走，媳妇儿，
2: 发金镯子。
1: 上车。那什么，我媳妇儿，我想起个事儿了，你给加吧，我自己去买去吧。那什么，我想吃排骨，行不行？
2: 啊，行
1: 啊，
2: 没问题。
1: 我去给你买一下，
2: 赶紧把大金镯子给我买回来就行啊。
1: 妥了啊，我就去楼下那个金店去买去。嗯、那个，你好，服务员。
2: 你好，欢迎光临。
1: 我买镯子，买大金镯子。
2: 啊。

0: 请问您要大概多少克的呢？
1: 这个还有这个，
0: 您是要送人是吧？
1: 送我媳妇儿
0: 啊。那个嫂子的手围是多大呀？
1: 手围越粗越好。
0: 不是，手围就这镯子太粗了，戴不住，往下掉啊。
1: 没事，越粗越好，就逛着都行。我媳妇儿胖，我跟你说，这个拿出来走一眼。
0: 来，这个呢是21克，这个呢是35克，这个呢是62克，这个是80克，
1: 要一斤的，
0: 什么玩意儿？
1: 不是，那个要那个一斤多的有吗？
0: 没，这个大哥，这个真没有啊。你想一斤多那是500克呀？
1: 500。
0: 那镯子在手上，那关键问题是它沉呐，
1: 是有点
0: 它行动不便呐，
1: 啊，
0: 是不是？
1: 太沉，它坠得慌。
0: 您是想买这个20000块钱左右的，是不是？
1: 嗯，
0: 那性价比高一点，就这35克的是最合适的了。
1: 啊，
0: 哎，你看啊，这是古法手镯，你看看这实心的，一点都不爱坏啊。
1: 行，就它了，给我包起来吧。啊，然后这玩意儿买它挣不挣金项链啥的呀？
0: 啊，那这个真没有。
1: 耳钉呢？
0: 那个也不赠，那来这个，哎，
1: 金吊坠呢？
0: 这样，大哥，我们赠你一个袋儿，再赠你个盒儿，
1: 你再赠我个链儿呗，你还赠我袋儿？
0: 不是，你看咱家专用的这个包装袋儿多漂亮啊！你看这古法手车专用的小盒子，你看看这古里古气的，多像在古墓里挖出来的。不是，你这
1: 会不会说话？你这服务员啊？
0: 不是，你看看这个多有那个年代感，不是那个意思，它就
1: 得了。你再说我就不想买了，你给我包起来得了，你别废话了啊！
0: 那你不要盒了，
1: 盒要还要这就买，我又不买盒还租的，我一个零钱的。媳妇儿，
0: 你回来了，
1: 手铐子回来了，那个镯子回来了。
0: 我跟你说。红烧排骨，排骨炖山药，糖醋小排，
1: 咋的？猪掉价了？
0: 不是，
1: 这整几个排骨？
0: 你都去给我买大金镯子去了。那么爱吃排骨的人，那我不能犒劳你啊？是不是？
1: 哎呀，那行吧，行，来，媳妇看，3、2、1，变！
0: 哎呦我的妈呀，真买了！
1: 那你看，
0: 哎，我真想咬一口看看是不是真的。来，给我看一下发票。
1: 咬它干啥呀？又不是坚果，你啃它干啥呀？
0: 不是，我看看这金子不是软吗？我得验证一下真假呀。
1: 你看看周小福家买的
0: 呀，妈呀，真的呀！
1: 你看看那小福家发票，
0: 我天
1: 哪，
0: 20000多块钱呢！35.34克，
1: 你看老
0: 实心黄金手镯，我的天哪！
1: 不是老公不那啥。不给你买大镯子啊！我寻思要一斤多的，人没有，有一斤多的，我高低我就给你买个一斤多的了。
0: 你可拉倒吧，人有你有那些钱呐，这个我就很满意了。快点，跟老公来，哎呀，
1: 来
0: 红烧排骨来一块，来糖醋小排来一块，来，哎呀，我天，
1: 这小
0: 日子，哎呀妈呀，这大小我带着正好。
1: 你看看，老
0: 公你太会买了，谢谢老公。
1: 哎呀，再亲一口，你这一定，这好日子不就过起来了吗？
0: 哎呀，你等会儿啊，我先那个洗个澡，你再上厕所去啊。
1: 你洗个澡得洗俩点啊，我们都得憋坏了呀，我都得呀。
0: 等着吧。哎，老公，老公，
1: 浴巾在里头呢，浴巾。
0: 不是那个什么，你快来看一下，
1: 盒里呢。
0: 不是，
1: 沐浴露给下面那个篮里呢，啥都不知道，成天洗澡。
0: 别说那臭氧层的，出大事了，你快来看一下。
1: 咋有虫子了，蟑螂啊？
0: 你看看我这手，这看我手脖子
1: 掉色了。
0: 你还好意思说？
1: 给哪蹭的这是？
0: 你买那镯子蹭的？
1: 镯子？
0: 这咋回事啊？
1: 妈呀，这咋的？咱家沐浴露跟金子发生化学反应了？
0: 不是，我听说过，说的那个真正的黄金也掉色，但是关键问题，这咋回事啊？这颜色咋有点变化呢？跟你买回来那天不太一样呢。
1: 这
0: 好像乌了巴秃的，完了埋了吧胎的，
1: 不是，
0: 然后整这个手脖子呀黑了胡秋的，
1: 不是媳妇点我呢是吧？我还能给你买假的吗？那是啊，
0: 那要不他说他脏了？我听说那个镯子呀，有的时候接触化学品，妈呀，那是你这沐浴露是假的吗，老公啊？
1: 你再脏，这镯子不能掉色，掉成这样似的。
0: 接触化学品，完了说的那个容易氧化，说不让那个啥，要不然咱上那个，你在楼下买的呀？
1: 你别管给哪买的，你再氧化也不能这样，你这样吧，
0: 你赶紧拿去给我清洗一下去。
1: 妈，气死我了！
0: 也许是埋汰了。也许你这是沐浴露假的，
1: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你把镯子给我，我去找那服务员去。你等会儿，
0: 他家不应该呀。
1: 来，你家那个，
0: 你好，欢迎光临。
1: 不是你那个，
0: 哎，大哥，你又来买大金镯子来了。
1: 就你。
0: 对，上次就是我给您接待的。 哎，怎么样？
1: 来，你看看咋回事吧。

0: 别喜欢的大金镯子那个生日礼物吗？
1: 我在去年刚过了多长时间？过几个月来，这镯子掉色了，来。
0: 啊？
1: 你自己看。
0: 那不可能。
1: 镯子掉色了，掉色了，蹭哪儿都是掉色了。
0: 啊哈哈，这个大哥呀、啊，你放心，我们这个纯金的镯子怎么能掉色呢？它是那个脏了、氧化了，你肯定接触化学品了。我给你洗一下，你放心，我给你洗完，我跟你说，就跟新的一样，锃明瓦亮的。我跟你说，不灵不灵的都
1: 是。来，让我看看，快点让我看看，我这到底真假的？来，
0: 我给你，哎呀，不可能，它怎么可能是金？
1: 哎，这色怎么往下掉呢？你看看呢，这震动的。
0: 那就是脏了，
1: 脏啥脏？那都黑了，里头都啊。
0: 不是的，你洗完了就好了啊。
1: 你往这掉多少东西掉下去啊？你这啥镯子呀？这是啊。
0: 哎，你这个。哎，不是，大哥，我看一下啊，来，你把那个发票拿来，我瞅一眼。
1: 来，
0: 35.3，不对呀，大哥呀，你这镯子它不是在我们这儿买的呀？
1: 咋不能呢？你上次我来了，你说这从古墓里掏出来，然后我跟你说要一斤多的，你说没有？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镯子都有我们的品牌 logo 的，而且你是35.34克，你看，来，我给你称一下，你看你这镯子。你这镯子才21克啊，你这再掉色也不能掉一些十了克去吧，大哥，你这镯子不是在我们这儿买的啊、哦？
1: 不是，
0: 你可别拿过来，就是说我们这镯子掉色，我们这镯子是假的，我们店的镯子卖出去之后
1: 都有 logo 的。哎，你这样我得报警了，
0: 这
1: 就你们法律责任了
0: 啊！
1: 这什么玩意儿，就给你家买的。
0: 你报警也不是在你报警也不是在我，你放心吧，警察来了，我全力配合你。
1: 妈呀，媳妇儿啊，报警啊，这样不承认了。
0: 这大金镯子买的，具体啊，这个警方怎么处理的那个后续还没有呢，等到有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节目里边告诉大家啊。
1: 嗯，
0: 事儿就是我们演的这么个事儿啊，具体啊、到底是这个当时啊，这位女士说她买的镯子没问题，然后呢上那个品牌店去清洗的时候发现她怀疑啊，最开始说她买那个镯子是假的，后来呢又说她那个店员给她调包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店员也说我们是知名品牌，商品都有质量保证的啊，也到那个派出所去配合调查了。哎，到最后具体是怎么回事，哎，走没走法律程序，我们大家呢也来最后这个发布视频，这个孟女士呢把相关的视频也删除了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呢也在后续的报道当中看一看啊。
1: 嗯。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历史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

个金秋十月，我们身怀赤诚，致敬伟大祖国。以声音为桥，聆听时代回响，感受家国温情。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 叮叮叮，
2: 媳妇儿
1: 啊，
2: 不是这飞机，你说咋就不？我就是说咱，你说咱也没坐过飞机，就别坐这飞机得了。你说搁这飞机得太慢了，咱搁这办完手机手续，搁这得等两个多小时，这坐这儿了也不飞。
1: 你说，哎呀，你办这手续在这等着你嫌慢了。你说你下午的飞机早上六点你就给我整出来了，飞得上机场来等着。
0: 各位旅客你好，各位旅客，咱们乘坐哈尔滨到成都的 K2384 列车。好吧，咱们现在开始那个过安检了啊，孩子们啊。
2: 你这啥播报员也不专业呀、啊、媳妇儿。
1: 谁到了，咱不是这
0: 儿。开始值机了啊，开始值机了。
1: 咱是出国的，咱往那个仁川机场飞。
2: 啊、
1: 咱那边别听他的。
2: 我寻思他喊咱就上。那是不是抢座啊，媳妇儿？
1: 不是，不用抢座，不用抢座、
2: 啊，
1: 咱在那个登机口，那个登机口人太多了。
2: 不是，
1: 来，
2: 你听我说，万一咱要上去没座，你咋整啊？你得站着。
1: 哎呀，不用，这样不都写着吗？一人一个号的。
0: 你好，各位乘客，
1: 抢谁座？你真是神跑。
0: 9559，上海浦东飞往首尔仁川的开始直机。
1: 哎，这咱的了，
2: 叫咱了，
1: 走，快点的。哎，烟给我落下了。哥，你看你，非得大早上来就上这儿等这么长时间，烟，
0: 不是
1: 你给我。给我拿着呀！火机收了，烟你得给我拿着啊！
2: 烟给你拿，不是飞机上能让抽吗？
1: 哪儿不让抽啊？那咱俩上些日子坐火车出去玩去，现在中间还能有抽烟的地方？
0: 行
1: 吧，
0: 先生女士，欢迎乘坐本次航班。
1: 关键问题，两个多小时不让抽，我不憋死了。
3: 欢迎乘坐本次航班。
2: 哎，你好。欢迎乘坐本次航班。哎，你好。哎呀，这样真客气。那个美女多大了？
0: 不是，
2: 那个我号是在哪儿？
1: 看看咱俩多少号？
0: 看一下你的登机牌啊，
1: 42号
0: J 和 K 啊，咱往前走，往前走啊，往前走啊！
1: 哎呀妈，老公，咱俩换的咋这么往后呢？哎呦我天，这离厕所都挺远的。
2: 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美女啊，他们说那个说飞机上能给被窝，给我来个被窝
0: 啊。你说的是空调毯是不是？
2: 不是，反正就是有点冷啊，你这空调整太大了
0: 啊。你这样，你把上面关掉一下。是这样的，咱们空调毯刚才已经发放完毕了啊。
2: 谁？
1: 没有了。
0: 没有了。
2: 你看，我就说吧，媳妇儿得早点上来抢。
1: 哎，
0: 你把空调口这往左拧一下就好了啊！
2: 媳妇儿，安全带系紧，马上起飞了啊！
0: 你好，先生，咱们还没有起飞呢，您稍等一下啊！
2: 我模拟一下。
0: 哎，你好，这位女士，咱们现在不能抽烟啊，电子烟不可以啊，女士。
1: 我这不是烟，我这
2: 不是烟，你放心吧。
1: 不是烟，烟能插咋抽啊？打火机都收了。
2: 对，你去忙你的吧。
0: 我说电子烟吗，女士？啊，
1: 就是啊，我这电子烟它就不是烟，它这冒出来它不是烟儿，它就是气儿。你这
0: 啊，抽气儿啊啊！
1: 不行，你不这不没开始那个啥呢吗？这不刚滑行吗？你不行，你要飞两个多小时不让抽，我这电子烟都不让鼓捣一口的话，那不就憋死了？
2: 爸爸，这咱们坐后面好像有股烟味儿，刚才那阿姨好像抽烟了。
4: 啥玩意儿抽烟烟的孩子啊？没坐过飞机吧？我跟你说，飞机上不允许那什么抽烟啊，
2: 但是爸爸
4: 有烟，
2: 可大股烟味了，
4: 可大一股烟味儿。那爸那啥，这两天有点鼻炎犯了，闻不着啊，有烟味吗？
1: 呀，
4: 什么味儿？
1: 老公啊，
2: 哎，
1: 这咋的了？这飞机怎么又挑头回来了？不飞了？这咋回事啊？
2: 谁到了？你说我问问他。来，那个服务员，不是咋整的？飞回去又不飞了呢？
0: 哎，你好，女士。
2: 这咋不飞了呢？
1: 咋就不飞了吗？都上跑道那边去了吗？
0: 各位乘客，是这样啊，咱们现在呢收到了这个烟雾报警的这个信息，咱们现在呢要挨个排查一下啊。
2: 不是，你别排查了，就我媳妇抽的。再说他没你那滑行，
1: 哎，
2: 没起飞，抽两口
1: 烟还不行啊？哎呀妈呀！
2: 不抽不抽了，走吧，掉头吧。
0: 稍等，这位女士，您抽烟，你已经不能掉头了啊！
1: 啊，
0: 根据飞机上的规定啊，咱们
1: 我不抽了还不行吗？
0: 报警器，
2: 别说了，不抽了，掉头吧，掉头吧。哎呦我的妈！

0: 看见
1: 这是什么两口子呀？这
0: 咱俩应该是没坐过，
2: 确实没坐过飞机哈。
1: 对，再来关注一下这事儿啊。说那在8月25号，就网友呢就发帖称了，说有乘客啊在飞机上吸烟，乘务员呢已经提醒了两次，那飞机都在跑道上啊准备起飞，又掉头折返。那在8月26号啊，上海市公安局啊国际机场分局就此事呢发布了警情通报。称呢涉事的女子陈某某已经被警方呢行政拘留了。通报全文如下，说呢在8月25号啊13时15时许，机场警方接到报警称，一旅客呀在航班起飞滑行过程当中抽这个电子烟。那经查实呢，陈某某女25岁，上机后呢欲吸电子烟，被乘务员呢口头的提醒并且制止，后在飞机的滑行过程当中再次的抽电子烟。那机组人员呢于是报警。那陈某某的行为啊已经导致该航班啊延误近2小时。目前陈某某因为扰乱公共交通工具上的这个秩序，已经被警方依法处以了行政拘留。
2: 拘留了，你看，你别不当回事儿。你就有人在网友在下面就留言了，他是叫哪吒红孩儿还是金刚葫芦娃呀？
1: 小孩干的事儿是不是啊？那根据呢中国民航网啊微信公众号的消息说，飞机客舱啊内当中呢环境是密闭的，吸烟呢会危害乘客的健康。飞机客舱内呢装有烟雾报警系统，那吸烟的时候包括电子烟产生的烟雾会造成系统报警，影响飞机正常飞行。最重要的是在机舱吸烟容易发生火灾，严重危害飞行的安全。那很多朋友说了，说吸电子烟算不算吸烟呢？在飞机上电子烟也是禁止使用的。电子烟呢使用的是锂电池，存在着电池爆炸、烟液泄漏等安全风险，一旦发生电子产品自燃起火等情况，将极大威胁飞行安全。那所以呢在相关的通告当中也是有相关的明确规定的，吸烟包括电子烟都是航空器内禁止的行为之一。
3: 新闻不冰冷，老歌有温度。
4: 东北一家人，三位老铁带你解锁新闻的正确打开方式。
3: 东北一家人。
0: 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福利产品啊，山楂丸。很多老听众都在等着，是不是？山楂丸每天都在补货当中啊。那今天还是要跟大家推荐一下咱们专门适合肠胃的好产品，它原名叫六物山楂丸。就这款山楂丸呢，它用的是非遗专利配方，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你要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看一下，在左上角的这个包装盒上面就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这是经过几代人和传承验证的。就是因为咱们呢这一段时间以来呢，这个山楂丸呢确实大家吃得非常好，就想反复的复定，对吧？但市面上有很多人打着我们的旗号，但是呢这个山楂丸它不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所以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看左上角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大大的标志啊，这可不是瞎印的。你想啊，为什么说大家都适合要把这个肠胃啊好好的给它保养起来呢？就是因为肠道很重要，肠道展平，它的面积将会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所以营养不吸收或者是上厕所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在饮食上我们就推荐您吃一吃六物山楂丸。我们这款山楂丸呢是有保密的配方，然后生产厂家呢还有领域内的高端技术，用利用保密的非遗配方，再加上呢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这些原料，又加入了少量的蜂蜜，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如果您每天呢就跟上厕所这点事儿费劲儿，哎较着劲儿，好几天呢蹲不出来一次，上一次已经非常用力，浑身冒汗，心跳加速了。如果您憋得特别难受，跑到卫生间之后还发现雷声大雨点小，憋得不行，动力还不足，还有呢就是变得像石头子一样坚硬的朋友们，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去吃点这个山楂丸啊。包括很多好朋友说了，我跟这样的一个情况完全相反，我一天要跑好多次厕所，出门呢到处去找洗手间呢，小肚子难受，嘴巴里味道难闻，胃肠脆弱，吃点凉的、辣的、硬的、脆的都不行啊，那都可以吃这款非遗的六物山楂丸，酸酸甜甜，老人小孩都能吃。我们节目组呢也是跟厂家申请了特别的价格，一组12盒，每盒是108克，一组多少钱？99块钱。 99块钱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不满意不收任何的费用啊！您没听错，99块钱吃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啊，也就是几杯奶茶的钱，一顿饭的钱，99块钱能买到12盒，相当于一盒你算一下才花几块钱，一碗才几毛钱，就把自己的肠胃养护起来了，是不是？今天呢，我们特价只有50个名额，拨打5879-1984，老听众复购的，新听众想要感受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订啊，打5879-1984，是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到家之后，您先别交钱，看一下这个左上角是不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是不是山楂丸，是不是12盒，对吧？一盒才几块钱，一碗几毛钱，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最后你再交钱啊，打5879-1984，5879-1984。这款六物山楂丸呢，是保留了传统的配方，又利用了现代的工艺，提炼出了草本成分里的免疫因子等营养成分，所以这款非遗保密配方的山楂丸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好伙伴。因为您算一下，每天呢吃个一碗两碗的，状态不好吃个5碗6碗的，才1块来钱，几毛钱，是不是？每碗只要几毛钱，99块钱呢是一组，一组12盒，只要99。状态好的时候呢，每天呢吃2碗，早一碗晚一碗，是吧？如果你平时还吃着益生菌，那就吃个1碗2碗就行啊。状态不好的时候呢，每天就多吃几碗。你说我此时呢肚子不舒服，是不是胃肠比较脆弱？那我就吃个5-6碗，早上吃个2碗，中午吃个2碗，晚上吃了个2碗都没有问题啊。拨打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每天呢都在抢这50个名额呢，不够咱们哈尔滨市民去抢呢，所以每天呢你就要提早听到这个信儿就去打这个电话啊。我们有6个导播老师在同时接听您的热线，打5879-1984，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去订。如果您的体内有湿气啊，你会发现呢每天洗头头发还油，满脸还冒痘，舌头还黏糊糊的，油腻的肉类的吃的多，对吧？平时呢还不注意，那在经过专业调理的同时，日常饮食当中就可以吃一点六物山楂丸，身材管理期呢也可以吃，每丸只要几毛钱，99块钱买到12盒，非遗产品，特价只有50组，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今天的名额也不多啊，50个名额，打5879-1984。很多听众朋友们信赖咱们广播，就是因为呢我们电台当中啊就这几款产品，是不是严把质量关，选择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是大品牌，跟咱们合作多少年的，不像是你在网上，对吧？我们看的天花乱坠的，买到家也不是那么个东西，然后买回家呢还挺比较贵，对吧？咱们都是薄利多销，跟厂家直接合作，你想到手才99块钱，能吃好几个月，2个月3个月都是它，对吧？因为你一天吃个1碗2碗的啊，3碗5碗都没有问题，买到手是12盒呢，是吧？一碗才花几毛钱就能吃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这个山楂丸啊，打5879-1984啊，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0: 小丽，
2: 咱俩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你请我吃点什么好吃的呀？
0: 今天心情有点不好，咱吃少吃点吧，咱多要点酒吧。
2: 心情不好，
0: 服务员再来一贴。
2: 我怎么前两天我就听咱们几个那小群里边，我都听说你发奖金了，这咋还有心发奖金的心情还不好了呢？真是
0: 发一点奖金，以后都不够花了。
2: 那你这啥意思呀？那咱俩得吃麻辣烫去了。
0: 不是，
2: 不能吃点好吃的呀。
0: 我听说你在那个群里天天也烧吗？说你们单位成天加班加班。
2: 哎呀，
0: 加班还不满意吗？加班他不给你钱吗？
2: 加班倒是给钱呐。我们那个这个制度啊非常好，就是周六周日加班是双薪，节假日要加班，你知道吗？
0: 你别说
2: 了，我前段时间端午节抓包加班3薪，
0: 能不说不？
2: 三倍的三。
0: 你还说我走了？
2: 不是，那谁？哎呀，谁愿意加班啊？我都要累死了，你知道吗？
0: 你还累死了？
2: 我就因为加班，你知道，刚谈个男朋友，人家想跟我约会，我都没有时间跟人看电影，又黄了，就跟你们这些王老五搁一起玩了，真丑。
0: 我这还求加班，求不着呢。
2: 你可拉倒吧，你可别搁那
0: 我都说多长时间了，
2: 你这叫凡尔赛，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啥呀？我这都说好几天了，我说我闹心闹心，你知道为啥
2: 闹
0: 心吗？闹
2: 啥心呢？
5: 我们单位
2: 啊
5: 出了个新制度。
2: 啥制度啊？
5: 说让俺们上四休三。
2: 啊？真的假的呀？
5: 那还有
2: 上四天休三天呢？
5: 上四天休三天。
2: 哎呦我天哪，我做梦都想上这种单位呀。
5: 没说完呢，要不我能闹心吗？
2: 啊，
5: 括弧
2: 咋的了？
5: 要降薪1000。
2: 那咋还给那工资整体减1000块钱呢？
5: 那谁能干呢？你说是谁能活得了啊？老板说了，老板说现在呢就让员工们上四休三，同时降薪每个月1000。老板也说了，
2: 那你这玩意儿一周多休一天啊，一周多减1000，那你这个等于
5: 啥？一周一月一月
2: 不是一个月，你一周多休一天，那等于一天每周给你减250啊。那不合适啊，那咱不合适，那一天250呢，咱不能休啊。
5: 等公司效益好了之后再恢复我们工资，那都不画大饼吗？那么是。
2: 哎呀，
5: 要他闹腾呢。你说咱普通员工就整着这就指着这点钱活着呢，你咔吧你给我降1000，是你给我多休一天，我搁家干啥喝西北风啊？
2: 那不用，老板给你画的饼都够你吃饱饱的了。
5: 那你这么的小丽，我今天跟你说这事儿，你看你也替我难受吧。你今天吃这饭你请啊。
2: 不是啊，那个这咋就变成我请了呢？
5: 你看你请我喝顿酒能咋的，心情不好。
2: 不
5: 老板，
2: 我跟你说你们这单位啊，我跟你说上次休三我挺支持，但降薪1000咱属实是有点不太厚道啊。
5: 妈，
2: 哎来了、哎
5: 喝多了吗？跟小丽我俩喝的。
2: 这咋的了儿子？
5: 难受。
2: 哎呀妈呀，等会儿妈妈给你熬点那个酸梅汤。
5: 妈呀，
2: 咋的了大儿子？妈呀大儿子，
5: 我的妈妈
2: 你
5: 我太惨了。
2: 不是，你给我好好的。你妈我还没死呢，你这什么怎么回？妈呀儿子，
5: 妈
2: 那检查结果出来了。
5: 妈跟你没关系，我自己
2: 的
5: 事儿、
2: 啊。那你搁我这嚎啥？咋的了儿子？哎呀，
5: 有个事儿忧愁啊。
2: 啊，
5: 我们单位最近说效益不好。然后出个制度说让上四天休三天，上四休三休三
2: 啊，
5: 括弧降薪每月1000、这谁能受了？
2: 哎呦，
5: 这是上四天休三天、
2: 哎、
5: 降薪1000。
2: 哎呦我天，
5: 哥我呀
2: 儿啊，你因为这事儿不高兴跟小丽喝多了？
5: 对呀、啊、人家他们单位天天加班、
2: 大儿子你瞅你这格局呀、我跟你说
5: 啊，
2: 咱差那1000块钱吗？咱不差那1000块钱，妈给你。你不，你一个礼拜你上4天班，你休3天。哎呀妈，要跟你说这事儿啊，都得庆祝一下。你别说，今晚等你爸回来，妈给你炒俩菜，跟你爸喝点，咱再透透。这多好的事儿啊，还能休息休息。你现在太卷了，压力太大了。妈就希望你高高兴兴、开开心心的。差那1000块钱，妈给你补。
5: 哎、
2: 咱那1000块钱能干啥呀？
5: 哎呀。这就是妈！哎呦我的妈！哎，你别说，你看人妈妈站的角度就不一样哈、希望孩子不那么内卷，
2: 别那么累，压力别那么大，
5: 开开心心
2: 多休一天多好啊，是不是？
5: 这个事儿冲上热搜了，是不是？
2: 对，说的这个转正前，公司突然宣布上四休三，但是却要降薪1000，怎么回事呢？就一个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的，说让员工上四休三，同时降薪1000，但老板承诺了，等公司恢复效，就是说其实现在是效益不好啊，需要控制成本才给你们降薪的，但是你们也能多休一天，然后呢，等公司恢复效益了，还会恢复原来的工资，这确实是个饼哈。这网友就表示了，降薪并且扣除五险之后，整体工资有些少，而且老板的承诺也并不明确，有些迷茫，说我要不要待下去，我要不要辞职。针对这事儿，哎，各方说法有所不同。有的网友就说了，这个降2000也行啊，多一天假呀，而且每周还不用加班，多好啊。你看就站在他妈的那个观点上了，是不是？妈妈的角度就是希望能多休息休息，不那么卷，压力不那么大。
4: 三个人一个美，剩下两个会动嘴。
6: 三个人两个胖，还有一个跟不上套。
7: 我太难了。
8: 三个人三个样，说啥演啥都很像。
4: 在东北有这样三个人，我们是
9: 东北一家人。
0: 好的，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还有很多好朋友想要订咱们今天的哈医急症的钙片的，是不是？想要订钙片的，赶紧去抢前50个名额，因为咱们有100个名额，但是前50呢，还会再加送你一瓶外抹的，是不是？这个氨糖的速效的骨关节润滑液，赶紧打电话打5879-1984，5879-1984。我看到平台上有很多好朋友都在分享，特别叔叔阿姨说的，哎呀，大曾你咋说那么对呢？一到上了岁数之后，这关节呢嘎吱嘎吱响啊，特别下楼的时候，你就像那个机器一样生了锈似的，就给它磨呀。

0: 相应酸胀。其实我经常跟大家讲，30岁开始骨密度就在流失，你的骨关节呢，特别是软骨关节，一天天都在磨损。你长期坐办公室低头看手机，打球受过伤，或者一辈子你被儿女操劳，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对吧？上了年纪之后，这个骨关节的麻烦就都来找你来了，成了压在咱们关节上的大山了。就刚开始你可能只是僵硬一会儿，慢慢的你会发现，出去旅游啊，跳广场舞都不行，对吧？普通钙片只补了什么骨，它不是没补，补的是骨，但是你没有办法修复软骨。咱们这个哈一急症的软骨钙片呢，它里面配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碳分子钙，更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这个小分子钙就像搬运工，能给你把钙送到骨头里面。更重要的是，它还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里面更富含的60%的硫酸软骨素，它可以是对你受损关节的那层被磨薄的软骨垫子补的好东西，增加滑液，对吧？你一天就吃2片就行了，一共是1瓶60片，能吃30天的量。那咱们现在呢是128块钱，给你整整6大瓶，每瓶还是60粒，没有任何套路，直接给您送货到家。128，前100名是这个价格，前50名再加上一瓶什么59块钱的高浓度的咱们的氨糖的速效的骨关节润滑液，是不需要再额外花钱的，直接这个随着快递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前50个名额再加上这一瓶，一共是6瓶那个大瓶的啊，每瓶60粒的这个钙片，再加上一瓶外抹的，是5879-1984，128块钱给您送货到家。咱们外面正常专卖店卖是96块钱一瓶，到手呢6瓶就相当于600块钱，咱们现在给你省了将近500块钱啊！打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那咱们一定要关注一下，现在很多好朋友都想订这个山楂丸，是不是？老听众都在抢名额，今天只有50个名额，现在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订啊！5879-1984，一定要认准啊！咱们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这样的一个山楂丸，就是在你的包装盒的左上角就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这是给大家团购的啊，咱们叫六物山楂丸，它是对于肠胃特别适合的一个好产品啊。你想啊，如果把咱肠道展平，它的面积将是人体上最大的器官，所以呢，营养不吸收或者上厕所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在饮食上我们就推荐吃一吃六物山楂丸。我们这款山楂丸呢是有保密配方，生产厂家还有领域内的高端技术，然后利用保密的非遗配方，又加入了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又加入了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每天啊上厕所费劲啊，好多天上不出来一次，上一次呢变得像石头子一样特别坚硬。包括有很多好朋友完全相反，一天要去好多次卫生间呢啊，出门就找洗手间，小肚子难受，嘴巴里味道难闻，胃肠脆弱，吃点凉的、辣的、脆的、硬的都不行，我们都可以吃这款非遗的六物山楂丸。我们跟厂家呢申请了特别的价格，一组12盒，12盒到手是99块钱，你算一下，一盒才花几块钱，一玩才几毛钱，特价只有50个名额，打5879-1984啊，打5879-1984。如果你现在吃着益生菌，那我们就可以早一玩晚一玩，一天吃个2丸就可以了啊。那你如果说我现在此时此刻的状态不好，我每天多吃几丸行吗？没问题，吃个5到6丸都可以啊，打5879-1984啊。那这款六物山楂丸呢，除了有保留的传统配方，又利用现代的工艺提炼出了草本成分里的免疫因子，所以这款保密的山楂丸就是我们生活的好伙伴，每天只要几毛钱，99块钱一组，一组12盒，打5879-1984啊！今天名额不多了，现在就去抢，打5879-1984。5879-1984。
1: 大家呢关注一个好消息，就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啊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那首期招募呢将开放的朗诵团和声乐团双团的席位呢名额有限，那欢迎呢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呢报名来加入。四大核心的优势呢给孩子们不一样的成长历练。那优势一呢就是广电顶级的专业场地的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米的这个高清演播室，还有呢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呢日常训练的教室。那孩子呢在真实的电视场景当中来排练，效果呢直接翻倍。优势二呢就是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呢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执教，专业的导师呢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优势三呢就是海量的官方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学员呢登上演出，那舞台经历呢可作为呢综合素质评价的实践材料，为孩子 孩子呢综评天才，优势四呢就是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的拍摄。那学员的节目可在呢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的平台播出，颁发呢电视台官方的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的学员呢可以推荐呢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的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小演员的梦想。那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呢是87996309873910。
0: 好了，那每天下午的一点到两点都有我们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1: 我是二哥小新。
2: 我是大姐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3: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2: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3: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2: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3: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4: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3: 祖国山河
4: 锦绣辉煌。
0: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大家节日好啊，我是主持人邢陆。今天10月3号，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的哈尔滨是西南风二级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晴，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6度。好了，以下的时间欢迎大家呢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啊。然后呢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正在过节当中，但是大家如果正在听节目，哎，正好呢有一些问题哈，有一些这个有一些事儿想跟我一起来交流探讨的，也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啊，这个用优美的旋律来感受节日的气氛。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0: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1: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0: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1: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0: 共贺祖国华诞。
1: 山河锦绣，岁月如歌，当万家灯火点亮华夏大地，当声声赞歌回荡万里山河，在这个金秋十月，我们心怀赤诚，致敬伟大祖国。以声音为桥，聆听时代回响，感受家国温情。

选房技巧分享，装修避坑秘籍，消费保险指南，电波里的生活管家已上线，陆姐生活家陪你打造理想生活家。

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碎的日常，也是奇妙的旅程。在这里，我们聚焦衣食住行，分享点滴故事，用声音陪伴，为生活添彩。欢迎收听《露姐生活家》。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庆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0: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2: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0: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2: 共贺祖国华诞。
3: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开始分享收听流行经典，我是庆贺。今天的第一首歌听到的是我只在乎你，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走进的是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大家分享的歌主题曲敢问路在何方，邀请大家继续收听。

好，听众朋友，天儿越来越凉了，温度一天比一天低。如果大家正在被各种像关节骨头引起的疼痛所折磨，那我们在专业的医疗机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辅助用上少林寺的大黑膏。这款产品已经在节目当中销售多年了，而且呢，现在正是用大黑膏的时候。少林寺的大黑膏以前被称为黑玉断续膏，市面上呢有很多膏药，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少林寺的产品呢？首先它配方不同，因为它是少林寺多年武僧研发出来的，有悠久的历史。它的配方呢是被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精选百种草药熬制萃取精华，每一贴膏药都要经过60天的熬制萃取才能制作完成。我们也知道武僧是有从小习武的习惯，所以说呢它的关节磨损啊是比较常见的，为了保护关节就研发了这样的大黑膏。那我们的关节磨损程度肯定达不到练武那种程度，但是呢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像关节不舒服呀，我们想让关节活动自如啊，这是我们的心愿。那厚厚的大黑膏呢非常有药劲儿。第二个呢就是它舒服，而且呢来得快，十几分钟贴上之后就感受到黑膏对我们的关节的保护了。而且呢像很多运动员包括呢热爱运动的人，关节磨损疼痛都会用它，不耽误后面的运动。第三呢就是有难得的优惠政策，咱们都能用得起，抓住这个好时节。以往这个大黑膏一盒的价格是168元，五盒呢是一个周期，五盒呢是15袋30贴，市场价格呢是840元。今天团购价格各位听众朋友199，去年还卖299呢，今年是199的特惠价格。膏体面积大，膏体厚，贴上正宗的少林黑膏。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三十贴一共才199元，199元。想要订购的好朋友，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少林黑膏卖了好多年了，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包装盒，包装盒上有少林两个字，然后有一个呢，类似于像宝塔状的这个标志，下面就写了什么呢？叫少林寺注册商标。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是少林寺自己的产品，才可以写少林寺注册商标的字样。然后包装盒上呢会画着少林寺的形象，还会画着呢卡通的武僧的形象。这个是咱们的少林黑膏的包装盒，一定要看好，少林寺的保真标志，少林寺的注册商标。电话5879-1984，5879-1984。天儿越来越凉了，现在正是用黑膏的时候，场外电话5879-1984，199元五盒。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199，5879-1984，5879-1984。外地想要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商家碗，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商家碗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商家碗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沙茶碗，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沙茶碗，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沙茶碗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栗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沙茶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沙茶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沙茶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沙茶丸。
1: 前一段时间咱山楂丸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山楂丸。你像咱们知名的董宇辉老师，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那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就卖了这款山楂丸。他一卖的话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价格也涨上来了。那我们节目呢就经常断货。那现在咱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和山楂丸合作的比较早，是早期合作的媒体，那我们拿的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咱们开始卖这个山楂丸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有名呢，价格定价在99，现在它的

名气涨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让大家还是用原来的99买到12盒，就是这个包装啊不变，数量也不变，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真标志，保真的山楂丸12盒还是99，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去订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

时候，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天儿越来越凉了，温度一天比一天低。如果大家正在被各种像关节骨头引起的疼痛所折磨，那我们在专业的医疗机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辅助用上少林寺的大黑膏。这款产品已经在节目当中销售多年了，而且呢，现在正是用

0: 大黑膏的时候，少林寺的大黑膏以前被称为黑玉断续膏，市面上呢有很多膏药，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少林寺的产品呢？首先它配方不同，因为它是少林寺多年武僧研发出来的，有悠久的历史，它的配方呢是被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精选百种草药熬制萃取精华，每一贴膏药都要经过60天的熬制萃取才能制作完成。我们也知道武僧是有从小习武的习惯，所以说呢它的关节磨损啊是比较常见的，为了保护关节就研发了这样的大黑膏。那我们的关节磨损程度肯定达不到练武那种程度，但是呢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像关节不舒服呀，我们想让关节活动自如啊，这是我们的心愿。那厚厚的大黑膏呢非常有药劲儿。第二个呢就是它舒服，而且呢来得快，十几分钟贴上之后就感受到黑膏对我们的关节的保护了。而且呢像很多运动员包括呢热爱运动的人，关节磨损疼痛都会用它，不耽误后面的运动。第三呢就是有难得的优惠政策，咱们都能用得起，抓住这个好时节。以往这个大黑膏一盒的价格是168元，五盒呢是一个周期，五盒呢是15袋30贴，市场价格呢是840元。今天团购价格各位听众朋友199，去年还卖299呢，今年是199的特惠价格，膏体面积大，膏体厚，贴上正宗的少林黑膏。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30贴一共才199元，199元。想要订购的好朋友，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少林黑膏卖了好多年了，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包装盒，包装盒上有少林两个字，然后有一个呢，类似于像宝塔状的这个标志，下面就写了什么叫少林寺注册商标。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是少林寺自己的产品才可以写少林寺注册商标的字样。然后包装盒上呢会画着少林寺的形象，还会画着呢卡通的武僧的形象。这个是咱们的少林黑膏的包装盒，一定要看好，少林寺的保真标志，少林寺的注册商标。电话5879-1984，5879-1984。天儿越来越凉了，现在正是用黑膏的时候，场外电话5879-1984，199元五盒。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199，5879-1984，5879-1984。外地想要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1: 请不要再将伤痕挂在你脸上。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2: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2: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2: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3: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2: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4: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5: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4: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5: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3: 共贺祖国华诞。
6: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7: FM98.4 幸福984，
6: 我们一起加油。
8: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档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新逢盛世，当不负盛世，愿以无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节日快乐，万事顺遂。
9: 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另外在这段时间呢，我们也应该要注意合理的去补充营养，均衡营养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一听到这个音乐，好多人呢都想到了已经断货许久的来自于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全新到货了。这个羊奶粉可是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一个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羊奶粉有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都是以这个价格来给大家去进行团购，连价格都没有变化，所以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了。

0: 定了，定完之后啊，发现，哎呦，这里边这个结块了，那个也不好了啊，大家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满意的。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再重新订回到咱们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还是啊，市场指导价格一桶320，六桶是一整箱，原本是1920的，现在在我们节目里边预定的是960块钱，960块钱六大桶啊，960块钱六大桶，每桶都是一斤装的，500克一斤装的。里边分成20个小袋，每个小袋是25克，25克乘以20，这不正好是500克一斤装的吗？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六桶六斤装啊，才960块钱，而且其中是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添加了益生菌的羊奶粉，就别说500克了，300克的就得100多块钱了，而咱们这个500克才合到160块钱一桶，非常非常的合适。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想要预定的，老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快喝没的，或者已经喝没了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给他预定上。一会有时间的时候呢，针对于新听众朋友想要了解的，从来没买过这个羊奶粉的，团购了十几年你从来没喝过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一会儿呢，海兰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讲解讲解啊。但老听众朋友，我们得给大家这个机会，你赶紧去订啊，因为咱们羊奶粉断货了这么长时间，今天到货的数量也非常之少，想要预订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为啥断货这么长时间？羊奶粉厂家准备在我们节目里边要稍稍调一点价格的，但是呢就一直啊，我们的团购专员去协调去沟通啊，最终还是给大家谈到了啊，断货了这么长时间还是谈到了960块钱一整箱，没涨价，没涨价，一分都没涨啊，平时买要1920的一整箱的，现在是960块钱，还是六大桶，跟原来一模一样的。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1: 啊，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1: 啊，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
1: 哎，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只想来一组这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是不是啊？
3: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和您家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但是之前断货了，好多都没有买到的，你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呢这档特别节目羊奶粉到货了，赶紧打电话，今天到货，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有货就赶紧订。哦，8799-6984，四线的侯先生，手机尾号是55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哦，免费送货上门啊，货到再付款。咱们的羊奶粉一如既往，十几年的时间，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好多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都喝没了哈，现在都接不上溜了。所以今天啊，赶上羊奶粉到货了，大家赶快相互转告啊！麻烦您跟您的这个亲戚朋友，他们都喝咱这羊奶粉的话。跟他们说一声羊奶粉到货了，赶紧现在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给我打电话预定啊，要不然下了节目可能就没有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到货了啊。好多听众朋友一直惦记啊，都说这个羊奶粉，一些听众朋友过去跟自己的家里边的这个亲人呐、老伴儿啊，还有一些经常下楼遛弯碰着的老邻居、老同事、老伙伴，甚至出去一起出去溜达、打麻将啥的啊，这些好朋友都在喝咱们这个羊奶粉，但是他们也都说了啊，断货，断货了好几个月呀，真的是。而且羊奶粉本身厂家是要给涨价的，就960块钱一整箱啊，六大桶是这种500克 大桶的这个羊奶粉，其实这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非常非常便宜。但是呢，你要看这里边添加了啥，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和多种维生素，你不用额外的再去补充大量补充益生菌了，也不用额外大量去补充多种维生素了，这是一举三得呀，对不对啊？非常非常好，反正也得喝奶，咱干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对不对？而且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羊奶牛奶的价格，是不是啊？尤其它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呢，让很多的那些原来

0: 就是乳糖不耐受的，喝点生奶啊，不管是羊奶还是牛奶，喝点鲜奶、生奶都会感觉要拉肚子，哎，这个不敢出门，反复上厕所，就这种情况，乳糖不耐受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咱这款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小孩三岁以上啊，三岁的小孩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三岁以上的就可以跟咱们的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小孩能喝，老人能喝，年轻人也能喝，没有添加蔗糖，只不过是这个羊乳，这个山羊在山上自由放养的时候可能会吃到一些山上的山野菜，比如说胡萝卜呀、桔梗啊，那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呀，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但是比你平时吃那水果还要安全呢。咱们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的喝啊，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啊，大家相互转告一下，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啊时隔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货了，还是跟我们原来喝的那个一模一样的，没涨价，什么都没有变化啊！所以大家赶紧订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咱这羊奶粉的，稍后呢，我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为啥这个羊奶粉能够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为啥一断货几个月，那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找，您就知道这羊奶粉有多好了啊！一边接电话，一边跟咱们新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这个羊奶粉的啊，给我们的身体健康都能带来哪些帮助。反正也得喝奶，还是那句话，咱为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为啥不在喝奶的过程当中还去补充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呢？调整好了咱们的肠道菌群，咱们不仅仅对于这个羊乳当中的营养能吸收，你吃别的营养也能吸收了，对不对？所以打电话订吧，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2: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3: 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我订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好嘞，报名成功了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羊奶粉啊，在我们断货期间家里的羊奶粉快喝没了的，那您赶紧打电话把它给订上啊。这一波现货你要不订上，现货没有了，下一波啥时候到货我们也不知道了。来自陕西秦源乳业啊，大家都知道它的产地在陕西富平，陕西秦源乳业，陕西的富平，秦岭山脉，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一个好地方。而咱们的乳山羊是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乳山羊，他们吃的平时吃的是什么？喝的是山里边的水，吃的就是山野菜，那些桔梗啊、胡萝卜呀、十字花科和苋科的蔬菜和野菜。大家都知道，十字花科和苋科的蔬菜野菜对于咱们身体健康，咱人吃了都非常好，而这个羊吃完之后产生的这个乳，你说的有多好吧，对不对？所以奶源好，这个奶粉的这个品质才高，这大家就能明白吧，为什么团购十几年这么多老听众都回过头来再买咱这羊奶粉呢？抓紧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5: 你好，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6: 订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这款羊奶粉大家赶紧预定，我告诉大家啊，就是你从来没喝过的，你就买它一回，一组才960块钱，你去品尝品尝。一组里边有六大桶，是500克一斤装的，你上某宝某东上去查，你不用说咱这个品牌，也不用咱这个厂家，你就随便一个杂牌子你查一查，带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是不是300克的就得168到198不等了？你算一算啊！所以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如果说想订羊奶粉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7: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要订羊奶粉的啊，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家里快喝没的，或者是家里已经把这羊奶粉喝没了，都断溜了啊！但是我们节目里边断货断了好长时间，这次好不容易给大家弹回来这个羊奶粉，而且跟原来一模一样啊，价格都没涨，所以大家赶紧订87996984 87996984。 这个羊奶粉的好处是什么？我们团购了十几年，一直跟他去合作，回头客特别的多。第一，虽然是羊奶粉啊，但是呢，不像我们过去喝的传统羊奶那样啊，特别的膻，喝。

不进去。咱们这个羊奶粉呢，有非常先进的脱膻设备和脱膻工艺，让你感觉到这个羊奶粉喝着不膻，不膻的羊奶粉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还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膻味，这其一。其二是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多种维生素，你像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这都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对不对？你的不同的身体组织器官需要不同的维生素微量元素，但是我们日常所吃的那些饮食当中不见得你把它补得都特别的全，这就导致了很多人今天缺这个明天缺那个，缺乏营养的组织器官在最开始的出现代偿期之后逐渐的就形成疾病状态了。那哪个组织器官形成疾病状态对于我们整个人体来说都非常的不舒服，对不对啊？所以说啊，日常生活当中尤其上了40岁以上年龄的，好多的多种维生素大家都在补，但是你上药店去买单独一瓶的多种维生素就100多块钱，对不对啊？而咱们这个羊奶粉当中就给大家融入了一部分的多种维生素。那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更不用多说了，它专门针对于胃肠道功能不咋好的一部分人群，老人也好，小孩也罢，包括一些这个年轻人都可以喝咱们的这个羊奶粉啊。为什么说专门针对于胃肠道功能不咋好的？好多人呢吃点这个不干净的这个东西啊，或者是找受了点风着点凉啊，就一天跑好多趟厕所，而且呢就是极度的控制饮食，我把饮食给控制的非常非常好的情况下也是上好多趟厕所，就说明你的胃肠功能特别的虚弱了。针对于这部分胃肠功能特别虚弱的，咱们就好好的去调整肠道菌群，肠道菌群平衡了，你就不上好多遍厕所了，你所吃的那些营养就都能够被身体吸收利用了，你吃的那些昂贵的保养品保健品就不会浪费了，这是很重要的。还有一部分人群啊，多少天都不上厕所，那毒素垃圾呀、啊、干脆代谢不出去，那么这种情况你到医院去看病的时候，医生在给你用药治疗的同时，是不是也建议你配合点益生菌去喝呀，对不对？而咱们的今天这款羊奶粉当中就给大家融入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成分，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一杯羊奶你只要用40度的温水去冲，不要太高的温度去冲，别把里边的益生菌活性成分给它烫死，这杯羊奶就可以帮您补充三大类的营养。至于这个羊乳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什么样的帮助和什么样的营养，你上网去查去，在很多《本草纲目》等等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的记载非常非常的多，甚至被称为药食同源的一味方子。那你想羊乳它不就是羊奶吗？为什么在古代古医书当中把它称为药食同源的一个方子，就说明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帮助特别之大。现在好多的叔叔阿姨日常每天一杯奶，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咱每天一杯奶吧，每天一杯奶喝的都是咱们的羊奶。还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们，我们小的时候到处淘的那个羊奶给孩子喝，孩子不愿意喝，膻的红的，但是都知道羊奶健康有营养好吸收，对不对？咱这个羊奶粉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咱把其中的营养成分都给它保留下来了，但是那个膻味给它去除了。好多阿姨平时连羊肉都不愿意吃的，喝咱的羊奶一点问题都没有，更何况咱们这个羊奶给大家做的什么小包装，独立包装，非常的简单方便，外边是一个小铁桶，送人高端大气上档次啊！一桶里边呢一共是500克，分成20个小袋，每小袋是25克，喝一袋拆一袋，40度的温水一冲直接就能喝了。那么一杯羊奶当中含有3大类的营养，多好啊！市场指导价格这一桶是320，一箱是1920。那么咱们今天每桶给大家打了5折，160块钱一桶，一整箱6大桶才960块钱。团购了10几年的羊奶粉，这东西它要不好，咱老爸爸老妈妈喝完之后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善，没有啥变化，没有啥感觉，他还能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再去买吗？不能够啊！所以他团购了10几年，没换厂家，没换品种，就证明它的品质非常之高。所以老听众朋友啊，咱们羊奶粉啊断货了，现在到货一小批，数量不多，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整个肠道说那些你吃又吃海参呐、啊，吃人参呐、啊，吃藏红花、冬虫夏草啊，这些名贵的啊，这个营养品是不是目的就是吸收了之后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棒，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精神呢、啊？但是有好多人在吃了这些东西之后没啥感觉，老两口吃一样的补养品，哎，老伴儿吃的就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胃肠道调整的也挺好。

0: 好了，晚上睡眠也挺好了。哎，这段时间呢，整天都是笑容满面，乐呵呵的，对不对？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不是广告词儿，这是他自己的体会呀。哎，但是为什么我吃完了之后就没有他那些感觉呢？我没有啥感觉呀，没觉得哪儿好啊，没觉得哪儿舒坦呢？啥原因呢？你肠道所需要的菌群你没给它调整平衡了，那你的这些营养呢它都没吸收得了。你吃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吃到肚子里边，通过胃肠道吸收，然后再通过血液循环输送到你身体需要的部位啊？但是如果你胃肠道压根就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排泄出去了，你想那你吃它有啥用啊？再名贵的保养品你都没吸收得了，都代谢到体外了，有啥用啊？是不是没有用啊？所以哪个组织器官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咱们就得帮助他们去补充什么样的营养啊。在一些这个感冒病毒比较流行的时候，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说，这个每天鱼虾蛋奶都要吃。为啥呀？因为富含蛋白质呗，对不对？尤其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羊奶羊乳啊，上网去查吧
1: 啊，现在都可以查得到，一会儿教给大家去怎么查啊。你查一查羊乳，就普通的羊乳给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这个帮助，你再看我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这个羊乳，你看看有多大的好处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2: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3: 好，
1: 再见。哎，还是啊，原来买这一整箱六大桶是1920，现在还是960块钱，还是960块钱六大桶啊，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啊，喝一袋拆一袋，也不会因为它是一个整个的大包装，不会因为那个你打开了之后后面的没有密封啊，剩下的这个都结块了，哎，变质了潮解了啊，不会的，这个完全放心啊，喝一袋拆一袋。咱们这个羊奶粉的回头客特别的多，而且它的这个好评率非常非常高。你想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这个羊奶粉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厂家，也没换品种啊，甚至连价格都没有任何的变化。960块钱一整箱，大家抓紧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说到羊乳，大家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啊单纯的认为它就膻，咱们这个不是啊，咱们这个虽然叫羊奶粉，但是它有非常的先进的设备和除膻的工艺。这个羊乳保存了其中的营养成分，但是喝着口感一点都不膻。很多人对于羊乳的理解没有别的，就觉得膻的红的，其实咱这个喝着不膻，淡淡的乳香味，就像你买的那种进口的那个羊奶的那种味道，不膻啊，口感非常不错。你想啊，如果说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如果它口感特别不好，能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能有那么多人去订这个羊奶粉吗？对不对？口感非常不错，因为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膻味，但是却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不膻，完全放心。还有呢，就是提到这个咱们羊乳当中的这个营养，到底羊乳羊奶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健康方面的帮助，咱们呢得去查询一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对不对？你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去搜索一下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的评价有多高。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4: 我订一组
1: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5: 我来一组羊奶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就告诉大家，就每到什么节的时候，你就把这羊奶粉买回去一箱，爸爸妈妈家回去拿两桶，公公婆婆家拿两桶，岳父岳母家拿两桶，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家都拿两桶，这一整箱六大桶能送好几箱的，特别好，非常非常划算。关键这个羊奶它是好东西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要真的不用多说，赶紧订87996984 87996984。这羊奶粉因为它脂肪球小，好吸收，所以在你身体上的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可以看得到，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而我们的羊奶粉当中呢，又加入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成分。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就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你的眼睛里边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对不对呀？你的骨骼里边啊，你要不想缺钙的话，是不是也得大量需要维生素 D 呀？对不对？你的皮肤是不是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呀？你的整个身体的免疫功能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吧，维生素 B 吧，对不对？所以整个身体是不是都需要这些营养啊？那这些营养我们给你按照科学的配比添加到这个羊奶粉里了吧？还有益生菌，你上网查一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非常非常的贵，都很贵。那咱们节目里边呢，给大家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但是价格却一点都不贵。为什么呀？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粉的价格，160块钱一桶，一整箱六大桶，500克一斤装的才960块钱。所以不用犹豫了，新听众朋友，你不妨尝试一下，这六大桶里边都还都是小包装的啊，能喝好几个月的时间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周先生，您好。哎，周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6: 对对，订祖南羊奶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冯先生，您好。
7: 哦，那个羊奶粉。
1: 嗯，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哎，嗯，
7: 960哈。
1: 对对，没错，960六大桶啊，一整箱。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到时候您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继续拨通，欢迎五线的郑先生，您好。
8: 哎，你好，老师。
1: 哎，
8: 我问一下，咱这一大箱是几桶？
1: 六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
8: 啊，都是成袋小包装。
1: 对对对。
8: 多少钱现在？
1: 960块钱，合到一桶是160啊。
8: 一桶160。
1: 嗯。
8: 啊，
1: 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六线的唐女士，您好。
9: 好了，嗯，好了。
1: 啊，要订羊奶粉，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杨先生，您好。
10: 您好，我订一组羊奶粉、
1: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1: 订羊奶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1: 好，
1: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范先生，您好。
12: 你好，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货到再付款就行。哎，好嘞，咱们的羊奶粉到货了，咱们大家相互转告一下，赶紧打电话把这羊奶粉给它订上啊、哦。8799-6984，8799-6984，还是960块钱一整箱，它的市场指导价格还是1920六大桶，而咱们的团购价格呢，还是960块钱六大桶一整箱啊，价格没涨啊，跟原来一模一样。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13: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咱们的老听众实在是太多了，就是你看我刚开始啊，去做节目的时候，告诉大家羊奶粉到货了，就好多人都在订，就是原来喝过的。对于这款羊奶粉的品质，那是相当之放心了，对不对？所以赶紧订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它的市场指导价格这一整箱得1920，但你现在打进电话订就是960，六大桶啊，六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三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3077，预订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14: 哎，你好。
1: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4: 对对对。
1: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告诉我们您家在哪儿，然后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啊。
14: 哎，好了好了，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5: 我来一组羊奶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
15: 谢谢，
1: 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6: 哎，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6: 啊，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3: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4: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0: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0: 山河锦绣，岁月如歌，当万家灯火点亮华夏大地，当声声赞歌回荡万里山河，在这个金秋十月，我们心怀赤诚，致敬伟大祖国。以声音为桥，聆听时代回响，感受家国温情。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1: 四线的徐女士，你好。
6: 小朋友，
1: 徐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告诉您家在哪儿，我们就可以给您免费送货上门了，货到付款啊。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欢迎六线的薛先生，您好。
7: 你好。
1: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哈。
7: 那个羊奶粉是多钱一盒？
1: 960块钱一整箱，是6大桶，团购价格啊，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正常的市场指导价格一桶是320，一箱是1920。
7: 是以前那个一样的吧？
1: 一模一样的，咱们大概得团购了小十年了吧，差不多啊。
7: 我都吃3、4年了。
1: 哎呀，那真是我们老听众了。那您这3、4年吃的时候，就是已经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了，因为它是5年前升级换代加了益生菌和多种维生素的，最早的时候是没有益生菌的。你要是3、4年喝的时候就有带益生菌的了，对不对？
7: 对，
1: 行，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
7: 谢谢。
1: 好嘞，别客气，再见。欢迎四线的杨先生，您好。
8: 你好。
1: 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8: 是啊。
1: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9: 你好。我想订羊奶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还是给您送到家啊。
9: 好
1: 嘞，感谢参与，别客气。好，再见。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这位听众，您好，孙女士，欢迎您。
10: 对，给我来一组羊奶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10: 哎，好，谢谢，
1: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订羊奶粉的今天特别特别的多，因为好长时间都断货了，没有货。咱们的羊奶粉啊，断货好几个月了，好多听众朋友原来一直喝咱这个羊奶粉的，家里都没有了，喝没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相互转告一下啊，给他们发个微信呐， 啊给他们打个电话。如果您的亲戚朋友都在喝咱这个羊奶粉的话啊，跟他们去打个招呼，赶紧现在此时此刻在我们今天这档特别节目里边，跟海兰呢把这羊奶粉订上。这一批的现货到货数量也不多，所以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跟我来报名预定才能订得上啊。等我下了节目想要订的话，羊奶粉就没有货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你说你上超市去买一桶这粉那粉的，不是特别的纯正，而且也得二三百块钱吧。咱们这个羊奶粉添加了益生菌，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融合为一体的，才合到160块钱一大桶啊，多好多方便呢。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1: 哎、一组羊奶粉，好嘞，预定成功了、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过这节那节的啊，上咱亲朋好友家去串门去吃饭，回家探望老人，总不能练空手道吧，对不对啊？咱们带点什么样的礼物，我觉得羊奶粉太合适了，你都不用说一整箱一整箱拿，两桶两桶拿都拿得出手啊。六线的吴先生手机尾号是1791，已经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抓紧打电话。团购价格960块钱一整箱，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啊。六线的王先生您好。
8: 你好。
1: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8: 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您没有啥可顾虑、可担心的，对不对？而且呢，里边还是一小包一小包的，一桶里边不是500克吗？它有20小袋，每一小袋都是25克的，一次你就冲一小包，40多度的温水直接冲就行了。为什么？因为里边的益生菌活性冻干粉，记着这几个字啊，益生菌它不是普通的益生菌，加入到里边是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是它这个。活性成分不能用开水去烫，用开水冲这个奶粉，把益生菌的活性成分都给烫死了，咱人体不吸收了就喝白瞎了。这个普通的羊奶粉呢，可能你市面上有很多，价格呢质量都是良莠不齐的，但是普通的羊奶粉也得是100多块钱一桶，而咱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又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也才160块钱一大桶，500克那个大桶的，不是300克那个小桶的，对不对？你算一算这个性价比你就知道了，反正咱得喝奶，咱干啥不喝点好奶呢，对不对？抓紧打电话订吧啊，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全新的生产日期，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啊，一年半的时间，他喝一包拆一包，喝一袋拆一袋，不像那个一大桶一大袋，没等喝完它就潮解了结块了就变质了，不会那种啊，这个里边都是小包装的，而且你出去玩啥的携带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11: 我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1: 嗯，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管女士，手机尾号是4606，已经预定成功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说啊，您这段时间，叔叔阿姨们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哎，就感觉总是犯困呐，哎，晚上还睡不着，白天呢还总是这个犯困，啊，滴了当啷的，在那坐一会儿啊，是看会儿手机呀、啊，是看会儿电视啊，看会儿报纸啊，对不对？跟谁聊会儿天啊？哎，这眼皮就开始打架了，就这个坐不住了，对不对？你等晚上躺在床上该睡觉的时候，又该不睡了。其实这也是在这段时间啊，我们的整个身体包括神经功能包括生物钟该需要调整的一种状态。晚上呢啊，喝上一杯羊奶粉，早点躺床上，第一别玩手机， 第二，也别想白天那些不开心的事儿，慢慢的你就睡着了，是不是？尤其是胃肠功能不好的，正所谓中医上所讲的胃不和则卧不安，你胃肠功能不好，你胃肠道里边它都不舒服，躺在床上肚子还急了咕噜叫呢，想上上厕所吧去了又上不出来，回来之后呢肚子还是急了咕噜叫又不舒服，那你想你能睡着觉吗？对不对？所以好多的中老年朋友一直在

0: 在被这些情况所困扰。那你上医院，你去治这个，不管是常年的拉肚子呀、大便不成形啊，还是几天都不排一次啊，这种情况就靠吃泻药才能维持正常的代谢呢？那么你上医院，医生正规的临床医生啊，给您开药的同时，是不是基本上都建议您吃点益生菌，或者直接就给您带点益生菌，让你回来配合着一起吃啊？为什么？因为益生菌是能够帮助我们调整肠道菌群的。你不管是腹泻还是便秘，在腹泻和便秘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肠道菌群它都是紊乱的。肠道菌群都紊乱了，你想你的身体会健康吗？对不对？有很多严重类疾病的一些患者，到医院去检测的时候，就是你去治病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去检测，他的肠道菌群一定是紊乱的。一个生了病的机体，生了病的身体，他的肠道菌群要能达到特别平衡，那就是可能性非常非常小了，对不对？所以日常生活当中，那你想现代生活都这么好了，大家都注重透过嘴儿，对不对？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就我们年轻人，今天整顿小烧烤，明天整顿麻辣烫，后天来个水煮鱼啊，大后天来啥，就是辛辣刺激的啊，凉的，对不对？哎，什么都不在乎啊，有的时候还整点小啤酒。对于自己胃肠功能，你想你吃到这些东西，中老年朋友其实也是，今天整点保健品，明天整点药，似乎他们好像很注重养生，但是有很多其实这些东西都在刺激着你的胃肠道，让你的肠道菌群越来越紊乱。小朋友更是啊，今天来个汉堡炸鸡，明天来个虾条薯片爆米花的，对不对？所以肠道菌群要想达到平衡，就必须有外力来进行帮助您进行平衡。既然管不住嘴，对不对？咱就吃点益生菌呗，把这个益生菌融入到羊奶粉当中，反正你天天都得喝奶，对不对？咱在喝奶的过程当中，既补充了多种维生素，又均衡了益生菌的这个菌群，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 我进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二线的谢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进一组。哎，
0: 羊奶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还是那句话，既然管不住嘴，咱们就得用一些外力的手段帮助咱们去啊，强制的均衡你整个这个肠道内的肠道菌群，对不对呀？今天吃点这，明天吃点那，不管是哪种情况，可能都是你的肠道菌群紊乱所导致的，咱们都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遵医嘱，该怎么治疗怎么治疗。但是咱们可以在用药的同时啊，用喝咱们的这个羊奶粉，添加了益生菌的羊奶粉，反正得喝奶，对不对？补充蛋白质，来均衡你肠道菌群，同时进行，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继续拨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还是那句话啊，既然管不住嘴，今天吃点这，明天吃点那，咱们就得好好的去均衡一下肠道菌群。咱们按照科学配比的益生菌给您加到这个羊奶粉里了，反正孩子也得喝奶，反正咱一天得保证一杯奶，咱干啥不喝点好奶，干啥不喝点能够调整肠道菌群，还能让这里边的多种维生素和羊乳里边的钙铁锌吸收的更好的羊奶粉呢，对不对？那你吃的别的那些营养，咱们要想让它吸收的更好，肠道菌群不也得平衡吗？所以这款羊奶粉咱们的回头客老多老多了。欢迎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3: 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阿姨，您是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3: 哎，我订羊奶粉。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别走开，下节目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3: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相信呢，我的讲解应该是比较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的了，大家应该能听明白。就是我们身体需要我们怎么给这些细胞提供营养、提供帮助，他们才能好好给咱干活，让咱们身体真真正正做到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对不对呀？咱们的羊奶粉啊，陕西富平，富平产柿子饼的地方，这大家都知道吧？这个乳山羊是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乳山羊，所以它的奶源非常之好。 我之前在主持海兰带你去旅行那个节目的时候，曾经用一整期节目啊跟大家介绍过秦岭山脉，那是一个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地方，山上都是那些苋科十字花科的那些蔬菜呀、水果呀、胡萝卜呀、桔梗啊等等，那这些乳山羊就吃这些东西，所以说它的奶源非常健康，特别不错，在秦岭山脉上自

0: 由放养，奶源好，这个奶的品质才高，对不对呀？更何况我们又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一举三得，一下就提升了这个羊奶粉的品质啊。外边那个小铁桶包装也是相当的大气，您想送人的话，两桶两桶拿出去送人，你这一整箱啊，姥姥姥爷家放两桶，爷爷奶奶家放两桶，自己家再放两桶，给小朋友喝一喝尝一尝，都来尝一尝，您就知道了咱们羊奶粉为什么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回头客还那么多，对不对？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就是证明大家喝好了呗，对不对？一传十，十传百，你去上外边去遛弯，碰着自己的老同事、老同学、老朋友、老邻居、老战友，有好多都在推荐哈广购物这个羊奶粉，说喝完了，哎呀，我这个胃肠道我最近老舒服了，吃啥都能吃得进去了，那过去吃不进去饭呢啊，这一吃不进去饭呢，晚上睡得也不好，这肚子一胀啊，睡不好，第二天呢，这就没精打采的啊，这个这心脏也难受，哪儿哪儿都不舒服，这回好了，吃得香，哎，我睡得也能睡得着了，这白天一起来呀，那精气神是倍儿足，对不对？哎，所以如果您是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咱这羊奶粉，花钱不多，平时这一整箱要1920，现在打电话定是960块钱一整箱，6大桶，您尝试着喝一次，您就知道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欢迎的是六线的谢女士，你好。
1: 你好，给我订个乳奶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感谢参与。五线的孙先生，你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箱羊奶粉、哎。
0: 一箱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孟女士，你好。
3: 你好，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呀？送人那是高端大气上档次，那自己和家人选择自己家去喝，那也是相当之有营养了。我不说了吗？自己上网去查，你就知道这个羊乳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提供的帮助。那你想啊，你到药店、保健品专卖店，你去买一瓶多种维生素，它得多少钱？对不对？一瓶得100多块钱吧？是不是？那如果说你买上一个月服用量的益生菌，得多少钱？一盒也得100多块钱吧？对不对？哎，那你算算，咱们这个羊奶粉当中，连多种维生素也给你补充了，连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也给你放里了，反正得喝奶，平时给咱家孩子订的那个奶呀，什么什么品牌的咱就不多说了，那一瓶是不是也得5-6块钱6-7块钱呢？高端一点的也得8-9块钱吧。咱们的羊奶粉我给你们算这笔账了，合8块钱一杯，但是你不用再额外的去补充多种维生素，不用额外的去补充益生菌，还把羊奶喝了，还不是你喝的那个普通的牛奶，对不对？有好多叔叔阿姨，他们有什么情况，包括一些小朋友，年轻人也有这种情况，喝酸奶可以，喝奶粉可以，但是喝鲜的牛奶不行，就容易出现乳糖不耐受。喝完了鲜牛奶之后，包括我妈妈就这样，她喝酸奶就没问题，但是喝那个成盒的那个鲜牛奶呀，喝完了这一天呢就一遍一遍跑厕所，这种情况它就是乳糖不耐受啊，对不对？哎，你像这种情况，我都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咱们的羊奶粉，因为有益生菌给你打前站，先把你的肠道菌群给你调的平和了，肠道菌群稳定平衡了之后，这个羊奶粉再补充这些营养，这是非常之重要的，让你能够把这些营养都能够吸收得到，对不对？如果说您喝生奶、喝鲜奶也有那种乳糖不耐受，说喝完了之后白天都不敢出门，怕着急上厕所，马上就得往厕所跑，在外边呢找不着厕所怎么办呢？是不是很多人有这种情况啊？那如果您也有这种情况，尝试着喝一喝，试着喝一喝咱这个羊奶粉，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咱能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积累了那么多的回头客，如果它品质不高，如果大家喝完了自身上没有什么改变，说我胃肠道也没感觉舒服啊，我这个整个身体也没感觉有劲儿有精神，哪儿哪儿都没有感觉，他还会继续买继续喝吗？肯定不会呀。所以咱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啊？咱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就是这个羊奶粉跟大家一直合作呀，就是因为咱们回头客多呗，就是因为老听众回过头还找他喝的好呗，对不对？不多说了啊，大家抓紧打电话，一定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4: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好嘞。
4: 对，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抓。

0: 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咱们的节目播出时间非常非常短暂，如果说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没有及时打进电话，等我下了节目想订这个羊奶粉就订不上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二线的这个电话，你好，王先生。
1: 哎，给我订一组
0: 羊奶粉是不是？好嘞，
1: 对对对，
0: 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您还有啥可顾虑，有啥可担心的呀，对不对？你说维生素咱们能不能缺？不能缺。为什么啊？我们把这个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都融入到羊奶粉当中。为什么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天天都得喝奶，这个大家知道吧？每天都得补充一些蛋白质，让我们的身体呢这个免疫力更强一些。鱼虾蛋奶，尤其是在一些这个感冒啊或者有病毒类的这个疾病，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大家就得注意点了，对不对啊？你说为什么同样在一个教室里边上课的孩子，哎，有的这个同学感冒了，他都离得挺远就被传染上了，有的同学呢离得挺近都到同桌都没被感染上，为什么呀？是这病毒挑人吗？不是，就是说你身体自身的免疫防线比较坚固，你自己身体，说白了，你自己身体素质比较好的话，这病毒就算是感染到你的身体上了，但是它没有显现出来什么症状，它也不能在你的体内兴风作浪，被你的健康细胞打败了，所以就咋地不咋地，对不对？用咱们叔叔阿姨们的话说，没事儿，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体质比较弱呢，有点风吹草动啊，那风寒湿邪稍微凉着点，稍微热着点啊，稍微这个跟这个感冒病毒接触一点，都会出现感冒的情况。但是现在呀，这感冒可不像我们过去小感冒啊，就这个吃点感冒药一挺就过去了。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大家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啊？现在感冒啊特别容易诱发一些其他的基础性疾病。那我身边呢就有这样的，因为感冒病毒非常严重，然后呢就出现了这个白肺的情况，必须得住院。就是老人啊都已经70多岁了，就他都几乎很少因为其他疾病去住院，因为一个感冒住院了，他自己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他当时的情况，因为感冒病毒侵袭到肺部了，然后呢肺部出现那个肺炎、肺感染，甚至是白肺的情况了，不住院他不行啊。现在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这个叔叔阿姨们都是这种情况吧，对不对？真的就是这样。所以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平时呵护好自己的免疫力，加强自己的免疫力防线，让自己的身体素质强壮起来。所以平时啊，不光是这个鱼虾蛋奶，还有蔬菜水果肉类，咱们该吃的都得吃。更何况啊，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想啊，蛋白质啊，益生菌，包括多种维生素，让你一杯奶就全部都解决了，全部都给补充了，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市场指导价格这一箱六大桶，一共是1920，但是你此时此刻现在打进电话报名就是960，六大桶，每桶里边有20小包，每一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啊，500克一斤装的六大桶。平时大家买那个羊奶粉基本都是350、300的吧，咱们是500的，你就知道有多合适了，和160一桶，还是500克一斤装的。960，它的这个全新的生产日期，保质期是18个月的时间。公众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我看到了，就会依次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啊。大家打电话订吧。今天羊奶粉到货的数量非常非常非常的少，因为之前断货了，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个回头客，家里边这个奶粉喝没了，已经提前跟我们预约了，先可着他们送出那一批，但是现货剩的就不多了。想要喝到这一批现货羊奶粉的，赶紧打电话，不膻，这个羊奶粉没有膻味，放心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林女士，你好，林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2: 啊，
0: 我给您报上
2: 个
0: 啊，我知道了，一整箱是六大桶，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哎，
2: 多少钱？
0: 960块钱一整箱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各位来用
0: 一组羊奶粉是吧？
3: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哎、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4: 你好，我来一组、
0: 哎、一组羊奶粉，原来买过吗？
4: 买过。
0: 老听众哈，行，那就不用多说了，回头客特别多，等着接电话还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购羊奶粉的啊、哦。

0: 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因为咱们今天这档节目啊，特别开通的，因为有好多听众朋友想订咱这个羊奶粉，找不着在哪儿订，不知道没有这个节目，为啥听不着羊奶粉团购的节目了？因为没有货，因为羊奶粉一直在断货当中。我们有好多听众想订，家里的羊奶粉早就喝没了啊！但是现在没有货，我们怎么给大家团购啊？对不对？所以全新一批羊奶粉到货之后，我们就立马加开了这么一档节目，给大家来进行团购啊！喝过咱这羊奶粉的，不用犹豫。赶紧打电话报名，从来没喝过的，我建议你喝一回尝试一下就知道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周女士，您好。
1: 丁香
0: 羊奶粉，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 多长时间？
0: 现货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去了。
1: 不是保质期啥时候？多长时间？
0: 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啊。
1: 到啥时候？
0: 一会儿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问问他具体的出厂日期是几月几日，详细跟您介绍一下啊、哦。哎，好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2: 您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来，要订羊奶粉哈。
2: 排定一组。
0: 好嘞，谢谢您的支持，再见啊。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是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
3: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就我们的老听众朋友非常非常的多，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忠诚度这么高，就一直喝的羊奶粉，反正也得喝奶，对不对啊？咱每天都得坚持喝一杯奶，咱干啥不喝点好奶，对身体健康有帮助的。更何况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价格，就是一杯普通奶的价格，但是喝到了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又添加了益生菌的好奶，对不对？而且它还是羊乳啊，是羊奶啊，对不对啊？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87996984来订上，因为这一批到货的现货数量也不多，能订上您就抓紧订。新听众朋友不妨你来尝试一下，就是960块钱一整箱，能够给为你换取回来的这个健康，绝对不仅仅是这900多块钱。大家自己对比，你想我们的老听众，如果说他喝完咱这个羊奶粉，身体上没有一些这个改善，没有啥变化，没有啥感觉，他能一直去买，一直去喝吗？真的就是这样。就包括经常跟我全世界各地出去玩的一些老听众，给有我微信的，都给我发微信说海兰这羊奶粉是真的挺好的，就是没想到哈，虽然说他也不是那种不便宜啊。说羊奶粉好不好，但是真好啊，性价比非常之高。你比买那个便宜喽嗖的喝着啥感觉没有，营养也没补上，你那便宜喽嗖的钱不也白花了吗？所以我就说，我说阿姨你说的太对了啊，真是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但是它的市场指导价格比较贵，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的价格它就不贵了呀，甚至比那个在网上买那个电商平台还要便宜呢，对不对？多合适啊，87996984啊，这么合适的价格你就抓紧时间来进行预定。六线的张女士，尾号5645，已经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订羊奶粉的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市场指导价格1920一整箱，咱们的团购价格是960块钱，合到160一桶，160块钱一桶，而且是大桶500克的，多合适啊！所以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2: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3: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慈心。
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0: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4: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0: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4: 金秋逢盛世，歌声记衷肠。
0: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5: 共贺祖国华诞。
6: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7: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6: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7: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了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现在呢，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了，跟卫东说一说，聊一聊您期待遇到什么样的另外一半。真心的希望大家能够遇到暖心人，能够在你的生活当中呢锦上添花。来，我们节目一开始共同关注今天的花落东家情感课堂。卫东你好，我是一个36岁的女孩，我是通过网上交友认识了个男朋友。说实话也不怕你笑话哈，我们该发生的都发生了，相处大概是1个月零15天，在外面吃饭呢他就付了一次钱，平时呢都是我买单，他就给我画大饼，没事说出去玩，但是一出去玩呢开的都是我的车，开我车到处逛，从来没给我车加过油，他自己是有车的，也从来没给我发过红包送过礼物。前几天呢还说呢开我的车和我去外地旅游，我没同意。我就不理解了，你说这种关系我是不是应该跟他断掉呢？特别想求一求你指导我一下。你咱讲话了，别人出

0: 上往来，互相支撑这份感情的原始的价值空间，一起努力。但是你这个广式他跟范蠡版的是得往他一面犯土，真没啥大意思。你这不断等啥呢？啊，等跟你借钱呢？你说你到时候你尴尬不尴尬？所以说呢，要不然呢，就是呢，让你给他呢养出来这个好心性了，觉得呢花你点吃你点占你点也无所谓。再一个就是他不那么喜欢你和在意你，对不对？甚至是说在这个人品道德素养方面呢，真是一般。那哪有说男生也好女生也好一个劲儿占人便宜的呀？没啥大意思啊，该散就散吧，有更好的等你。来，朋友们，我们现在来接听各位电话啊。先有请的是孙女士。你好，孙女士。
1: 哎呀，魏老师，不好意思又来打扰你。
0: 别客气，阿姨，您说。
1: 不好意思。我那个发表一下自己，然后再对接一个。
0: 行，说说吧。
1: 我今年71岁。
0: 1.58
1: 的个。120斤。性格随和，有双宝。自己有房，干净利索。没有不良爱好。
0: 我看您说您是1.58的个头，是不是？
1: 对呀。
0: 那个身体素质咋样？
1: 哎，挺好。
0: 几个子女啊？
1: 一般一年不感冒。
0: 我说您几个子女？
1: 一个。
0: 你说你连白头发都没有啊？
1: 有。
0: 我心说连一般的不感冒，连白头发都没有呢。
1: 不能，我这白头发可多了。
0: 退休工资能开多少？
1: 退休工资3000多，3200吧。
0: 退休工资也不少。那您现在在哪个区域居住生活呢？
1: 道里。
0: 也是那个高层住宅吗？
1: 对。
0: 两个孩子呀？
1: 一个。
0: 一个孩子。
1: 一个
0: 孩子也在这个城市吗？
1: 对对对，离我不远。
0: 是儿子？
1: 对。
0: 那您平时自己的业余休闲时光都干些什么呢？
1: 我是就是锻炼锻炼身体，收拾收拾屋子，参加个活动了什么的。
0: 饮食起居上呢，就烹饪美食啥的，愿意吃啥了类型的菜式啊？
1: 我就愿意就是看手机学着做点菜。
0: 您经常比较做的菜是啥菜呀？
1: 就是炖，我要是自己拿手的，就是豆腐，就是那个泡，那叫是扒豆腐。
0: 扒豆腐，
1: 扒豆腐
0: 是不是得用油煎一下啊？
1: 对，用油煎一下，就是甜酸口的。完了就搁点鸡蛋。
0: 呀好，你别说，你一说的话呢，本来我今天晚上不想吃饭，你一说呢，都给孩子说饿了啊。那你看我们孙阿姨这儿啊，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老伴儿走多少年了？
1: 3年多了。
0: 那现在想找寻另外一半，其实说句心里话，您最期待的遇到一位男士，他是多大年龄范围的？劳保啊，工资啊，身高体型啊，您有哪些要求？卫东听听。
1: 我就喜欢人品好的。
0: 这个是当然。
1: 大个2岁3岁的无所谓。
0: 其他的呢？
1: 个头呢1.7，左右就行。到这个岁数了也不要求，太那什么的了。就人品好的。主要
0: 劳保工资这一块呢？
1: 3-4千就行。
0: 其实我觉得哈，这个身体好吧，我们对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要求。你比如说呢，可能是28-9岁，那家是体检报告一出来之后，一个箭头都没有。你像我们这个都步入70了，就大家能走能撂的，没有说那个需要别人搀别人扶的，是不是？吃喝呢也不太限制的。然后呢能够自己呢料理生活的，这就不错了。
1: 对对对，稍微有点小毛病无所谓。
0: 对，你比如说有个血压高啊，血糖不太稳定啊，这个能够用小药片解决的都不算啥大事儿。
1: 对，
0: 是不是？那你说还人活百岁，一粒药不吃了啊？
1: 那是不可能。
0: 对，我们这位孙阿姨大家听清了吗？她的尾号是2213。今天发布信息了，好像来的次数也不是特别多，之前来过几次哈。
1: 来了，因为啥？你要求不让来太勤。
0: 对，不要来太勤，
1: 撑开时间。
0: 对对对，我们这位孙阿姨尾号是2213，想跟他对接的，记住了，2213，男士啊，我就给你定75以下吧，好不好？
1: 行，可以。
0: 那您今天想对接的尾号是多少呢？
1: 6812。
0: 6812，我看一下啊，6812，哎。
1: 还有个
0: 6812
1: 有没有？没有，
0: 我看一下，
1: 7993也行。
0: 6812，6812，是一位姓李的先生。 他今年呢说。

0: 他是73岁了，婚姻状况呢是丧偶的，那应该就是这位先生了，6812，那您看
1: 天
0: 一
1: 津
0: 看，
1: 日本
0: 你
1: 的，
0: 俩年龄段上其实也差不太多，你先跟他唠一唠，完之后呢，如果说不合适的话呢，等个一两天你再找卫东，咱再给你对接下一个啊，那
1: 我
0: 好，我
1: 寻
0: 把，
1: 思这个不行，再给我号点号，
0: 你先跟他唠着，来，我们给他对接一下吧，哎，年轻的朋友啊，刚刚下班的，在回家路上的，然后呢，又面临着说一个人睡一宿觉了啊，然后想找个另外一半，谈个对象，交个朋友，赶紧拨打吧。来，我们趁大家打电话这个间隙呀，我用1分钟再关注一下大家的情感烦恼啊。朋友们一天天乐子可多了。卫东你好，我想问一下你的广大粉丝，这个哥们儿们有没有说你家媳妇不上班的？卫东啊，我今年呢43岁了，我每个月呢，就是给我媳妇儿3万多块钱，她不用上班，在家。但是我家这媳妇儿，我这大宝贝儿啊，偶尔做做饭，家里边屋子也不收拾。我每天回家呢，我要洗衣服、擦地、收拾屋子、洗碗，然后呢休息。在家的时候呢，我还得做饭，水果呢给我家宝贝儿切好了、削好了，然后呢，我有的时候还得给我媳妇儿打洗脚水。但是呢，我媳妇儿对我呢还是不满意。你说我这心里边烦恼啊，只能跟你倾诉倾诉，帮我保密。你放心，这事就咱俩知道，我对谁都不说啊。那你说你家媳妇儿多幸福啊？你说完这个讯息之后呢，我们只能是羡慕你家妻子好眼光啊，慧眼识你啊，一下子把你从茫茫人海中掏出来了。但是关键问题是啥呢？那两口子过日子吧，他有的时候也得像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是不是啊？另外你说一个月给3万，你咱讲话了，这家庭各方面情况挺殷实啊，你说的是不是真话呀？3000吧，我猜你的待遇啊。我相信呢，在你们的夫妻生活当中，能够让你对他不离不弃，甚至是如此信任，核心因素是你媳妇还是做到了啊。我就不相信他那个各方面达不到你的美满期待和要求，你就夸夸的一捆、两捆、三捆交到他手上，你跟我呀，这也是撒撒娇娇、念叨念叨而已罢了。行啊，俩人过日子，谁能多干一点就多干一点，少干一些就少干一些。最主要的是，各位记住了。婚姻之间必须得找到一个平衡点。如果说呢，爱情夫妻之间没有一个平衡点，总是天秤这个失衡的状态，这日子放心长不了。且行且珍惜吧啊！你等以后再说一个媳妇儿不要你钱，完天天的给你整的奔夫的板正的，一出门皮鞋擦锃亮，衬衫熨绷直的，你还不适应呢，你过不了。来，咱们再有请下一个朋友啊，黄先生，你好，黄先生。
2: 哎，你好，卫东。
0: 啊，黄先生，请讲，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49。
0: 啊，这年龄段挺好的。49是75年的呀。
2: 77年。
0: 啊，77年的。
2: 对。
0: 现在是什么婚姻状况？
2: 离异的。
0: 离异多少年了？
2: 离异得有10年了。
0: 哦，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2: 在私企上班。
0: 私企啊？
2: 啊，私企。
0: 私企给没给交保险啥的？
2: 交了5险1金。
0: 呀，那挺不错。做私企工资咋样？
2: 去了5险1金，能剩4000左右吧。
0: 孩子呢？多大了？
2: 孩子今年24，上班了都。
0: 是小姑娘还是小小子儿？
2: 小姑娘。
0: 那姑娘这也上班了，也在哈尔滨吗？
2: 也在哈尔滨。
0: 哦，女儿跟你在一块儿居住生活呢？
2: 没有，现在自己上班了，在哈市自己租房子住呢。
0: 哦，那你们当年离婚是因为什么关系和感情呢？什么原因呢？
2: 我前妻是开发廊的，他人多，他就跟人跑。
0: 哎呀哈，那可真是哈。那您最早的时候，那您现在住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啊？
2: 平房区。
0: 啊，平房区。
2: 平房区北厂。
0: 住高层还住多层啊？
2: 多层。
0: 你家这个不是你上班这个地点，距离你家远不远？
2: 不远，也就6-7公里吧。
0: 自己开车上下班啊？
2: 有时开车，有时坐公交。
0: 哦，那上班休息日啥的都有吗？
2: 有，上一天有，歇天歇。
0: 哦，那还真挺好。那我们黄先生单身多久了？
2: 单身得有10年左右吧。
0: 你跟他离婚之后，孩子一直是你抚养照顾吗？
2: 对，我抚养，一直有工作上学毕业。
0: 哎呀，那给你点个赞，你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好爸爸啊。那我们黄先生这儿想找寻另外一半，之前给我打过电话，
2: 打过一次，
0: 对接过吧？
2: 也对，也对，因为没给我回信。

0: 也没成。
1: 您长得咋样？
0: 长得也还行。
1: 我看我们黄哥哥们，哥们这就是身材保持的挺好，173的个头，132斤呢。
0: 对，132斤。
1: 啊，平时这爱运动啊，还是吃饭吃的不那么狠实啊？
0: 吃饭挺能吃，反正就不胖。
1: 啊，你看，这130多，这173的个头，身材匀称，都48、9了。黄先生的尾号是3450啊，大家记住了，3450。我觉得您是一个什么呢？规规矩矩工作生活，安安稳稳过日子的男人。我这个感觉对吗？
0: 对，会做饭，会洗衣服。
1: 啊，那你想找一个女士，多大年龄段范围的？
0: 在50岁以内的，在哈市工作的就行。
1: 嗯，那咱们看看吧，有没有50岁的女士以内的，在哈尔滨工作的？黄先生尾号是3450，我再说两遍啊，3450。您有想对接的吗？
0: 我对接一个，魏东，4254那个，我先看看。
1: 啊，我记得那个姐姐。
0: 对，
1: 她
0: 给我试着。
1: 四，她好像是自己打的电话吧？
0: 对，是自己打的。她给我那让她打电话打不进去，老打有事了打不进去。
1: 4254是杨大姐，她是78年的，比你小1岁，身高168，体重130斤，是吧？
0: 对，
1: 哎，
0: 对对。
1: 我觉得就冲你能记住她号码，记住好几天了，这份诚意，我觉得都挺感动的啊。4254，我把号码给你，你呢是顾家，然后呢那位姐姐呢是挺干脆爽朗的，看看你俩能不能取长补短，互相提升啊。
0: 行，谢谢魏东。
1: 哎，给对接过去吧。嗯，
0: 好嘞。
2: 听众朋友，你还在吃那个齁甜的油腻的都是添加剂的老式沙琪玛吗？一口下去呢，齁的嗓子发紧，老人不敢吃，控糖的人群不敢碰，孩子吃了还带进积食。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啊，颠覆传统的，哎，然后呢，营养健康的点心，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这款沙琪玛呀，可以说咱把食补铁棍山药和脆香脆香的坚果融合，再加上咱这里边呢零蔗糖添加，松软不粘牙，全家老少都放心吃，又好吃又美味还解馋。那么好点心呢根源在哪儿呢？在原料。我们呢是严选了河南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你可知道10斤新鲜的山药才能磨出1斤纯的山药粉来。我们拒绝廉价的那种呢山药掺兑啊，完整的锁住了这山药天然的膳食纤维和多种的营养，温润养胃，哎，它是公认的食补好食材。那么咱们这个沙琪玛，你一吃你就会发现，哎呦，这个整个的口感呢有脆脆的感觉，完了之后呢微微甜，微微甜是咋回事呢？我们给你少放了一点点的木糖醇，它代替甜味儿，是那种清甜柔和，而且呢对于控糖的惧怕蔗糖的朋友您放心吃。咱们这个呢糕点的基底呀，用鸡蛋对不对？我们这个鸡蛋用的可是多呀，全程不加一滴水，夸夸一个鸡蛋一个鸡蛋，用鸡蛋来进行和面，然后呢这个面和好之后呢，一烘烤之后蓬蓬松松的，那家暄软暄软的，入口绵密，不会说卡喉啊，哎，然后呢噎得慌啊都不会。咱们这个呢沙琪玛做好之后吧，就迅速的走油裸条之后，给它弄成一块一块的，上面满满的撒一层赞绿赞绿的南瓜籽儿、白芝麻，再加上呢新疆的葡萄干啊，朋友们，优质的干果啊还有果干啊在其中啊，肉眼可见的大颗粒，你一吃下去之后，哎呀，那家是松软呐、鸡蛋的浓香，迸发着坚果的香脆，夹杂着葡萄干淡淡的果香，多层次的口感交织，好吃还不单调。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老师傅、沿用了传统工艺给你低温慢烘烤的，它减少了油脂的添加，做到了低脂轻负担，不含反复脂肪酸，摒弃了过多的防腐剂，而且呢还原食物的本味儿。很多长辈朋友们牙口不好的，又想吃点糕点怕硬难以消化的，您吃咱这款呢山药坚果沙琪玛真的是很完美的配搭，质地呢又松又软，每一块呢都独立的包装，你就是哪怕90多岁的老人你也能够咬得动。因为山药呢温和养脾胃，平时胃口弱的消化差的长辈，您呢就吃上它两块，上班族早上抓紧时间上班的，对不对？哎，您吃上它两块沙琪玛、你配一杯牛奶或会配点豆浆，5分钟搞定了营养早餐。那山药可顶饱了，坚果呢补充优质蛋白，扛饿一上午，告别空腹的上班疲惫。然后呢在办公室里啊，或者下午茶呀，学生课间加餐呢、出门游玩随身携带呀，都适合。咱们这个呢是独立氮气保鲜的小包装啊，透明袋包的一个。

0: 沙琪玛，一块沙琪玛一个独立包装，在商场当中啊，这款沙琪玛的价格我跟您说一下啊，99块钱能够买三箱。哎，朋友们，99块钱能够买三箱。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99块钱我们一次性到位，给大家优惠福利，99块钱6箱山药坚果沙琪玛。然后呢，我们这个6箱子，沙琪玛的净含量4斤8两。朋友们，咱该咋是咋的，一点都不给您差秤啊！6箱子山药坚果沙琪玛，净含量4斤8两。这人到中年吧，你要少吃那种重油重糖的食物，你多吃点温润的这个粗粮点心。那么山药呢，它是天然的碱性食材，所以说丰富的膳食纤维呀，哎，再加上多种坚果的补充啊，哎呀，朋友们，你就吃吧，可好吃了。我这款沙琪玛呢，粉丝见面会的时候都跟我说，说魏老师啊，你那个沙琪玛真好，因为市面上普通的沙琪玛呢，它这个糖分都很超标，对不对？咱这个呢是零蔗糖，放点那个木糖醇增加口感。你一般来说就是在这个商场当中，咱们这款沙琪玛他们都卖24-25块钱一斤呢，咱们今天4斤8两99块钱。朋友们，4斤8两6箱子，商场里边你只能买3箱，我们今天给大家6箱。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9-0139，400-999-0139，400-399-0139，400-399-0139，直接摁这个电话啊，400-999-0139，400-399-0139，400-399-0139，400-399-0139，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山药坚果沙琪玛，你吃一次，让你记住它一辈子，真好吃。400-399-0139，松香软糯，而且呢不齁甜，坚果还酥脆。哎呦，我们这回接一位这个老伯伯的电话哈，4线的刘先生啊，您好，刘先生。
1: 哎，
0: 我冒昧的问一下您，您多大岁数了？
1: 90了。
0: 哎呦，我都管你叫大爷，我都觉得这个都辈分都不够，我应该管你叫声爷爷。刘先生90岁了。
1: 啊。
0: 哎呀，那你是我们节目开办以来相亲这个年龄段排在 No.1 第一名的，目前还没有超过91的，85的、86的有几个哦。老爷子90岁了，想找个老伴儿，对不对？哎，那我冒昧的问一下，您那个婚姻状况是？
1: 丧偶呢？
0: 身高多少？
1: 1.75米。
0: 体重是？
1: 140。
0: 啊，那您现在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居住生活呀？
1: 南岗区。
0: 南岗区住房楼房住几层楼啊？
1: 住6楼。
0: 住6楼，那6楼这个楼房有没有电梯呀？
1: 没有。
0: 那天天上下楼啥的，您自己的能力所从心呢？
1: 能
0: 啊。啊，那老爷爷这身体真不错。您一共几个子女这啊？
1: 2个都退休了。
0: 俩孩子，平时反正就是娘儿姐儿，平时就是有个大事小情的话就给孩子打电话，是不是啊？
1: 对。
0: 啊，那您这个退休工资能开多少？
1: 5000块钱吧。
0: 啊，现在那吃饭问题是儿女们给做给送啊，还是家有保姆给做，还是自己做呀？
1: 儿女给我做。
0: 啊，做完了之后给按时按点送来。
1: 对，
0: 哦，好，这俩儿子也孝顺哈，一个儿子一个姑娘，儿女们也孝顺。那我看您这个身材保持的还挺好，自己也能走能撂的，是不是啊？那您这个择偶标准想找多大岁数的女士为伴呢？
1: 昨天我没听准呢，我记不住。
0: 记不住啊？
1: 他是蒸啥的，我也是蒸啥的，我寻思，到时候我回老家得了。
0: 灯塔的
1: 沈阳灯塔的
0: 啊，我知道，
1: 我没记住号。
0: 那但是那个差的太多了，爷爷呀，那个才60岁，你比他大30岁呢，那不行啊。
1: 哦，那不行，老
0: 不行，不行，不行。就是那个，要是我感觉是，要是有75、67的跟您在一块儿，他都能赶上你的节奏。要不然岁数一下子比你小30岁，那将近快差2代人了，是不是啊？
1: 对，
0: 那不
1: 行，
0: 不行。那别的要是咱哈尔滨有这个70、89的、76、70身体健康的阿姨啥的，我用不用给你搭个搭个？
1: 啊，行，他是灯塔的，我寻思我也是灯塔的
0: 啊，但是不行，
1: 我是54年出来的
0: 灯塔的。那我这样，我给你呼吁呼吁，要是有那个辽宁省的哈，也是辽宁灯塔的，完了之后呢，70多岁的想找老伴儿的，我们刘大爷这儿愿意就是回去，但是你回去你家。我大哥，我大姐能干吗？能让吗？
1: 那行， 能，谢谢。

0: 啊，
1: 那谢谢啊，
0: 没事没事，很高兴您参与我节目，再见了啊。
1: 哦，好，行，谢谢，
0: 哎，再见了啊，老爷子今年90了，啊，你看看人家身体素质好不好啊？每当我遇到这个高龄老寿星的时候，我都想打听打听他们的养生秘诀是啥。你看昨天那个伯伯跟我说了，说他的养生秘诀呢是爱喝蜂蜜。我也不知道我们这个刘爷爷他的养生秘诀是啥，他的尾号呢是2951，2951啊，2951。子女都退休了，然后呢给他做饭呢、啊、送饭啥的，这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也祝愿所有听卫东节目的各位朋友们粉丝们，你们健康长寿，快乐每一天啊。这位老爷子尾号是2951，2951啊，90岁了，看看你想不想找个90岁的老伴儿啊。啊，爷爷在这等你。天哪，小风有点厉害。来，咱下一个有请的是王先生，二路线的王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你好，
0: 啊，
2: 嗯，啊，我想那个接对接一下子那个，5月7号那个。
0: 嗯，您今天主要想对接是不是？
2: 83。
0: 哦哦，您这是给谁对接呀？
2: 给我外孙子。
0: 啊，您这外孙子，您多大岁数了？
2: 我80多了。
0: 也80多了。你想再说一下那个号是多少？
2: 2783。
0: 2783哈。正常的话我们都不给对接，但是您也是80多岁了，给您特殊照顾了，啊，哦，老大爷，哎，
2: 啊，
0: 您家外孙子啥情况？您跟卫东说一说，多大岁数了？ 外孙啊，
2: 29了。
0: 29小伙子，身高多少？
2: 身高1.83米。
0: 哟，大高个，体重是？
2: 体重160吧。
0: 哎，身材这么好呢，标准类型身材。
2: 啊，
0: 29岁了，文化程度是？
2: 本科的。
0: 哦，现在干什么工作呀？
2: 现在是辅警。
0: 啊，现在是辅警。那您外孙子在哈尔滨有？
2: 原来当
0: 兵。原来有没有住房啊？在哈尔滨这儿啊？
2: 哎呀，有4-5套住房呢。
0: 那他家条件真好哈。
2: 啊，
0: 嗯，
2: 他家有4套房。
0: 啊，他家4套房子。那你这个姑娘和姑爷都退休了吧？姑爷不一定退休啊。
2: 姑爷没退，姑娘退了吧，在外边，
0: 啊，
2: 在外边那什么？
0: 啊，也上个班啥的。
2: 对。
0: 那您外孙子长得是不是挺帅气呀？咱说呀，
2: 哎呦，相当精神了，
0: 相当帅了哈，
2: 啊。
0: 那这个小伙子，他现在就是当辅警工作呢。您的尾号是9762，对不对？
2: 9762。
0: 哎，
2: 啊，
0: 那大爷，您想对接那个是27岁一个女孩，在哈尔滨工作，
2: 对对对，
0: 身高164，体重100斤，工资收入呢是4000元左右，是这个吧？
2: 对对对，
0: 哦，那你这个跟大孙子逢年过节见面唠嗑啥的，问没问过呀？你外孙儿着不着急找对象啊？人才29岁呀。
2: 他原来有一个黄了。
0: 啊，那行，那老爷子直接给把关的话，在孩子肯定有公信力。
2: 有一个是瑞典的，有一个是社区，瑞典那个不行，但是他得上那儿去，人家上那儿去工作就没了。
0: 啊。嗯，那社区那个咋没行呢？俩人就是处处的爱闹矛盾呢。
2: 社区那个吧，确实也真挺好
0: 啊，
2: 都谈婚论嫁了，
0: 是吧？哎，
2: 我那个外孙子吧，他不会处对象
0: 啊，外孙子脾气有点倔强啊，
2: 也不倔也不犟
0: 啊，也不倔也不犟，
2: 没那么多。他不会处，啊，不会处对象
0: 啊。这次处对象吧，他也不是说心眼的多和少，
2: 嗯，
0: 可能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交往过程当中的这些浪漫的情景的制造啊，
2: 嗯，
0: 还有感情的收放自如啊，以及呢略懂人性分析而已。
2: 确实给他帮不少忙
0: 啊。原来对象还挺那个，在这个事业上挺辅助他的哈。
2: 对，
0: 挺正能量的一个姑娘，但咱家孩子可能是各方面有这个，
2: 啊，
0: 没把握好吧，就彼此就失去了，是不是啊？
2: 嗯，对。
0: 那我把这个2783给你介绍介绍，像你外孙子要颜值好的话，
2: 嗯，
0: 一般的女孩都能相中啊。
2: 颜值相当高。
0: 哎呀哈，那真好，那咱家基因好呗，
2: 嗯，
0: 那你说啥了这话呀？
2: 对
0: 啊，
2: 嗯，
0: 来，我让我们导播给你对接一下啊，记好号码，啊
2: 嗯，
0: 哎，来，咱给他对接一下吧，嗯。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每天18点，卫东在电波中等你。花落东家，卫东帮你寻爱。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1: 刚才跟我交流这个王大爷吧，也80多了，朋友们啊，你看看80多的老爷子，我就特事特办了啊，帮助对接，帮助发布一下子。他家外孙啊，目前呢是从事辅警工作的，身高183，体重160，本科学历，29岁，未婚，这个尾号是9762啊。小伙子按照老爷的话说，长得帅气，各方面情况啥的吧，比较耿直，性格呢比较直爽，家庭条件也不错，那4-5套房子自己耐心选择吧，愿意住哪儿住哪儿。尾号是9762。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三路线的听友贾女士，您好。
2: 哎，你好，魏东老师。
1: 啊，这是熟悉的老朋友了哈。
2: 好。
1: 贾女士的姑娘多大年龄了？
2: 啊，92年，33岁。
1: 啊，私企会计工作，身高体重？
2: 啊，1.65米，115斤。
1: 嗯，小姑娘92年的，婚姻状况是未婚的，那个收入情况咋样？
2: 去了五险一金是4000左右。
1: 啊，行。挺好的，女孩这个文化程度是本科呗？
2: 啊，对。
1: 尾号是多少呢？3221，3221，90后的女孩，私企会计，做财务方面工作的。哎，我记得之前您发布信息的时候也挺受欢迎的，也有人主动的跟您家孩子对接呢。
2: 啊，
1: 也不少。
2: 也有对接的。
1: 那你姑娘对于男生这比较在意的择偶条件是什么呢？
2: 主要是人品好，有担当的。成熟稳重的。
1: 岁数这儿呢？
2: 岁数是87年以后的。
1: 87年，38岁吧？
2: 啊，对。
1: 38以下，单身未婚男孩，看过来啊。那身高得多少？
2: 身高1.75米
1: 啊，
2: 以上。
1: 1.75米以上的，也是稳定工作收入的，有五险一金的最好了，是不是？
2: 对。
1: 其他的情况就是顺其自然了。你觉得你姑娘是一个内敛型女孩，还是活泼开朗外向型的？
2: 取中吧。有点稳重，那个性格挺文静的。但是那个熟了，也挺那个能说的
1: 啊，也挺富有幽默感的。
2: 来，
1: 我再说一遍尾号3221，3221。今天有想对接的吗？
2: 暂时没有。
1: 好嘞，跟您说一声再见啊。
2: 哎，谢谢魏东老师。
1: 哎，好嘞，再见啊。来，刚才跟我交流的是我们的贾大姐啊，贾女士家的姑娘这儿啊是90后，92年的，33岁，未婚，身高呢165，体重呢是115斤，在这个私企当会计，五险一金都有。那如果说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关注一下贾女士她这儿的个人情况吧。大家记住了尾号3221，想寻求一个身高呢在175左右吧。然后也是有五险一金稳定工作收入的男孩，最大年龄可以拓展到38岁。朋友们，33、34、35、36、37、38，5岁以内呗，我觉得行啊。您觉得呢？哎，如果说想对接，记住了尾号3221，3221。来，我现在接听各位电话了。接下来有请的是四路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3: 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
3: 我想给我闺蜜征婚。
1: 是吗？哎呀，你闺蜜有你这样的朋友啊，
3: 哎，
1: 真是三生有幸，太好了。
3: 谢谢。
1: 您闺蜜多大年龄呢？
3: 47岁。
1: 婚姻状况？
3: 短婚未育。
1: 好，继续说吧。
3: 身高的是1.55米，体重是105。
1: 这个身材挺苗条哈，干什么类型工作的？
3: 他是私企的部门经理。
1: 啊，在私企当部门经理，收入情况咋样？
3: 4000加以上。
1: 那你看人当部门经理了，个人工作能力得挺强啊。
3: 啊，
1: 就是为人处事的风格是挺干练那种类型的女性。
3: 对。
1: 他那个有保险啥的？
3: 那个都有。
1: 他这个短婚未育，自己有独立住房啊？
3: 有。
1: 他老家就是哈尔滨的还是外地的？
3: 不是，他现在他的住房是在大庆。
1: 哦，住房在大庆，他人工作在哪里？
3: 工作是住房是在齐齐哈尔，工作是在大庆。
1: 哦，那他就是说原生家庭是在齐齐哈尔？
3: 原生家庭在佳木斯。
1: 哎呦我的天哪，哈奇姆加大呀！原生家庭，那他家那兄弟姐妹几个呀？
3: 一个。
1: 哦，那他住房在齐齐哈尔，是原来前夫生活居住地是齐齐哈尔的？
3: 不是，他是自己在那边工作的时候买的房子。
1: 那现在在大庆这儿就是稳稳当当的工作了，是不是啊？
3: 对对，他就是如果是说男方条件好的话，可以没事居住地可以换的。
1: 嗯，也就是说他可能到别的地方找工作也不难，是这意思吗？
3: 对对对。
1: 啊，那我们这位王女士的朋友，她那个性格方面是比较干脆类型的呗？
3: 对。
1: 那她个人优点有哪些呢？
3: 优点比较多。
1: 举个例子吧，你觉得就是她具备很多女人不具备的优点是什么？
3: 我觉得她非常有内秀，然后呢，三观正。人品好。
1: 她当年因为什么原因离婚的？
3: 觉得男方不太上进。
1: 哦。离婚那个时候大概是多少年之前的事儿了？
3: 哎呀，这个有年头了，大概得有10年左右了。
1: 啊，那你闺蜜47岁，这个年龄哈，不小也不大，想找一个男士，多大年龄范围的？
3: 55岁以下。
1: 55以下的。
3: 对。
1: 但是对方如果说孩子长大了那种，他觉得可以吗？
3: 可以，那个没有问题。
1: 55岁以下的男士。也不用考虑这个地点，你是大庆的也行，哈尔滨的
3: 也
1: 可以，
3: 对，
1: 对不对？
3: 齐齐哈尔的也可以，
1: 齐齐哈尔的也可以。
3: 对，
1: 我们这位王女士呢是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参与，是吧？
3: 是的。
1: 尾号是7811，7811啊。那你听我节目也有一阵子了，有没有觉得哪位男士适合你闺蜜的呢？
3: 刚才有一个，但是我那个我没记住他的尾号，就是49岁那个，
1: 啊，
3: 他俩可以对
1: 聊一聊哈。我看49岁，他家姑娘已经长大了，
3: 对。
1: 然后呢，他目前呢是，在平房区工作生活，他的尾号是3450。那你跟他唠一唠呗，是不是？
3: 行，那你把他电话是怎么给
1: 我？
3: 我
1: 让我们导播告诉你，来，把号码给他对接一下。跟我交流这位王女士啊，她有一个好朋友47了，短婚未育类型的，目前在大庆市私企上班，保险啥的都有。身高155，体重105斤，尾号是7811，7811，7811。那男士55以下的，那个可以关注关注啊。男士55以下的，工作稳定，收入稳定的，真心实意的，想把这个接下来的幸福生活，过得活色生香的，是吧？记住了，7811，7811，7811。来，我们接下来有请的是陈女士。你好，陈女士。陈女士在不在线？
4: 哎，
1: 三路线的听友。哎，你好，请讲。
4: 你好，你好，你好。
1: 您是来自沈阳的陈女士吗？
4: 是的，是的。
1: 你要给谁找个对象发布信息呀？
4: 给我女儿。
1: 哦，您姑娘多大年龄了？
4: 她32。
1: 32岁，在沈阳工作生活吗？
4: 对的，是的，在沈阳，她是护士，牙科的护士。
1: 那就是民营医院的上班吧？
4: 是的。
1: 您姑娘多高个？
4: 1.65米，体重100斤。
1: 呀，挺苗条啊！啊，
4: 是，挺瘦的。
1: 这可真是苗条，个头也不矮呀。
4: 是是。
1: 那女儿这长得挺漂亮吧你啊？
4: 还行吧。
1: 她目前是跟你们一块居住，还是自己独立居住生活呢？
4: 她是跟我们一起的。
1: 哦，您家就这一个孩子啊？
4: 我两个。
1: 哦，这是老大还是老二呢？
4: 这个是老大，还有一个弟弟，念高中。
1: 那你们是在沈阳哪个区域居住啊？
4: 我在皇姑区。
1: 您姑娘上班地点也在皇姑区啊？
4: 她在铁西区。
1: 啊，在铁西上班。
4: 啊，
1: 女儿平时休息的时候都有什么个人业余爱好呢？
4: 她喜欢舞蹈，就是跳跳舞啊什么的。
1: 跳跳舞啥的。
4: 她性格比较内向，然后怎么说，就是平时的生活很简单，工作呀，然后平时兼职啊，像工作业余时间去电影院兼职，还是很本分的姑娘
1: 啊。那这个孩子还真是挺要强的女孩哈。
4: 是的。
1: 她自己的这个当护士工作工资咋样？
4: 3000多一些吧。
1: 嗯，我感觉您家孩子这儿好像是有那种就是脚踏实地的性格，是不是啊？完了之后呢，好像你看他在家里边他是姐姐嘛，应该说他对弟弟这儿呢也有那种是小大人的感觉，对不对？
4: 是的是的，因为我工作忙，有的时候出差呀、他比较照顾弟弟，有时候就他跟爸爸也忙，他跟弟弟在家他也能照顾弟弟，他这个还可以。

0: 然后有爱心，孩子心地善良。他是卫东，他想找一个责任心强的，有担当的。年龄35岁以下吧。
1: 35岁以下的男孩。
0: 30以上，跟他年龄相当的。
1: 你看你姑娘是93年还是94年的？93年的吧。
0: 93年的。
1: 那35就是90年的、是不是啊？90年以下的工作稳定男孩，然后男孩这儿呢个子高一点啊。反正我听我们陈大姐这交流吧，我感觉您是一个就是要看您家的状态，就是非常非常的正经过日子人家那种，是不
0: 是
1: 啊？
0: 是的，咱家比较传统吧。
1: 对，传统类型家的那个家长，也希望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来自沈阳的男孩们多多关注，尾号是9258，9258啊，大家多多了解。您姑娘平时这个就是对于男孩这儿，他喜欢什么样性格的呢？你感觉他？
0: 他可以这么说，大学毕业以后没有处过男朋友。他工作比较简单，从单位到家里，然后孩子也是比较本分，平时没有什么不喜欢太硬头啊，这种性格比较文静的孩子。
1: 那我觉得好像是说就是比较稳重一点的男孩，事业心强的那种，挺适合他。
0: 对的，正经过日子的家庭。对，
1: 行，
0: 对，是的。
1: 那没有对接的我就跟您聊到这儿。
0: 好的，卫东，谢谢你主持人。
1: 再见啊，再见。
0: 好，再见。
1: 陈女士这尾号呢是9258，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关注一下哈。要不然咋说呢？就是说，娶媳妇儿的话吧，先熟悉熟悉你岳母。我觉得陈大姐的这种这个温和呀、亲切呀，能体现出她家这孩子肯定也不错啊。尾号是9258，9258啊。尾号是9258，女孩呢32岁了，165的身高，100斤，在这个沈阳，刚才说是哪个区类的啊？她家是皇姑区啊，在铁西区吧，民营医院当护士，尾号是9258，9258，看看有没有咱们沈阳这儿呢是35、36以下的个子高一点的175以上的男生，关注一下9258，哎，记住这个号。完了之后呢，打我们节目组热线，找到卫东，哎，就可以了啊，9258，9258。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单身花落东家的，咱们这个单身交友俱乐部啊，卫东给大家组建的这个单身交友俱乐部，我们这个呢就非常严格，每一个进入俱乐部的人要严格审核，然后呢，中老年朋友进入群的时候审核，然后给大家呢设置好啊，我们通过线下活动，哎，大家呢沟通啊，交流啊。不是你谁都能参加的，你得先进入我们单身俱乐部，核实好各方面的情况和身份，然后呢帮助大家呢去这个通过线下活动大家认识了，哎呦，我给他拍过照片，这个老妹妹挺好的，哎，那个哥哥长得挺帅，你这个现实当中一见面有感情了吧，谁也不好意思把钱挂在嘴上了，你说对不对朋友们？你赶上通过电波的相亲吧，有联系方式了，彼此现实也没见过呀，都是朝钱使劲啊，然后呢那个大家就是各怀心思啊，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互相的哈都已经有感情了，完了之后呢也通过几次事儿之后了解人品了，那还能够说以物质至上吗？对不对朋友们？那个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啊，想那个参加我们花落东家的中老年朋友的单身交友俱乐部的伙伴们，你赶紧加我们那个小助理微信，他给你拽进群当中，我们设置门槛了，要不设置门槛的话，那家这两天得进了1-2万人了，朋友们。因为啥呢？就是把那些呢乱发广告的、没有节操的、占便宜的，或者说是那个品行不端的，就给它过滤掉了。你别小看10块8块的、5、7、8块的这样一个小门槛，我告诉你，就把那些呢，就是不是真正的相亲交友的，完了之后给他筛走了，因为他占便宜占惯了呀，让他有一点这个那啥门槛，他都不愿意。对不对？完之后呢，他占便宜占惯了，在社会上乱码七糟参加，完被别人骗，是不是、啊、朋友们？咱们这正规的，他这个还没有进入咱们这个活动群呢。单身人士自己一个人没啥事儿的话，哎，咱们进入活动群啊。活动群我们要求原则上都是单身的，然后呢，中老年朋友居多。现在没给大家细化，我们等人特别多的时候，建立3、4个、5个群左右，我们会细化，比如说。50、60岁的，哎，一个群，70岁以上的一个群啊，然后呢，到时候再给大家细化男女均衡分布分布啊，到时候都细化。现在是咱们组建阶段啊，想那个进咱们这个花落东家单身俱乐部的朋友啊，加我们小助理微信17884000。

0: 1788-4084-580，1788-4084-580，1788-4084-580，1788-4084-580哦，大家可以加咱这个单身俱乐部的活动群，名额有限啊，先到先得。这个1788-4084-580，这既是电话号，也是微信号，1788-4084-580。下面我们有请的是四线的陈女士，你好，陈女士。
1: 哎，你好，广的卫东。
0: 哎，你好，请讲。这是给自己找个对象是不是啊？
1: 啊，对，我头一次参与你的活动。
0: 参与我节目，很高兴认识您。您多大年龄了，陈阿姨啊？
1: 我今年72。
0: 哦，您在沈阳哪里居住啊？
1: 沈阳大同区。
0: 啊，沈阳什么区？
1: 大东区
0: 啊，大东区的。
1: 嗯，
0: 您什么婚姻状况呢？
1: 我是丧偶的。
0: 身高体重告诉我。
1: 身高1.6米。
0: 嗯。
1: 体重118。
0: 啊，几个子女啊？
1: 我是丧偶的，没有子女了。
0: 啊，没有子女啊。
1: 嗯。
0: 哦，那您自己一个人居住生活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那这个在沈阳这儿还有兄弟姐妹啥的在身边吗？
1: 有兄弟姐妹。
0: 啊，那还行。反正兄弟姐妹了，人家都有家庭，咱们还是有个老伴儿，这个平时沟通起来更加方便，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您这个退休金能开多少？
1: 3000吧。
0: 嗯，住房条件咱家这咋样？
1: 我有住房。
0: 嗯，那个几楼啊？
1: 4楼。
0: 嗯，想找一个老伴儿，那我听听您的平时的个人爱好有哪些？
1: 我个人爱好吧，我的性格是属于稳和静，需要静。
0: 稳和静。
1: 对，完我不张扬。
0: 嗯，
1: 完了，平时吧也是那个，我爱听歌、学歌、唱歌。
0: 啊，那挺好。
1: 哎，
0: 听听歌，唱唱歌。男士这想找一个多大岁数范围的？
1: 是在70岁刚下左右吧。
0: 70岁还是74啊？
1: 74。
0: 啊，那就这么的吧，咱往上撩一岁。75以下的行不行？
1: 啊，行，可以，可以。
0: 对方这您说了，说魏东这，我想找一个干净有素质的，不抽烟，
1: 对对，
0: 少喝一口酒，没啥事儿，对不对？
1: 少酒，我是不烟少酒吧。
0: 不烟少酒吧，退休金这男方有啥要求？对于男士，
1: 退休金就是什么的，我要求并不高，3000-4000左右就可以。
0: 行，我们这位陈女士尾号是0368，您能接受异地恋吗？就是说，万一有一个大连的相中您了。你能去大连吗？
1: 能，也可以。
0: 啊，
1: 我一个人到哪都是家。
0: 啊，那到哈尔滨的行不行啊？
1: 哈尔滨的
0: 有点远了哈。
1: 哈尔滨的反正也可以考虑考虑吧。
0: 那主要是啥呢？您第一次参加我节目，一定要多叮嘱啊。这个我这个节目吧，挺火爆的，啥人都有。要真是有人跟您对接了，给您打电话了，您也得好好的严丝合缝的考核啊。要是真是有这个沈阳的跟您见面了，你说你说魏东告诉我了。必须得带证件，咱们得知道谁是谁。那个开盲盒可不能干哦。哎，
1: 好嘞。
0: 提前的看看啥样啥的，了解了解，完再决定相处不相处。不能盲目的把人往领咱家里头的，那不行哦。
1: 谢谢魏东。
0: 那行了，因为你自己一个人嘛，我这嘱咐的多一点，别嫌我啰嗦哦。
1: 不是，谢谢魏东提醒。
0: 哎，好嘞，再见了啊。
1: 再见了，好嘞。
0: 这位阿姨呀，她是自己一个人生活啊，丧偶的，在这个沈阳大东区。身高160，体重120，尾号是多少？0368，0368，大家关注他啊，0368，0368。接下来我们有请马女士，你好，马女士。
2: 喂，魏东，是我吗？
0: 哎、是您了，请讲。
2: 魏东老师，我要帮女儿发布信息。
0: 您姑娘多大年龄呢？
2: 90年，我35。
0: 婚姻状况是？
2: 未婚。
0: 啊。
2: 未婚，162，100斤，本科，本科，大兴央企机关会计师。
0: 啊，以前给女儿发布过信息吗？
2: 去年发布过，去年。
0: 啊，去年发布过一次。
2: 啊，对对对，
0: 那个有没有人沟通对接的？
2: 就有一个，
0: 一个对接之后呢，感觉不合适哈。
2: 对对对对。
0: 那您姑娘对于男士这比较在意的是什么呢？个头、收入还是个人能力，还是说心中的这个才华？
2: 他第一是演员。
0: 演员呢就是长相颜值这一块了。
2: 对对对。
0: 他喜欢什么样类型长相的呀？
2: 就是阳光一点的。
0: 啊，阳光
2: 一点
0: 的。
2: 对。
0: 然后个头这有啥要求吗？
2: 个头就是172以上180以下，就这样就行。
0: 那个岁数这儿呢？
2: 岁数上下浮动4岁，86年到94年都行
0: 啊。86年39，那你就往上一下子，就85年以下吧，啊，
2: 啊，
0: 是不是？40以下的，行不行？
2: 行。
0: 单身未婚的男孩，关注一下。马女士的尾号是7831，7831。
2: 我没发不完呢，我没发不完呢。
0: 你没发不完，我先公布尾号，不耽误
2: 啊。
0: 7831，7831啊。那你再继续说。嗯。
2: 他那个就是男孩的那个收入得跟女孩的有点差不多。
0: 你姑娘多少收入？
2: 我姑娘年收入15万以上。
0: 哎呀呀呀呀！你家孩子这么能挣啊？他啥文化程度啊？
2: 本科。
0: 哎呀。
2: 本科。
0: 那他这个工作岗位。
2: 中低职称。啊
0: 啊，那这个孩子可真是挺上进
2: 啊
0: 啊！只一个月平均10000多，
2: 对，10000多
0: 啊
2: 啊，
0: 行。
2: 然后他自己有房有车。
0: 你家一共几个孩子呀？
2: 就一个呀。
0: 啊，你们都退休了吗？
2: 对对，央企退休。
0: 嗯，那你家姑娘这是自己居住，还跟你们在一块儿呢？
2: 他自己住，他自己有房子。
0: 独立意识还挺强，你别说，
2: 嗯啊。
0: 那业余爱好平时都干点啥呀？
2: 他爱好是看书、学习、旅游。
0: 哦。你看看，
2: 啊、
0: 那行，那男士这要求啥呢？就是40以下收入得高一点，收入得匹配一些啊、哦。这是女孩提出的一个、
2: 啊、对对对
0: 那个物质要求，
2: 身心健康，身心健康的，
0: 嗯，身心健康，
2: 啊、情绪稳定的，自律，三观正，不吸烟，
0: 嗯，
2: 啊，
0: 行。
2: 完了，性格呢，稳重、开朗、幽默，
0: 嗯，
2: 啊，
0: 可以
2: 这样的啊。
0: 那没有别的了吗？
2: 嗯。就这些了吧。
0: 行，这就够全面的了 啊,
2: 啊！
0: 再见了，马女士
2: 啊,
0: 啊！
2: 再见，再见，
0: 哎，再见了。她的尾号是多少呢？7831，7831，尾号是多少？记住了啊，7831，7831。哎呀，35岁未婚女孩，你说一年能挣个15-16万，然后呢，162的身高，100斤，35岁未婚，是不是啊？挺有这个个人能力的。那男孩看看吧，172以上的，收入颇丰的。咋说一年能挣个10多万以上，那个了解了解呗，7831，7831啊。来，我们再继续接下面的朋友电话，这回有请的是三路线的胡先生。你好，胡先生。
3: 你好。
0: 哎，请讲。啊，请讲。嗯。
3: 我给我女儿发发信息。
0: 啊，您姑娘多大年龄了？
3: 她今年她是78年的，
0: 啊，
3: 47岁
0: 了，
3: 对对。
0: 婚姻状况是什么？
3: 未婚的。
0: 身高多少？
3: 身高1.60米。
0: 体重范围呢？
3: 120斤。
0: 啊，身高160，体重120斤。胡先生的姑娘是未婚的，
3: 对对。
0: 尾号是0239啊，以前来过，是银行系统上班那个吗？
3: 不是不是不是，
0: 他是私企啊。
3: 对，那个私企，对。
0: 收入情况咋样？
3: 都是4500到5000。
0: 嗯，那他想找一个男士，什么样的条件要求呢？
3: 他是1.70米以上的
0: 啊，
3: 年岁在照他大4岁到5岁，就都可以。就是往下的，对，
0: 嗯，
3: 小2岁，大4岁也可以。
0: 那可不一定有未婚的了。
3: 行，没问题，有女孩、
0: 啊、
3: 女孩也可以，反正我是这么寻思、
0: 啊，
3: 不担心的。
0: 行，啊、您姑娘肯定挺年轻的吧？长相啥的，
3: 对
0: 啊，
3: 对，
0: 来关注一下胡大爷家的女儿啊，尾号是0239，私企工作，未婚的女士，身高160，体重120斤，那个收入这4-5千左右，保险啥也都有，
3: 对对，
0: 是吧？
3: 对对对，
0: 看看男士呢，就是最大到55，最大呢到42-3，44-5也行，是不是？
3: 52-53
0: 以下的啊，
3: 52以下的，对
0: 啊，尾号是0239，
3: 对对对，
0: 有想对接的吗？
3: 有一个想对接，你刚才就发布那个，3450嘛，是不是？
0: 对对对，那你也想对接3450黄先生啊？
3: 啊，对对对，
0: 那行，那来咱导播把这黄先生给大爷对过去，3450上面那个，嗯，不客气啊，
3: 谢谢你啊，麻烦你老师。
0: 刚才跟我交流这个是我们这位大爷，他家姑娘47了啊，私企上班，身高160，体重120斤，尾号是0239，未婚的，想找一个52-3以下的单身男士为伴，0239。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邹先生，你好，邹先生。
4: 那位都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4: 我来过你这，上回也不对接一个吗？
0: 啊。
4: 人家说啥的条件都挺好，就是也要找一个学历高的。
0: 哦，
4: 学历高的那就拉倒吧。
0: 啊，您家儿子什么学历呀？
4: 后来我问了一下，他回来又自个儿上的，反正现在属于大专。
0: 啊，大专学历，多大年龄了？
4: 我36。
0: 您儿子36岁？
4: 不，我说错了，是39啊，86年。
0: 那39了，86年，未婚的吗？
4: 未婚。
0: 身高多少？
4: 身高是1.83米。
0: 体重呢？
4: 体重是155到160吧，这之间。
0: 啊，我有点印象了。您儿子是在学校做行政工作，是不是？
4: 对。
0: 嗯哦。
4: 你刚有个事儿，我麻烦一下行吗？
0: 您说。
4: 上次节目你说有一个1.78米的，但我没听着，能找到这个女孩吗？
0: 找不着。
4: 找不着拉倒。
0: 嗯，因为啥呢？有这么个人儿，我得靠大家记号。因为我这个数据库太多了，我能知道谁是谁，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们尾号是啥。
4: 我能理解。
0: 那我们这位邹先生啊，他家儿子想找一个高个的姑娘，大家能听得出来啊。但39岁，未婚，收入情况咋样？
4: 8000左右。
0: 嗯，自己有房有车吗？
4: 有。
0: 嗯，然后呢，女孩这你听你这意思，年龄段就是小一点呗，30几到30几之间的。
4: 就是。35、33到，反正这33以上嘛，就是说都可以到39这期间都可以
0: 啊。39以下的，嗯，那您家儿子的优点是什么？
4: 他优点呢，性格开朗。
0: 嗯，尾号是5563啊，5563，大家关注一下尾号5563，5563，这是邹先生家的儿子的个人情况。5563，5563，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家女儿这33到39之间，个子高一点，上次您定的底线就是最低最低女孩得1.65米还1.68米以上啊？
4: 1.70，
0: 你得1.7米以上的。优点就说了一个性格开朗，您这可是不太能说会唠啊。那优点性格开朗也不明晰呀、啊，再挖掘挖掘儿子的个人的能量之处、光芒之处是啥？
4: 他性格开朗，
0: 嗯，
4: 运动，
0: 嗯，
4: 会打这打羽毛球
0: 啊、哦，挺好的。这都是运动方面的，你看着没有？嗯，挺好。现在是自己独居呢。
4: 独居。
0: 啊、嗯，您家一共几个孩子？
4: 就一个。
0: 啊、嗯，你和你老伴儿都有退休金，是不是？
4: 我们老两口都有退休金。
0: 行，没有对接的，我就跟你聊到这儿了啊、哦。
4: 有对接的，
0: 告诉我尾号是多少？
4: 有一个2906。
0: 2906。2906是张女士家的外孙女，92年出生的，34岁了，个子高啊，身高1.76米呢，体重呢是140斤，尾号是2906。您家儿子是纯纯的事业编吗？
4: 纯的
0: 啊、哦，带编制的。那行，一个公务员，一个事业单位带编制的，他俩唠一唠，我给号给你啊、哦。
4: 谢谢。
0: 哎，对接过去吧。刚才跟我交流的邹先生啊，他家儿子39岁，未婚了，在学校属于行政岗，身高183，体重155斤，尾号是5563。5563，那么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关注一下，尾号是5563啊，5563，5563，想找个女孩呢，就是33到39之间的，看看咱们有没有这个有缘的姑娘，大家来认识认识，交流交流，尾号是5563。

0: 来，我再继续接下一个朋友电话啊。这回有请的是二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1: 哎，你好，魏东。
0: 啊，你好，请讲。
1: 我是江苏省徐州地区农村的。
0: 嗯，你以前给我打过电话。
1: 没有，没有。
0: 嗯，那你怎么知道我节目的呢？
1: 我经常听哈尔滨文艺广播。
0: 哦，总爱听这个哈尔滨文艺广播，然后知道这个节目，今天第一次参与是吗？
1: 我打了头几天打接不通。
0: 嗯，
1: 打不进去。
0: 啊，那您这个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55岁。
0: 嗯，
1: 眼睛看不到。
0: 嗯，
1: 未婚。
0: 您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双目失明吗？
1: 对，双目失明是后天。
0: 啊，是因为糖尿病引起的吗？
1: 不是不是，就是那个虹膜炎。
0: 哦哦哦哦，那您现在这个生活来源是什么呢？
1: 低保给就我们这土地都出租出去了。
0: 哦，现在谁照顾你的饮食起居啊？
1: 我自己啊，生活。
0: 那你做饭、洗衣服啥的，各方面都行啊？
1: 行，简单的都可以。
0: 哦，你在徐州农村是不是？
1: 对对。
0: 嗯，身高是175，体重呢？
1: 131左右。
0: 啊，130斤左右。
1: 除了眼睛看不到，其余都是健康的。
0: 啊，我知道。那您这个月收入情况能达到多少呢？
1: 一年大概是2万左右吧。
0: 哦，那你现在就是在农村这儿，父母兄弟姐妹都在身边吗？
1: 他们都不在身边，我父母不在了，一个人生活。兄弟他们个人有个人生活。
0: 明白了。
1: 我有一个独立大院。
0: 哦，
1: 对。
0: 那您现在想找一个女朋友，有啥条件要求呢？
1: 64、5岁以下的，
0: 嗯，
1: 比我大个10岁8岁都行。
0: 啊，您是55，就是64、5岁以下的都行，是不是？
1: 对。对。
0: 其实你更需要的是一个陪伴、互相的照顾和支撑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嗯，之前处过对象吗？
1: 嗯，没有。
0: 一直以来就是单身一个人，是吧？
1: 对。
0: 嗯，我们这位刘先生啊，身高175，体重130斤，他的尾号是4322，4322啊。4322家在徐州。嗯，江苏徐州是不是？
1: 啊，对，我再说一下。
0: 嗯，
1: 我也可以到对方去，对方也可以到我这来。
0: 嗯，您觉得您的个人的优势是什么呢？
1: 优势实在善良。
0: 嗯，实在善良，然后你很勤劳，对不对？
1: 对，反正自己的这是简单生活都能做。
0: 嗯，行。那你平时现在自己业余时间都干点什么？
1: 听广播，听新闻。
0: 嗯，别的就没有啥了。
1: 嗯，别的做做家里事。
0: 家里边这个房前屋后啥的哈。
1: 对对对，是拔拔草院子的。
0: 啊，哎呀，那你看看，我们刘大哥虽然呢就是眼睛看不到这个世界，但是他的生活状态呢仍然保持着这份乐观和坚强。尾号是4322，行。那我跟您交流到这儿，再见了，刘先生。
1: 我再说一下，魏总，我刚才打那个400-999-0139，他后。
0: 你直接就跟我交流就行啊。
1: 我不是我打、那个。
0: 你打400-390-0139打电话，那是预定的，预定产品的啊。哎。
1: 他给我回去。
0: 你直接跟我交流就行。啊，你要是说订咱们那个桃酥的话，打400-390-0139，那个不参加不
1: 了
0: 节目啊。哎。
1: 我那个我打过了。
0: 嗯，好嘞，再见。来，再有请下一个朋友。这回呢，有请的是吕先生。你好，吕先生。
2: 喂，你好，魏东老师。
0: 哎，你好，请讲。很高兴认识您啊、哦。哎，给您家儿子找寻另外一半，多大年龄呢？
2: 他是83年的。
0: 啊，83年的，那也42了。身高多少？
2: 身高1.83米。
0: 体重多少？
2: 体重190。
0: 啊，体重这个各方面啥的，稍稍有点胖了哈。婚姻状况是？
2: 他是短婚未育。
0: 嗯，做什么类型工作的？
2: 他在哈尔滨市大型央企。
0: 也那工作可挺好，收入咋样？
2: 收入去了扣的五险一金啥的，能剩个5000-6000这样吧。
0: 啊，他结婚多少年离异了？
2: 结婚6年多。
0: 哦，俩人没要孩子哈？
2: 对，没要孩子。
0: 嗯，您家儿子性格方面咋样？
2: 性格。 挺稳重的。
0: 嗯，平时自己居住啥的，爱做美食啊？
2: 对他，他自己会做饭，
0: 啊，
2: 做菜都行。
0: 哎呀哈，那看来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男人哦。您家就这一个孩子吗？
2: 对，就是一个。
0: 42岁了，个子挺高啊，1.83米。体重呢190斤，这有点接近中年人的身材了，稍稍的瘦个5-7斤的能更帅了。哎，那想找一个女士要求多

0: 啊、哦，我
1: 所以
0: 说
1: 说
0: 的
1: 做
0: 呢，
1: 菜做
0: 做
1: 饭
0: 菜
1: 都
0: 这可真
1: 没
0: 是
1: 问题
0: 有自己的那啥呀，啊、嗯，那
1: 没
0: 他
1: 特长。
0: 是，结婚因为什么原因离异的呢？
1: 离就是两个人的性格不好，不合，
0: 嗯，
1: 不合。那个女方吧，岁数小点儿，爱
0: 啊、
1: 玩儿，
0: 哦，哦，
1: 提
0: 那
1: 前
0: 比他
1: 消费，
0: 小多少岁呀？
1: 比这小4岁。
0: 那其实也不算小啊。
1: 嗯，
0: 42减4，38、39，也是80后啊！
1: 对。
0: 啊，嗯，您家儿子他那个平时业余爱好有哪些呢？
1: 业余爱好，
0: 啊，
1: 那个爱好制作文玩儿，
0: 制作文玩啊，
1: 就是什么手串啊、
0: 蜜
1: 项
0: 蜡
1: 链、
0: 啥的，
1: 吊
0: 是不
1: 坠
0: 是
1: 之
0: 啊？
1: 类的，蜜蜡啊、
0: 嗯，
1: 玉石
0: 他
1: 之
0: 住
1: 类的。
0: 房在哪个区域啊？到外区吗？
1: 住房不对，住房在南岗区有一处房子，完
0: 啊，
1: 了消防区还有一处房子，
0: 哦，他
1: 一
0: 住哪
1: 包
0: 儿啊？
1: 才一
0: 住
1: 平。
0: 南岗还住厢房啊？
1: 现在才住厢房。
0: 工作地点在哪个区域呀、
1: 工作地点在哈尔滨电机厂。
0: 啊？哦哦，那、小伙子，这大家关注一下，尾号是7687，7687啊、哦。那今天有想对接的吗？
1: 今天呢？
0: 啊。
1: 今天就在手机里存着，我现在看一下。
0: 啊，你看一下吧。要是有觉得前几天听节目的，有想对接的，完了之后呢，给孩子找一找。来，我们关注一下吕先生的儿子啊，42岁，短婚未育，央企上班，电机厂的，身高183，体重呢190斤，尾号是7687，7687。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女生呢？就是42岁以下的，短婚未育的，哎，想要这个沟通交流的。优点是啥呢？有厨艺。啊，做的一手好饭好菜，尾号是7687，7687。您找没找着那个号啊？想对接的，
1: 4042这个
0: 我给你搜一
1: 尾
0: 下
1: 号
0: 啊。
1: 4042，
0: 尾号是4042的，4042。嗯，4042呢是王先生家的姑娘，39岁离异的，身高1米6，然后呢是在私企做会计主管的，那我这个不知道他家有没有小孩啊？那你跟他唠一唠吧啊，
1: 啊。
0: 来给对接过去吧，4042给他对接一下。听众朋友，前些年呢，我们这个主持人呢带领粉丝哈，畅游中国台湾省，我们当时是环岛，从台北到台中，到台东，到台南，完了之后呢环玩一圈哈，当时呢就有很多阿姨，她们比我们之前去过的，就跟我们说是卫东到那儿啊，你一定要买一样东西，一条根精油贴，一定要买这个一条根。当时我们都以为啥玩意儿是一条根呢？但一猜呀，肯定是啥呀？就是药材方面的。后来发现呢，一听精油贴是往身上贴的，一说这个我们就知道了，那肯定是哪块疼了，又风湿了，又骨病了，骨性关节炎各方面难受了，遭罪了哈。平时自己呢挺不住了，给它贴上了。其实呢，追溯一条根的历史啊，早在明清时候就有所记载。金门太武山独特的，它是红土的气候，孕育着那种独特的草本一条根。它这个一条根还有一个名字叫啥？叫千斤拔，啥意思呢？就是它长在叶长在外头，你要想给它拔出来的话，你没有千斤的这个力气和这个体力啊，你拔不出来。它往下长，能长将近1米来深，所以你想给它拔上来，哎呀，那太难了。那么这个一条根呢，精油贴在咱中国台湾省这儿，每次呢我们要去的时候呢，有一些导游都成箱子成箱子往回运，因为这个旅行团到那买的时候，一包哈，就是在这个门店里边买的话，一包好像70-80一包啊，你知道吗？一包70-80，完他们导游买回来之后，一包完往回带的话，人给加点钱，一包卖100块钱。啊，这是我亲眼所见。我说你这带这玩意儿整一箱子干啥？完了之后他说不行，我这个呢整一箱子哈，我这个得用啊。其实咱都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做代购了，回来卖给别人了。为啥大家都用啊？朋友们，我跟你讲一下，它这个红土壤的这个气候环境啊，造就了这一条根这里边呢，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黄酮。哎，完了之后呢，再加上呢，它里边呢就是这些这个物质啊，对于呢祛风散寒、止痛啊，非常非常好。而且它这个咱们这个一条根精油贴里边，我一看一下它的这个配料成分，它里边呢有一条根的提取物，苍耳啊、沉香啊，还有这个生姜啊、薄荷油啊、樟脑啊，它这整个其中都在里边提纯萃取出来，一个是祛湿散寒化瘀止痛消肿，它这些的

0: 都是这样的这个药材提炼而成的。然后它这个精油贴呢，贴到身上啥感觉呢？我们之前有粉丝跟我分享说，魏东那一条根精油贴哈，你就是哪儿疼往哪儿一贴，它不像那种就是廉价的那个烂大街的膏药，你一贴完之后呢给你烫够呛，完了之后呢感觉出点汗珠，完到最后呢还没解决啥问题。说这一条根你贴上之后呢是凉哇的清凉的，丝丝入扣的，它顺着皮肤的肌理呢慢慢渗透到咱们这个受损的或者说是都要变形的筋骨关节之处啊。那么这里边的这个整个的营养成分它是高浓度的萃取，一般来说一片呢可以贴呢4到8小时，贴完之后拿下来，然后呢你可以等到缓2-3个小时你再给它贴上。因为咱这个是采用的是进口的纳米级别的那个无纺布的材质，有伸缩伸拉性强，你贴在脖子啊、腰腹啊、膝盖啊、手腕啊，哎，弯腰抬手走路啊，它不紧绷不勒肌肤，夏天贴呢也不闷汗，撕扯也不留残胶啊，不伤皮肤，又干净又舒适。那么朋友们，你像大家有这个常年老沉积的，对不对？哎，动不动的就是这块也疼，是肌肉拉伤了酸痛了，完了之后呢常年的这个骨头各方面变形了，又疼又痛了，忍不住了，对不对？想贴它来给自己呢身体筋骨关节放松放松，缓解缓解，舒服舒服了，你就贴上它啊。咱们这个呢是正规的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就是大家呢就通过别人哈去这个咱中国台湾省回来旅游带回来那个一模一样啊，包括咱这厂家地址那字儿上，他那个字儿有的都是繁体字儿，你仔细看都是在这个好像是台北的一个地区的位置，对不对？咱这个都有报关单的各方面啥的，资质手续非常齐全。你通过旅行团旅行社啊给您代购70-80一包，你说3包2包的2-300，对不对？我今天给你三包，每包呢标准的贴数20贴，跟你在那买的也那是20贴的，对吧？每包20贴多少钱？139块钱。有的朋友这次呢都买2组，说就怕以后买不着了。我建议大家每个人就买1组，你不用多买，我们以后想办法再团，只是说等的时间会长一点，对不对？哎，大家都说是冬天的时候咋没团呢？朋友们呢咱都抢不着货呀，冬天的时候那个寒冬腊月的时候，那时候呢就断货呀，想都想不着啊。趁现在我们捞着一批，前天刚到就没了500组，今天早上我说还剩145组，现在呢就剩40组了，谁赶上算谁的。而且人会跟你说每个人只能订1组，这就是拉大家个回头客，而且呢帮助大家淘了这个一条根的精油贴。大家看好那个上面那个牌子啊，红色的袋儿，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啊、哦、哎，大家记住，想预定的朋友，识货的用过的朋友，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139块钱三包呢，每包20贴，你一天贴一贴的话，哎，咱能贴2月呢，是不是？但是呢，基本上你这个用不是，就是整个这一包的话，你能使将近4-5个月左右。你不疼的时候，你贴它干啥呀？啊，朋友们，对不对？哎，400-39-0139，400-39-0139，139块钱三包啊，每包呢20贴。想要一定的朋友抓紧了，就是那40组了，谁赶上算谁的，赶不上没办法了啊。下次什么时候团不敢说，因为咱这个整个走着正规的报关手续，一步一步的，哎，都是通过正规审批的。哎，400-39-0139，400-39-0139。
1: 团结这西家场，聊一聊发家致富，一起奔小康。
0: 下面有请的是三线的刘先生吗？你好，刘先生。
2: 哎，你好，魏东老师。
0: 啊，
2: 我想征下婚。
0: 啊，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啊，我今年54岁，啊，我是未婚的。只有自己一个人，完了有房。
0: 身高体重？
2: 我身高1.72米，我体重大概得150了。
0: 嗯
2: 嗯，还有什么您问吧。
0: 啊，我们刘先生呢是一位盲人朋友，这个糖尿病引起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哎，现在是胰岛素和降糖药都在吃的，对吧？
2: 对对对。
0: 哎，他家住在道外区，尾号呢是79167916。如果说有相中刘先生的朋友呢，可以关注关注79167916。行，那你有想对接的吗？
2: 我今天没听着半道听的。
0: 啊，那好嘞，祝您健康。
2: 谢谢
0: 啊，再见。
2: 谢谢老师。
0: 哎哎，再见啊。张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

0: 请讲。
1: 啊，我想给儿子对接一个。
0: 啊，告诉我尾号是多少？
1: 3996。
0: 三九九六。
1: 啊。
0: 您家儿子多大年龄了？
1: 39岁。
0: 身高？
1: 1.7米。
0: 体重？
1: 130斤。
0: 做啥类型工作的？
1: 私企技术员。
0: 啊，我知道了，月收入7-8千那个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啊哈。您的尾号是3317那个哈？
1: 啊，对对对对。
0: 哎，那昨天还前天有人跟你对接没有啊？打电话？
1: 打电话完了没打，没给打电话。
0: 啊，我记得好像还有人跟你家对接呢，真。
1: 啊，他没联系。
0: 啊，那可能回家跟孩子商量，孩子不同意呗。
1: 啊，那可能是没。
0: 您想对接3996是周先生的姑娘，未婚女孩，36岁，身高160，体重100斤左右。嗯，然后呢，您跟他了解了解哈，是不是这个？
1: 啊，好的。
0: 啊，3996对吧？
1: 啊，3996。
0: 啊，那行，给对接过去吧，3996啊。不一起奔小康。听众朋友，这里是《花落东家》节目，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来，我们再接听下一个二路线的韩女士，你好，韩女士。
2: 啊，你好，卫东。
0: 哎，
2: 啊、
0: 请讲。
2: 跟啊。给你添麻烦了又、
0: 嗯、
2: 我给孩子征婚然后再对接一个
0: 啊，那您先介绍介绍你家孩子吧。
2: 啊，我孩子那个在一个市级医院做医生工作
0: 啊。多大年龄了？
2: 啊，那个周岁是35。
0: 嗯，
2: 身高1.77米。
0: 嗯
2: 嗯、体重150多。
0: 行，挺好的小伙子，还单身还未婚是不是？
2: 对，未婚
0: 啊。在医院当医生，收入这也稳定。他是中医还是西医啊？中医类型的吧。
2: 西医
0: 啊。西医哈。然后呢，那个文化程度是本科。
2: 对，本科。
0: 自己有独立住房。
2: 对。
0: 自己独立居住吗？
2: 啊，没有。
0: 没有自己居住，跟你们在一块生活呀？
2: 啊，对。
0: 我记得您家是不是俩孩子？
2: 啊，我来过，你记错了，我就一个孩子
0: 啊，就这一个孩子，我怎么记着还有一个弟弟呢？啊，那不是您家哈，
2: 嗯、
0: 那他现在就是说收入情况咋样？
2: 收入那个，7000左右
0: 啊，挺稳定的。小伙子这个35岁了，身高身材也不错。平时个人业余爱好是什么呢？
2: 多数都是看书学习。他不抽烟不喝酒。
0: 想找一个女孩有啥样的条件要求？
2: 工作稳定一些。
0: 嗯，
2: 然后身高在1.6米以上。心地善良，体质好，最主要的。
0: 啊，心地善良，体质好，然后呢这个工作稳定类型的，也是35岁以下的姑娘是不是？
2: 对。
0: 啊，我们这位韩大姐这尾号呢是5761，5761。如果说呢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觉得这个韩大姐家儿子市级医院的医生，哎，挺好的，177的个头，150斤，女孩儿也是单身未婚的，35岁以下的女孩儿，关注一下5761，5761啊，5761。想对接谁呀？告诉我。
2: 对接7827。
0: 进准不准呢？7827呀，我看看。
2: 对。
0: 都准啊。李先生家的姑娘也是91年的公务员工作，身高168，体重呢是108斤，尾号是7827，是这个吧？
2: 对。
0: 啊，那行，我给你发过去，导播告诉你号码啊。
2: 谢谢啊。
0: 嗯，来，这个7827咱给他对接一下。
2: 好，谢谢。
0: 下一位朋友，三路线听友，你好。
3: 卫东你好。
0: 啊，孙女士对吗？
3: 嗯。
0: 啊，您家姑娘多大年龄了？
3: 41岁，
0: 未婚的。
3: 哎，
0: 身高多少？
3: 身高1.6米，体重100斤。
0: 啊，婚姻状况是未婚的，从事销售工作对吧？
3: 对。
0: 月收入情况咋样？
3: 收入月4000多。
0: 有保险啥的吗？
3: 有保险。
0: 嗯，想找一个男朋友，啥条件要求？
3: 找一个未婚的或短婚的。47岁以下的。
0: 短婚未育的和未婚的都行。47岁以下的，关注关注我们孙女士家的女儿。
3: 啊，
0: 她家姑娘这儿呢在商场工作，身高160，体重100斤，尾号是3284。今天想对接谁？告诉我。
3: 我想对接一个
0: 尾号，
3: 尾号是7687。
0: 那不刚才的吗？
3: 啊，
0: 嗯，7687短婚未育的，42岁，183的身高，190斤，那个魁梧的微胖型的男孩，你姑娘喜欢吗？
3: 我也不知道，我还没问他呢。
0: 那你看看吧啊，来。给对接过去吧，7687啊，我给你发布了呀。尾号不是3284吗？不说了吗？3284。昨天呢，朋友们说了，说，哎呀，我过一段时间呢，想出去溜达溜达，想做点这个准备呀。啊，您准备啥了？这吃的方面呢，我给您推荐我们的阿列克谢红肠，朋友们，尤其是早餐的时候，或者说大家呢，这个午餐的时候啊，或者说出去溜达玩啥的，您吃点阿列克谢红肠，品质呢，真的是相当之不错。阿列克谢红肠啊，它呢是正宗的俄式风味的红肠，包括用猪的后腿肉，再加上呢纯正的特级的牛肉来进行制作。那么一般来说，朋友们一说红肠的时候，哎呀，说太多了。那您知道红肠这个配料啊，是决定它品质的关键。有一些红肠呢是纯猪瘦肉的，而有一些呢啊，这个给你放点什么鸡肉啊、鸭肉啊，吃出来吧，反正调味料一多，口感上好像也还行，但实际上它不香，你知道吧？那鸡瘦肉哈，或者说鸭肉啥的，它跟纯正的猪瘦肉和牛肉都不一样，它肉丝的纹络都不同，营养价值它也不一样，对不对？朋友们，我们这款阿列克谢的红肠，它严格精选了新鲜的猪后腿肉，而且呢还有这个黄牛肉，不添加任何的鸡鸭等禽类肉。其实呢商家愿意加鸡鸭肉，它成本低呀。那么我们这个呢肉含量，就是说猪的后腿肉再加牛肉的含量，给您达到大于等于 90% 以上。你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任何商家和企业他都不敢给你承诺说我这含肉量是多少，对不对？咱们得给您承诺大于 90%。 而且我们这个呢阿列克谢红肠啊，制作包装特别好，我们采用的是老炉明火果木熏烤，传统的风味，肉质呢紧紧实实的香，但是不腻，精选了上等的好肉啊，咱们这老师傅给您，就是说那个老炉明火烤出来的红肠，哎，朋友们，干巴的油汪的，精选了这个上等的肠衣，没说嘛，皮儿脆，肉香，味儿贼正，而且呢，这个红肠啊，你大家掰着一块一块吃，老香了，味道还不咸，因为我们这个呢，真是每次哈一团购阿列克谢红肠的时候，大家呢都争先恐后的订，因为呢，我们这个阿列克谢红肠你自己直接买的话，包括门店呢，包括这个小程序商城啊，1斤69，它基本上全都是瘦肉啊。我们在节目当中199，你可能只能买3斤4斤，对不对？我们直接给大家5斤啊，199给大家带来5斤阿列克谢的红肠，哎，朋友们。然后呢，我们给大家3斤纯瘦肉的，2斤标准化的。有朋友说，哎呀，那纯瘦肉的我们都叫它儿童肠，贵呀，贵就贵呗，咱给大家带来实惠呀。啊，朋友们，预定电话各位记好哈，400-39-0139，400-39-0139。你可能平时吧自己买点红肠啊，切成八叉的，买个1斤2斤的，哎呀，花个100-200啊。那我们今天呢199给您带来多少呢？5斤。而且你尝一尝咱这个阿列克谢红肠啊，皮儿薄肉紧实，味儿贼正，而且干净。我们这个还给大家塑封好，你平时买点红肠嘛，哎呀，一塑封啊，那营业员呢，这几股咋股的，是不是又塑封一袋，塑封完再半袋了，袋要2块钱了，咱这个都给你塑封好，而且用那个超厚的塑封袋，你撕开一袋吃一袋，一袋四根啊，199块钱5斤，哎，然后呢，咱们这个呢，你不撕的放冰箱里冷藏着，3月之间不带坏的，因为咱这个袋封的太结实了，各位。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想预定这款的阿列克谢红肠的话，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我没说吗？咱这红肠给你烤的干巴的、油汪的，完之后咸淡适中。俄式风味的红肠，它这个口感做的可好了，可细腻、可专业了。然后呢，老炉明火那种果木熏烤的香气儿啊，哎，十足啊！大家记住了， 预定电话吧，400-390-1139，400-390-1139。咱这里边啊，就是说没有那个大肥肉筷子，哎，那个就是是什么呢？它果木熏烤之后，它有那个小肥肉丁，烤的就是逐渐的融化整个肠子红肠里边了，所以吃起来一点都不腻。你像红肠啊，直接掰着吃啊，切成肉丁炒个饭呐、啊，切成片炒个辣椒啊，煮个面呐、啊，切成片啊，哎呀。都行啊，出门旅游完了之后呢，这个野餐随身携带，咱这个方便，因为都在塑封袋的，一斤一包塑封，一斤一包塑封，一斤一包塑封，包装盒也漂亮。各位记住预定电话吧，400-390-1139，400-390-1139，199元五斤啊！你可以上淘宝上、京东看一看，网上都是69，咱们这个199元五斤，400-390-1139。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图华章。
5: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逆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1: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0: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1: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0: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4: 共贺祖国华诞。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6: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金秋十月，繁华似锦。首先呢，在节日期间，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您事业蒸蒸日上，生活美满如意。
7: 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去分享一种病毒啊，说90%以上的成人都携带这种病毒，有4类人格外要当心。什么病毒？现在这个季节最容易得到的就是带状疱疹病毒。 说到啊，带状疱疹，很多人是为之色变。哎，它被称之为最终皮肤病，约三分之一的人一生至少会患一次。那么哪些人是带状疱疹的高危人群？怎么样去科学预防带状疱疹呢？我们今天一起去学习一下这篇文章。首先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带状疱疹？带状疱疹呢，俗称缠腰龙或者是串腰龙，还有地方呢管它叫蛇盘疮，是一种常见的病毒感染性皮肤疾病，皮肤表面以红斑水泡为主，一旦发作疼痛难忍。专家介绍说 90% 以上的成人体内都潜伏着水痘带状疱疹病毒。这个带状疱疹呢，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在早期或者第一次感染的时候，由它引起的疾病叫水痘，主要患病人群呢是儿童。这个水痘痊愈之后啊，病毒依然会长期潜伏在体内。等到成年以后，当抵抗力下降，营养不均衡，你的抗病毒能力减弱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无法镇压住体内的病毒，这个病毒就会再次复活，由它引起的疾病就叫带状疱疹。即使儿童期没有得过水痘的人，也可能是隐性感染者。这个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的感染途径啊，有接触传播和飞沫传播两种。所以啊，我们要来学习一下，了解了解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如果你身上出现了这两种症状，千万别大意，警惕这种所谓的比较缠人的带状疱疹。首先第一个症状就是疼痛。带状疱疹最主要的症状就是出现混合性疼痛，包括局部神经痛与炎症性疼痛。绝大部分患者会有刀割样、火烧样、针刺样的疼痛。当这个疼痛啊非常剧烈的时候，可以这个接近分娩时的疼痛，你想得有是多少倍啊？这样的疼痛出现之后，需要赶紧就医，确认一下是不是带状疱疹。第二种就是皮疹，这个症状也要关注。带状疱疹的体征呢，表现为皮疹，患者的就会出现一堆一堆非常小的水泡，呈带状分布，常出现在腰部、胸部、腿部等等这些部位，也可能出现在脸上等其他任何部位。一旦破溃，就会形成大面积溃疡或者是糜烂呢。有人啊，就是说到这个过去尤其是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岁数大一点的就说了，说我听我家老人说这个带状疱疹呐，缠腰一圈就会致命，这是真的吗？来，我们听听专家的解读啊。带状疱疹一般单侧发作，不超过身体中线，也有两侧同时发作或播散发生的情况。但是这个带状疱疹呢，围成一圈也不代表一定会危及生命啊，这两者它没有相关性。但是出现带状疱疹之后，却不能拖着不管，任何一种感染，它是一种病毒啊，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都有可能危及生命的。这一听好多人又有点害怕了，但是呢咱们也不要这个太过于的去恐慌啊。虽然说我们成年人身体上都携带这种病毒，但是你只要自己的免疫力强，自己的抵抗力强就好了。有四类人群是容易患带状疱疹病毒的啊，容易患带状疱疹的，那我们要跟大家说说哪四类人需要提前的防范一下。比如首先是50岁以上的人群，50岁之后啊，人体的抵抗力就会下降，抗病毒能力也会下降，体内存在的这个病毒就会趁机去攻击我们的人体。所以呢，50岁之后，带状疱疹的发生率就会逐渐升高。第二类人群就是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没到50岁，但是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比如说肿瘤患者、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者和其他疾病的患者，由于抵抗力比较弱，容易被潜伏的病毒攻击，增加带状疱疹的发生概率。第三类人群就是精神压力较大的人群，带状疱疹呢，同样可能发生在年轻人身上。这类人群往往精神压力大，或者受焦虑、抑郁、 难过等不良情绪的影响。情绪不好的时候呢，抵抗力也会下降，这个时候就容易被潜伏的病毒所攻击，增加带状疱疹的发生概率。第四个就是过度劳累的人群，过度劳累也会使抵抗力下降，比如说经常熬夜，可增加带状疱疹发生的概率。所以啊，这个专家有一些提醒，一旦感染上带状疱疹病毒了，发作了，我们要抓住黄金72小时。来看看啊，怎么个抓法。专家提醒，治疗带状疱疹早期干预至关重要，千万别拖着不管，在皮肤症状出现之后的72小时内进行规范抗病毒治疗是控制病情的关键。带状疱疹并非忍一忍就能扛过去的，尤其是发生在胸背部的带状疱疹，务必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在确诊带状疱疹之后，使用足量的有效的抗病毒药物来杀灭病毒，才能把它对人体的伤害降到最低。如果带状疱疹治疗不及时，可能会引发一些后遗

神经痛，这种疼痛持续时间就比较长了，可能会长达几十年呢，严重降低生活质量。而 95% 以上的成年人在得过一次带状疱疹之后基本不会复发。那说从来没得过的也不要恐慌，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预防呢？有两个提示。第一，一定要保持抵抗力。带状疱疹的诱发因素有休息不好、紧张、精神压力大等等，所以你要想预防带状疱疹，就要尽量避免这些诱发因素，同时呢要适当的去锻炼身体，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心态平和，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让抵抗力处于正常状态，增强抗病毒的能力。第二，就是接种疫苗了。接种带状疱疹疫苗呢是有效的预防方式之一，也被称之为一级预防。接种带状疱疹疫苗之后啊，发生带状疱疹的概率大大降低。虽然有少数人仍然会患上带状疱疹，但是临床表现也比不打疫苗要轻。所以建议50岁以上的人群要接种带状疱疹疫苗。一般情况下，疫苗接种一次就可以了，不需要重复接种。抵抗力特别差的像肿瘤患者、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的患者，50岁以后即使得过带状疱疹，为了避免复发也可以选择接种带状疱疹重组疫苗啊。但是有人是不适宜啊接这个带状疱疹疫苗的啊，不能接种疫苗的这个人群啊，带状疱疹疫苗首先以前接种疫苗之后发生过严重的过敏反应的人群不能接种带状疱疹疫苗。另外，带状疱疹正在发作期的患者需要等发作期结束而且症状消失之后才能够接种疫苗。第三，就是免疫抑制人群不能接种带状疱疹疫苗。第四，就是血小板减少症患者或者是其他凝血功能紊乱的患者不可以接受啊接种这个带状疱疹疫苗。大家记住了吗？你看啊，现在这个季节不光是带状疱疹病毒啊，什么呼吸道合胞病毒，好多人都不知道嘴上起泡啊，以为是上火了呢，其实它是一种单纯性的疱疹病毒。还有一些人过敏，对不对？这段时间这个过敏性哮喘、过敏性皮疹、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皮炎都非常的多。归根结底，你看专家给大家的提示，首先要均衡营养，对不对？增加我们饮食当中的营养，让你的身体不缺营养，你有非常强大的抵御病毒的能力。不管是感冒病毒啊，还是这种带状疱疹病毒，你都得有非常强大的抵御病毒的能力去抵御它，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鱼虾蛋奶这一类的啊，富含蛋白质物质的一些食物，咱们得多吃一点，对不对？咱们得让身体呢均衡营养起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去推荐呢，是一款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好吃的，让您在家里足不出户就能吃到大餐的感觉，是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过去好多的听众朋友都听说过德州扒鸡，对不对呀？但是你只是听这么个名称，等你吃到嘴儿的，不知道是不是正宗的德州扒鸡了。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啊，这个特别合适。我们的团购专员是因为现场啊，几位团购专员真正的试吃完了之后，才感觉到这个是真的好，然后呢，加大了力度，给大家谈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谈回来的一个团购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首先，真正的德州扒鸡它是源于明代烧鸡，因为工艺独特，风味上乘那是名扬全国呀。乾隆年间更被纳入御膳系列，谁没听说过德州扒鸡呀？都听说过，但是你吃到过真正的德州扒鸡吗？今天啊，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这款啊德州扒鸡是精选了1公斤的白条鸡，就是生鸡的时候是2斤的，然后经过糖稀上色、素油烹炸，再以16味天然香辛料和秘制老汤，按照文武火焖煨数小时而成，色泽金黄透红，肉质酥烂，轻就是你轻轻的一抖。啊，一抖了，轻轻的戴上手套一抓过，那都骨肉分离了，啊，是那种五香口的啊，五香透骨，香而不腻，热食冷食都可以。咱老一辈的都知道德州扒鸡好吃，但是现在市面上的德州扒鸡那是鱼龙混杂啊，质量价格良莠不齐。很多商家为了压低成本，用那个速成鸡冒充散养的柴鸡，用

0: 碎皮渣子去拼整鸡啊，或者是呢乱加一些这个味精、香精、色素、防腐剂，吃着齁咸发柴，肉质还挺紧的，还难嚼，对不对？不仅没有新鲜味儿，还不健康。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推荐大家这款德州扒鸡啊，真正的零添加纯老汤，非遗工艺，最关键的就是来自山东德州地方名优企业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很出名，因为这个公司始建于1980年，是德州市专业扒鸡生产的名牌企业啊，具有超过20000平方米的现代化生产基地，采用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为咱们这款德州扒鸡去保驾护航。今天这款德州扒鸡啊，是整鸡完整不拼接的那种，而且咱们绝对去拒绝速成鸡，拒绝病鸡，拒绝碎鸡。打开袋子一看，肉质紧实有肌理，高蛋白低脂肪，老人孩子都是特别喜欢的，放心去吃的清真的柴鸡。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了，鸡绝对是好鸡。德州扒鸡的这种工艺大家也知道，对不对？肉质特别的烂乎，非常的好吃，味道是五香口的，一丁点辣味都没有，老人小孩都会特别喜欢吃。关键问题，它是塑封真空包装的，开袋就吃，常温保存啊，也方便携带，上哪儿去啊，啊出去这个野餐呐、啊、郊游啊，带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开袋就吃，一袋是600克，600克里边没有汤啊，就是一只鸡，600克是多少？1斤2两呗，对不对？平时买这一只得50多块钱，德州扒鸡，你上网去查啊，就是它再优惠，一般就是达到真正品质的高端的真正的德州扒鸡，你在某宝上都得是100多块钱一只。但是如果说啊，你去查那些小商小铺不出名的那些，咱也不敢确保它是不是柴鸡，也得50多块钱一只呢。但是今天你看看，听一听我们在节目里边这个价格得有多合适。正常是228块钱一组六只，228块钱一组六只就已经非常便宜了吧？但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是买六只赠两只，也就是说228块钱八只德州扒鸡，1斤2两装，600克的。啊，常温储存，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常温储存8个月都没有任何问题，一个月吃一只鸡不足为过吧？啊，生产日期非常新啊，228块钱八只，合到一只才20多块钱，才20多块钱一只真正的德州扒鸡，我们从山东德州的厂家直接运输到咱们的这个团购现场的，大家就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了。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啊！我一边说啊，喜欢吃鸡的，喜欢吃德州扒鸡的，喜欢平时吃点高蛋白低脂肪的，大家都知道啊啊。说4条腿的不如吃2条腿的，为什么？因为2条腿的是属于白肉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啊，不会摄入到人体里边那么多的过多的油脂和脂肪啊，对不对？所以这2条腿的德州扒鸡很值得我们大家去选择，不管咱家是老人小孩还是年轻人组成的家庭，因为它太方便了，开袋就吃啊，20多块钱拆开一袋，又酥又软又烂的啊，德州扒鸡以柴鸡为主要原料的。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了，87996984现在就打电话订啊，抓紧时间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来报名预定。今天是228块钱八只的德州扒鸡，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这个价格太合适了，你自己上网查查，真真正正的高端的好的用柴鸡做的德州扒鸡都啥价，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有多合适了。稍后我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来接听电话啊，大家打不通就多打几遍，因为电话会非常热。欢迎二线的齐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 我想问问咱们这一只鸡1斤多吧？
0: 没错啊，1斤2两，就是熟鸡净重是600克啊，生鸡这只白条鸡是2斤的呢，做熟了之后是1斤2两啊，600克的。
1: 清真的是不是？
0: 没错啊，它是清真食品啊。
1: 哦，那行，那啥，
0: 就是连炸这个鸡不得先炸一下再卤吗？炸的都是素油炸的，所以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怕吃油大的，平时血脂这个血糖都挺高的，想控油的，这个鸡可以放心的吃啊。
1: 哦，明白。
0: 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2: 啊，这德州扒鸡好像是老牌子了，多少年了？

0: 然了，当然了，40多年了，好多人的，你就咱家的，咱的父辈母辈，他们最了解了，很多人都听说过，但是很少有人吃到真正的德州扒鸡，正宗的德州扒鸡。这回您品尝品尝，咱们是从山东德州的厂家直接运输过来的，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厂家不可能给自己作假，对不对？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对不对？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给您报上名了。
1: 合多少钱啊？合
0: 20多块钱呗，228八只，20多块钱一只，多合适啊！啊，
1: 那就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1: 啊。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1: 啊，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哎，别客气，货到再付款。四线的张先生您好。啊。张先生，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五线的周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想来一组、
0: 哎、德州扒鸡，是不是？
2: 对对，给家里老人吃，牙口不好吃，这、哎、鸡肉什么正合适，我觉得。
0: 对，而且还好消化，这个鸡肉贼烂乎，完全放心。就是你这个热着吃也行啊，凉着吃也没有任何问题。戴上手套，给它一撕开，都不用说撕开，抓过抓过，它就很软烂了啊，就碎了，非常非常好。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3: 你好，咱这是德州扒鸡是吧？
0: 对，没错，而且是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啊。
3: 啊，以前的时候总是别人给我订一组。
0: 行，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你要是吃过，您自己一吃就能辨别出来真假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这个德州扒鸡呀、啊？张女士，好吧，尾号是835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贼拉烂乎，中老年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你是上人家串门啊，还是自己在家吃啊？放心的吃吧啊，特别好，特别不错。五香口的，小孩老人都能吃，没有辣味啊，特别烂乎。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4: 哎，你好，咱们这个扒鸡是买六赠二，一共八只是吗？
0: 对，买六只赠两只，原本228块钱就是六只，可能以后厂家也要恢复228六只的这个价格。其实这个价格才是团购价格，但是我们的团购专员经过很大的努力，因为刚刚开始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推广嘛，所以这个推广价又要问他要了两只的赠品，赠那两只和买那六只是一模一样的，就等同于228，到手的是八只，每只都是600克，一斤多的啊。
4: 哎、好、
0: 那个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合适，贼合适。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6: 哎，您好，咱这。德州扒鸡我这好多年前坐火车上青岛的时候然后买过的那个车站。
0: 对呀，它是山东特产呢啊，
6: 对对对，
0: 你在那儿可能买到正宗的，对对对，那可贵了，那你要是在那块、
6: 啊、
0: 对，那价格非常高。行，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你尝一尝，这是正宗的，从山东德州的厂家运到我们这儿的，大家完全放心啊。哎，
6: 好
0: 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你品尝品尝就知道了啊。228块钱买六赠二，就一共是八只。现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可以不用去山东了啊，不用省了机票省了火车票钱了，直接就吃到我们给您运回来了正宗的这个德州扒鸡啊，里边是真空塑封，这个真空塑封包装的，常温储存8个月，常温储存8个月，228块钱八只，多实惠呀！啊，啥时候家里边不愿意做饭了，你可以直接撕吧撕吧，就是一只鸡啊，这一大盘啊，对不对？600克的一大盘，或者是说啊，咱们想炖点土豆，炖点蘑菇，炖点粉条啊，人家那个扒鸡的味儿也特别的香，是五香口的啊，不用炖时间太长，因为它本来就已经非常的烂乎了啊，你可以把那个土豆和粉条都熟了之后，再把咱这小鸡搁里，或者添点汤，直接就啊扔里边点那个蔬菜，那就是鸡汤啊。 你自己做不出这来这个味儿，你也做不了这么烂乎。因为这个鸡，第一，你看是柴鸡，柴鸡平时咱自己做的时候，就是感觉那个肉质太紧实了，做不咋烂乎吧？你尝尝人家这个啊，人家这个贼拉的烂乎，而且不是那个速成鸡，速成鸡那个鸡肉那大白肉啊，吃着渣不约的，是不是不好吃啊？你尝尝这个柴鸡做的真真正正的山东德州的这个德州扒鸡是啥样味儿，你就知道了啊、哦！赶紧打电话订，228块钱一组，是8只，8只一共228块钱，每只都是600克的啊、哦！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
5: 要订咱这个德州扒鸡是买6赠2是吗？
0: 对呀、啊，没错啊，一共是8只啊。
5: 哦，那给我来一组，
0: 可以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说啊，您30年20年啊之前去过山东出差，那你都知道啊，山东的特产呢、啊，德州扒鸡是山东的特产呢、啊、对不对啊？好多人到山东之后一定要带回来一只德州扒鸡，但是啥价格啊，那个时候30-40年之前那就40-50块钱一只啊，可贵了。您品尝品尝咱们今天这个直接从山东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运过来的真正的啊，这个正宗的非遗德州扒鸡，你品尝品尝，合20多块钱一只，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而且那种啊口感非常的纯正地道啊，前调是卤香醇厚，中调是肉香浓郁，后调是回味悠长，加热吃也可以啊，或者是说直接冷吃也可以，开袋就吃，又下饭又下酒啊，这个哪顿家里边菜不多了，用它加个餐呢 啊或者是亲朋好友上谁家串门啊，带着一份礼物都特别合适，对不对呀？中国人讲究过什么节，年节假日的时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啊，桌子上必须得有一只整只的鸡，对不对？大家有这个传统吧？为什么？寓意着大吉大利嘛，谐音这个鸡就寓意着大吉大利。所以年节假日的时候，咱们亲朋好友欢聚一堂，节制的餐桌上肯定少不了一只整只的鸡呀、啊、对不对？这个德州扒鸡首先是柴鸡，口感味道非常好啊，大家可以自己品尝一下就知道了。关键问题价格太便宜了，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228块钱8只啊，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啊，数量不多，它是季节性的产品，不是啥时候都能订上的。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7: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
7: 要给我来这
0: 一组德州扒鸡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8: 哎，你好，咱们这个从德州直接发过来的吧？
0: 没错啊，山东德州直接从厂家发到咱们团购现场的啊。
8: 哎，我当兵前在那个德州附近，完了每次回参加都是给老人带点。
0: 没错啊，
8: 特别愿意吃。
0: 它不仅是德州的特产的，这个德州扒鸡不仅是德州的特产，它是全山东的特产。对，你看咱们上山青岛啊，上济南呢、啊，是不是到处都能看到卖德州扒鸡的呀？是不是、啊？
8: 对
0: 对。非常不错，
8: 老人这时候现在岁数大了，都牙口不好，吃德州扒鸡特别好，特别好。
0: 还是那句话，他得吃肉，他不吃肉，他没有蛋白质摄取来源。但是呢，牛肉啊、羊肉啊、猪肉啊，第一它是红肉，脂肪含量比较高，容易吃到这个血脂、血糖和血压都容易高了。再一个就是不软烂，不好嚼，对不
8: 对
0: 啊？这个扒鸡你让家里老人尝尝吧，特别好啊，给您报上名了。
8: 好的，那个骨头都能吃。
0: 对呀，他就挨着肉的，挨着肉边上那个小。骨棒那个头那块咬不咬不都挺酥的了，那可不呗啊，非常烂乎，完全放心啊。
8: 老人特别喜欢吃、
0: 啊、对，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嗯、你尝尝咱这是正宗的、啊、哎，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9: 你好、
0: 哎、
9: 主持人。
0: 哎，
9: 那我问一下，要订就得订一组是吧？
0: 对对，咱们是买6只赠2只，228块钱一组，是8只啊。
9: 我就是担心
1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含金小龙虾，奔向致富路。 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1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1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2: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1: 山河锦绣，岁月如歌，当万家灯火点亮华夏大地，当声声赞歌回荡万里山河，在这个金秋十月，我们心怀赤诚，致敬伟大祖国。以声音为桥，聆听时代回响，感受家国温情。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3: 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今天这美食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来自山东德州的正宗德州扒鸡。为什么说它很正宗啊？就是第一，我们只发山东德州这个厂家直接运输到我们的团购现场的，严格把关，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你不用担心你买到假冒的，你平时在网上买呀，是在哪儿买呀，很多人买到的不是正宗的这个德州扒鸡，吃着味道也不好，反而坏了名声，说哎，德州扒鸡也不咋好吃啊，你尝一尝咱这个你就知道了啊。这其一，其二是不造假，不掺假，不以次充好，不拼碎鸡，另外它是真正的非遗工艺，真正的老汤慢卤，真正的整只散养柴鸡，所以你吃的是放心熟食，品的是百年非遗的味道。懂品质的，认正宗的德州扒鸡的朋友啊，我觉得这一次这个价格你就闭眼入吧，赶紧抢吧。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周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0369，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那个麻烦给我订一组
3: 德州扒鸡、那个、哈。好、哎、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再见。87996984，欢迎四线的初女士您好。
5: 哎，
3: 您
5: 好。
3: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5: 啊，对对对。
3: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嗯、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哦、二线的马女士您好。
6: 哎，你好，德州扒鸡哈？
3: 对，没错啊。
6: 哎，哦，原来买过，在那个德州那边带回来的，但是后期完了，后期再想买，在京东看可贵了。
3: 当然了，某宝某东都有卖的、啊、就是你要找到正宗的这个德州扒鸡的旗舰店，没有特别便宜的，你要是图便宜买到的，它就不是正宗的，不是正宗的你吃着根本它就不是那种口感啊，味道也不一样，它鸡的原材料它都不一样啊。为什么说这么多年你就是上山东，你上德州出差的时候，你到当地去买那个德州扒鸡也没有特别便宜的，就它本地没有运输费，也没有特别便宜。为什么？第一，它的鸡的原材料得是好的，真正的散养的柴鸡。第二，就人家那个整套工艺下来啊，它这个费用它会也会有一定的费用，对不对？所以你在当地买也没有那么便宜的价格，所以很多人贪小便宜，在网上买的这个那个的，回来一看不是那样的味儿，说哎呀，德州扒鸡也不好使。其实是他买到那个是不正宗的德州扒鸡，你明白吧？就是这意思啊、哦！你要吃过的，我就不用跟您多说了啊啊！就是您在当地买的那个味儿啊！好嘞，预定成功了。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7: 哎，
3: 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7: 对。
3: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3: 哎，
8: 咱们那个扒鸡怎么卖的？
3: 咱们今天的团购价格一组是228块钱，原本228是六只，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呢加赠两只，跟您买的那六只是一模一样的啊，就是228块钱到手八只，合到一只才20多块钱，非常非常合适啊。
8: 啊，你给我来一组啊。
3: 好嘞，
8: 两只
3: 啊，给您报上名。
8: 市面卖的不太一样。
3: 对， 你看有朋友给您带回来感受过是不是、啊、那您就知道了
8: 对对对
3: 非常

0: 在乎吗？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讲你就知道了啊。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你好，玉丹，定一组
0: 德州扒鸡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预定成功了。就是你是出去玩啊，上谁家串门啊，家里边来客人了，或者平时不愿意做饭还想吃点肉吃点香的呀，那开袋就吃多方便呐，对不对啊？贼拉的烂乎。我告诉大家啊，就它非常适用的人群，就是第一，平时比较愿意吃那个卤味的，哎，追求那种正宗的特产啊，想吃德州扒鸡还怕买到假货的，你就在我们节目里边订。第二就是咱家里的老年人，老爸爸老妈妈平时牙口不好啊，想吃点软嫩的肉食的，你不能光吃素啊，不光吃这个软乎的，对不对？你还得吃点肉补充的蛋白质啊。现在这个季节补充蛋白质多重要啊，你不均衡营养不吃点肉啊，体内一点这个蛋白质都没有，那不免疫力低下吗？这个病毒那个过敏的不都来了吗？对不对？你还得吃点肉，对不对？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啊，这个吃肉，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选择白肉肯定要比红肉强，两条腿的肯定要比四条腿的强，所以这个德州扒鸡我特别推荐大家去品尝一下。四线的卢先生，手机尾号是5659，预定成功了。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2: 来，给我订8只。
0: 八只，咱们是一组啊，买6只赠2只，一共就是8只，给您送到家，228块钱，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抢。我告诉大家，这个德州扒鸡是季节性的产品，就是不是啥时候听我们节目或者啥时候想订这个德州扒鸡了，说哎呀我这回买到了一组8只，真好吃啊，我七大姑家送一只，八大姨家送一只啊，这个父母家一只，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家就各家一只。没等吃的这个怎么样呢，吃的甜嘴巴舌的，用他们的话说，哎，分吧没了，下次再想订你都订不着了。为什么？因为咱们是季节性产品，不是啥时候想订都可以随便订，啥时候都有的啊。只是现在你赶上了，在我节目里边今天幸福味道跟大家去分享了啊，贼拉喷香的就是德州扒鸡。真的，我跟你说啊，这个德州扒鸡吃凉的也没有任何问题啊，冷吃热吃都是可以的。你要带出去吃，原来有的时候我带到单位，我们单位的这个小伙伴一起分享的时候就抓吧抓吧，一人撕吧一块。你要在家里边，你稍微给它热一下蒸一下也行，用微波炉稍微打一下也可以，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戴上手套一抓，那里边那个肉啊都稀烂稀烂的，那皮呢把油炸出去了，用素油给它炸完之后再进行再卤的，油炸出去了，皮一点都不腻，还贼拉的香啊。所以说喜欢这个补充点蛋白质，平时愿意吃点鸡肉的卤味的，你尝一尝这个鸡太合适了啊。那家里的一道硬菜不说了吗，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家里餐桌上必须得有一只整只的鸡呀、啊、寓意着谐音梗嘛，大吉大利嘛，是不是？欢迎二线的杨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德州扒鸡，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
3: 啊、好，谢谢，
0: 感谢参与，别客气。四线的陈女士您好。
4: 哎您好。
0: 哎，
4: 要来一份
0: 啊，一份德州扒鸡，好嘞、
4: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4: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你平时在家做，就用普通的那个速成鸡呀、啊，那肉白不呲啦，渣不约的，一点也不好吃，对不对啊？知道这个鸡肉有营养，补充蛋白质，高蛋白低脂肪的，但是它不好吃，咱也不愿意吃啊，你也做不出来那个味儿来呀、啊，对不对？咱这个不是速成鸡，是真正的散养柴鸡啊，真正的散养柴鸡，但你自己在家里边去炖那个啊，你说你炖它一大锅啊，吃不完，上顿剩下顿热的，对不对？咱这个呢，一只是600克，一斤多的。哎，撕吧撕吧，全家人一起去吃，哎，啃着还挺香的。哎，我跟你说啊，我就啃着那些小爪子呀，啊，包括那个小肋骨条上面那个小肉小肉肉啊，才真正的更加的有滋味呢啊，而且肉质非常软烂，特别的香。大家品尝品尝就知道了，它是整只的，才228块钱啊，8只一组，才228块钱，每只都是600克的啊，真空塑封包装的，常温储存8个月的时间呢，搁到家里慢慢吃呗。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送人，你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孝敬爸妈都少不了这一份礼物啊，多合适啊。真正的德州扒鸡，省了你上那个山东花那个机票钱火车票钱啊，咱没时间去山东，就来一份山东德州的正宗非遗扒鸡给咱爸咱妈尝尝，不好吗？还有一些这个上班族学生党想要露营的野餐的，那开袋就吃，又节省时间又好吃啊，对不对啊？聚餐的时候，家宴的时候，我跟你说啊，要有愿意喝点小酒的，那你就把这个

0: 德州扒鸡咔一撕开啊，就慢慢吃慢慢喝吧。说家里菜不够了，没有肉菜，咔一拆袋就是一个肉菜，一个大菜呢，对不对？哎，配料比较干净，没有什么添加，这是一种健康熟食啊，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就是山东德州直接给我们发过来的，没有中间商、代理商、经销商，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正宗的非遗德州扒鸡，它是整只扒鸡啊，整只的扒鸡一组八只才228块钱，开袋就吃，特别的方便，而且人家那个味道你自己在家里是做不出来的，人家啊就是它的几道的工序我就不一一的去说了，就说人家配上16味天然的这个调料，秘制老汤，就怎么做出来的咱也不会，咱要会做我在家里边也能做了，咱自己做不出来那种味儿，你品尝品尝就知道了。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228块钱八只啊，咱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就定不了了，趁着现在还有现货，大家赶紧拨打电话来报名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1: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啊？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我知道了，一组给您报上名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你们自己打电话报名啊！现在这个季节啊，这个德州扒鸡我觉得是太适合吃了。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咋好的，这个贼拉的烂活啊，特别的软烂，不塞牙，你放心的吃，自己在家里边做的那个不烂活又塞牙，而且你用那个速成鸡做的，那个肉质不好吃，扎不约的，是不是啊？啊，吃到嘴里就像有一团的渣子似的，嚼不烂，难以下咽的，还挺噎得慌的。你尝着咱们真正的非遗的正宗的德州扒鸡，从山东啊直接运过来的，给您送到家，你感受感受就知道了。288块钱，228块钱，说错了，228块钱八只啊，买6只赠2只，一共是8只，才228块钱。你们自己打电话，我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在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发的问题啊。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高先生您好。
2: 来
0: 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要订德州扒鸡呀？
2: 啊，是。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228，给您送到家8只，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欢迎二线的罗先生，您好。
3: 啊，你好。
0: 哎，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3: 对对，订一个。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228八只，每只都是600克的真空塑封包装，常温储存8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问题啊！走亲访友串门啊，咱家来的起儿来个客啥的，对不对？多好的东西啊，而且特别烂乎啊！它是5香口的啊，老人小孩都能吃。一丁点辣味都没有，它是5香口的，特别烂火啊，有的地方小骨头都酥了，大家完全放心啊。你们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等到我节目结束之后都订不着了啊，它是季节性产品，自己打电话去订，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一讲啊。有人问到了公众微信平台上，说年轻人也会得带状疱疹吗？这个带状疱疹会不会传染呢？啊，刚才听了一半没有听得特别清楚啊，有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要前胸后背要起疹子了，会不会是带状疱疹的前期呀？一会儿啊，人民网健康频道有一篇文章，我再跟大家去普及普及，咱们一起学习一下啊！订扒鸡的赶紧打电话，节目结束就订不了了。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德州扒鸡哈。
4: 订德州扒鸡。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好，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228块钱八只德州扒鸡，1斤多的呢，贼合适啊！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吧。来，我给大家去普及这么一个常识啊，来自人民网健康频道的一篇文章，说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带状疱疹？到底这个带状疱疹会不会传染？很多人的印象当中都认为带状疱疹是属于老年病，那为什么你了解了解你身边的有一些年轻人，30多岁40来岁

0: 岁儿的也得过带状疱疹呢？啊，得了带状疱疹之后应该怎么办呢？什么是带状疱疹？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啊，我就不再过多的去赘述了。带状疱疹有哪些典型的症状？我们来学习一下。带状疱疹的典型症状就是单侧带状分布集群的水泡，因为同时侵犯神经，它会导致部分患者感受到患处是什么感觉啊？烧灼感、电击感、刀刺般的疼痛，你想得多遭罪呀。所以为什么要均衡营养提高免疫力呀？不仅是预防这些病毒啊，啊，不仅是预防感冒病毒啊，你这个带状疱疹病毒它也是一种病毒啊，叫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啊。经过研究显示，有 9% 到 34% 的带状疱疹患者在皮疹消退之后仍然会感觉到神经痛，而且留存时间会比较长，你说遭不遭罪？带状疱疹是怎么引起的？带状疱疹和水痘的罪魁祸首都是叫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叫 VZV 病毒。它只是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疾病。就儿童时期感染这种 VZV 病毒的话，通常会患有水痘。30% 的人并没有发水痘啊，为隐性感染。水痘痊愈之后呢，病毒就会潜伏在神经节内。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长时间劳累、感冒、营养不均衡、机体免疫功能下降，这个 VZV 病毒呢就会再次复活、复制，引发带状疱疹。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带状疱疹？说刚刚你海兰你不说了吗？啊，大多数都是50岁以上的呀。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什么？熬夜过度、缺乏锻炼、营养不良，导致生活这个习惯所导致的。说现在人群哪能营养不良呢？偏食、挑食、减肥，对不对？所以机体免疫力下降就容易诱发潜伏在体内的带状疱疹病毒，所以感染。带状疱疹到底会不会传染啊？仔细听好了，带状疱疹病毒患者的疱疹液内含有 VZV 病毒，它会传染给没有出过水痘或者没有接种过水痘疫苗的人，感染之后就会出水痘。所以如果得了带状疱疹，疱疹结痂之前一定要避免接触啊。刚才还说了，得了带状疱疹怎么办呢？积极配合治疗。带状疱疹不可怕，可怕的是得了带状疱疹之后出现的神经痛。所以治疗的目的是防止神经痛啊，所以需要及时就医，给予足够疗程的抗病毒、营养神经及镇痛的药物去进行治疗。目前为止带状疱疹后神经痛治疗效果有限，接种疫苗是经济有效的特异性预防手段。就是你带状疱疹过后那个后遗症，那个神经痛啊，就是治它也会很疼，不是说的你去医院打了个什么针啊，用了个什么药啊，它就立马不疼了。这个如果家里边有老人或者身边有兄弟姐妹年轻人得过这个带状疱疹的，大家都知道会疼很长时间，真的非常遭罪。所以怎么办？日常生活当中啊，不光是让您吃鱼虾蛋奶啊，这些这个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啊，不仅仅是这些，水果蔬菜富含维生素及矿物质微量元素的也都要吃。咱们要做到营养均衡，不偏食不挑食。尤其现在成年人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越来越挑食，想吃啥咱不差钱咱就买啥，对不对？不想吃啥咱就一口都不吃，特别惯着自己。但是呢，你的身体机能可不惯着你啊，一旦出现免疫力低下了啊，这个带状疱疹病毒每个人可能都会随身携带的，它就会显现出来，那得老遭罪了。所以啊，解答完听众朋友的这个疑问，大家还是继续打电话吧。还有一点点时间，想要订正宗的非遗的德州扒鸡的，补充优质蛋白质的，而且呢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大家都知道两条腿的肯定比四条腿的要好，白肉肯定比红肉来的要健康啊，对不对？既补充了蛋白质，脂肪含量又没有那么高，会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健康。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今天幸福味道可是给大家带来好吃的了。 原本咱们的团购专员啊，飞到山东德州去谈这个扒鸡的时候，228块钱的团购价格，只给六只。但是我们的团购专员呢，想在啊让这个厂家的德州扒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推广，加大了力度跟他去进行谈判，最终谈到了8只，就是买6只赠2只。将来推广开来之后，他还要恢复228块钱6只，常规的团购价格合同上就是228块钱6只，但今天为什么是8只？就是为了推广它啊啊，不计利润成本的跟大家去分享。20多块钱一只，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600克整只的扒鸡啊，228块钱，常温储存8个月的时间，开袋就吃啊，非常的方便，携带起来，因为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大家都知道，真正的德州扒鸡源于明代烧鸡，因为工艺独特，风味上乘，那是名扬全国呀。乾隆年间更是被纳为御膳系列。说乾隆年间的御膳，哎，说这个皇宫里边请客吃饭都少不了这样一位德州扒鸡呢。你想一想，它不仅是德州，山东德州的特产，也是山东的特产啊。你到青岛、到济南啊、到威海去玩，是不是都到处都能看到德州扒鸡呀？所以很多人到网上去买，说德州扒鸡就那样吧，也不咋好吃。那你买到的不是正宗的德州扒鸡啊，因为现在德州扒鸡太出名了，所以仿造的太多了。好多人用那个速成鸡，那鸡多便宜啊，那鸡的原材料这个价格也低呀，对不对？用那个速成鸡冒充散养柴鸡去做德州扒鸡，第一那个肉质口感都达不到那个标准，你想它做的味儿再好能有啥用啊？咱这个德州扒鸡啊，是精选了1公斤的白条鸡，经糖稀上色，素油烹炸，再以16味天然的调料秘制老汤，按文武火焖煨数小时而成的。它的特色就是色泽金黄透红，肉质酥烂，经斗骨肉分离呀、啊，就是那种你拿我告诉你啊，我自己的亲身感受，戴上手套去抓吧，就能抓吧挺碎乎的那种感觉。整只鸡能那么烂乎，做到那么烂乎，边上那个小骨棒头那个小骨头啊，都能嚼吧吃了，你自己说烂不烂乎？五香透骨，香而不腻，热吃冷吃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咱家的节日餐桌上绝对少不了这样的德州扒鸡呀、啊。真的太美味了，就是德州扒鸡为什么现在有些人啊吃着就说的不好吃，是让一些假冒伪劣的拿那个速成鸡啊，拿一些不是正宗非遗的那些工艺去做的这个德州扒鸡，它也叫德州扒鸡，名儿也叫德州扒鸡，但是呢把它这个市场给做烂了。好多人买到的不正宗的德州扒鸡吃完了之后觉得它不咋好吃，但是您品尝今天咱们啊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你就知道了，是真正的从山东德州的厂家啊运到咱们的团购现场，给大家送到您的家里。原本这一只你在某宝某东上，在这个德州扒鸡的旗舰店买这一只得100多块钱呢，咱们今天才合到20多块钱一只，你自己说合不合适？真的简直是捡了大漏了。但是以后可能就要恢复228块钱6只这个正常的团购价格了啊！今天还是8只，就是6+2，买6只赠2只，228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8只，每只都是600克，1斤多的扒鸡啊，特别的烂乎，它是五香口的，一点辣味都没有啊！公众微信平台上我看到大家的问题了，说烂乎吗？牙口不咋好啊？啊，可以，没有任何问题，烂乎啊，而且没有辣味，老人小孩都特别喜欢吃。它是整鸡完整不拼接的，第一它是真正的散养柴鸡，不是那个速成鸡，第二不是那个碎鸡包上鸡皮去拼接的。大家在网上买的有一些那个德州扒鸡没发现吗？外边里边是这个碎肉拼接的，外边是用鸡皮包的，哎，这个你千万不要买啊，那你就别说吃什么口感了，那个肉它都保证不了，这个鸡你都保证不了是真真正正的好的原材料，你还谈得上啥肉味吗？对不对？所以咱这个德州扒鸡是正宗非遗的品质的德州扒鸡，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常温储存保质期是8个月的时间啊，真空塑封包装的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4线的马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想来那个八只德州扒鸡，
0: 现在正好是一组，一组就是八只啊，228块钱，我给您报上名了，以后就要恢复正常团购价格，可能就是六只了啊，等着接电话吧。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二线的孙女士，你好。
2: 你好，二妈。
0: 哎，要订一组德州扒鸡是不是？
2: 我要订扒鸡，另外我跟你说个事儿哈，
0: 嗯，
2: 千万告诉你这些听众们，别得带状疱疹
0: 啊！您听了我们的节目了，
2: 16年了，对，
0: 现在还疼吗？
2: 整个疼啊，麻
0: 啊！你看，
2: 现在就是他神经根遭损了
0: 啊！
2: 就说告诉这些听众们，别着急，别上火，尤其岁数大的人。
0: 要提高免疫力，真的，我觉得就是他最终的
2: 提高免疫力，另外就是有毒有火，
0: 嗯，
2: 就是这样。
0: 好，
2: 16年了，我、那个、
0: 谢谢，谢谢你。
2: 孙女都16岁了，3月8号得的。
0: 哎呀，我的天，
2: 16年多了。
0: 谢谢孙阿姨的提醒啊，就是你看，
2: 你可别小觑，这个病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得上的，别着急，别上火，
0: 嗯，
2: 有啥事说出来。多听听你的节目，
0: 谢谢孙阿姨。就是得了之后也是真不爱好啊，这么多年了，是不是？
2: 现在我这个左边这个腿，在那个阴陵泉，就是那个大腿里边这个，到现在又麻又木。
0: 哦。
2: 我天天放血，
0: 嗯，
2: 放出那个血就跟那鸭舌似的。
0: 好吧，那个孙阿姨，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您的提示，我替大家谢谢您啊。
2: 好吃不？
0: 啊，
2: 扒鸡好吃不？
0: 好吃啊，当然好吃了啊！又给您报上名了啊！谢谢孙阿姨的提示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侯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我妈妈刚才给打电话说，咱们那现在有德州扒鸡是吗？
0: 没错，正宗山东的德州扒鸡啊！
3: 哎呀，太好了！这以前吃过一回，我们家里人都说好吃，后来没买着，在市面上没看着。
0: 有，但是就是质量良莠不齐。你买了，就是即便是买到了，也不见得能买到是真正正宗的。咱们是真正的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啊！
3: 嗯，我妈妈非常听咱们，
0: 她听到节目了，让您给打电话订是不是？
3: 对对，
0: 可以，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让阿姨尝尝就知道了啊，非常不错。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梁先生，您好。
4: 你好，咱现在是买6赠2，
0: 买6赠2，对，228块钱，一共是8只啊。
4: 好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哎，别客气。二线的马先生您好。
5: 哎，你好，那个咱们是
0: 德州扒鸡，
5: 对
0: 啊。要订一组德州扒鸡是不是？
5: 啊，
0: 好，
5: 出差买过来一次
0: 啊，
5: 挺好吃的。
0: 吃过，那你就去感受感受吧。咱们是从山东德州的厂家直接运过来的，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啊、哦！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节目今天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预定德州扒鸡的，抓紧时间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它是季节性的产品，就现在打电话订，228块钱是八只，600克的，每只是600克的啊、哦，八只里边没有汤啊，都是干货，哪有汤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最后的3、5组了啊！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报上名，同样可以算到您预定成功，228块钱8只的团购价格都可以享受到啊！大家完全放心，自己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马上就没了，最后3组5组的了啊！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尘土华章。
1: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0: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1: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0: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4: 共贺祖国华诞。
5: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6: 严茶散在店房遇上个穷书生，别看穷，这人真有学问。严茶散就喜欢有学问的人，在外边嘛又觉着苦闷，可遇上一个谈话的人了，高高兴兴把他让到屋里。雨墨一看可不干了，嘴里还嚼着窝头，把俩眼睛一瞪：去干什么的？哦，想吃人啊？你错翻眼皮了，我们公子忠厚老实，我可不吃这套。走，快快走，俩山落的一块给我请出。把这个穷书生给闹愣了，转回身来问严茶散：这位仁兄他是什么人呢？啊，他是我的童子，是我个书童。哦，原来是小兔子。雨墨一听把脑袋一拨了：我说你把你那舌头捋直了，我是什么？巫说你是小兔子，你才小兔子呢，小童子。
7: 严茶散把眼一瞪：雨墨，放肆！这是我新交的朋友，你因何如此无礼？还不退在一旁？
6: 是，反正我也不管了，将来你吃的亏，你别后悔就行。
7: 雨墨在旁边擦眼泪，嘟嘟囔囔的，严查伞也没理他，把这穷书生让进屋里，分宾主落座。严查伞就得问呢、啊：“请问仁兄，尊姓大名？”“
8: 我姓金。”“
7: 哦，姓金。”“
8: 我的名字叫金茂旭。”
7: 雨墨一听，你这名儿起的金茂旭，哎呦，真够缺德的。
8: 严查伞点点头，原来是金兄长。那么，请问仁兄尊姓大名呐？
7: 免贵姓严，双名查伞，字叫春敏。
8: 哎呀，原来是严勋呐！严勋，多谢你帮忙啊！
7: 哎呦，你我都是读书之人，无需客气。两个人说了几句话，这金公子坐下了，往这边瞅瞅，那边看看，他嫌这屋黑。
8: 严大哥哥，这个屋子太黑了啊，你怎么不点蜡灯呢？
7: 我说火气，火起来呀！火气憋一肚子气来了。什么事儿您的？
8: 我们这个屋子太黑了啊，你赶紧把油灯撤下去，换成蜡灯。
7: 伙计乐了，心说这公子啊，他没事儿找事儿，怎么样把败家的领来了吧？你看这位多好，进来就开方子，我们店房正好吃了亏了，何乐而不为呢？我现在就给换蜡灯，我把那亏儿我得找回来。想到这儿，他把蜡灯端来了。这金公子一拨了脑袋，哎呀，我不要一盏蜡灯呐、啊，我要八盏蜡灯。这里边有个名儿叫照满乾坤，你明白吗？
8: 伙计一听乐了，啊，八盏蜡灯啊，一百盏才好呢，我就把银子都赚到手了。好好好，金公子，我这就去准备。
7: 时间不大，八盏大蜡点上了，可这屋可够亮的了。金公子把壶盖掀开看了一眼，闹了半天是白水。他问严查伞：“
8: 严兄，你怎么不喝茶水呀？”“
7: 啊，是是，如果金兄愿喝，我现在就派人去泡茶。”“
8: 我要呼气，这里来。”
7: 伙计跑进来了。“二位有什么吩咐吗？”“
8: 我们要喝茶水呀，把这白水母拿下去。”“
7: 是。”“
8: 等一等，你拿一把干净的壶来，我自己带着茶叶来。”
7: 伙计一听，哦，他自己带着茶叶，那好吧。把一把瓷壶擦得倍儿亮，涮得非常干净，拿来了。就见这金公子从怀里掏了半天，掏出个小茶叶盒。您别看这人穿的破，这小茶叶盒相当讲究，是锃明刷亮。把盒盖拧开，从里边倒出点茶叶来。雨墨在旁边一看，深感奇怪。他一看，他这茶叶呀，不是片儿的，是丸儿，而且倒的瓷壶里的当当还有声，就好像几粒干药丸子相似，不明白这叫什么茶叶。金公子倒完了之后，把茶叶盒收起来，告诉伙计：“你这个茶怎么样个泡法儿？”“
8: 泡茶那有什么特殊的，那就是把水烧开了，用水一泡，这茶叶不就开了吗？”“
7: 不行，要是哪个样子，你就把我的茶叶给毁了啊！切记，你把水儿烧开之后看一看，那开水全是圆形的泡儿，那叫鱼眼开。然后嘛，给我泡茶， 跑完了之后把这水墨全都不要了，你再把水煮得开开的，那叫莲子开，再给我泡茶，泡完之后这个水我还是不要，第三次叫莲花开，再给我泡茶嘛，我这茶叶的味儿就出来了。切记，如果不按我的方法泡茶，把我的茶叶糟蹋了，我可叫你包赔呀。
9: 哎，是是。这伙计一听这家伙还穷讲究，哦，把水做开了嘛，还有鱼眼开、莲子开、莲花开，或者开水，还有明堂啊，我试试看。
7: 伙计按照他说的办法，果然把茶泡来了。这一端的屋里是大鼻儿的香啊，雨墨金金鼻子，
9: 爷爷。
7: 心说我服侍我们公子金碧正也有几年了，我们金公子也够讲究的，喝的都是名茶，但是从来没有这茶叶这味儿这么香啊。妈，这小子在哪儿偷来的？雨墨心里头胡琢磨，就见金公子满了三杯茶，一杯递给严茶散，一杯递给雨墨，一杯留下自己喝。严大哥哥，请用茶来，请。严茶散就喝了两口啊，没想到这茶水一进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9: 老，
7: 感情这玩意儿真有劲儿，健胃开脾，另外还涮肠子。您想，严茶散的生活一向清苦，吃油腻的东西非常少，喝这种茶水实在受不了啊，就觉着把抓揉肠，心里的发烧。金公子呢，可能油水挺厚，人家喝完什么事儿没有，把茶喝完了往这一放，乌鸦严大姑姑，你用过了晚饭没有啊？
9: 啊，
7: 我正在用饭。严大姑姑，我们不能吃这个东西呀，我们要吃上等的酒席呀。伙计来了，你们这咖喱有没有上等酒席？
9: 有啊，
7: 我们这酒席分三等。跟您这么说得了，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根蹦的、水里浮的，煎炒烹炸、孬炒咕嘟炖、丝儿片疙瘩块，没有没有的，您只要指出来我们这就能做。
9: 嗯，
7: 很好，我要一桌上等酒席。
9: 哦，要一桌上等酒席，那么您还要别的吗？
7: 吾要好酒而两坛，我们这有顶好的女真陈绍。
9: 嗯，
7: 另外你们这咖喱有没有金色的鲤鱼呀？
9: 哦，金色鲤鱼太有了，我们这挨着松江，特产的鱼就是鲤鱼。
7: 很好，吾要吃活鱼呀，最好你端来让吾看一看。
9: 哎，好嘞。
7: 伙计下去了，一方面告诉厨房做一桌上等酒席，另一方面端了一个木盆，木盆里有十几尾金色鲤鱼，活蹦乱跳，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叫人看着非常高兴。金公子挑了三尾鱼，挑完了之后把这鱼举起来全摔地上了，啪啪啪。
9: 雨墨一看怎么都给摔死了，
7: 这还不说，他在鱼身上又做了记号，跟伙计说，你们这种人心最不好啊，让我砍的时候都是活鱼，可是拿到下边去就还了样子了，我留下记号了，如果做来的鱼不是我留下的记号，我让你包赔，一两银子我也不给。
9: 伙计一听，行啊，这位挺内行，好嘞。
7: 书说简短，一桌上等酒席，红烧鲤鱼全端上来了。金公子跟严茶散对坐，点手换鱼墨，乌鸦小徒子，你也来一同进餐吧。雨墨一拨了脑袋，心说话少来这套，我一看你就是个吃人的，你这是来给我们败家来了，我才不上这当呢。等到一给钱的时候，你该交礼了，你说你们俩人我一个，这钱得你们花，天哪，这么多银子我们拿什么给呀？这不都你点的吗？你得给钱，你跟我们公子一对一，我才不跟着掺和呢。雨墨打定主意，手里捧着窝头，我金公子，我吃这玩意儿心里头可舒服呢，这酒席我吃不下去，您请，您请。既然小徒子不可赏脸，我们可就要吃了。严大姑姑亲呐，请。两个人喝上了，严茶散不会喝酒，这是逼得没办法，也就是碰碰嘴唇。金公子则不然，滋喽一杯，倒满了一羊脖，咕哒又是一杯。你看那么多的菜，他连碰都没碰，他是专吃鱼。一边吃一边让严茶散。严茶散呢也吃不下去啊，因为他心里头发空，心说这是吃饭吗？这是吃钱呢。这一桌酒席这么讲究得多少银子？严茶散光想这事儿了。时间不大，酒宴吃完了，金公子吩咐一声把残席撤下。这天呢可就到了时候了，他往床上看了看，就是严茶散和雨墨带的行李又薄又不讲究，他又把伙计叫进来了，乌鸦伙计，我们不能改这种被子，应当要新被子，切记我们三个人要双铺双盖啊，好嘞，都有。等一等，我还要朱夫人呐，给我们来三个朱夫人。是的，朱夫人也有。雨墨一听，什么？啊，他妈，这小子真不是好东西，睡觉就睡觉得了，还要朱夫人陪着，你这不是个花货吗？其实他猜错了，那个用具的名字叫朱夫人，是竹子编的。形状不一样，有圆筒形的，哎，还有支架形的，就是搁到身边这玩意儿凉快，被子不沾身，可以架到朱夫人上头，也不知谁给起这么个名字。雨墨真是一窍不通，时间不大，都给准备了，双铺双盖朱夫人。金公子请严公子休息。严茶散早就困坏了，梳洗一毕，他先躺下了。这金公子坐到床边上，看看雨墨，小徒子，你还不休息吗？我还不困。我说金公子，您先请吧，我坐这待会儿，我再睡。雨墨心说，我才不睡呢，我得看着你点儿。你折腾完了，等我们爷俩都睡了，你把行李夹吧夹吧跑了，我上哪儿找你去？我呀就在这盯着你。就见金公子笑了一笑，先伸了伸懒腰，可要睡了啊。说着他把脚上蹬的那俩鞋片往空中一甩，嗖啪啪。雨墨看得非常清楚，就见这两只鞋片到了空中翻着个往下落，
8: 有一只脸朝上，有一只脸朝下，奔啪，正好合在一起，比手摆的还奇迹。就见这金公子往后一个倒毛的跟头，滋溜钻进被窝，时间不大，他睡了。雨墨把门关上，往门槛上一坐，心中暗想。这姓金的是什么人呢？这小子都穷出花活来了啊！不管怎么说，我是不能睡觉，非看着你不可。大约一个多时辰过去了，这金公子呼噜出来了。雨墨心说，这真的是假的？你打呼噜，我也打呼噜，咱俩来个瘸拐里拔眼儿挤，你呼噜我，我呼噜你。小雨墨坐在门槛上，也装着打呼噜。就见这金公子打着打着呼噜，冷不丁的一翻身，他起来了，往地下看了看雨墨。雨墨赶紧站起来，瞅瞅金公子，俩人四个眼睛碰到一块儿。哎，雨墨心说：“我咬你，你当我睡了呢？”金公子一乐，又躺下来，时间不大，真睡着了。这雨墨呀，连床都没上，一直

0: 坐了一晚上。
1: 到了红日东升，严查三起来了，屋里有响动，伙计赶紧进了屋了，打洗脸水漱口水，帮着叠被子，往外拿朱夫人。金公子这才起来，他一看日头出来了，先伸伸懒腰，好睡呀好睡，大梦谁先搅，平生无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啊，雨墨一听还有两套词儿呢。这时金公子把鞋片也登上了，完了事得算账了，伙计进来了，嘿嘿，二位今天是赶路啊还是继续住到我们这儿？严查三说我们有事得赶路。那好，我就结结账吧。这是账单，说着往前一递，严查散一看，不多不少，正是文银40两啊。那阵那钱可实啊，那40两银子的数目也相当可观呐。严查散这汗就下来了，心说这次我进京赶考，几个月的花费我才借了文银40两，这一顿饭就全进去了，这怎么办呢？伙计把账单往那一放，在旁边站着看着，二位你们哪位把银子赏下来吧。金公子瞅瞅，40两文银不多不多呀，我给你45两银子。哎呦，您还给5两银子的小费，那我谢谢您了。伙计们听着，上房屋二位公子赏5两银子的小费呀，谢谢。人家喊下去了，掏钱吧。严查攒着汗珠子往下直咕噜，但是这话不能不说。金兄，我为主你为客，你来是我把你约来的，这笔银子应该由我来花。哎呦，严大姑姑，我可是个实在人呐，既然你愿意花银子，我就不客气了，我谢谢，我谢谢了。说着他拿起那两本破书来，穿着这鞋踏了踢了踏了踢了踏了踢了，他走了。雨墨急得直奔，公子哎呀，我的公子哎，您怎么非说这话呀？您看这小子是吃人的不？这小子妈多缺德呀，尘土不沾他撩了。这一大笔银子咱花，您就没想想咱们带来多少钱呢？
2: 小小年纪不必多说，你没记住吗？为朋友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岂能在乎这点银子呢？
0: 您说不在乎，那没钱能行吗？
2: 赶紧把银子开付了。
0: 哎，
2: 借金必证啊，借了40两。另外呢，他们主仆这兜里还有点散碎的银子啊，凑的一块勉勉强强凑了45两，全给了人家了。伙计这个乐呀，心说一开始我认为倒霉吃亏了，闹了半天捡个大便宜，活该这两位倒霉呀、啊！这小兔崽子，我叫你精，这回你算精过劲儿了，你舍不得花，有人替你们败家。伙计心里怎么想咱们不说，单说主仆二人把行李卷吧卷吧拴好了，扛着拿着应用之物起身离开这店房。可一边走着，雨墨就一边说，少爷，我说什么来的？大的边小的沿，坑人害人的鬼把戏可多了，如果一时不注意您就得吃大亏呀。就拿这姓金的金公子来说，他从哪儿冒来的？他姓不姓金谁知道啊？ 您非得说他有

0: 学问，他有什么学问呢？结果把咱们吃了个泰山不泄土，他走了，你说咱倒霉不倒霉呀？哎，我看金公子是个有学问的人，他不见得就是骗咱们，咱们无非多花点钱，这也算不了什么。那往后咱怎么办呢？钱都没了，哎，再慢慢想办法吧。书说简短，这一天爷俩走出60里地来，这个地方叫西夏堂，还是雨墨打店住在店房里了。把行李放下，刚洗完脸，就听店房外有人说话：“严大姑姑住到这咖喱吗？”“爷爷来了。”“公子听见没？吃惯甜头了，这小子属狗皮膏药的，把咱粘上了。”“我说公子，这回您可别言语了啊，您瞧我的，咱不是吃亏了吗？这回得找回来，我绝不能轻饶他。”雨墨说到这一溜风到了店房门口了，一看正是金公子。“哎呀，我金公子，罢了，您真是读书的人呐、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来而不往非礼，对不对呢？您看昨天您扰了我们了，我们公子为了您花了40多两银子，您觉着过意不去，今儿个来补报来了，可能您得花钱，对不对呢？”“哦，哪是自然呢？哦，今天就是来补报来了。你看怎么样？我猜对了吧？里边请，里边请。”把金公子让进来了，严茶散起身相迎，二人对坐。还没等说话呢，雨墨就按着金公子昨天说那套，他安排上了。“伙计进来，油灯不要，换蜡灯，记住啊，要8盏蜡，8盏大蜡照满乾坤。”“金公子，我说的对不？”“哦，一点都不错呀。”“另外快给沏水啊，我们不能喝白水，我们得喝茶水。另外我们自己带着茶叶呢，你涮把空壶来就行。”“金公子，把您那宝贝茶叶掏出来吧。”金公子从怀里把小茶叶盒拿出来，雨墨把茶叶盒拧开，倒了那么5-6粒，他一看黑色的，圆形的，我说茶叶像兔子粑粑似的，什么玩意儿呢？这是还叫不出名来。他告诉伙计：“哎，伙计，去给沏水。要按普通的沏法，这茶叶可就废了。你记住有几道手续：水做开了，你一看水上冒那泡，像鱼眼儿似的，那叫鱼眼儿开。把这茶叶给我们沏上。”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3: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3: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3: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4: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6: 好，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四线的听众朋友是孟女士啊。孟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清河。
6: 嗯，您说。
7: 是这样，我家老头65岁了。
6: 嗯。
7: 然后那前列腺嘛，就最近有点重。

0: 就是一是排尿的时候有点困难，还有夜尿次数比较多，想问一下上哪儿看。
1: 吉林县上一大二院挂一下泌尿科王海平，大海的海，平安的平，王海平。
0: 是一大二院呗，是不是？
1: 对，一大二院王海平啊。
0: 还有其他的推荐吗？
1: 没有，或者是赵恩阳也是一大二院泌尿科的。
0: 好，谢谢您。
1: 赵恩阳、王海平都行，都是泌尿科方面的专家。
0: 好，谢谢。
1: 好，再见。下一位三线，三线听众朋友您好。三线听众朋友您好，您说。
2: 你好，崔和老师。
1: 您说。
2: 就是有一天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我说我不是进颈动脉闭塞嘛。完了在一个脑梗，你给我推荐的是两个，一个神经内科，一个神经外科。但是我挂的是神经内科，但是神经外科这个叫你给我推荐叫李永利，始终没有号呢。
1: 没有号的话就是不出诊呗，那没有办法，你就得等等他出诊了才能挂，尤其是赶上假期什么的，很多专家都休息的。你就得节后再去挂了。
2: 就得节后。
1: 对，用他的名去搜，搜他的名之后呢，你发现他那个出诊下边有星期一二三四五，但下边没有号。如果你是这种情况，你发现他的人了，发现这个专家的名了，但是你发现那个号呢，下边没有，什么余额多少啊，怎么地的，没有，就代表他最近都是停诊的。最近停诊就是专家要不就是休息了，要不就是开学术会议了，要不就是正好赶上法定假日休息。对，人家就不手术了，不出诊了。
2: 再就没有别的，就是
1: 对，就这方面专家就是他，因为我们这登记的一般都是这个领域比较知名的专家，剩下呢就是神外的其他专家肯定也行，也不是说像一大一、一大二就这么一个专家能做你的颈动脉之类的，肯定还有其他的。那你就在神经外科去找一个主任专家，然后主任专家你找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那个专家他有介绍。无论是一大一大二，他都有专家擅长的那个疾病介绍，你发现有没有你这个疾病。你要挂其他专家的时候呢，你说主任副主任呢，你就看一下那个介绍就行。好不好？那你要想等他就等节后了。
2: 那我就等他吧。
1: 行，好嘞，好。
2: 谢谢你，
1: 别客气，好，
2: 再
1: 见。
2: 哎，
1: 很多听众朋友都比较关注的是咱们这几位专家的出诊情况。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郭勉医生吧，他的十一出诊和十一之后的出诊的信息我已经要到了。那么如果大家要看一下脑管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也就是我们说中风之后的偏瘫，或者是各种脑肿瘤、三叉神经痛、密集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找一大二院的大主任，他是神经外科的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郭勉啊，郭勉主任。他呢在整个十一期间呢是六号上午出诊。如果您是外地患者，正好在假日当中要找郭勉医生，十一有空，他是10月6号上午出诊。过了十一呢就是恢复每周一上午出诊，他是10月6号假期出诊，然后过了十一是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出诊。那郭勉专家呢曾经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他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很多成果呢是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而且呢他是在治疗偏瘫领域咱们国家知名的神经外科的专家教授，而且呢他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每年的手术量很大。所以您如果也是慕名找郭勉医生去看一下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包括医师报呢对于他这个团队也做了一个专题的报道，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找他去看了这个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还有就是各种脑肿瘤要做微创手术的，再有就是半身不遂、走道跨框、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这些疾病都可以挂郭勉医生的专家号。他是在保健路和徐福路交口这个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啊，医大二院啊，在医大二院出诊，神经外科的主任叫郭勉，郭呢就是郭冬临、郭达的那个郭，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勉，勉字怎么写呀？上边写一个日字的日，下边写一个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儿啊。这个字呢是加冕仪式的勉字，乒乓波手上是帽子头，但书写的时候呢就写上边写日字的日，下边写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儿，加冕仪式的勉，全名两个字叫郭勉，郭勉医生，一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好吗？大家有任何问题就直接找他。十一当中呢是六号上午出诊，过了十一呢是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出诊，过了十一是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出诊。见到郭勉老师呢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会关照各位听众朋友的。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庆贺你好，我前两天看那个网上的一个信息，说是家庭主妇在离婚的时候可以主张让对方去赔偿他，我不知道这事儿是真是假呀，因为我结婚已经10年的时间了，我全程呢在家里边带孩子照顾公婆，没有外出工作。

家庭啊，或者是家庭暴力啊，才去主张的，根本不是啊。这个民法典当中啊，也会有这样的规定，你可以去查一查。就是夫妻一方呢，抚育子女啊，照料老人呢、啊，协助另外一方工作呀，负担的就是家庭工作，较多的义务。那么无论对方有错，离婚的时候就有权要求进行这种补偿。所以呢，不是说只有家暴和出轨才能申请的。这个到底怎么分析呢？要看一下多方面的一些衡量因素啊，这个我们律师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是不是？他必须呢是以民法典作为依据。那么全职的家庭主妇在离婚的时候呢，是有权要求获得经济补偿。那么补偿呢，也是在你们夫妻二人分割完共同财产的基础之上额外的一个补偿，就跟你的那个夫妻共同财产啊，它是不受影响的啊。这个和原来的婚姻法不同了，这个民法典呢就取消了这个补偿制度，仅适用于夫妻分共同财产的这个前提。就这意味着呢，即使是夫妻共同财产咱们分割完毕了，那么承担家务较多的一方也可以在离婚的时候主张这个补偿。那么法院是不是会支持呢？那么他衡量几个因素，就是这里边讲的就是你必须证明自己是负担较多的家庭义务，你得这个成立了才可以。那么第一个就是抚育子女的证据，与孩子日常的一些照片啊、视频啊，陪同孩子就医啊、就学的一些记录啊，是不是？这些你要留存好。第二个就是照料老人的证据，那双方老人的病历啊、诊断报告啊、日常照料的一些记录视频啊，包括邻居啊、什么社区能够证明你家里边就是你是主要照顾老人孩子的。那承担家务的证据，那你想啊，日常买米买菜啊，这些什么票据的记录啊、购物清单呢、啊，是不是在家里边这个做家务的一些视频呢？因为有些人家庭客厅它是有监控的。还有就是呢，日常的沟通记录，这个沟通记录能够明确的显示出来，就是对于家庭分工方面，那么你承担了家里边的主要的义务。还有就是呢，这个放弃职业发展的一些证明啊，就是证明呢，就家里边这些活的确很多不足以让你出去外出工作。能明白这个意思吧？那你说两个人如果说没有孩子，也不需要照顾老人，然后也没有什么家务活，你就不出去上班了，然后你就主张那个赔偿，他也赔偿不了。所以呢，你得把我说的这个东西都弄好，就是涉及到子女的、老人的、家务的、你们沟通的，还有你职业发展的这些东西都弄好。那么具体的赔偿金额呢，首先就是双方协定吧，那协商不成的话，法院去判，法院判决的时候呢，就会综合考虑我们刚才说的上边的这些因素啊，家庭劳动的这个时间呢、投入的精力啊，还有对于双方的一些影响啊，给对方造成的这个负担呢，综合来看吧。但补偿的钱数也不会太高啊，你就不要想说有很大额的这个补偿，补偿不会太高。我们之前讲的这个案例当中呢，有赔偿几万元钱的是有的，这叫补偿吧，不能叫赔偿啊，叫补偿吧，几万块钱就多给你几万块钱的，这个是有的。但你要说特别大额的应该比较难哦，而且还要讲证据，是不是？这个证据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你看看有没有这个证据可以留存一下啊。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五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五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五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五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五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
这个六五山茶丸呢价格很便宜，

0: 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
1: 前一段时间咱山楂丸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山楂丸。你像咱们知名的董宇辉老师，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那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就卖了这款山楂丸。他一卖的话，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价格也涨上来了。那我们节目呢就经常断货。那现在咱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和山楂丸合作的比较早，是早期合作的媒体，那我们拿的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咱们开始卖这个山楂丸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有名呢，价格定价在99，现在它的名气涨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让大家还是用原来的99买到12盒，就是这个包装啊不变，数量也不变，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真标志，保真的山楂丸12盒还是99，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去订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然后我把刘天佑教授的出诊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他的出诊信息，11出诊信息我要到了。那么刘天佑老师呢，他整个11假期1号到7号是停诊的啊，1号到7号是停诊的。然后节后呢，他是周二、周三出诊啊，周二、周三出诊。那么他在10号啊，增加了一天出诊啊，增加了一个10月10号的群力院区的门诊。刘天佑老师的出诊情况。这是普外科的知名专家，便秘科的知名专家，主要诊疗的疾病呢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咱们都去找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再为大家重复一下刘天佑教授的出诊情况，他是10月1号到7号停诊休息，10月10号增加一天出诊，10月10号增加的是医大一的群力院区，10月10号以后星期二在医大一的南岗，星期三在医大一的群力，就日常呢他都是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院区，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诊。这位专家呢是知名的普外科专家教授，你像省内召开的结直肠领域的学术会议，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大会主席呀，所以他是非常知名的，而且呢诊疗经验丰富，诊疗态度好，他的手术经验也丰富，因为每年的手术例数多，有丰富的手术经验，复杂的疑难的结肠癌、直肠癌手术都可以找他，用新型方法 TEM 治疗术去治疗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可以找他，还有就是便秘、痔疮这类疾病也可以找他。那么他出诊的科呢是在医大一的普外科出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也在便秘科出诊，这两科都能找到他。他的出诊情况再为大家介绍一下，10月1号到7号是休息停诊的，10月10号增加一天出诊，10月10号增加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过了10号以后他的出诊呢是每个礼拜二，每个礼拜二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每个礼拜三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啊。这是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他是治疗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和便秘、痔疮的知名专家。见到刘老师呢，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可以了，非常专业的一位老师啊。
2: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啊。这位是在五线，五线听众朋友讲孩子退休的事是吧？你好，李阿姨。
3: 你好。
2: 嗯
3: 啊，你好庆贺老师。
2: 嗯，你说。
3: 那个我咨询一个事情，就那个我孩子那个在哈尔滨退休的，现在工商银行开职。
2: 嗯，
3: 他常年居住在东莞。
2: 嗯，
3: 就不回来了。
2: 嗯，
3: 很不方便，说能不能把他弄到工商银行？工商不前五连锁的吗？这个手续怎么办呢？
2: 你是说他退休金现在是哪个银行？哈尔滨银行开的？
3: 哈尔滨银行开支，对。
2: 哦。
3: 那东莞没有哈尔滨银行。
2: 明白，我得让编辑去问一下。
3: 嗯。
2: 因为他是以退休人员嘛，工作卡一直都是开到哈尔滨银行的，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
2: 想给他换到工商银行。
3: 对呀、啊，那样他不就能直接那啥？
2: 嗯、
3: 现在都是我是他。婆婆，我不是给她开支吗？月月开完我再给她寄去。
2: 嗯，
3: 那我年龄也大了，快八十了。
2: 嗯，
3: 然后有点办不了的这个事儿。
2: 嗯，
3: 嗯，想直接开到工商，就是他开到工商银行以后，他就搁东莞不就能取出来了吗？
2: 嗯，首先他得问一下咱们社保局或原单位能不能改变代发银行。这个不是咱们本人确定的，
3: 那不是单位退休的，他是
2: 对呀，就得问社保局或原单位吗？
3: 嗯，
2: 如果你是归社保，就得问社保，社保同意才行。
3: 啊，
2: 对，
3: 上那人民大厦问问去。
2: 他是哪个区的呀？
3: 道里。
2: 道里区上四方台456。
3: 啊啊，道里。
2: 对，你就得他同意。你跟他说呢，我们现在外出不方便，我想把代发的那个工资卡的那个银行，由哈尔滨银行变更为工商银行。
3: 嗯嗯，对 对, 对。
2: 然后本人去申请，申请的话呢，社保部门同意，然后才能够变更。
3: 嗯、
2: 这样的话呢，咱们全国网点多呀，取钱就方便了。
3: 啊、
2: 嗯。
3: 啊，那就方便了。不然的话，你每个月我给他开。
2: 那就到 那您就这样吧，节后到四方台456去询问就行。
3: 嗯。
2: 得社保同意的才行，咱们、
3: 嗯、
2: 对，不能随意变更。好。
3: 嗯嗯嗯
2: 嗯
3: 嗯。好的，谢谢。
2: 那行，好嘞，好，再见啊，
3: 谢谢谢谢
2: 嗯。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啊，这位是在三线等我听众朋友，三线徐先生，徐先生你好，三线徐大叔你好，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切走了啊，请进四线听众朋友苗先生，苗先生你好。
4: 哎，齐红老师你好。
2: 嗯，你好，您说。嗯，
4: 啊，我有点问题，我想那个也就是呼吁呼吁吧。
2: 嗯，
4: 我是一个盲人。
2: 嗯，
4: 因为现在这个公交车站呐、
2: 嗯，
4: 一个公交车站甚至得有十个线，一会儿这个车来了、
2: 嗯，
4: 一会儿那个车来了。
2: 嗯，
4: 因为我们想坐，比如说我想坐二路公交车。
2: 嗯，
4: 哎，因为我们就得问，哎，几线几线，每当来一个车都得问，每当来一个车都得问。
2: 嗯
4: 啊，他能不能每当到站的时候给报一下，二线公交车即将到站，咱们就有数了吗？
2: 嗯，那得电子的呀，
4: 能能
2: 那就各个公交车站加上电子的报站器。
4: 不是这个东西，不是没有，原先有的车站它就这么报
2: 啊、哦，原先是有的，是不是？
4: 有这种现象报啊，他们不是没有，
2: 嗯，
4: 现在就是他就不报了，不知道为什么，
2: 行
4: 特别憋屈、
2: 嗯。行，我记录一下，
4: 啊、
2: 好不好？
4: 我跟你反映一下，
2: 行，
4: 我跟盲人姐姐说，跟残联也说过，
2: 嗯嗯，
4: 他就没推广出来，也许是目那个咱们的就反映这个力度。太小了，可能是。
2: 嗯，
4: 没
2: 可以，我帮您再反映一下。
4: 因为他这种不是说做不到，
2: 嗯，
4: 完了就是有原先有那种报的，后来就没有了。
2: 行，明白您的意思。
4: 啥线都做了，有今天别的线有没有，咱也不知道。
2: 嗯，
4: 哎，
2: 好的，
4: 哎，
2: 好的，我知道了。
4: 特别憋屈，有的时候有人，有的时候没人。你说
2: 我知道您的意思，就是自己在公交站台等车的时候就不方便了。要周围有说其他的热心市民啥的还行，能互相问一下。
4: 有的时候人家帮你看了，看着看，人一会儿人说我来车了，我走了。
2: 嗯，明白。
4: 完了，我得找那个。我说我这不成接力赛了吗？
2: 明白，行，我知道了。嗯，
4: 谢谢，
2: 那行，好，
4: 哎，
2: 再见。
4: 多谢，
2: 嗯，
4: 节日你们还忙，节日快乐。
2: 好，谢谢您，再见。
4: 不容易，再见。
2: 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五线啊，五线上是王女士啊，王阿姨您好，嗯，您说。
5: 哎，庆贺你好，
2: 你好，
5: 我就想找个大夫给我看个病，我是啥情况呢？我就是身体吧不舒服，
2: 嗯，
5: 不舒服吧，完了恶心，吃不下去饭，
2: 一
5: 就像厌食似的，一吃就像要吐似的，但是就是都挺长时间。
2: 那你找一个消化科专家专门看一看，上医大一，挂一下消化陈莹莹主任，莹是新颖的莹，医大一。
5: 一大一陈莹莹，
2: 对陈莹莹，
5: 消化外科
2: 内，
5: 消化
2: 科，对消化科，嗯，
5: 哎，我再问一下子，
2: 嗯，
5: 那个才刚有一个人打电话，我听了，就是一个大夫血压高，你告诉我
0: 你想挂老年科，老年科也可以，老年科的话呢，上一大二挂老年科泛婴。
5: 他说泛婴，他说一大二那个、
0: 那个也可以
5: 泛婴。
0: 他是身体综合调整，他是不光看你的消化。就你要是光是消化的问题，比如说包括胃不舒服呀，吃不下去东西啊，然后一吃东西想吐啊，这种你就去挂消化。然后你还伴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呢伴有什么头昏脑胀啦，感觉浑身无力呀，然后感觉走道没劲儿啊，就这种你就去老年科。就老年科是什么呢？它是身体的综合调整。然后消化呢就只看你吃饭这个事儿。您自己选，就看看这两个都行。
5: 那就是我就是不身体不舒服，也是老年病吧，是不是？
0: 到了年龄啊，到了一定年龄，就是基本上60岁左右的时候，都可以开始看老年科了。您自己决定，老年科就找泛婴一大二的，消化科就找一大一陈莹颖儿啊。
5: 好了，
0: 好，再见，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三线，三线上。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6: 李先生你好。
0: 您说。
6: 那个我老伴儿吧，医保卡丢了，这不买药掉药店丢的，还是拿在家找不着，上哪办去？我问。
0: 上张医保卡在哪个银行办呢？到哪银行补就行。
6: 我们那银行，我们一通就发了一回，也没办过呀。
0: 从来都没有更新过。
6: 对对对对。
0: 从来没有更新过，你可以到医保中心了。它是哪个区的呀？
6: 南岸区，
0: 海城街140。
6: 哦，那好了，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啊，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说啊。直播电话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啊。我们再看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个问题啊。他说：“契克你好，我想问您，就是夫妻两个人离婚协议上已经写好了，男方每个月要付抚养费800块钱。3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孩子啊，上学呀、补课呀、看病啊，这个花销明显增加了，可不可以要求把这个抚养费往上涨一涨呢？也不多涨，就涨到1200也行啊。现在男方啊，就是说白纸黑字不能改。”我想问一下，你到底能改还是不能改啊？这个民法典也有相应规定的，就是原定的抚养费的数额呀，不足以维持我们孩子的生活了。比如说呢，以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还有这个小朋友的这看病、上学，如果说实际的需求已经超过了原定的数额，因为原定的那不是800吗？的确是有点少了，是不是？那么是可以起诉要求增加抚养费的，就是离婚协议当中所约定的800元的子女的抚养费用，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个动态调整的。当然，我要说当然也要兼顾到男方的收入啊。如果说呢，你是他的前妻嘛，你了解到就是拿1200块钱的孩子的生活费，对于男方来讲肯定能负担得了。肯定能负担得了，那就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行，那您就按照咱们这个意见来，就是综合评判。首先呢，往上调，从孩子的角度上看，我认为法院肯定会支持。但是呢，你还要审查一下对方的经济能力啊，要看对方的经济情况。基本上我觉得现在出去做个工啊，是不是干点活啥的，给孩子拿个1000来块钱的抚养费应该是没问题的。所以综合上来看吧，我觉得你这个要求是完全没问题的，因为他还是未成年人嘛，你可以代表孩子去起诉的。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啊，都可以通过电波来聊。稍等啊，那个四线有一位大叔，你问我一本书哪能买到，我帮您查一查啊，如果查到的呢，我再给您回复，好不好？这个我需要让编辑去查询一下。稍等，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电话，直播电话87996984啊，大家继续参与，条线路畅通，你想参与节目的话继续播就行了，87996984。 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

0: 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 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徐女士讲家里边孩子离婚的事是吧？您好。
1: 对对。
0: 你好，您说。
1: 好，嗯，我想问一下，孩子4年婚龄完了，现在两口子离婚，他4年之中帮了，就是我家这个孩子跟男方，就是他男方先前买的房，结婚前买的房子，但他俩还了4年贷款。
0: 嗯。
1: 完了，另外就是那个他，
0: 那你看这个房产，
1: 就是、结婚的时候他。
0: 现在的房子一般都没啥增值部分吧？
1: 对，但是他还了4年贷款，这个钱男方是不是如果真离婚的话，
0: 对，
1: 是不是应该？
0: 他们4年还了多少贷款，知道吗？
1: 那我具体的我还真不清楚。
0: 月还房款多少钱呢？月供？大概知道吗？
1: 月供好像是1000多。
0: 那就没多钱呢。
1: 是我就是想问，这个如果说真走法律程序的话，
0: 可以的，共同还贷的部分咱们可以主张，对呀，肯定的呀。
1: 对，
0: 这个房子是男方婚前的房子，
1: 对，他婚前买的，但是他们婚后共同还贷款了。
0: 明白。
1: 另外还有一件事想问问您，那个他结婚的时候吧，男方给了3万块钱聘礼，这个聘礼呢，孩子，我家孩子买的那个就是家电，如果真离婚的话，我们是把这个就是说这个家电按聘礼的钱还给他，还是怎么的？
0: 他早就都过4年了。
1: 对啊，
0: 就是过4年了，那个彩礼就不用返还了，而且他们已经有真实的夫妻关系了。所以这个彩礼是不用返还的，而且一共也没有多少，就是这，而且这3万块钱呢也都用于家庭里边了。所以这首先这3万块钱彩礼肯定是不需要返还的，几个参考因素。第一个，两人是咱们土话讲有夫妻之实，也登记了，也在一块生活了，年头也久，也4年的时间了，所以这个彩礼是不用返还的。而且这个彩礼呢，它也用于家庭生活了，都买家电了呀。
1: 对呀。
0: 对，这这个是不需要。
1: 如果真正离婚的话，我们这个家电能不能由我们一部分呢？
0: 那肯定的呀。
1: 啊。
0: 对呀，那肯定的，你这都不用去想。

0: 哦，那行，那我们不懂，因为现在男方就是说，如果离婚的话，他说让我们把这个就是家电都归他，什么东西都归他，就那个就抵这个聘礼这个钱，说。
1: 首先，聘礼是不需要返还的，男方说要返还聘礼，首先这个就不成立。你这都不成立，还要什么家电抵押呀？那个家电当然也要分呢，肯定要分的呀。
0: 那行，那我就问问。
1: 这男的挺抠啊。
0: 嗯，对。
1: 他俩因为什么要离婚呢？有孩子没有啊？
0: 有孩子，有一个20多个月的孩子。
1: 嗯。聘礼是不需要返还的啊。 聘礼是不需要返还的啊。聘礼，
0: 完了可以共同分担，就是家里这个就是还贷期间这个钱，他也得返还我们一部分，是吧？
1: 当然是这样了。啊，对，就如果他那个聘礼没买这个家电，那个聘礼呢，他已经用来干别的了，那个钱都不需要返还的，更何况说他是买了家电。
0: 啊，
1: 因为这个要看他俩。 整个婚姻的这个情况，
0: 啊，
1: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0: 您说这个情况是什么？
1: 就是他俩在一块过日子了，就是我们说彩礼返还，它是有一些特殊的条件的。
0: 啊，
1: 男方所说的返还，比如说他俩根本没有在一块共同生活，
0: 啊，
1: 或者是两个人还没有举行那个没有领那个结婚证。
0: 就是彩礼返还，它是有法定的一些特殊条件的，这些条件都不适用于现在你侄女的情况，就是没有办理结婚登记的，这是一个情形。还有一个就是登记了，但是没有共同生活的，很快就分手了。比如俩人虽然说登记了，但始终没有在一块过日子，就一个在杭州，一个在上海，然后俩人很快就要分手了，这个也可以主张的。还有就是。 给这个钱导致男方生活困难了，是不是？但是都不适用啊！你看，你的侄女跟他已经登记结婚了，共同在一块生活4年了， 对，
1: 是不是？然后呢？如果男方举证是因为给这个彩礼导致他生活困难，那么这个举证的责任在男方，而且他的那个证明那个标准还挺高的呢，
0: 嗯，
1: 是不是？嗯，这个都是很难实现的。 能明白？
0: 您都没有这种情况，
1: 都没有这种情况，那当然就彩礼就不返还呢，
0: 嗯，
1: 是不是？就彩礼都不返还，你更何况彩礼还买成家电变成夫妻共同财产了，怎么可能要求他返？怎么可能返还呢？就说白了，分家电都是给他的，都给他面子了，能明白这意思吗？
0: 行，谢谢，谢谢你。
1: 所以说，就他讲的那个内容，就完全道理上都说不通，就通过离婚这件事儿，咱都说都能看出这个人的人品。
0: 对，是吧？所以咱们就主张呢，一个是，都可以把它变成钱。嗯，这个家电呢，也可以就相应的变成钱，我就不要这些东西了，搬也搬不走，是不是要能干啥呀？嗯嗯，我要是非得不给的话，再搬。嗯嗯，俩人不没孩子吗？就是说，他说到这种情况，我们就不明白。如果说真冲聘礼的话，我们就没有，我们一开始以为是他要冲到聘礼里，我们就没有权，因为毕竟是男方掏的。
1: 然后这么说，我们就有权利要这个。就是彩礼返还那个条件都不适用于您的侄女的家庭。啊，嗯，
0: 行，
1: 好不好？
0: 谢谢，
1: 嗯，行，别担心，就是您所说的您家的这些主张，法院都会支持的。一个是分那个家电，再有一个呢，分咱们共同还贷部分的钱，还有就是呢，主张他们婚后如果有共同的存款啊、收入啊，这都是可以分割的。嗯。
0: 有没有小孩？我刚才没注意听，没有小孩吧？有一个小孩，
1: 有小孩不至于别闹太僵，啊，
0: 嗯，对对对，
1: 有小孩就别闹太僵，
0: 嗯，对，
1: 咱们争取还是抚养权呗。
0: 我也不想，嗯，对，
1: 你侄女有收入吗？
0: 有收入，
1: 她想要孩子吗？
0: 她想要孩子，
1: 嗯，行，
0: 因为孩子毕竟太小了嘛，
1: 那就无所谓。 我的想法是什么？如果说咱们要孩子的抚养权，那你就据理力争，多争一分是一分，是不是？哪怕翻脸也无所谓。如果说孩子抚养权争不到，争不到是啥意思呢？收入又低，感觉经济又困难，感觉又没什么能力养孩子，法院又不会把孩子判给咱们，大概率会判给男方。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咱就不跟对方翻脸，因为以后要看孩子呀。是吧？
0: 嗯，
1: 大概能掌握这个逻辑。就如果说咱们这边感觉到是有能力养孩子的，而且我还有收入，孩子还小，大概率会判给我，那该怎么争就怎么争。
0: 嗯，好的，
1: 好
0: 的，好
1: 不好？
0: 谢谢你，
1: 嗯，
0: 谢谢。
1: 好，哎，好，再见啊，嗯。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在四线等我听众朋友，四线上74岁啊，74岁，这位先生您好，您问一本书是不是，李先生啊？您问这本书的书名啊，我让编辑给您查了一下，这个书名我就不在广播当中说了，您正在听广播。各个书店问了一圈还没给你找到这本书啊，您恐怕要在网上买了。然后您说的这个书呢，我在网上看了一下啊，在网上看了一下，让编辑看的那个网上有，他把那个图啊都发给我了啊，他把图发给我了。所以74岁的一位听众朋友，您问您说这本书哪能买到，实体店没给您查到，但是网上拼多多上我看到了，您不行跟孩子讲一讲，让他在拼多多上给你买一下吧，好不好？在拼多多上买一下试试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是五线听众朋友，五线上王阿姨你好。
2: 哎，你好
1: 王阿姨，您要买那个钙呀，然后要看那个有没有糖，我现在让编辑联系厂家去查一下，查完之后给您去电话，你等我电话就行，好不好？
2: 好
1: 啊，你等我电话，我让去查呢。好，
2: 哎，谢谢。
1: 查完之后告诉您，别客气。好嘞，好，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通过电波来说啊。一会儿继续听听众朋友的分享啊。直播电话您继续拨吧，87996984。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丁一下咱们的六五山茶馆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茶馆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茶馆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的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4碗5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前一段时间咱山楂丸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山楂丸。你像咱们知名的董宇辉老师，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那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就卖了这款山楂丸。他一卖的话，都是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价格也涨上来了。那我们节目呢就经常断货。那现在咱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和山楂丸合作的比较早，是早期合作的媒体，那我们拿的。

0: 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咱们开始卖这个山楂碗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有名呢，价格定价在99，现在它的名气涨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让大家还是用原来的99买到12盒，就是这个包装啊不变，数量也不变，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真标志，保真的山楂碗12盒还是99，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去订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接下来为大家说一下啊，王立双老师的出诊情况啊，王立双老师的出诊信息呢，我要到了，这个我就直接公布给大家了，各位听众朋友。那么在整个十一当中，咱们的女性患者想要去看万阴白斑这个疾病，王立双老师呢是在10月1号和3号这两天出诊，10月1号和3号出诊。那么节后啊，过了节以后，他就恢复星期1到星期5都出诊了。我把这个出诊信息跟大家说一下，十一大家别扑空。如果十一当中大家要看女性的万阴白斑，找1大4的王立双老师，他是10月1号和10月3号这两天出诊，过了十一假期是星期1到星期5都出诊。他是专看女性万阴白斑的专场专家，很多听众朋友呢，如果得了女性的万阴白斑，容易病急乱投医。很多听众朋友呢是找一些不知名的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非但没有看好啊，很多是耽误了病情诱发癌变，转头还得到正规的大医院去看。1大4呢也是咱本省知名的三甲医院，那么咱们找的这个院区啊是老院区，就是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哈站对面的1大4，您挂妇科王立双教授，他呢就是专看女性万阴白斑的妇科专场专家，包括呢他诊疗经验非常的丰富，诊疗态度也好啊，他的技术也很先进，不用到北京上海去了，在咱们哈尔滨本地就可以找到一位知名专家看女性的万阴白斑这个疾病。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找他都把这个疾病看好了，包括诊室外等待的患者 90% 以上都是找王老师去看女性万阴白斑专看这个病的啊。星期1到星期5都出诊，周1周2周3周4周5连续5天都在1大4出诊，但是11当中11假期里边他只有1号和3号出诊啊，11假期当中只有1号和3号出诊，过了11就还恢复到周1到周5都出诊了，好吗？1大4妇科王立双教授，王立双主任啊，这个是他的出诊情况。见到王老师呢，您还是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他的名字呢是美丽的丽，单双的双，1大4妇科王立双主任啊，找他去看女性的万阴白斑。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会关照大家的啊。
1: 五星听众朋友。吴先生，这位是张女士啊，张阿姨你好。
2: 哎，
1: 你好张阿姨。
2: 哎，庆贺你好。
1: 你好，您说。
2: 我刚才说了一遍了，
1: 您那边是跟导播说的，你得在广播当中
2: 对
1: 重新讲，那是刚才跟导播说的啊。
2: 哎对，哎庆贺你好。
1: 那
2: 个我这个单元门呐，就说是我到这住了48年了，就10多年前好使，始终到现在一直不好使，单元门的那个监控器、门铃和门锁全部都不好使，随便走随便进。
1: 那就跟你们物业联系一下。
2: 物业到现在也不管了。
1: 那你就把物业电话给我们，我们打一下。
2: 港达物业。
1: 把那个电话给我吧，把物业电话给我。
2: 8137。
1: 导播老师登记一下物业电话。三线。李阿姨你好。
3: 哎你好
1: 李阿姨，刚才就是您讲那个异地开工资的事儿啊，我让编辑跟哈尔滨银行联系了一下，哈尔滨银行这边回复呢，您可以在东莞用那个 ATM 机去取。
3: 就用哈尔滨银行那个吗？
1: 不是啊，就是哪个银行都有那个 ATM 机吗？用那个 ATM 机取款，异地取就可以，叫跨行异地 ATM 取现
3: 啊，
1: 用机器。
3: 哎呀那太好了，
1: 就是这个他那个卡上是有银联标志的呀，
3: 就是咱们新换的这个卡，
1: 是
3: 社保卡，
1: 是。然后社保卡的话呢，现在异地好像还有优惠，优惠的话呢，应该是可以免手续费。正常异地的话，他可能还有每笔应该是有3.5块那个手续费，现在好像暂免，就给一点优惠。你可以让孩子在那个在东莞。就找各家银行，它不是咱们银行有的时候有柜台，柜台边上不有个小屋吗？那个屋不就有一台一台的那个 ATM 机，那个机器，那个机器上是有银联标志的，咱卡上也是有银联标志的，

0: 只要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取了。
1: 哎，那太好了，
0: 就是在那个对，在那个机器上一刷，就说就取呀、啊，但是就取整百、
1: 哎、
0: 就能取整百整百的。
1: 哦，他2000，比如说2000多块钱一下取出来。
0: 取2300呢、啊，2400啊，完了，反正那剩那几十块钱零头在里存着呢。
1: 对对对。
0: 下个月再攒不又凑上了吗？又凑上整了，就那么取呗。
1: 哎呀，那太好了。
0: 那么取方便，因为我们是让编辑跟哈尔滨银行这边咨询了一下。说建议，如果是没有哈尔滨银行网点的话，就在 ATM 机上去取。
1: 好
0: 不好？这样就方便了，这样走到全国各地它都能取了呀。
1: 对呀，你像我这个医保卡，我马上就要去那儿，是不？我是工商的，我到那是不是就能取回来？
0: 那当然了，你工商的话也是一样的呀，就是也分为就是叫你就不跨行了，你就是、
1: 啊、不跨行，
0: 对，你这个是。跨了地区，但是不跨行，但
1: 是
0: 他那个呢，就是既跨地区也跨行，叫跨行异地。
1: 啊、
0: 跨行异地的话，建议他用 ATM 机去取。
1: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
0: 拿机器取吧，好不好？
1: 行。哎，您辛苦了，过节还上节目。
0: 有啥问题的话呢，你就让他自己本人再确定一下的话呢，让他自己咨询就行。电话是925537。
1: 不用了，你这一说我都明白了。
0: 那行，你就跟他说一下就行啊。
1: 好，谢谢你啊。
0: 有啥问题或者遇到取款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啊。
1: 好的，
0: 再见。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电话啊。五线听众朋友，五线张阿姨要给你们物业打电话了，好不好？
1: 好。
0: 稍等啊。
2: 你好，吴燕。
0: 哎，你好，吴燕。哎，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咱们小区居民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了，他有个求助。我看到这是个老年人，是一个阿姨。他讲啊，他们这个单元的单元门坏了，坏了好久好久了，一直都没有修理过。好的，没问题。阿姨啊，
2: 哎，
0: 您说一下咱们是哪个小区？
2: 我是工兵路344号。
0: 工兵路334号。
2: 344号。
3: 那我知道这个事儿。
2: 舒顺社区。
3: 对，公民路344号。
0: 有登记过这个阿姨的来访信息吗？她之前有打过电话吗？
3: 师傅已经来了，热电师傅去看过了。他那整体主板不好使，得全体业主自己维修。他们自己提前。
0: 主板不好使是业主自己花钱吗？
3: 对。
0: 你说的主板是这个单元门的主板还是家里边的主板啊？
3: 对对，整个单元门的。
0: 整个单元门的主板咱们物业不负责修理吗？
3: 那个咱物业是就是小的小维小修啥的给整，他那个已经哎我说不清啊，但是那个师傅已经告诉了，说的
0: 这不是由你们自己师傅说的算的，因为我们查就是公共部分的话是你们物业来修，就是他家里边内部的机器，如果是内部的机器不好使了，是咱业主自己去更换的。但是你单元门这个坏了，就是物业要修的呀。
3: 单元门？
0: 对呀，人家业主投诉的是你单元门不好使，不是说我家里的。就现在呢，家里的不好使，那可能是。
3: 你等一下，工兵路多少号？
0: 工兵路344。
3: 344。
2: 已经好几十年。
0: 稍等，我让他说一下。阿姨啊，您再说一下，工兵路344，咱们有没有楼号和单元号？
2: 就是344单元门。
0: 那您是哪个单元？几单元？
3: 一单元，分辨楼。
2: 对。
0: 那就是这一户。
2: 345说了，这因为那个交不交物业费都没关系。
0: 就是您投诉到12345，我也知道，你联系我们也知道了。
3: 你那是什么时候报的呀？
0: 什么时候报修的？
2: 我这个就投盖这个楼吧，投10年好使，10年以后。
0: 对，你什么时候报修的？你什么时候跟物业联系的？问您。
3: 你什么时候报修的？
2: 我始终都在报修。
0: 最近一次什么时候报修的？问您。
2: 有一个多月吧。
0: 一个多月前。
2: 我交那个27年物业费时候说的。
0: 而且他还物业费不欠费，人家这个业主还不欠费。
3: 是你把他家的电话，就是你家多少哪一单元多少号门号？
0: 一单元几零几？阿姨。
2: 我203，我都给他留电话了。
0: 一单元的203，344号的一单元的203，你需要他电话吗？我把他电话给你。
3: 电话号我有。
0: 电话号你有吗？
2: 他有。
0: 有吗？
3: 我们不是一个人值班。
0: 行，我把他电话给你，一会儿你听我说，因为咱们在直播嘛，一会儿我让我的那个导播把电话告诉您，您记录一下，给咱们居民再反映一下。您刚才说的那个呢，有一部分是成立，一部分不成立。就居民家里边的机器，他那个机器他自己换是可以的。
3: 居民家里的是吗？
0: 不是，他说的是小区的单元门，单元门就不好使，已经坏了很多年了。单元门四敞大开的，谁都能开，谁都能进。
3: 啊，就我知道了，他不是说门铃啊，我还以为是门铃呢。
0: 门铃也是，门铃也不好使，
2: 全都不好使。
0: 门铃也不好使，但是门铃是这样的，你门铃呢？
2: 我也不好使。
0: 门铃的主板呢，包括你的什么主体部分呢，是公共部分区域的，咱们物业的确要负责给修。
3: 我在那个热电师傅反映啊。
0: 行，导播老师，你把四线转到你那儿，把阿姨电话告诉他吧。嗯，阿姨。
2: 好了。
0: 我帮您反映了，但是不一定能行，他可能会把你们门锁啥的先修了。但是这个主板呢，我听他那意思他是不想修，我现在听他的意思不想修，但是我也跟他讲了这个主板呢他得修。但是我要跟你讲清楚一件事，阿姨，你光主板好了，你家里边的机器，你家里那个门铃得好使，你家里边那个控制台咱就不能去找人家物业了，你那个如果坏了咱们就得自己
2: 花钱。你只要外头门好使就行。
0: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意思，好不好？行，那行，因为咱在二楼吧，那个来个客人啥的，我下楼去开都行，是不是也方便？
2: 对，
0: 行，明白你这意思。
2: 给我打电话，下楼开都可以。
0: 行，明白。好，好，再见。
2: 听说你打过一回了，谢谢你啊。
0: 行，好嘞，再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上68岁，徐阿姨您好。
4: 你好，清河老师。
0: 你好，徐阿姨，您说。
4: 我家有个妹妹，她把第一例不好使，
0: 多大了？
4: 家里摸了好几遍。
0: 多大了？
4: 上好医院。
0: 多大了？
4: 她60。他属耗子呗，
0: 那也60多了是吗？
4: 都60多了。他第一例不好使。他想你给我介绍一个，谢谢你。
0: 那得测量，得评估检测，还得看看到底用不用药。你上那个162院专门看这个的是，咱们说老年啊，到了一定年龄有可能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前兆这种的，去找一下神经内科的吴云教授。吴就是口天吴，上边一个口，下边一个天，吴云就是白云的云，吴云。
4: 吴天云呢？
0: 不是吴天云，是吴云。我说的是口天吴。他就姓吴，叫吴云，两个字，名字是两个字，吴云。
4: 哪个大夫呢？
0: 一大二院，一
4: 大
0: 二院神经内科的，一大二神经内科。
4: 行，
0: 好，
4: 感谢，
0: 再见，别客气。下一位四线林女士，林女士您好。
5: 你好，清河。
0: 你说。
5: 我们家吧，那个天棚那个厨房天棚漏水了，但不知道漏点在哪儿。我想那个问一下刘师傅的电话。
0: 没问题啊，稍等，导播老师会告诉你，你一会儿详细记录就行了啊。
5: 哎，好，谢谢。
0: 行，导播老师把电话告诉听众吧。您详细记录一下啊。好了，听众朋友，然后节后有没有想出去玩的听众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旅游吧，好不好？今天还有点时间，平时咱们节目比较忙啊，没空给大家介绍。10月12号有没有要出去玩的听众朋友？我们这是一个坐飞机玩3个省份的行程啊，往返的玩8天的时间，尤其是呢要去福建，要去厦门，还会去江西和广东3个省份，把很多好玩的景点呢是一网打尽。你看这里边呢有，如果你喜欢玩厦门的话就会去鼓浪屿啊、南普陀呀，包括在环岛路航拍呀，还有福建的话呢还有集美学村呢，都非常漂亮。有没有喜欢看山的听众朋友？咱们行程里边增加了知名的武夷山的行程，到武夷山的话还得尝一尝正宗的大红袍啊，也非常好。有没有喜欢各种岛的听众朋友？这个行程里边增加了南澳岛啊、东山岛啊，还有呢龙凤头沙滩呢，就是喜欢玩这种看岛啊，然后看海，这都可以的。有没有喜欢就是古城的听众朋友？长汀古城、潮州古城、南江土楼，这个也都包含了，就是看山、看海、看岛、看城市都包含。 所以听众朋友，整个景点啊非常的全，从长汀古城到南疆土楼，到南澳岛，到潮州古城，还有东山岛、南门湾、鼓浪屿，

厦门南普陀，还有厦门的环岛路、集美学村、老院子、平潭、龙凤头沙滩、武夷山、大红袍景区、云窝、晒不掩，还有天游峰。你看这个行程多么的全，就是你喜欢看山、看海、看城市都有，并且呢，这个行程里边呢还有很多的特色餐。今天报名的好朋友呢，咱们给你增加，海鲜餐呐，包括武夷山的农家餐呐，还有少数民族的客家宴啊，你都会尝一尝。而且呢，再增加篝火晚会，一起唱歌跳舞，再给大家呢增加航拍啊，还给大家增加那个少数民族那种旅拍，都给大家增加上去啊，让您真正去感受不一样的行程。各位听众朋友，想报名的话呢，记好这个行程是10月12号出发，要玩8天的时间。刚才说的这些景区景点呢，咱全都去。想要参加的好朋友，就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一下，10月12号出发，10月12号出发。现在还来得及啊，还有10天的时间呢，正好您准备准备，给大家开始就订机票了啊！10月12号出发，玩8天的时间，3699，包含往返飞机票，包含呢吃饭、住宿、游玩，而且是纯儿团。这个旅游团的好处就是不买东西，它是零购物的，性价比非常高，不带大家瞎买东西啊！不像就有一些团，你担心给爸妈报名啊，就今天上个购物店啦，明天又去买东西啦，旅游一圈回来之后呢，花了这个1、2万，买了很多用不上的东西。咱这个行程里边呢，它没有购物店，是零购物的行程啊，不是购物团，就是一个纯玩团，只去旅游的团，只去感受的啊。这个听众朋友可以去放心报了。想报名呢，找咱们主持人海兰。我说一下她的报名电话，听众朋友，您就加海兰的微信啊，给她打电话可以，都可以的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你问一下海兰。你说海兰呢，我那个过了11，想报那个12号的团，你给我安排一下，让海兰再给你详细介绍介绍，好不好？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既可以加微信，又可以打电话，都可以的，就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都行。150-4580-4664，150-4580-4664，建议大家呢还是加上微信，因为微信当中你看一下海兰朋友圈，他发的这个行程啊、线路啊。包括发的一些具体的详细的报名信息呀，在他朋友圈都能看到的啊。所有旅游上的事儿，你就问海兰。海兰之前呢是咱们旅游节目主持人，也是多条线路的带队主持人，也是咱们节目对应的旅游负责人。所以呢，他在旅游的解答方面比我专业。有任何问题就跟海兰去聊。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吧，微信上方便一点，微信上还得帮助大家签旅游合同什么的，是不是？给大家发一些电子通知，150-4580-4664，150-4580-4664。好，听众朋友，天儿越来越凉了，温度一天比一天低。如果大家正在被各种像关节、骨头引起的疼痛所折磨，那我们在专业的医疗机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辅助用上少林寺的大黑膏。这款产品已经在节目当中销售多年了，而且呢，现在正是用大黑膏的时候。少林寺的大黑膏以前被称为黑玉断续膏，市面上呢有很多膏药，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少林寺的产品呢？首先，它配方不同，因为它是少林寺多年武僧研发出来的，有悠久的历史。它的配方呢是被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精选百种草药熬制萃取精华，每一贴膏药都要经过60天的熬制萃取才能制作完成。我们也知道武僧是有从小习武的习惯，所以说呢，它的关节磨损啊是比较常见的，为了保护关节就研发了这样的大黑膏。那我们的关节磨损程度肯定达不到练武那种程度，但是呢，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像关节不舒服呀，我们想让关节活动自如啊，这是我们的心愿。那厚厚的大黑膏呢非常有药劲儿。第二个呢就是它舒服，而且呢来得快，10几分钟贴上之后就感受到黑膏对我们的关节的保护了。而且呢，像很多运动员，包括呢热爱运动的人，关节磨损疼痛都会用它，不耽误后面的运动。第三呢，就是有难得的优惠政策，咱们都能用得起，抓住这个好时节。以往这个大黑膏一盒的价格是168元，5盒呢是一个周期，5盒呢是15袋，30贴，市场价格呢是840元。今天团购价格，各位听众朋友，199，去年还卖299呢，今年是199的特惠价格。膏体面积大，膏体厚，贴上正宗的少林黑膏。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
5879-1984。

0: 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三袋，每一袋里边有两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六贴，五盒呢就是三十贴，五盒呢是十五袋，三十贴，三十贴一共才199元，199元。想要订购的好朋友，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少林黑膏卖了好多年了，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包装盒，包装盒上有少林两个字，然后有一个呢，类似于像宝塔状的这个标志，下面就写着什么叫少林寺注册商标。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是少林寺自己的产品才可以写少林寺注册商标的字样。然后包装盒上呢会画着少林寺的形象，还会画着呢卡通的武僧的形象。这个是咱们的少林黑膏的包装盒，一定要看好，少林寺的保真标志，少林寺的注册商标。电话58791984，58791984。天儿越来越凉了，现在正是用黑膏的时候，场外电话58791984，199元五盒。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三袋，每一袋里边有两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六贴，五盒呢就是三十贴，五盒呢是十五袋，三十贴199，58791984，58791984。外地想要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
1: 四线听众朋友，唐阿姨，唐阿姨你好。
2: 你好，
1: 哎，咱们跟那个生产厂家确认过了，就是你想买那个钙，那个钙是零蔗糖添加的，控制血糖的，是可以放心买的。厂家已经给咱们做回复了，让那个，咱们编辑啊又找了厂家，厂家呢去和生产方又核对的，就帮你已经完全核对过了，好不好？嗯，
2: 那里头不含蔗糖，
1: 对，零蔗糖添加。嗯，
2: 啊、好，谢谢，
1: 嗯，那行，好嘞，聊到这儿啊，嗯，
2: 哎，
1: 所以其他听众朋友想要订咱们那个钙啥的啊，就放心订就可以了。场外电话是58791984，下一位三线。三线张大叔，张大叔你好。
3: 啊，你好，星浩。
1: 嗯，您说。
3: 麻烦您。那个，我问一下，咱们哈尔滨医保，居民医保，我孙子是哈尔滨居民医保嘛，搁学校今年上大学，搁外地。那个医保卡到当地怎么办的？异地就医呢？
1: 异地医保得是在咱们哈尔滨这边办呢，他得到医保局申请异地医保，然后再有就是在网上让孩子自己去办一下，异地备案。
3: 哦，
1: 还有就是他到那上大学了，他办那个城市的多好啊。
3: 但那啥，咱户口没迁去啊。
1: 学校给统一办的，一般大学生学校就给统一办了。
3: 哦，
1: 他啥时候上大学呀？
3: 不是，就今年那个7月份8月份走的。
1: 啊，那这导师老那个导员啥的没通知他们办医保的事吗？
3: 没有，没有啊。
1: 上大学的话呢，基本上是统一给办，就大学所在的这个城市的医保。你让他问问他们辅导员老师，辅导员老师会知道的。嗯，他还是办他大学那个城市的更好，就医啊、看病啥的都可以。
3: 正好这回这不是那个11放假吗？回来等他回学校，让他问问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回学校问一下。反正是不能重复参保，要保大学那边的，就得把咱们居民这边的取消了。嗯。
3: 哦，
1: 最好跟大学沟通一下，他老师知道的。
3: 那行，
1: 好好，
3: 那行，
1: 嗯，那行，好，再见。
3: 谢谢，
1: 哎哎，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三线听众朋友是56岁，关先生，关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1: 嗯，你好，嗯，
4: 我是那个脑出血病患者，开颅手术，他有一个后遗症，就是说抽就抽，昨天晚上8点多钟还抽呢，啥也不知道，就一点信号没有，突然间抽了。
1: 嗯。那您这种吧，
4: 麻烦几个问一下，那郭明老师能不能看？
1: 这个您得到医院去跟郭明老师商量，他得看你的病情，我感觉不好说。这个他得看你的各种检查报告啊，来去决定适不适合做微创治疗。这个得详细面诊，嗯，您得自己去挂号。嗯，对，但是我不敢保证他一定能给您做，因为一般情况下呢，咱们说脑梗后遗症当中，
4: 问一下，他能
1: 不
4: 能？
1: 我刚才跟你讲了吗？你得到医院，我们讲看病不是我在中间给你传递信息。
4: 哦，
1: 医生的劳动是什么？医生的劳动是你到医院，你去挂号，你花了挂号费，你见到了医生，然后医生看你的检查报告，看你的报告呢到底适合不适合，然后跟你聊你的病情来去决定。这不是我中间传信儿的事儿啊。
4: 嗯，是，
1: 嗯，我只能给你医疗信息，但至于说能看不能看怎么看，那是你跟大夫之间的事儿。嗯，
4: 对，
1: 你要是想看呢，就到医大二院找郭勉医生，因为他专看的就是脑梗后遗症，但是这一类
4: 不是脑出血，
1: 到底能不能治，那就得。

钱是转的像520啊、1314，这样特殊数字的。我记得之前听你的节目，如果说呢是520啊、1314这些特殊数字的钱呢，它是属于有特殊意义的一种赠与。那这个钱呢，它不像借款啥的，它是不能要回来的。我想问一下您，那我可以把这个钱要回来吗？你听节目当中说是我说的，的确是咱们节目当中介绍过的，那肯定没问题。但是呢，你的理解呢，可能要再往前推进一步。我们讲啊，说在相处过程当中转520啊、1314，那个必须是正常的男女朋友，不能是非正当的，就是像这种婚外情那不行。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两个人如果是年轻人啊谈恋爱啊，咱别管年轻人了，就老年人要谈恋爱，对吧？谈恋爱过程当中，两个人都是单身状态，都不处在婚姻当中。那么一方给另一方转了这个520啊，或者是1314啊，我们就叫做有特殊意义的赠与了。520代表我爱你嘛，1314代表一生一世。那么这种有特殊数字的表达爱意的赠与呢，是不需要返还的啊。但是我们为什么想要转折？但是呢，那你现在不同啊，你是处在叫婚姻存续期间啊，那么你俩的钱呢，都叫夫妻共同财产呢，而且你的丈夫是没有经过你的同意，把这个钱转与婚外的第三人。不论是像刚才你介绍的说大额的好几万的累计好几万的，还是这种特殊数字的这种赠与呢，全都是无效的。而且我们从另外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呢，恰巧是因为他转了这个520-1314，更证明了他与对方是一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所以这个钱是一定要追还的。他追还的角度很多，第一个，这是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第二个，你丈夫未经你同意把夫妻共同财产呢赠与了第三人；第三个，这些赠与呢本身就违背了公序良俗，而且这些特殊数字的含义恰巧证明了他俩的这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所以说你要起诉的话，所有的款项，就是你丈夫给这第三者的转的所有的款项，你去找一下转账记录，都是可以追回的，包含你说的这些特殊数字，就是520啊、1314啊，这些都是可以追回的。所以这个特殊的数字呢，520-1314，我们一定要分析它是在什么时候转的啊。如果是两个人谈恋爱，那个时候呢你没娶我没嫁，这种情况之下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处在婚姻生活当中不行，好不好？这个你不用担心，这个是你们的婚姻财产是受法律保护的，它是不得擅自转出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
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幺八五四五

802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庆恒你好，是工作上的事，希望你帮我分析一下。我们这个工作呢是做那种门店的店员嘛，需要连续工作大概都在8个小时到10个小时。有一天呢，我就是短暂的闭眼休息，大概2分多钟吧。然后，公司呢就依据门店的规定吧，是我们店内的规定，要直接把我开除。我想说的是，我只是短暂的休息一下，而且真的没有耽误营业，也没有造成损失，因为那个时候呢正好店里是没有顾客的。我现在正在跟单位呢据理力争，因为现在工作也挺不好找的嘛。我想问一下你，单位如果用这个理由把我开除合理吗？其实你们现在双方就是有个争议焦点嘛，就是企业的规章制度说写进了员工的手册里边，是不是就可以直接作为开除的依据？我们说呀，就是单位的规章制度，它除了要进行公示，除了要进行员工培训之外，还必须具备合理性。就是这个合理性是我们看到法院在裁定过程当中，或者仲裁在裁定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那么你短暂的这种休息，就像你自己讲的，你原话说的是休息2分来钟啊，不到3分钟，这种没有造成实际的损失，虽然说是违反了单位的工作制度，我们一定要说是违反了工作的制度，但不属于严重违反规章制度。那么他如果直接给你解除劳动合同，他就属于违法解除，你是可以主张赔偿金的。也就是不同岗位他可能造成的损失程度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呢，那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那你说如果是一个大货车的司机，那就不行。那你疲劳驾驶了，打了3分钟的盹儿，那你这3分钟的盹儿如果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什么的，那就不行了，是不是？所以那你看你这个工作岗位呢，它是这没有顾客，然后可能打了个盹儿2分多钟，一下子就一下醒了，或被别人叫醒了。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口头的批评啊，或者是有一些店内的培训啊，大概就是这样吧，或者和你的什么奖金挂钩啊什么的，但也不能直接去扣你的工资啊，可能和你的绩效啊，可能取得一些联系啊，这个如果公司的规章制度上有，还能说得过去。但直接的就是因为你打了个盹儿，就是你的这个岗位啊，就把你开除了，那是不行的。为什么？理由就是它没有造成损失，不属于严重违反规章制度。所以你要是进行仲裁啥的，还是有希望的，好不好？你可以等单位去辞退你，让单位去出具手续。单位没有辞退你之前呢，你就正常上班，该上班上班，好不好？你就别说那个在家里边待着，这样的话呢，容易让单位抓住把柄。你就该打卡打卡，该上班上班，该到单位去工作到单位去工作，直至单位呢去给你出具书面上的，就单位给你解除合同，那你抓住这个了，那他就是违法解除。违法解除的话呢，那你当然就可以去主张仲裁或者是起诉，是不是？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庆恒你好，经常听你的节目啊。男方婚前自己首付买的商品房，房产证呢只写了男方的名字。婚后呢夫妻两个人共同还了房贷，如果几年之后离婚，我现在想问的是这个房子怎么分。女方认为呢房子的增值部分是自己有份的，男方主张呢这个房子是他的婚前个人财产。我想问一问，到底该怎么去分呢？这个婚后共同还贷对应的房屋的增值，女方是否能够分割呢？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房产呢它是登记前一方所有，然后婚后呢两口子共同去还房贷。那么这里边呢就包括什么呢？咱们要讲一讲啊，就是婚后共同还房贷的本金，这个肯定是夫妻共同财产了，是没有问题的。以及就是这个共同还款的这一部分所对应的房屋增值，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啊。那我觉得我的表达已经清楚了，就整套房子的增值那不能算，
不能算是夫妻共同财产。但是比如说两个人婚后共同还房贷，还了一部分，你是还了5万呢还是10万呢？那么还贷的这一部分钱首先是属于两个人的夫妻共同财产，是我们是可以主张分割的。再有所对应的房屋的增值部分，它也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说呢，这个房子呢大概率还是要判给男方的，然后男方呢要对于女方做一个经济的补偿，这个补偿呢就包括共同还贷的这个钱以及对应的所对应的房屋增值的部分啊，这个都要给到女方的啊。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伊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

0: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
1: 前一段时间咱山楂丸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山楂丸。你像咱们知名的董宇辉老师，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那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就卖了这款山楂丸。他一卖的话，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价格也涨上来了。那我们节目呢就经常断货。那现在咱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和山楂丸合作的比较早，是早期合作的媒体，那我们拿的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咱们开始卖这个山楂丸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有名呢，价格定价在99，现在它的名气涨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让大家还是用原来

的九十九买到十二盒，就是这个包装啊不变，数量也不变，依旧是九十九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真标志，保真的山楂碗十二盒还是九十九，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去订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逆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户空气。

0: 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1: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2: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1: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2: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1: 共贺祖国华诞。
3: 在东北有一种物叫秃了反账。
4: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5: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3: 我
5: 的妈！
3: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6: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5: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7: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8: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9: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话题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今天是东北一家人节目的特别版，今天我们将会用小剧场集锦的方式来呈现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收听。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1: 哎呀妈呀，每次出了聚会你俩就磨磨唧唧磨磨唧唧的，几点了？都9:60了都。
12: 你说谁呀？
13: 大阳光的，你不得防晒一层，隔离一层，
12: 我跟你说
13: 粉底一层，
12: 就小丽，你听没听见？就这现在我跟你讲，咱们一出来，他平时在家可邋遢了，一出来就这涂一层那涂一层，你涂那有啥用啊？
11: 你瞅你穿的跟洋葱似的。
12: 你穿的不好看，那头发毛糙的像炸了庙似的，你说你画的再多有啥用啊？
13: 哎呀别说了，我最近这头发呀咋搞都不理想。
11: 哎，你别说，不仅是整的烂糟的，
13: 我白瞎我这层脸了，
11: 而且头发还打薄了呢。这
12: 来，你俩看我，平儿往这儿看。
11: 哎妈呀，
12: 这是最新的款式，
11: 这个茂密啊，
12: 叫什么菠萝菠萝蜜离子加什么 VIP 哭泣烫。
13: 哎呦我的妈，
11: 哭泣烫咋不砸着你呢？
13: 我寻思这爆米花崩没崩好，崩着了呢。
12: 我跟你讲话了，我就我这个头发征服了好几个人了，我儿子和我丈夫全征服了，
13: 都去剃去了，不都去烫去了，
11: 都吓着了，都
12: 喜欢。你俩别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啊。
11: 我不爱吃葡萄，我爱吃香蕉。
13: 我可以借鉴一下，你看我这头发呀最近。
12: 我跟你讲啊，小丽，其实你是个美人坯子。对，胚子不对，
13: 我跟你说，
12: 那个
13: 我也就头发少点，
11: 他是美人堆子，
13: 别的地方你还能哪儿挑出毛病来？
12: 你那个小脸蛋
13: 哪有缺点？
12: 我可喜欢你的小脸蛋了，你那小脸蛋可嫩了，但是就是你这个头发吧，你却应该打点保养一下，然后你再把你这个衣服，我下次给你整个穿搭博主，你看一看，你捯饬捯饬，我跟你讲，你不至于在咱仨当中你出下风。
13: 我怎么能就出下风呢？
12: 妈呀，你还不知道你还不出下风？
13: 我这不就是最近呢，这个有点上火了吗？嘴上起大泡，
12: 这么的吧，
13: 头发一把一把掉，这要不让你们给
12: 五天之后，
13: 行，赶快把你那拖泥推给我吧，我上你那拖一下去。
12: 五天之后啊，
11: 他拖
12: 咱那个老同学聚会，
13: 嗯，
12: 别人我不管，咱仨必须要压
13: 艳压群芳
12: 啊。对，是他们那个词。
11: 哎，我跟你说，那天小丽啊，
13: 这舌头，你把鞋垫先掏出来再说吧。
11: 追求你那个小刚他也来，你好好打扮打扮吧啊。
13: 哎呦天哪，快把你那拖泥推给我呀！
12: 妈，你也不是单身了，你说你搁那激动啥呀？
13: 不是，我那意思，我得有一个非常好的形象啊。
11: 他不是想要压
12: 艳压群雄？
11: 哎，对，他雄住他了。你都天，
12: 行了，我要回家了，不跟你俩说了，我得接孩子放学了。
13: 推给我，我去烫头去，
11: 我先走了，接我老公下班。哎，你好，姐。
13: 你好。
11: 哎，你好，那个我就是、你是弟姐是不是？
13: 啊，对，我
11: 然后英文名叫 Lisa 是不是？
13: 啊，对，就是我。我朋友在这烫的挺好的，虽然说就是他长得也不咋好看哈。完了，但是烫完头你之后，你别说啊，瞅着比原来那可不是那个就是。
11: 姐，我懂，
13: 好多了，
11: 我懂，你们是塑料姐妹花，我听出来了啊。来，姐，你叫我 sketch 就行了啊。
13: 是什么吃？
11: 你别管啥吃，你到时候我来这儿就是让你保
13: 你
11: 满意。你
13: 是什么吃
11: ？sketch。
13: 啊，盖吃，来那个什么，你给我那个，我不烫他那样的啊，就是烫那个稍微年轻一点的，
11: 这样
13: 最好能一下子回去十岁的那种。
11: 这样姐，咱们呢有普通烫，有离子烫，有高端烫，还有糊的烫啊，还有麻辣烫。
13: 糊了肯定不行啊。
11: 啊，还有你想不想吃
13: 麻辣烫？
11: 麻辣烫就是一种最新的一种套餐啊，是这样的姐。
13: 啊，
11: 那首先呢，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加上剪发呢，有89的啊，有189的，289，还有398的。啊，
13: 我这头发呀，长短不用咋动，你就剪个89的就行了。
11: 姐，我跟你说，
13: 主要是烫
11: 啊，烫是不是？烫89的，是不是？啊，
13: 烫89的。
11: 没事，姐，你来我这你就放心，你别管咋烫还是剪。
13: 89块钱烫个头发呀？
11: 我全能给你整了啊，我给你整好好的啊。
13: 啊，
11: 到时候你这个你就选那个398这个套餐，连剪带烫，嘎嘎合适啊，你就选我就没问题。然后
13: 那行啊。
11: 然后老弟给你用点那个贵的药水啊。老弟给你整那个600多药水，
13: 哎，
11: 啊，给你放到398套餐里头啊，你放心，
13: 哎，
11: 啊，
13: 还得是熟人啊，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11: 来，姐起来吧，
13: 哎，
11: 四个点了，家睡
13: 得
11: 呼呼的呀，这家伙这呼噜打的，我跟你说，隔壁我们吵醒好几家邻居。
13: 哎，你别说，
11: 嗯，
13: 这烫完了之后，怎么好像比原来头发还少了似的呢？
11: 姐，你一会儿你就吹干，你就明白了。这玩意儿三分在剪，七分靠吹，还有90分靠天。
13: 那你不能靠吹呀，啊，你这吹出去的好看你不行，你得真给我整好看了啊。
11: 吹你看，
13: 哎呀妈呀，这大风
11: 姐，你看这发型都吹起来了。
13: 哎，你就别说，哎，我回家也能吹成这样啊。
11: 哎呀，必须的，你就拿我这个，
13: 哎，你别说你，哎呀妈呀，哎呀，行，你别说，你吹这玩意儿还真挺好看的呢。
11: 你看
13: 那个什么，
11: 啊，
13: 来结账吧。
14: 头型不错啊，
11: 你看看，
14: 啊，
11: 你看看，
13: 是吧？
11: 我大哥全征服了，
13: 哎，
11: 你给这块儿就艳压群雄了。
13: 那你也上这来找这个图那个吃什么盖吃，
11: 啊，
13: 来
11: 啊 ，sketch 姐那什么到前台
13: 来来啊，给我结一下账吧。
11: 哎，对，行，姐去吧。
13: 怎么样，有没有年轻十岁的感觉？
11: 哎呦，姐太有了，来姐扫一下码，这样呢，咱们今天消费呢是我看一下啊，2477。
13: 什么玩意儿？我
11: 你
13: 看看我。
11: 对，是姐，我们 sketch 嘛 ，Lisa 姐嘛啊，来。
13: 不，2477是啥钱呢？你不剪头发89的吗？药水不398吗？不，这数我还不会算呢。
11: 姐，你点的不是套餐吗？是不是，啊？
13: 套餐不就398加上89等于487吗？
15: 小王啊，
11: 哎。来，经理，那什么，
15: 怎么
11: 那个？你跟这女士解释一下，她选的是398套餐，然后呢，她是熟人推过来的，然后我还给她用了那个贵药水。那个经理，你别往外说啊！
15: 啊，
11: 这是咱的老客户，
15: 我跟你讲，
13: 你再贵的药水，你不也是398吗？
15: 这个，这就是你的顾客给你面子，你这平时你这个折扣有点低。
11: 姐，你看看是不是啊？我跟你说，我给你打最低
15: 折了。那个女士，
13: 这还低？
15: 怎么称呼
13: 您？谁吗？我是Lisa。
15: Lisa 哈，我帮你解释一下啊。今天呢，你这个因为这个好朋友介绍啊，这所以呢给你最低价2477，你把单买一下。
13: 不是，我来的时候你们不能这么干呐！我进来的时候说告诉我剪头发要89、129、199的，我说我要89的就行，对吧？啊，然后说烫头发药水说398的，那没问题啊，这一共加起来400多块钱我也能接受得了啊，对不对？你这整的2000多块钱，2477，从哪儿来的这个价啊？
15: 咱这是
13: 你这不宰客呢吗？
15: 你
13: 们，你
15: 听我说啊，你先别激动，咱这是高端店啊，你用的是398元的药水，
13: 嗯。
15: 小张已经告诉你了，
13: 对呀，
15: 没毛病吧？
13: 剪头发89吗？
15: 对呀，但是你一共用了6支啊，女士。
13: 你说啥？
15: 你那一支就
13: 398一支啊？
15: 那当然了，咱套餐398是一支药水，你一共用了6支药水，再加上剪发的89，总共费用是2477。
13: 那不对，
15: 而且你用那个药水，您听我说，原本是600多元一支的，咱打完折给你是398是底价，你还不能出去说啊。
13: 还不出去说，
15: 我告诉你了，药腿套餐是398，
13: 就你家这么宰客，你398一支还398六支，你都没有说清楚。
15: 女士，
13: 你这就是隐形消费，
15: 连个头发都烫不起吗？
13: 我烫不起头发，我让你看看我烫不烫起头发啊！就像你这，哎呀，我天哪！
15: 你先把
13: 你这，你这就是欺诈，你知道吗？
15: 你先把单买了，
13: 你这就是欺诈！我跟你说，我都得维权，我去报警，我买什么单买单？
15: 你报吧啊，然后把单现在买了啊。哎
11: 呦我的妈！来，姐买个单，微信、支付宝。
13: 哎呀，其实人家那个主人公是个男士，
11: 嗯，
13: 他男士出去那么点头发，
12: 啊，男的烫头啊。

0: 那头发2477，属实是有点故意啊。
1: 这编剧编的，这编仨美女，这家伙啊，
2: 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就是跟我们刚才演绎当中是一样的啊，是一个骗局。9月12号晚上，深圳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就通报了，近日网传这个选398元烫发套餐结账是2477元这一事。深圳的市监局呢获悉之后，立即前往涉事门店来进行现场检查，并对涉事门店涉嫌存在的价格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经过现场调解，涉事门店已与消费者就退款的事项达成了一致意见，接下来是将按照严格的法定程序从严从速来处理。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很多好朋友都在关注着，特别是到天越来越冷的时候，很多中老年朋友就发现呢，这关节呢嘎吱嘎吱响了。那各位叔叔阿姨，咱也摸一摸咱自己的膝盖，转一转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像缺了油的生锈机器一样？有没有僵硬酸胀，一活动就是又疼又遭罪？其实从我们30岁那天开始呢，这个骨密度啊就在流失，你的关节软骨就在一天天的磨损。长期的坐办公室吹空调低头看手机啊，年轻的时候打球受过伤，或者是一辈子就为了儿女操劳呢，生活奔波呢，为了单位奉献呢，这些事情，哎，你发现呢这个上了年纪之后，骨骼和关节呢全来找麻烦了，成为了压在咱们关节上的大山。刚开始呢可能只是早起就僵硬一会儿，活动活动呢，哎，也就好了，但是慢慢的呢你会发现一天天的就变得越来越酸痛了，下楼都开始打岔了，是不是？再严重，我看到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了，走不了路啦，出不了门啦，啊，白天一想出去晒晒阳阳，跟人家跳跳广场舞，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去跳了。出去旅游啊，有这个心也没有那个力气了，一下车腿都直胀啊，就像那个棍儿似的呀。陪伴儿孙呢也没有那个力气了，怎么办？普通钙片大家也吃，是不是？只补了骨，没有办法修复软骨。那您试一试咱们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您记住这个名字，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这个配方里呢，不光有容易吸收的钛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这个小分子肽呢，就像搬运工，把钙会送到软骨里头去啊，就是用白话跟您说直接一点。更重要的是，它还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的软骨粉，里面更富含了60%的硫酸软骨素。它可是对你受损关节那层被磨薄的软骨垫子的好东西，增加滑液，一天呢来2片，给您的骨头和软骨呢上上油，咱加加固。我们节目呢有特价啊，只有我们节目组有特价，一瓶呢是60粒，正好是一个月的量啊，瓶是60粒，正好是一个月的量。生产厂家您听好了，是著名的哈医急症品牌，都听过吧？这是国控的医药集团出品，中国人保质量承保，大品牌大厂家，有质量承保，放心买。专门给咱听众朋友们准备了王炸套组，每瓶是6瓶，每组6瓶啊，每组6瓶，正常一瓶是60粒嘛，每组是6瓶，正好是半年的量，128元，还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现在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啊，打5879-1984，5879-1984去买。很多老听众都知道这款钙片在专卖店也在卖，多少钱呢？一模一样的，一瓶是96，一瓶是96，将近100块钱，六瓶是多少钱？600嘛，咱们现在是128，给你省了400多元，对吧？你算一算，咱们一组就给你省了400多元，将近500块钱，这个价格是难以想象的。这就是我们跟厂家直接订购，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咱们薄利多销，让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受益啊，让所有平时精打细算算过日子的骨关节患者咱都能买得起。你算下来一天就几毛钱，几毛钱就能给咱们关节上了个双保险，是不是？打5879-1984，现在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你就说我要订钙啊，我要订这个哈医急症的这个钙呢，是128块钱，给您送货到家，是一大组6瓶，给您送货到家啊。5879-1984，咱们只有100组啊。这几天呢，咱们钙到了之后疯狂的订，这也是之前的很多听众朋友说现在缺，咱们就赶紧订。咱们节目组有100组啊，你是送给爸妈呢，那是孝心；送给自己，这叫远见。哎，别让咱自己的腿呢比你先老，也别让咱们自己的腰呢拖累全家。另外呢，我们今天的前50名还有优惠，再额外的获得一瓶氨糖的速效骨关节润滑液，
3: 只有前50名哦，打电话送一瓶氨糖速效骨关节润滑液，你这个外用你就涂抹在关节上，外用止痛强化关节。然后呢这瓶润滑液呢每瓶还售价59的，今天呢咱们前50名就直接送了，128块钱是6瓶，再送一瓶这个抹在外面的氨糖的速效骨关节润滑液，还是128，但只有前50个名啊，现在就打电话，里面呢是有大量的高浓度的氨糖。

糖的润滑液，再搭配呢这个中草药的草本成分，可以呢迅速涂抹起效。半年的氨糖钙片，再加上一瓶关节的润滑液，只要128，你是吃的抹的都有了啊！再说一下电话，咱们现在赶紧抢啊，打5879-1984，5879-1984。打不通多打两遍，5879-1984，5879-1984，马上拨打给你的关节加把劲儿。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 小儿啊，
2: 啥事儿啊？又找我借钱？
1: 借钱？
2: 你上次借我那10000块钱还没有分期还完呢。
1: 啥10000？哪有那这事儿啊？
2: 那不去年过生日，你说要给我买个礼物，还得问我借钱买，完了分期还给我，现在还没还完呢。这今年都快过生日了，你打算今年借多少钱给我买礼物啊？
1: 行，我今年不借钱了。我今年我找你干啥？我寻思带你去商场。
2: 你发奖金了？
1: 发啥奖金呢？
2: 发工资了？
1: 发啥工资啊？
2: 那我要过生日了，你带我上商场，你这没发工资，没发奖金，你给我买个什么？用西北风给我买空气啊？
1: 老赵把那咱钱还了。
2: 啊！哎呀妈呀！哎，快走吧！
1: 还20000块钱，我就寻思你过生日呢嘛，今天给你买个镯子。
2: 妈呀！
1: 敞亮吗？
2: 真的呀！
1: 走，媳妇儿。
2: 发金镯子。
1: 上车。那什么，我媳妇儿，我想起个事儿了，你给加吧，我自己去买去吧。那什么，我想吃排骨，行不行？
2: 啊，行
1: 啊，
2: 没问题。
1: 我去给你买一下，
2: 赶紧把大金镯子给我买回来就行啊。
1: 妥了啊，我就去楼下那个金店去买去。那个，你好，服务员。
2: 你好，欢迎光临。
1: 我买镯子，买大金镯子。
2: 啊，请问您。

0: 要大概多少克的呢？
1: 这个还有这个。
0: 您是要送人是吧？
1: 送我媳妇儿
0: 啊。那个嫂子的手围是多大呀？
1: 手围越粗越好。
0: 不是，手围就这镯子太粗了，戴不住，往下掉啊。
1: 没事，越粗越好，就逛着都行。我媳妇儿胖，我跟你说，这个拿出来瞅一眼。
0: 来，这个呢是21克，这个呢是35克，这个呢是62克，这个是80克，
1: 要一斤的。
0: 什么玩意儿啊？
1: 不是，那个要那个一斤多的有吗？
0: 没，这个大哥，这个真没有啊。
1: 啊，
0: 那个你想一斤多那是500克呀。
1: 啊，500。
0: 那镯子戴手上，那关键问题它沉呐，
1: 是有点，
0: 它行动不便呐，
1: 是
0: 不是？
1: 太沉，它坠得慌。
0: 您是想买这个20000块钱左右的，是不是？
1: 嗯，
0: 那性价比高一点，就这35克的是最合适的了。
1: 啊，
0: 哎，你看啊，这是古法手镯，你看看这实心的，一点都不爱坏啊。
1: 行，就它了，给我包起来吧。啊，然后这玩意儿买它挣不挣金项链啥的呀？
0: 啊，那这个真没有。
1: 耳钉呢？
0: 啊，那个也不赠。那来这个，哎，
1: 金吊坠呢？
0: 这样，大哥，我们赠你个袋儿，再赠你个盒儿。
1: 你再赠我个链儿呗？你还赠我袋儿？
0: 不是，你看咱家专用的这个包装袋儿多漂亮啊！你看这古法手车专用的小盒子，你看看这古里古气的，多像在古墓里挖出来的。不是，
1: 你这会不会说话？你这服务员啊？
0: 不是，你看看这个多有那个年代感。不是那个意思，它就
1: 得了。你再说我就不想买了，你给我包起来得了，别废话了啊！
0: 那你不要盒了，
1: 盒要还要这就买，我又不买盒还租的，我一个零钱的。媳妇儿，
0: 你回来了，
1: 手铐子回来，那个镯子回来了。
0: 我跟你说。红烧排骨，排骨炖山药，糖醋小排，
1: 咋的？猪掉价了？
0: 不是，
1: 这整几个排骨？
0: 你都去给我买大金镯子去了。那么爱吃排骨的人，那我不能犒劳犒劳你啊？是不是？
1: 哎呀，那行吧，行，来，媳妇看，3、2、1，变！
0: 哎呦我的妈呀，真买了！
1: 那你看，
0: 哎呦，我真想咬一口看看是不是真的。来，给我看一下发票吧。
1: 咬它干啥呀？又不是坚果，你啃它干啥呀？
0: 不是，我看看这金子不是软吗？我得验证一下真假呀。
1: 你看看周小福家买的
0: 呀，
1: 嗯，
0: 妈呀，真的呀！
1: 你也看看那小福家发票，
0: 我天
1: 哪，
0: 20000多块钱呢，35.34克。
1: 你看老
0: 实心黄金手镯，我的天哪！
1: 不是老公不那啥。我给你买大镯子啊！我寻思要一斤多的，人没有，有一斤多的，我高低我就给你买个一斤多的了。
0: 你可拉倒吧，人有你有那些钱呐，这个我就很满意了。快点，跟老公来，哎呀，
1: 来
0: 红烧排骨来一块，来糖醋小排来一块，来，哎呀，我天，
1: 这小，
0: 哎妈呀，这大小我带着正好。
1: 你看看，老
0: 公你太会买了，谢谢老公。
1: 哎呀，这亲一口，你这一定，那好日子不就过起来了吗？
0: 哎呀，你等会儿啊，我先那个洗个澡，你再上厕所去啊。
1: 你洗个澡得洗俩点啊，我们都憋坏了呀，我都得呀。
0: 等着吧。哎，老公啊，哎，老公，
1: 浴巾在里头呢，浴巾。
0: 不是那个什么，你快来看一下，
1: 盒里呢。
0: 不是，
1: 沐浴露给下面那个篮里呢，啥都不知道，成天洗澡。
0: 别说那臭氧层的，出大事了，你快来，快来看一下。
1: 还有虫子了，蟑螂啊！
0: 你看看我这手，这看我手脖子
1: 掉色了，
0: 你还好意思说？
1: 给哪蹭的这是？
0: 你买那镯子蹭的？
1: 镯子？
0: 这咋回事啊？
1: 妈呀，这咋的？咱家沐浴露跟金子发生化学反应了？
0: 不是，我听说过，说的那个真正的黄金也掉色，但是关键问题，这咋回事啊？这颜色咋有点变化呢？跟你买回来那天不太一样呢。
1: 嗯，
0: 就好像乌了吧秃的，完了埋了吧胎的，
1: 不是，
0: 然后整这个手脖子呀黑了胡秋的，
1: 不是媳妇点我呢是吧？我还能给你买假的吗？那是啊，
0: 那要不他说他脏了？我听说那个镯子呀，有的时候接触化学品，妈呀，那是你这沐浴露是假的吗，老公啊？
1: 你再脏，这镯子不能掉色，掉成这样
0: 似的。接触化学品，完了说的那个容易氧化，说不让那个啥呀，要不然咱上那个你在楼下买的呀？
1: 你别管给哪儿买的，你再氧化也不能这样，你这样吧，
0: 你赶紧拿去给我清洗一下去。
1: 妈，气死我了！
0: 也许是埋汰了。也许你这是沐浴露假的，
1: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你把镯子给我，我去找那服务员去。等会儿
0: 他家不应该呀。
1: 来，你家那个，
0: 你好，欢迎光临。
1: 不是你那个，
0: 哎，大哥，你又来买大金镯子来了？
1: 就你。
0: 对，上次就是我给您接待的。哎，怎么样？嫂子特别喜欢。

0: 完了大金镯子那
1: 个
0: 生日礼
1: 物吗？我在去年刚过了多长时间？过几个月，来，这镯子掉色了，来。
0: 啊？
1: 你自己看。
0: 那不可能。
1: 镯子掉色了，掉色了，蹭哪儿都是，掉色了。
0: 啊哈哈，这个大哥呀、啊。你放心，我们这个纯金的镯子怎么能掉色呢？它是那个脏了、氧化了，你肯定接触化学品了。我给你洗一下，你放心，我给你洗完，我跟你说，就跟新的一样，锃明瓦亮的。我跟你说，不灵不灵的，都
1: 来。来，我看看，快点来，我看看，我这到底真假的来。
0: 我给你，哎呀，不可能，它怎么可能是金？
1: 哎，这色怎么往下掉呢？你看看呢，这震动的。
0: 那就是脏了，
1: 脏啥脏
0: 了？
1: 都黑了，里头都啊。
0: 不是的，你洗完了就好了啊。
1: 你往这掉多少东西掉下去啊？你这啥镯子呀？这是啊？
0: 哎，你这个。哎，不是，大哥，我看一下啊，来，你把那个发票拿来，我瞅一眼。
1: 来
0: 啊，35.3，不对呀，大哥呀，你这镯子它不是在我们这儿买的呀？
1: 咋不能呢？你上次我来了，你说这从古墓里掏出来，然后我跟你说要一斤多的，你说没有。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镯子都有我们
1: 的
0: 品牌 logo 的，而且你是35.34克，你看，来，我给你称一下，你看你这镯子。你这镯子才21克啊，你这再掉色也不能掉一些十了克去吧，大哥，你这镯子不是在我们这儿买的啊、哦？
1: 不是，
0: 你可别拿过来，就是说我们这镯子掉色，我们这镯子是假的，我们店的镯子卖出去之后都有 logo 的。
1: 哎，你这样我得报警了，
0: 这
1: 哪有品牌 logo 责任了啊？这什么玩意儿？就给你家买的，我告诉
0: 你。
1: 你
0: 报警也得也不是在你报警也不是在我，你放心吧，警察来了我全力配合你。
1: 妈呀，媳妇儿啊，报警啊，这样不承认了。
0: 这大金镯子买的，具体啊，这个警方怎么处理的那个后续还没有呢，等到有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节目里边告诉大家啊。
1: 嗯，
0: 事儿就是我们演的这么个事儿啊，具体啊，到底是这个当时啊，这位女士说她买的镯子。
2: 山河锦绣，岁月如歌，等万家灯火点亮华夏大地，当声声赞歌回荡万里山河，在这个金秋十月，我们心怀赤诚，致敬伟大祖国，以声音为桥，聆听时代回响，感受家国温情，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 叮叮叮，
2: 媳妇儿
1: 啊，
2: 不是这飞机，你说咋就不？我就是说咱，你说咱也没坐过飞机，就别坐这飞机得了。你说搁这飞机得太慢了，咱搁这办完手机手续，搁这得等两个多小时，这坐这了也不飞。
1: 你说，哎呀，你办这手续在这等着你嫌慢了。你说你下午的飞机早上6点你就给我整出来了，飞得上机场来等着。
3: 各位旅客你好，各位旅客，咱们乘坐哈尔滨到成都的 K2384 列车，航班咱们现在开始那个过安检了啊，孩子们啊。
2: 你这啥报播报员也不专业呀、媳妇儿。
1: 谁到了？
3: 来，
1: 咱不是这儿，
3: 开始值机了啊，开始值机了。
1: 咱是出国的，咱往那个仁川机场飞。
2: 啊，
1: 那边别听他的。
2: 我寻思他喊咱就上。那是不是得抢座啊，媳妇儿？
1: 不是，不用抢座，不用抢座，咱在那个登机口人太多了。
2: 不是，
1: 来，
2: 你听我说，万一咱要上去没座，你咋整啊？你得站着。
1: 哎呀，不用，这这样不都写着吗？一人一个号的。
3: 你好，各位乘客，
1: 抢谁座？你真是傻炮。
3: 9859上海浦东飞往首尔仁川的开始直机。
1: 哎，这咱的了，
2: 叫咱了，
1: 走，快点的。哎，烟给我落下了。哥，你看你非得大早上来就算在这等这么长时间，烟，
3: 不是
1: 你给我
2: 啊，
1: 拿着啊！火机收了，烟你得给我拿着啊！
2: 烟给你拿，不是飞机上能让抽吗？
1: 哪儿不让抽啊？那咱俩上些日子坐火车出去玩去，中间还能有抽烟的地方呢。
3: 行，先生女士，欢迎乘坐本次航班。
1: 关键问题，两个多小时不让抽，我憋死了。
4: 欢迎乘坐航班。
2: 哎，你好。哎，你好。哎呀，这样真客气。那个美女多大了？
4: 不是
2: 啊，不是。那个我号是在哪儿？
1: 看咱俩多少号？
3: 看一下你的登机牌啊。
1: 42号
3: J 和 K 啊，咱往前走，往前走啊，往前走啊！
1: 哎呀妈，老公，咱俩换的咋这么往后呢？哎呦我天，这离厕所都。

0: 挺远的。
1: 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美女啊，他们说那个、说飞机上能给被窝，给我来个被窝
2: 啊。你说的是空调毯是不是？
1: 不是，反正就是有点冷啊，你这空调整太大了
2: 啊。你这样，你把上面关掉一下。是这样的，咱们空调毯刚才已经发放完毕了啊。
1: 谁？
0: 没有了，
2: 没有了。
1: 你看，我就说吧，媳妇儿就早点上来抢。你就不上。
0: 哎，
2: 你把空调口这往左拧一下就好了啊。
1: 媳妇儿，安全带系紧，马上起飞了啊。
2: 你好先生，咱们还没有起飞呢，您稍等一下啊。
1: 我模拟一下。
2: 哎，你好，这位女士，咱们现在不能抽烟啊。电子烟不可以 女士。
0: 我这不是烟啊。我这
1: 不是烟，你放心吧。
0: 不是烟，烟能插咋抽啊，打火机都收了。
1: 对，你去忙你的吧。
2: 我说电子烟吗女士啊。
0: 就是啊，我这电子烟它就不是烟。它这冒出来它不是烟儿，它就是气儿。你这。
2: 啊，抽气儿啊。啊。
0: 不行，你不这不没开始那个啥呢吗？这不刚滑行吗？你不行，你要飞两个多小时不让抽，我这电子烟都不让鼓捣一口的话，那不就憋死了？
1: 爸爸，这咱们坐后面好像有股烟味儿，刚才那阿姨好像抽烟了。
3: 啥玩意儿抽烟烟的孩子
4: 啊？没坐过飞机吧？我跟你说，飞机上不允许那什么抽烟啊，
1: 但是爸爸
4: 不可能有烟啊，
1: 可大股烟味儿了。
4: 可大一股烟味儿，那爸那啥，这两天有点鼻炎犯了，闻不着啊，有烟味吗？
0: 呀，
4: 什么味儿？
0: 老公啊，
4: 哎，
0: 这咋的了？这飞机怎么又挑头回来了？不飞了？这咋回事啊？
1: 谁到了？你说我问问他。来，那个服务员，不是咋整的？飞回去又不飞了呢？
2: 哎，你好，女士。
1: 对，咋不飞了呢？
0: 咋又不飞了吗？都上跑道那边去了吗？
2: 各位乘客是这样啊，咱们现在呢收到了这个烟雾报警的这个信息，咱们现在呢要挨个排查一下啊。
1: 不是，你别排查了，就我媳妇抽的。再说他没你那滑行，
0: 哎，
1: 没起飞，
0: 我这电
1: 抽两口
0: 烟还不行啊？哎呀妈呀！
1: 不抽不抽了，走吧，掉头吧。
2: 稍等，这位女士，您抽烟，你已经不能掉头了啊！
0: 啊，
2: 根据飞机上的规定啊，咱们
0: 我不抽了还不行吗？
2: 有烟雾报警器，
1: 别说了，别说了，不抽了，掉头吧。
5: 哎呦我的妈！
6: 看见他，
4: 这是什么两口子呀？这家伙
6: 咱俩应该是没坐过，反正。
0: 确实没坐过飞机哈。
4: 对，咱来关注一下这事儿啊。说呢，在8月25号，就网友呢就发帖称了，说有乘客啊在飞机上吸烟，乘务员呢已经提醒了两次，那飞机都在跑道上啊准备起飞，又掉头折返。那在8月26号啊，上海市公安局啊国际机场分局就此事呢发布了警情通报，称呢涉事的女子陈某某已经被警方呢行政拘留了。通报全文如下，说呢，在8月25号啊13时15时许，机场警方接到报警称，一旅客呀在航班起飞滑行过程当中抽这个电子烟。那经查实呢，陈某某女25岁，上机后呢欲吸电子烟，被乘务员呢口头的提醒并且制止，后在飞机的滑行过程当中再次的抽电子烟。那机组人员呢于是报警。那陈某某的行为啊已经导致该航班啊延误近2小时。目前陈某某因为扰乱公共交通工具上的这个秩序，已经被警方依法处以上行政拘留。
0: 拘留了，你看，你别不当回事儿。你就有人在网友在下面就留言了，他是叫哪吒红孩儿还是金刚葫芦娃呀？
4: 小孩干的事儿是不是啊？那根据呢中国民航网啊微信公众号的消息说，飞机客舱啊内当中呢环境是密闭的，吸烟呢会危害乘客的健康。飞机客舱内呢装有烟雾报警系统，那吸烟的时候包括电子烟产生的烟雾会造成系统报警，影响飞机正常飞行。最重要的是，在机舱吸烟容易发生火灾，严重危害飞行的安全。那很多朋友说了，说吸电子烟算不算吸烟呢？在飞机上电子烟也是禁止使用的。电子烟呢使用的是锂电池，存在着电池爆炸、烟液泄漏等安全风险，一旦发生电子产品自燃起火等情况，将极大威胁飞行安全。那所以呢，在相关的通告当中也是有相关的明确规定的，吸烟包括电子烟都是航空器内禁止的行为之一。
7: 新闻不冰冷，老歌有温度。
8: 东北一家人，三位老铁带你解锁新闻的正确打开方式。
7: 东北一家人。
1: 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福利产品啊，山楂丸，很多老听众都在等着，是不是？山楂丸每天都在补货当中啊。那今天还是要跟大家推荐一下咱们专门适合肠胃的好产品，它原名叫六物山楂丸。就这款山楂丸呢，它用的是非遗专利配方，就是

0: 你想啊，为什么说大家都适合要把这个肠胃啊好好的给它保养起来呢？就是因为肠道很重要，肠道展平，它的面积将会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所以营养不吸收或者是上厕所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在饮食上我们就推荐您吃一吃六物山楂丸。我们这款山楂丸呢是有保密的配方，然后生产厂家呢还有领域内的高端技术，用利用保密的非遗配方，再加上呢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这些原料，又加入了少量的蜂蜜，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如果您每天呢就跟上厕所这点事儿费劲儿，哎，较着劲儿，好几天呢蹲不出来一次，上一次已经非常用力，浑身冒汗，心跳加速了。如果您憋得特别难受，跑到卫生间之后还发现雷声大雨点小，憋得不行，动力还不足，还有呢就是变得像石头子一样坚硬的朋友们，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去吃点这个山楂丸啊。包括很多好朋友说了，我跟这样的一个情况完全相反，我一天要跑好多次厕所，出门呢到处去找洗手间呢，小肚子难受，嘴巴里味道难闻，胃肠脆弱，吃点凉的、辣的、硬的、脆的都不行啊，那都可以吃这款非遗的六物山楂丸，酸酸甜甜，老人小孩都能吃。我们节目组呢也是跟厂家申请了特别的价格，一组12盒，每盒是108克，一组多少钱？99块钱，99块钱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不满意不收任何的费用啊！您没听错，99块钱吃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啊，也就是几杯奶茶的钱，一顿饭的钱，99块钱能买到12盒，相当于一盒你算一下才花几块钱，一碗才几毛钱，就把自己的肠胃养护起来了，是不是？今天呢，我们特价只有50个名额，拨打5879-1984，老听众复购的，新听众想要感受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定啊，打5879-1984，是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到家之后，您先别交钱，看一下这个左上角是不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是不是山楂丸，是不是12盒，对吧？一盒才几块钱，一碗几毛钱，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最后你再交钱啊，打5879-1984，5879-1984。这款六物山楂丸呢是保留了传统的配方，又利用了现代的工艺，提炼出了草本成分里的免疫因子等营养成分，所以这款非遗保密配方的山楂丸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好伙伴。因为您算一下，每天呢吃个一碗两碗的，状态不好吃个5碗6碗的，才1块来钱，几毛钱，是不是？每碗只要几毛钱，99块钱呢是一组，一组12盒，只要99，状态好的时候呢每天呢吃两碗，早一碗晚一碗，是吧？如果你平时还吃着益生菌，那就吃个一碗两碗就行啊，状态不好的时候呢每天就多吃几碗，你说我此时呢肚子不舒服，是不是胃肠比较脆弱，那我就吃个5-6碗，早上吃个2碗，中午吃个2碗，晚上吃了个2碗都没有问题啊。拨打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每天呢都在抢这50个名额呢，不够咱们哈尔滨市民去抢呢，所以每天呢你就要提早听到这个信儿就去打这个电话啊！我们有6个导播老师在同时接听您的热线，打5879-1984，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去订。如果您的体内有湿气啊，你会发现呢，每天洗头，头发还油，满脸还冒痘，舌头还黏糊糊的，油腻的肉类的吃的多，对吧？平时呢还不注意，那在经过专业调理的同时，日常饮食当中就可以吃一点六物山楂丸，身材管理期呢也可以吃，每丸只要几毛钱，99块钱买到12盒，非遗产品，特价只有50组，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今天的名额也不多啊，50个名额，打5879-1984。很多听众朋友们信赖咱们广播，就是因为呢，我们电台当中啊，就这几款产品，是不是严把质量关？选择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是大品牌，跟咱们合作多少年的，不像是你在网上，对吧？我们看的天花乱坠的，买到家也不是那么个东西，然后买回家呢还挺比较贵，对吧？咱们都是薄利多销，跟厂家直接合作，你想到手才99块钱，能吃好几个月，2个月3个月都是它，对吧？因为你一天吃个1碗2碗的啊，3碗5碗都没有问题，买到手是12盒呢，是吧？一碗才花几毛钱就能吃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这个山楂丸啊，打5879-1984啊，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0: 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 小丽，
2: 咱俩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你请我吃点什么好吃的呀？
1: 今天心情有点不好，咱吃少吃点吧，咱多要点酒吧。
2: 心情不好，
1: 服务员再来一贴。
2: 我怎么前两天我就听咱们几个那小群里边，我都听说你发奖金了，这咋还有发奖金了，心情还不好了呢？真是
1: 发一点奖金，
2: 那
1: 以后都不够花了。
2: 那你这啥意思呀？那咱俩得吃麻辣烫去了？
1: 不是，
2: 不能吃点好吃的呀。
1: 我听说你在那个群里天天也烧唤，说你们单位成天加班加班，
2: 哎呀，
1: 加班还不满意吗？加班他不给你钱吗？
2: 加班倒是给钱呐，我们那个这个制度啊非常好，就是周六周日加班是双薪，节假日要加班，你知道吗？
1: 你别说
2: 了，我前段时间端午节抓包加班三薪，
1: 能不说不？
2: 三倍的三，
1: 你还说我走了？
2: 不是。那谁，哎呀，谁愿意加班啊？我都要累死了，你知道吗？
1: 你还累死了，
2: 我就因为加班，你知道，刚谈个男朋友，人家想跟我约会，我都没有时间跟人看电影，又黄了，就跟你们这些王老五搁一起玩了，真丑。
1: 我这还求加班，求不着呢。
2: 你可拉倒吧，你可别搁那
1: 那个说。我都说多长时间了？
2: 你这叫凡尔赛，你知道吗？
1: 凡尔赛啥呀？我这都说好几天了，我说我闹心闹心，你知道为啥闹心吗？
2: 闹啥心呢？
1: 我们单位
2: 啊，
1: 出了个新制度。
2: 啥制度啊？
1: 说让俺们上四休三。
2: 啊？真的假的呀？
1: 那还有
2: 上四天休三天呢？
1: 上四天休三天。
2: 哎呦我天哪！我做梦都想上这种单位呀。
1: 没说完呢，要不我能闹心吗？
2: 啊？
1: 括弧，
2: 咋的了？
1: 要降薪1000。
2: 妈，那咋还给？那工资整体减1000块钱呢？
1: 那谁能干呢？你说是谁能活得了啊？老板说了，老板说现在呢就让员工们上四休三，同时降薪每个月1000。老板也说了，
2: 那你这玩意儿一周多休1天啊，一周多减1000，那你这个等于
1: 啥？一周一月一月
2: 不是，你一个月你一周多休1天，那等于一天每周给你减250啊。那不合适啊，那咱不合适，那1天250呢，咱不能休啊。
1: 等公司效益好了之后再恢复我们工资，那都不画大饼吗？那么是。
2: 哎呀，
1: 要他闹腾呢。你说咱普通员工就整着这就指着这点钱活着呢，你咔吧你给我降1000，是你给我多休1天，我搁家干啥喝西北风啊？
2: 那不用，老板给你画的饼都够你吃饱饱的了。
1: 那你这么的小丽，我今天跟你说这事儿，你看你也替我难受吧。你今天吃这饭你请啊。
2: 不是。那个，这咋就变成我请了呢？
1: 你看你请我喝顿酒能咋的？心情不好，
2: 不
1: 老板，
2: 我跟你说，你们这单位呀，我跟你说，上四休三我挺支持，但降薪1000，咱属实是有点不太厚道啊。
1: 妈，
2: 哎，来了，哎，
1: 喝多了吗？跟小丽我俩喝的。
2: 那咋的了，儿子？
1: 难受。
2: 哎呀妈呀，等会儿妈妈给你熬点那个酸梅汤啊。咋的了，大儿子？妈呀，大儿子，
1: 我的妈妈，你我太惨了。
2: 不是，你给我好好的。你妈我还没死呢，你这什么？怎么回？妈呀，儿子，妈那检查结果出来了。
1: 妈，跟你没关系，我自己的事儿。
2: 那你搁我这嚎啥？咋的了，儿子？哎呀，
1: 有个事儿忧愁啊。
2: 啊。
1: 我们单位最近说效益不好。然后出个制度，说让上四天休三天，上四休三，休三
2: 啊，
1: 括弧，降薪每月1000，这谁能受了？
2: 哎呦，
1: 这是上四天休三天，降薪1000。
2: 哎呦我天，
1: 哥我呀，
2: 儿啊，你因为这事儿不高兴，跟小丽喝多了？
1: 对呀，人家他们单位天天加班。
2: 大儿子，你瞅你这格局呀，我跟你说，
1: 嗯，
2: 咱差那1000块钱吗？咱不差那1000块钱，妈给你，你不，你一个礼拜你上4天班，你休3天，哎呀妈，要跟你说这事儿啊，都得庆祝一下。你别说，今晚等你爸回来，妈给你炒俩菜，跟你爸喝点，咱再透透，这多好的事儿啊，还能休息休息。你现在太卷了，压力太大了，妈就希望你高高兴兴、开开心心的。差那1000块钱，妈给你补。
1: 哎、
2: 咱那1000块钱能干啥呀？
1: 哎呀。这就是妈！哎呦我的妈！哎，你别说，你看人妈妈站的角度就不一样哈、希望孩子不那么内卷，
2: 别那么累，压力别那么大，
1: 开开心心的，
2: 多休1天多好啊，是不是？
1: 这个事儿冲上热搜了，是不是？
2: 对，说的这个转正前，公司突然宣布上四休三，但是却要降薪1000，怎么回事呢？就一个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的，说让员工上四休三，同时降薪1000，但老板承诺了，等公司恢复效，就是说其实现在是效益不好啊，需要控制成本才给你们降薪的，但你们也能多休1天，然后呢，等公司恢复效益了，还会恢复原来的工资，这确实是个饼哈。这网友就表示了，降薪并且扣除五险之后，整体工资有些少，而且老板的承诺也并不明确，有些迷茫，说我要不要待下去，我要不要辞职。针对这事儿，哎，各方说法有所不同。有的网友就说了，这个降2000也行啊，多1天假呀，而且每周还不用加班，多好啊。你看，就站在他妈的那个观点上了，是不是？妈妈的角度就是希望能多休息休息，不那么卷，压力不那么大。
3: 三个人一个美，剩下两个会动嘴。
4: 三个人两个胖，还有一个跟不上趟。
5: 我太难了。
6: 三个人三个样，说啥演啥都很像。
3: 在东北有这样三个人，我们是
7: 东北一家人。
1: 好的，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还有很多好朋友想要订咱们今天的哈医急症的钙片的，是不是？想要订钙片的，赶紧去抢前50个名额，因为咱们有100个名额，但是前50呢，还会再加送你一瓶外抹的，是不是？这个氨糖的速效的骨关节润滑液，赶紧打电话打5879-1984，5879-1984。我看到平台上有很多好朋友都在分享，特别叔叔阿姨说的，哎呀，大曾，你咋说那么对呢？一到上了岁数之后，这关节呢嘎吱嘎吱响啊，特别下楼的时候，你就像那个机器一样生了锈似的。就给它磨呀，僵硬酸胀。其实我经常跟大家讲，30岁开始骨密度就在流失，你的骨关节呢，特别是软骨关节，一天天都在磨损。你长期坐办公室低头看手机，打球受过伤，或者一辈子你被儿女操劳，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对吧？上了年纪之后，这个骨关节的麻烦就都来找你来了，成了压在咱们关节上的大山了。就刚开始你可能只是僵硬一会儿，慢慢的你会发现，你出去旅游啊，跳广场舞都不行，对吧？普通钙片只补了什么骨，它不是没补，补的是骨，但是你没有办法修复软骨。咱们这个哈医急症的软骨钙片呢，它里面配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碳分子钙，更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这个小分子钙就像搬运工，能给你把钙送到骨头里面。更重要的是，它还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里面更富含的60%的硫酸软骨素，它可以是对你受损关节的那层被磨薄的软骨垫子补的好东西，增加滑液，对吧？你一天就吃2片就行了，一共是1瓶60片，能吃30天的量。那咱们现在呢是128块钱，给你整整6大瓶，每瓶还是60粒，没有任何套路，直接给您送货到家。128，前100名是这个价格，前50名再加上一瓶什么59块钱的高浓度的咱们的氨糖的速效的骨关节润滑液，是不需要再额外花钱的，直接这个随着快递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前50个名额再加上这一瓶，一共是6瓶那个大瓶的啊，每瓶60粒的这个钙片，再加上一瓶外抹的，是5879-1984，128块钱给您送货到家。咱们外面正常专卖店卖是96块钱一瓶，到手呢6瓶就相当于600块钱，咱们现在给你省了将近500块钱啊！打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那咱们一定要关注一下，现在很多好朋友都想订这个山楂丸，是不是？老听众都在抢名额，今天只有50个名额，现在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订啊！5879-1984，一定要认准啊！咱们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这样的一个山楂丸，就是在你的包装盒的左上角就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这是给大家团购的啊，咱们叫六物山楂丸，它是对于肠胃特别适合的一个好产品啊。你想啊，如果把咱肠道展平，它的面积将是人体上最大的器官，所以呢，营养不吸收或者上厕所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在饮食上我们就推荐吃一吃六物山楂丸。我们这款山楂丸呢是有保密配方，生产厂家还有领域内的高端技术，然后利用保密的非遗配方，又加入了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又加入了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每天啊上厕所费劲啊，好多天上不出来一次，上一次呢变得像石头子一样特别坚硬。包括有很多好朋友完全相反，一天要去好多次卫生间呢啊，出门就找洗手间，小肚子难受，嘴巴里味道难闻，胃肠脆弱，吃点凉的、辣的、脆的、硬的都不行，我们都可以吃这款非遗的六物山楂 完，我们跟厂家呢申请了特别的价格，一组十二盒，十二盒到手是99块钱，你算一下，一盒才花几块钱，一玩才几毛钱，特价只有50个名额，打58791984啊，打58791984。如果你现在吃着益生菌，那我们就可以早一玩晚一玩，一天吃个2玩就可以了啊。那你如果说我现在此时此刻的状态不好，我每天多吃几玩行吗？没问题，吃个5到6玩都可以啊，打58791984啊。那这款六物山楂丸呢，除了有保留的传统配方，又利用现代的工艺提炼出了草本成分里的免疫因子，所以这款保密的山楂丸就是我们生活的好伙伴。每天只要几毛钱，99块钱一组，一组12盒，打58791984啊！今天名额不多了，现在就去抢，打58791984。58791984。
5: 大家呢关注一个好消息，就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啊，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那首期招募呢将开放的朗诵团和声乐团双团的席位的名额有限，那欢迎的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呢报名来加入。四大核心的优势呢给孩子们不一样的成长历练。那优势一呢就是广电顶级的专业场地的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米的这个高清演播室，还有呢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呢日常训练的教室。那孩子呢在真实的电视场景当中来排练，效果呢直接翻倍。优势二呢就是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呢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执教，专业的导师呢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优势三呢就是海量的官方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学员呢登上演出，那舞台经历呢可作为呢综合素质评价的实践材料，为孩子呢综评天才。优势四呢就是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的拍摄，那学员的节目可在呢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的平台播出，颁发呢电视台官方的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的学员呢可以推荐呢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的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小演员的梦想。那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呢是8799-630，8799-631。
1: 好了，那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我们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5: 我是二哥小新，
2: 我是大姐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6: 阮英和唐铁牛离开了连云庵，回到了公馆，见到了花云平。阮英说：“六哥呀，我嫂子陈清秋对你可是一心一意，你呀应该诚心诚意的回心转意，把我嫂子给接回来。”周景龙也再三几劝。花云平说：“那好吧，我为了国家正在用将之急，我考虑到国家的利益，不管陈清秋他怎么对我，我也把他请回来。”正这功夫，外头进来一个文军，报：“状元，在店门外啊来了一名村姑，他说找您呢，要来告状。”“嗯，你们没跟他去说吗？”“州官、县官、本地父母官代管分头3尺土，叫他到那里去告啊。我现在是平山密寇，不代理民词。”“状元，我们说了的，他说他的冤枉特别大，非您谁也管不了。”“这好吧，把他叫进来。”“
7: 是。”
6: 不大会儿的功夫，文君领来一个年轻的姑娘。这个人呢，身上穿着一身洗了多少水呀都落了色的一身蓝布的裤褂，下边蹬着一双青绣鞋，头上呢蒙着一块蓝地儿白花一个头巾，在他腋下夹着个小行李卷，低着头就进了宫厅了。“这是我们状元。”“状元大人在上，我给您叩头了。”就跪到那儿了。周景龙说：“ 你不到州官府官县官去告，来到我的公馆前来告状，单不知你告什么人，有什么冤枉，我问你姓字名谁呀？状元，我的冤枉非您谁也管不了，您问我姓什么呢？我这个我字还没等说完，啪，冲着周景龙抬手就是一袖剑。这功夫花云平正挨着周景龙，一仗他很有经验，云平发现下边是个刺客，用身子一挡，周景龙状元不好，说了声不好，这个袖剑也打出来了，没打到周景龙的身上，给花云平打到了右肩头。哎呦，云平哎呦一嗓子，扑通就倒到那儿了。旁边小八爷的弟兄一看，这是一个女相马，别让他跑了，说话别让他跑了啊。再看这丫头由打下边蹬的一下子就站起来了，这个小铺盖卷啪这么一抖，由打里头拿出一口柳叶单刀，纵身行就往门口这跑，把门口堵住了，说把门口堵住了，这丫头啪啪啪一抬手，又打出几支袖箭，一纵身就纵出了宫厅的门口。这个人又打伤有两三个，全倒在地下了。这丫头就出去了，刚一出门口，正好碰见唐铁牛啊，盖娇娘。一看正是高山上盖世英的女儿盖娇娘啊，别人可都没见过，就唐铁牛认识啊。矬子把铁棒槌拿出来，好丫头啊，我这么一会儿的功夫没在宫厅里头，我出去去解手去了，你跑着行刺来，你招棒槌。唐铁牛摆棒槌就奔着盖娇娘砸来了，盖娇娘跟唐铁牛就在当院打起来了。这功夫有打宫厅里头这一帮人就全出来了，阮英、金棍、雨迟霄、孔生再加徐文彪就把这丫头围住了。丫头你赶快扶绑，这丫头柳眉倒立，杏眼圆睁，摆开柳叶单刀，是杀前挡后，是杀左顾右，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他打了一会儿的功夫，这丫头知道这么多人，我是寡不敌众啊。这丫头打着打着，伸手照兜囊，一伸手把迷魂手帕就掏出来了，啪往前边一抖。这帮人都知道，早有预料，知道丫头身上有迷魂手帕，他手这么一抬，大伙吓得往两旁一闪，他一纵身蹭就上了房了，紧跟着唐铁牛扔蹦也蹦上去了。小丫头骗子，哪跑，把性命给我留下，不然呢你是跑不了的。唐铁牛

0: 追盖娇娘出去够两三层房。唐铁牛再往前追，再看这丫头往兜囊一伸手，唐厨子就知道坏了，又想使迷魂手帕。这迷魂手帕要是一抖了，我是非趴下不可。唐厨子马上把身子转过来，回过身来就趴到房上，认为我自己身子扭过来，我闻不上我就趴不下。厨子这一转身，哪知道这丫头拿的不是迷魂手帕，由身上拿出来的是个走线飞抓。这个飞抓呀，就像人手似的，有五个钢钩，他肉扔出来了，想把唐铁牛抓住啊，拽到房下就把他摔死了。抓着飞抓一出来，矬子正好一转身，他认为要是迷魂手帕呢，砰，正好飞抓抓到矬子的后腰眼子上头，把裤腰给抓住了。
1: 哎，什么玩意儿？
0: 唐铁牛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把他给抓住了。这姑娘手上有套腕，
1: 你给我趴下！
0: 盖娇娘就拽唐铁牛啊。唐矬子他又粗，长得又沉，再说俩手扶着房檐，
1: 哎，我不过去，你过来！
0: 两个人一使劲呢，刺啦，把矬子的裤腰给拽下来，把裤子给扯掉一大块。
1: 哎呀，我丫头怎么那么损，怎么扒裤子呢？
0: 姑娘一看，我的妈呀，这个矬小子！姑娘走了。唐矬子再一看，这丫头没影了，等下边这哥几个再上来，再想抓他，这往哪儿抓去？唐铁牛就蹦下来了，捂着屁股，
1: 你们先进那个屋啊，我得换裤子去。
0: 唐铁牛啊，到旁边屋里头把裤子换好了，才回到了宫厅。这时候吧，把花云平啊已经抬到东厢房去了。云平现在是面色发黄，嘴唇发青，中的是毒药锈剑，弟兄们一个个是束手无策。唉，六哥又挨了打了。尉迟骁孔生一看，这怎么办呢？阮英说，三哥，你上连云庵呐报丧去吧，见我六嫂，你跟他说明白，能来就来，不来呢就算罢了，这个信儿务必得给他带到。三哥你快点去吧。
2: 哎，那我这就去。反正这么说吧，两个人又没什么感情，这人眼看要死了也不一定能来呀，那我就去一趟吧。
0: 唐铁牛啊连窜带蹦就来到了连云庵。一进庙门呐，唐矬子就哭了，
1: 弟妹呀，我来报丧来了，弟妹。
0: 唐矬子由打前院就直接奔后院来了。陈清秋听见好像是三哥的哭声，赶紧把门帘一撩，三哥，
2: 弟妹呀，我来给你报丧来了。
0: 说着话，唐铁牛就进来了。陈清秋一看唐铁牛这个样子，心就没有底儿了。三哥，出了什么事了？
2: 弟妹呀，你不知道，盖娇娘化了妆啊，到了公馆去行刺，结果打状元没打到啊，把花云平给打伤了。这一毒药锈剑呢，云平啊就死了。
0: 这句话刚说完呢，陈清秋摘两摘晃两晃，扑通就坐到地下了。
2: 三哥，你说什么？云平死了？三哥，云平他真死了吗？啊，不过呀还有西湖之气，不点儿不点儿的了，眼看就咽气了。
0: 三哥，你说的是真的吗？
2: 弟妹呀。

0: 我这当大伯子的怎么能撒谎呢？弟妹，我给你报丧啊，主要给你送个信儿。不管怎么说吧，你们俩不好过一场吗？弟妹，你不是爱我的老六吗？你要是心里头呢还有他，你就去看一看。如果要是没有这个感情呢，你不去也行。只能你不去，不能我不来。我是来送个信儿，弟妹呀，我还得赶紧回去看看呢，给他入殓。哦，陈清秋听到这儿啊，柳眉倒立，杏眼圆睁。盖娇娘啊，盖娇娘，你好狠毒啊！你真能下毒手啊！好吧，三哥，你投钱带路，我跟你下山给云平报仇。弟妹，那么说你就不出家了？嗨，我出什么家？云平死了啊，我就跟他去了。我活着花家人，死了花家鬼，我也不能再憋门改嫁了。三哥，你等我收拾收拾。陈清秋把云巾摘了去，袍裳也脱了，换上自己原来上山的那身衣服，一身白绸子裤褂，下边蹬上香绿皮的小靴子，背背单刀，肋下挂着镖囊。头上是白绢帕罩头，把应用的东西全带到身上了。跟着唐铁牛来到前院，来到老师傅的禅堂，扑通就给师傅跪下了：“师傅啊，我要走了。大概您不知道，来了两三次这几个人是谁吧？这位是我三哥。”他是大宋营之中四品都御，叫唐铁牛。那个小个儿不大，瘦小枯干的，是南路招讨使，姓阮，叫阮英，那是我的兄弟。我丈夫也是宋朝的将军，叫花云平。他被歹徒贼人给打死了，我要给他报仇。师傅，我要下山了，我给您磕头。我这一出家，我又还俗了，对神佛这算耍笑，神佛要怪罪我的。师父，我现在不顾一切，我要下山给他报仇雪恨。弥陀佛，善哉善哉，孩子，你早就应该去啊！神佛怪罪有我呢，我可以多念几遍经给你祷告祷告。孩儿啊，你就快点起身吧。多谢恩师。陈清秋给老师傅敬修磕了三个头，跟着唐铁牛离开了连云庵，就来到了公馆。唐铁牛到了大门这儿，一告诉门军快禀报状元，周景龙带着弟兄们一起就迎接出了殿门。陈清秋一看状元亲自迎接，眼里含着泪。陈清秋说：“状元，您大驾迎接我，我是担待不起。状元，我给您万福。”嫂嫂不比过谦，赶快请到里面。陈清秋跟着周景龙他们就进了殿门了。陈小姐说：“云平在哪儿？我先去看看他。”阮英说：“就在东厢房，走吧。”大伙围着陈小姐，众星捧月似的，就来到了东厢房。一看云平在床上躺着，身上盖一个褥单，这是热天呢。陈清秋一看花云平躺在床上那儿，面色焦黄，嘴唇像电叶那么青啊。花将军，花云平啊，跟死差不多少，蒙一张纸就能哭了，这个气儿啊是真短了，咕哒咕哒。你别说，我兄弟这气脉还挺长，弟妹呀，等着你呢。三哥，您先不要说话，他那个伤在哪儿？ 这不是吗？在右肩头这个袖箭呢，谁也不敢起，怕起翻了毒啊，死得更快。阮英说是，我们都不懂啊。好吧，姑娘赶快的洗了洗手，沏了点盐水，来到花云平的跟前，一伸手把这只袖箭崩就给起下来了。然后姑娘把伤口洗干净，用小刀子刮骨疗毒，最后把药面给上上，给花云平包扎完毕。陈清秋一看云平这个伤太重，因为时间比较长了，一看云平在那儿躺着还是一动不动，陈清秋说，状元，云平这个伤是比较重，我还得再看一看，我给他呢得用点药，观察观察，到明天再说。那好了，阮英说，嫂嫂，把药拿出来，我们给他灌药，您呢到旁边去歇一会儿去。陈清秋摇了一摇头，弟兄们，你们去歇着去吧，我要亲自守着他，我看他这个伤势还有没有什么恶化，他这伤是很重的。阮英说，嫂子，您太累了，要不然我们替替您，一会儿您再来。不，我一定要守着他。周景龙一看，好吧，那么咱们大家先出去，叫陈小姐静静的在这儿休息休息。大家全出去了，姑娘慢慢的拿过一个羹匙，拿出一丸药来，把这个药丸给碾开喽，水晾凉喽。花云平这牙关咬的还很紧，慢慢用筷子把牙关给撬开，一点一点的把药给它灌下去。姑娘就坐在他的身旁，现在已经都有一更多天了，姑娘到这连饭都没吃，谁来叫姑娘走，小姐也不离开这儿。我也不吃，我也不喝，我一定守着她，我看她怎么样。大家伙都很受感动啊。天哪，过了半夜了，眼看就要亮天了，花云平这气儿啊才匀乎过来，呼哒呼哒像正常人喘气儿了，姑娘这个心才算放下。唉，他总算有救了，可吓死我了，天刚蒙蒙亮，弟兄们就全来了，陈清秋在那儿还直打瞌睡，不敢睡着了啊。嫂子，您该歇一会儿去了，我哥哥我们看眼色都变过来了，可能是好了吧。陈清秋脸上有了笑容，他可能是活了，没事了。花哥哥，花哥哥，阮英在旁边喊他。花云平啊就像睡醒了似的，一睁眼，哟，阮心帝，一看状元也在这儿站着呢。哎呦，状元，我这是怎么了？陈清秋啊，赶忙站起来。状元兄弟，阮心帝，弟兄们，我要告辞了。花云平也愣了，怎么陈清秋也站到这儿呢？阮说，嫂子，您上哪儿去呀？嫂子，您累坏了，快请到旁边屋，您休息休息，喝点水吧，这一天水米都没沾唇了。姑娘这眼圈红了，这个眼泪没敢掉下来，怕大伙看见，转身就出去了。唐矬子就跟出去了，弟妹呀，上这屋歇会儿，喝点水，你就是要走得待会儿带走啊。云平就坐起来，阮英跟周景龙把前后的经过跟他讲说一遍，云平这阵儿啊也受了感动了，人非草木是言能无情啊。这阮英说，花哥哥，小姐待你好几次救命之恩呐、啊，没有小姐你死了几个死儿了， 这小姐肯定生我的气了。花哥哥，你赶快到旁边屋给我嫂子赔礼去吧。周景龙说，六哥呀，你快去吧。花云平啊，赶忙下了床，来到旁边屋里头，陈清秋在那儿坐着正掉眼泪呢。有人把饭给端来了，给姑娘沏了一壶茶，姑娘也没喝水也没吃饭，弟兄们跟着也就全进来了。嫂嫂有的叫弟妹别难过了，吃点东西吧。花云平也进来了，陈小姐，我对不住你，你待我的救命之恩，我今生今世我也忘不了。小姐，你不要生我的气。姑娘连头也没回，抽抽搭搭还在那哭着呢。周景龙冲着弟兄们使了个眼色，都出去。都明白了。唐矬子第一个先明白，咱们上外头溜达溜达去吧。这帮人全出去了，就把花云平自己留到屋了。陈小姐，你还生我的气吗？清秋，我知道你是一个三从四德的好女子，我对你过去估计错了，小姐，你就不能谅解我吗？我这给你赔礼了。花云平这边见礼，姑娘把脸扭到那边去。云平等过来再一见礼，姑娘把脸又扭到那边去了，就是哭。小姐，你真不出气吗？你要再生气的话，小姐，我花云平就给你跪下了。云平扑通就给姑娘跪那儿了。花云平这一跪呀，陈清秋是放声痛哭，也跪下了，赶忙把花云平就搀起来了。花将军呐，你烧死我了，我怎么能叫你给我下跪呢？小姐，你要生气我还给你跪着。窗户外头人早就堆满了，尤其唐铁牛这样的，窗户眼捅得挺大，早就看清楚了。
1: 行了，和好了。
0: 这叫花云平一跪解千愁，夫妻和睦了。周景龙说，前边摆好酒宴庆贺他夫妻和睦，把陈小姐请到宫厅了。周景龙说，给我嫂夫人是迎风胆沉，今天大家要好好痛快痛快喝上几杯。嫂嫂，借此机会给你们夫妻就拜堂称亲吧。姑娘摇了摇头，状元，先不要给我们成亲，应该说子之有果不止有家，果要亡了家在哪里？我打算帮着你们平灭了苍群山，找回珍珠关，抓住香马，我夫妻成亲也不迟。大伙一身大拇哥，这姑娘真够一个女中的英雄。阮英说，嫂子，关键盖娇娘这小丫头的迷魂手帕，非您大概谁也破不了。陈清秋说，弟兄们呐，盖娇娘是我的亲师弟，我们俩是一个师父教的。周景龙说，你们的师父是哪一位？清秋说呀，我们的师父是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深一安道全。阮英说，你怎么不早说呢？闹半天您是梁山老前辈的弟子徒弟呀。姑娘说，我现在说还晚吗？大伙儿一想，这丫头真有心眼儿啊，始终没告诉我们呢，这是自己人呢。闹半天盖娇娘，你们俩是师兄弟呀。对，我不想多吃了，我也不饿，天也亮了，我打算立刻够奔苍君山，我要去卧底。因为我们俩是师兄弟，我见着盖娇娘她一定很欢迎我。 我要在山上把电龙电不匀。

0: 老人家的消息打听清楚，贺五哥石长青究竟怎么样了，再有珍珠观放到什么地方，一气我打听清楚，我们别断了联系，我马上就走。华云平啊，上前把陈青秋就抓住了，小姐不能去，山上危险，你要去的话可不能轻举妄动，得考虑周密了，万一他们要知道你的底细，一到那儿你就活不了了。这时候华云平啊，可舍不得了，花将军不要替我担心，没有事儿，我有把握。哎，我问你们一句，我二哥陈鹏在山上没有？大伙说我们不认识，谁是陈鹏啊？雷霆说我认识，他没在，好多天我也没看见陈鹏。那好，我哥哥不在正合适，我立刻就上山。花将军你放心吧，不能出事，就即使出了事，就我这口刀和我这身本事，就是我死了我也能杀他们几个，那就不必要了吧。小姐，咱们还是再合计合计。不，花将军我一定要去，时间不能耽误。好，我走了。周景龙大家一看陈清秋这姑娘还有胆子呢，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好，嫂嫂你可要多加小心。陈小姐收拾停当之后就离开了宫厅，花云平就跟出来，小姐我送你一程好不好？好吧。小两口离开了公馆，直奔苍君山。花将军回去吧，小姐我再送你一程吧。离到苍君山呢还有二里来地了，都送出十好几里地来了。花将军，送客千里总有一别吧，你回去吧，不要再送我了。小姐，上山上你可千万注意，这帮贼都是一帮歹徒，什么事儿都能办得出来，就你这个容颜。哦，花将军不要替我担心，我活着花家人，死了花家鬼，我绝没有三心二意。姑娘说着话有打后背抽出单刀，把自己的青丝发割下一绺来。花将军你把我的青丝带到身上，你我就是结发的夫妻，你放心的回去吧。云平说，小姐清秋你可千万要保重啊。花将军我走了，等成功之后你我夫妻好拜堂成亲。花将军回头见。陈清秋来到苍君山，楼兵一禀报盖世英，盖世英一听陈清秋来了，这个孩子他怎么这功夫来了呢？韩亮啊，大哥到山下看看，要如果没有什么就把他领上来。是大哥。三寨主韩亮出了寨门，过了飞云桥，就来到陈清秋的跟前。这小子都是采花淫贼呀，他一看，哎呦，这姑娘长得可真出奇呀。听说陈鹏有个妹妹叫陈清秋，可没见着过，这生就真是坑果坑成的绝代佳人啊。你是陈小姐陈清秋吗？正是陈清秋，听说有个外号叫月里嫦娥。是我。我二哥在这儿吗？韩亮说呀，二哥陈鹏啊现在没在山上，出去办事儿去了，过两天就回来。小姐这是在哪儿来呀？
1: 我呀在家来。
0: 那好，上山吧。
1: 用不用把兵器都摘了去呀？
0: 嗨，自己人嘛，走走走走走吧。姑娘跟着他就来到了聚义厅。大寨主陈小姐来

0: 寒凉一挑门帘，姑娘就进来了。当中坐着金翅大鹏盖世英，姑娘紧走几步，叔叔，我给您万福了。哦，青丘啊，少礼少礼，旁边请坐。谢过叔叔。这帮当贼的不转眼睛的都看陈小姐。哎呦，哎呀，陈鹏有个好妹妹呀，这丫头真出奇呀，个头模样，哎呀，这帮小子全看傻了。孩子，你这是由哪儿来呀？盖世英这一问话，陈清秋眼圈一红，叔叔，我不能再活下去了，我二哥没在山上吗？他过两天就回来。叔叔啊，我大哥死了，你们知道吗？我们家呀被他们宋军给封了门了，我来找我二哥来了，我没有家了，我是举目无亲，低头无故，这些日子我就在外头漂流了。我一看上午有栖身之所，下午有追扎之地，我没有办法，我才来到藏君山来找叔叔，您给我一席之地，把我收下吧。
1: 孩子，别哭别哭，叔叔，我把你留下这倒没有什么，孩子，我把话得说清楚，你要在山上，这丑话得说头前儿。宋军现在跟藏军山是双方对垒，万一他们要把高山给攻破，谁死谁活还不一定。孩子，你正在年轻，我怕把你给连累了。孩子，没有别的出路了吗？
2: 叔叔，您要收留下我，我就在山上，您要是不收留我，那我自好一死了。
1: 孩子，你别难过，不是叔叔不收留你，我刚才把话说清楚了，你要考虑这利害的关系。
0: 陈清秋说，叔叔，宋军来了，既然双方对垒，我一定给我大哥报仇，要跟他们决一死战。
1: 那好了，楼军呐，到后边把你小姐盖娇娘请来。不大会儿的功夫啊，盖娇娘来到了聚义厅，一进门啊，
3: 师兄，你可来了，把我想坏了。你上哪儿去了？怎么总不来呢？今天哪阵金风银风把你刮来了？师兄，
0: 盖娇娘啊，是个快言快语的姑娘，上前就把陈清秋就给搂住了。师弟呀，还那么顽皮。陈清秋心里可恨透了盖娇娘了，你真够狠的。你差点把我们那口子给打死啊，表面上还面带着笑容。师弟呀，好，今后啊，咱们姊妹在山上就有了伴儿了。
2: 可不是怎么的，师兄啊，你别走了，在楼上住着，咱们姊妹两个在一块儿，再切磋切磋武艺呀。
3: 那好吧，叔叔，我们到后边去了。
1: 好，到后边去吧。
0: 陈清秋跟着盖娇娘到了绣楼。
2: 师兄啊，你今年十九了吧？
3: 我比你大一岁，你十八了吧？
2: 嗯，师兄，你有婆家没有啊？
3: 嗨，哪有婆家呀？你呢？
2: 嗨，这帮当贼的，我一个看不上他们，没有证人，我呀，这辈子不想找了。
0: 陈清秋啊，就乐了。
2: 好吧，妹妹呀，咱们俩就在绣楼上说话唠嗑的，我呀也觉着踏实了。哎，

0: 就来到聚义厅，前边好热闹啊。当中摆着个寿星老，前边摆了很多的寿桃寿酒，还有不少的水果。金翅大鹏在当中坐着，旁边这一帮香马都准备给大寨主来拜寿。挨着寿星老旁边啊，还有一张蔡京的画像。陈清秋就留了心了，叔叔，我们也来给您拜寿，您旁边那张画像是谁呀？
1: 啊，昨天太师爷蔡京送来1000两白银，还有他的一张画像。太师爷是为了向我的生日表示祝贺，1000两白银把他自己的一张画像画来呢，就表示他亲自来到我这儿来了。
0: 哦，看起来太师跟您还真够意思呢。照这么说，我想给太师爷这个画像上配副对联怎么样？叔叔，
1: 孩子，那好啊。
0: 师兄，我给你研墨。这帮当贼的讲，哎呦，听说这丫头武术不错呀，还会写字，还要写个对联儿。盖娇娘研墨，裁好了红纸条，陈清秋啊，就先写了一个横批：图画禽兽。哎，当贼的当时就乱了，怎么回事？这不骂人吗？怎么图画禽兽？但是谁也没敢言语，姑娘无动于衷。陈小姐讲笔告宝，就先写了一个上联：图工之象，画工之影，禽中之凤，兽中之麟。飞禽当中最珍贵的是凤凰，走兽当中什么也赶不上麒麟尊贵呀。写了这么一副对联，好像把蔡京给抬起来了。陈小姐这叫骂人不吐胡啊，当贼的可没看出来，姑娘恨透了蔡京了。小子，我骂你几句吧，但是别人都没注意，把这个对联都给贴上了。当贼的纷纷过来给盖世英来拜寿。祝盖世英寿比南山松不老，福比东海长流水，都捡过年的话说吧，都过来给磕头。这个给20两黄金，那个给一个小金如意，这个给个玉石猴，那个给个夜明珠。俩姑娘过来也给他爹和他叔叔磕了寿头。这时候聚义厅把酒席也都摆上了，这帮当贼的是画拳行令，吵吵把火是杯盘乱响啊，八匹马呀怎么那么好啊，666啊，这就画起来了。盖娇娘站起来，爹，光喝酒也没什么意思，我跟我姐姐呀，练趟剑，跟我老师学的，这趟剑呢叫梅花剑，姐姐来给他们露两手。妹妹，别那么说，咱们也撂了多年了，恐怕也练不好，叔叔我们丢丑了。
1: 好好好，来呀，练练练练练练，
0: 这帮党贼得说，来练练练练，咱们开开眼。俩姑娘两把宝剑，就像两个大蝴蝶似的翩翩起舞。就在聚义厅当中，姊妹就练了这一趟梅花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宝剑这一摆开呀，光看宝剑都看不见人了，这宝剑把人都围绕起来。两个人像小燕儿一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当贼的

0: 有的看傻了，有的看呆了，有的俩眼发直，有的往下直流哈喇子。好，好，好！喝彩之声是接连不断。啪！姊妹两个站住了，多少脸蛋上出了点汗，就像那个花骨朵沾了点露水，那真是含苞待放。这帮当贼的，一个个看着陈清秋啊，真是垂涎三尺，都看傻了。这姑娘不单长得美貌，还大方，但这姑娘很严肃，这叫艳如桃李，冷若冰霜。姑娘站住了，擦了擦汗，叔叔，丢丑了，众位，你们见笑了。姐姐干什么那么客气？我们练的就是不错。
1: 孩儿啊，你们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哎，快坐下。
0: 陈清秋跟盖娇娘入了席就坐下了。席金哥这功夫端着一杯酒就过来了。陈小姐，能赏脸吗？陪我干这一杯。您是哪一位？我叫西金哥，人送外号钻云燕子，进皇宫到过九龙珍珠湾。小姐，能陪我干一杯吗？西义士，我不会喝酒。哎，小姐，你哪怕这个酒杯沾沾嘴唇也表示一下，难道能驳我这个面子吗？那好，我谢谢了。
1: 哎，陈小姐，能干我一杯吗？
0: 小霸王张勇也过来了，这小子长得是猪嘴獠牙的。
1: 小姐，能干西京哥的就不能干我的吗？
2: 哦，陈清秋说您是哪一位？
1: 我呀，苏州群英馆的五之凤第二之凤人头凤小霸王叫张勇。小姐，能赏脸吗？
2: 哎呀，我不会喝酒。西金哥这脸就沉下来，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1: 算了，人家姑娘不会喝酒，你少来这套，那怎么喝你的？金砖何厚，玉瓦何薄啊？盖世英说：哎，女孩子不能多喝酒，你们快入席，今天呢多吃多喝，要喝好吃好，入席入席入席入席。
0: 西金哥站到当中，众位，今天是我大哥的寿诞之日，我打算祝祝酒兴。大哥，把九龙珍珠湾拿出来，大概我们山上这帮人有的看见过，有的没见着过，把珍珠湾拿出来，大伙开开眼，今天也高兴高兴。大哥怎么样？
1: 盖世英说我也高兴了。好，把珍珠湾拿来，大伙都看一看。娇娘啊，到后边把珍珠冠取来。
2: 是爹爹。师兄，走，跟我去取去。
0: 盖世英刚想拦着，又一转念，自个儿的孩子用不着多疑，就没拦着。陈清秋跟着盖娇娘就出了聚义厅。陈清秋一想，我多么想看见珍珠冠呐、啊！现在状元府的弟兄们都在公馆那着急呢。陈清秋一想，我看他放到哪儿了。跟着盖娇娘到中山寨，有一个大歪脖树，这个树大概多年了，树身有一篓多粗。挨着树旁边有一口井。师兄，咱们下去吧，这个井叫八卦井。点了一根蜡，盖娇娘在头前，陈清秋跟着他，顺着梯子道就下去了。里头啊，两个人啊得挨着能走过来，道特别窄，高矮呢有一人多高，要高个的还得低着头。姐儿两个就进来，顺着道简直往前走。陈清秋特别留心，一看两边呢还有岔，但是他们呢没拐弯，简直往前下去了。前面有个大铁门，盖娇娘用手照定上边一摁，这个铁门呢咯 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咣当，铁门开开了，盖娇娘就进去了，陈清秋也跟着。一看这屋里头啊，有一个铁箱子，用现在的话说，这个屋啊不过9平米。这铁箱子上边有3个菊花钉。陈清秋用手一摁当件这个菊花钉，嘎噔，箱盖开了，里头拿出这个帽盒来。姐姐走吧，这就是九龙珍珠观。陈清秋看到眼里，是记在心中。姐儿两个出来，来到聚义厅，西京哥把这帽子就接过来。众位看看，这是皇上戴的帽子，上头全是珍珠，这是无价之宝。帽盒打开，把帽子取出来。这帮乡马，你过来看看，我过来看看，你戴戴，我戴戴。陈清秋呢，由打屋里头站起来。师弟呀，你们在这儿玩吧，我觉着头有点疼，我先回楼上歇一会儿，一会儿我再回来。师兄，快回来啊！哎。陈清秋离开了聚义厅，来到后花园的绣楼。姑娘一想，盖娇娘总跟着我，我没有空啊。我刚才正好倒在井里头，我还有深刻的印象，我把它画下来。陈清秋来到了楼上，蒋墨烟浓，铺下纸就画了一张图，非常详细，底下还写了几句话。得把墨水晾干了，抖了这张纸，刚叠起来，陈小姐在楼上吗？把陈清秋吓着一跳啊！啊，谁呀？啪啪啪，赶紧把这张图叠好了，揣到身上，一推楼门。
2: 哦，西寨主啊，是我，小姐，我可以到楼上去吗？
1: 我们女孩家待的绣楼，您来到这儿恐怕不方便，有什么话楼下说吧。噔噔噔噔，陈清秋就下来了。
2: 西义士有什么话您说吧。
1: 陈小姐，你见练得真好啊，
2: 我真是赞不绝口，你能不能教教我呀？
1: 西京哥长得也漂亮，也20上下岁。陈清秋说，
2: 西寨主，我那剑法练得太一般了，不值得你一学呀。
0: 哎，你别一口一个西义士西寨主，我跟你哥哥磕头，你管我叫哥哥吧。
2: 不不不，我哪敢高攀呢，您是进皇宫到珍珠关的英雄，西寨主，没有事儿，咱们到前边去吧。
0: 小姐，你保守吗？你教我2趟。陈小姐，能不能教教我呀？你怎么随便退了席了？我还得敬你酒呢。张勇也来了，还端着酒杯也进来了。西京哥啪啪脸就掉下来，出去！你干什么来了？
2: 姓西的，你干什么来了？
0: 我要跟小姐学2趟剑。
2: 我也要学剑。
0: 姓西的，你许来就不许我来吗？
2: 哎呀，
0: 姓张的，这个地界任何人不许来。嘿嘿，你许来就许我来。
2: 二位，你们不要争吵。正这功夫，盖娇娘进来了。
0: 干什么？你们都出去。
2: 我姐姐初来乍到的，你们得尊敬一点，男女授受不亲。
0: 干什么？你们
2: 知道不知道家里外头？
0: 这时候西京哥脸有点红了，娇娘，你说话可不能太伤人喽。
2: 怎么叫伤人呢？我们这个院谁也不许来。
0: 这时候张勇就接过来了，西京哥走吧，被人把我们撵出去了。
1: 西京哥说，娇娘啊，这里头没有你的事儿，我跟小姐陈清秋想学2趟剑，
2: 那么张勇呢？
0: 张勇说我也想学剑呢、啊。

0: 那么你们两个人都想学，我姐姐先教谁呀？这么好不好？你们俩比划比划，谁要把谁上了，我姐姐就先教谁。哦，对，姓西的，咱俩比划比划，我要把你打败了，就先教我。好吧，过来。张勇喝的脚底有点没根了。好，姓西的，他上前啪就打了个鹰面掌。西金哥啊，很轻而易举的往旁边一闪身，用右手一抓他手腕子，左手一托他的嘎鸡窝，来个顺手牵羊，扑通就撂那儿了，夸叽，张勇就趴下了，扑棱，张勇起来这就急了。哎呀，姓西的，你真下毒手啊！说话探背膀就亮大片刀，他这亮刀，西金哥也亮刀。盖娇娘说：“怎么着，要出人命啊？爹呀，快来！”楼兵就看见了，两个人亮家伙事儿了。盖世英有打前边知道了，就来到了花园，住手！你们都老大不小的了。这是干什么呢？嗯，咱们要自残孤肉吗？为什么？大哥，我们要跟陈小姐学趟剑。对了，别说了，我要再说别的，对你们都不好看。我山上有令，包括每一个楼兵，任何人不许到花园里头来。别看我们是绿的，我们人格要正，你们明白吗？都出去。孩子，叔叔，你们上楼吧，要吃的话一会儿叫丫鬟端来几个菜，你们姊妹俩就在楼上吃吧。
1: 叔叔，我们已经吃好了，不想到前边去了。
0: 走走走走走走走。盖世英没法再说别的了，西金哥这个气呀，姓张的，我跟你没完。张勇啊，也心里有合计，姓西的，早晚我要出这口气，自个儿就要干了。到前面去了，坐到了聚义厅，继续喝吧。盖世英就不能再提这一段了，反正再三重申，我姑娘那个花园谁也不许去，没有我的命令，谁要是私自到花园里去，我把狗腿给你们砸折。这帮当贼的心里都明白，别看盖世英是绿林英雄，但这个人特别正，对于女儿是爱如珍宝。刚喝酒，报债主小少爷殿西兰来了。
2: 我来了，西兄，我听说你过生意，我给你办寿来了。
0: 西兰呐，来来来，挨着我这儿坐。
2: 西兄，我给你磕个头吧。
0: 蹦，跪下磕了个头，起来了。不用磕了，西兰，坐到这儿，坐到这儿。
2: 我还有点寿礼呢，给你把寿礼拿出来。
0: 小孩一伸手啊，照定后边腰眼子上，腾把个小绳拽下来，提了出个小王八来，还直蹬的呢。
2: 西兄，我给你送个寿礼。
0: 当贼的哇全乐了，怎么送寿礼还送这玩意儿的？盖世英说，师弟呀，这什么寿礼呀？
2: 这寿礼有讲究啊，千年王八万年龟呀，
0: 知道吗？盖世英还不敢说不好，行啊，好，我给你挂去吧。旁边有钉子，把小王八就挂呢，还蹬哒蹬哒直蹬的。你说盖世英这个气，算了算了，师弟呀，你不会喝酒，多吃点啊。
2: 那当然了，我得多吃点。西兄，我爹呢？
0: 我没说五天给你送回去吗？
2: 那好吧，我吃点。西兄啊，我今天来上香，我娘叫我来的。管你要点钱。
0: 盖世英说，好吧，来呀，给孩子拿50两银子来。小孩啊，这是说瞎话，恐怕

0: 引起盖世英的怀疑，他是在公馆来的。盖世英给他拿50两银子，他揣身上，在这多吃点啊。
1: 哎，我也吃的差不多了，你们吃你们的吧，我上后边楼上，我找盖娇娘玩一会儿行不行啊？
0: 哦，要找娇娘啊，好，别的地方可不许去啊，听见没有？
1: 我上哪去呀？我上绣楼玩一会儿，一会儿我就回家。
0: 他说着话，出了聚义厅，就奔绣楼来了。小孩心合计。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文太师在峨眉山罗浮洞请来赵公明，这家商纣的大营可开了锅了，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啊！红毡从辕门摆到中军宝帐，文太师率领四天军满营众将分厢迎接。那赵公明也真威风，身后带着四大弟子，胯下压骑神虎，怀中抱着一对神鞭，威风凛凛来到商营。文太师躬身施礼：“仁兄，您来的真够快的。我说话最算数，说来我就快点来。我怕你着急呀。既然如此，仁兄往里请。”让进中军宝帐，设盛宴款待。席前，那四位天君过来见赵公明：“道兄，别来无恙，我等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免。”赵公明把胸脯一把，嘴一撇，跟瓢似的，不拿眼睛瞧他们，瞧不起金鳌岛这十天君。赵公明以为你们呢，左道旁门都是散仙，跑这儿来骗吃骗喝，什么十绝阵？打仗就打仗呗，用得着那玩意儿吗？那都是骗人之术啊！这四天君一看赵公明那个骄傲的样子，心中十分不满，但又不敢说什么，堵着气在旁边落座。文仲就问：“仁兄，您来了，我把令旗令箭交给您，您看这个仗怎么打好？”“
2: 不必着急，贤弟啊，把心放在原来的地方。哥哥不是说句大话，我来了，什么事儿都算了结了。我早都给你安排好了，一切包到我的身上。你仍然是兵马大元帅，该出兵你还派你的兵，我无非给你当个助手。”说完了，在这喝酒，白天喝到晚上，到了夜晚灯火通明，赵公明冷不丁抬头一看，高搭接仙棚，霞光缭绕，瑞彩千条，那金莲花升起来又落下，落下又升起来，刺人的俩眼呢。赵公明仔细一看都看清了：“文仲啊，那就是江上请来帮忙的吗？”“
1: 啊，正是。
2: 所谓十几家上仙都住在那里。我说席棚前头有个百尺高杆，好像杆子上吊着个人，那是谁呀？哎，那就是地裂镇的镇主赵江赵天君。为什么被他们吊起来？哎，别提了，因为姜子牙破阵，那个有个叫巨留孙的进了地裂镇，活捉赵天君，为了羞臊咱们没要他的命，就吊到接仙棚上，气死我也。燃灯啊，姜子牙，你们这么做太损点儿了。文仲，既然这样，咱们以牙还牙呀，明日出兵，我也抓他们一个上仙吊到辕门，我看他们心里什么滋味。这赵公明心如烈火，别看能耐挺大，修养的不怎么样，从表面上看这位长得像猛张飞似的，黑脸蛋子，连鬓络腮的胡子，大块头，身上别看穿道装，怪肉横生，煞气十足。到了后来啊，姜子牙斩将封神，把这位封作武财神，在旧社会做买卖的家里都供财神，都说这文财神是比干，武财神就是赵公明。到了后来关羽有了名了，被加封清风大帝护国玲珑佛，也是武财神，就把赵公明给顶下去了。打那之后，赵公明这买卖就不怎么地了。闲话少说，单说赵公明越想越有气，一夜晚间无话，第二天让文仲亮了全队。文仲一想，竟打败仗了，士气低落。今天既然我仁兄来了，我们好好鼓鼓士气。他就出动了6万军兵啊，摆下一座金龙交尾大阵。文太师陪着赵公明，带着4天军，满营众将，在都旗之下讨敌马阵。姜子牙马上命人到接仙棚送信儿，而后亮了全队。再看姜子牙胯下压旗4不像，4不像的前面是金闸、木闸、鹅闸，身后是黄天化、雷震子，上锤手是武成王黄飞虎、黄飞镖、黄飞豹、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老将黄滚，下垂手是大将南宫科、武吉等等众人，光顶盔冠甲的战将也有几百名之多呀，一个个精气神十足，盔明甲亮，刀枪映日，摆列得十分整齐。那10几位上仙就在大阵的后面。文太师看罢多时，对赵公明说：仁兄，您看这仗怎么打法？
1: 贤弟，交给我了。
2: 他一拍虎头，这头神虎是摇头摆尾，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来到两军阵。
1: 姜子牙，过来与某搭话。
2: 将上催开4不像来见赵公明，看了看不认识这个人，心说这黑汉是哪儿来的。子牙就问：请问你出家在哪座名山，何处古洞，
1: 贵上下怎样称呼啊？你肉眼凡胎，连我都不认识。我乃峨眉山罗浮洞的赵公明是也。
2: 哦，原来是赵道兄，莫非你是给文仲帮忙的不成？
1: 然，姜子牙呀，老匹夫，你有何德能妄称丞相？来到西岐，蛊惑人心，起兵造反，真是罪上加罪。我知道你的出身，你在昆仑山玉虚宫学过40年道，可是你的根基微不足道啊，才跑到西岐这儿蛊惑人心，造谣生事。姜子牙呀，今天就到该报应的时候了，我赵公明特为来给你收尸。当然说几句话你是不服的，在战场上非得身手不行了，你随便派将赵某奉陪，随便一个人，你派人吧。姜子牙一看这家真不客气，跑到这儿大山大叫大吹大雷，心中十分不悦呀。把手中宝剑一晃，赵公明，你既出家之人不讲道理，我姜子牙也没什么可说，今日两军阵前决一死斗，来吧，我奉陪。你看姜子牙80多了，活也挺高，言语不合舞动宝剑，催开四不像大战赵公明。呵，赵公明一看气的，心说你有什么能耐敢跟我伸手，摆开2把神鞭跟姜子牙站到一处，也就几个回合，啪，赵公明这一鞭呢正抽到姜子牙后背上，把姜子牙打得嗷一声就摔下四不像，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俩腿一蹬，打死了。哈哈哈哈哈哈！姜子牙，这是你自取其祸。他刚想命军兵摘姜子牙的脑袋，讹诈大吼一声，架起风火轮，舞动火尖枪就冲上来了。休要伤我师叔，招枪！啪啪啪啪啪啪啪！金吒、木吒恐怕三弟有事，二人各摆宝剑，哥仨围住赵公明。呵，赵公明一瞅，你们可真仗着人多呀！还有多少？都过来！舞动双鞭，抖起虎威。老李家哥仨不能取胜，小将黄天化一看不行，舞动烟锤，催开伯龙马前来助战，4个人来战赵公明，50回合不能取胜。雷震子往上一蹦，展翅摇铃，就飞在半空，舞动黄金棍也来帮忙。5员大将把赵公明困在当中，赵公明嗷嗷直叫啊，来吧，有多少来多少，某收庄包圆了。打着打着，他把左手的鞭往空中一举，吃力，赵公明的鞭呢是宝贝，叫五雷神鞭呢，这种鞭带风雷之声，往空中一扔，咔啦，一个雷把人震得一哆嗦呀， 是见人打人，见仙打仙的。这一鞭正削的讹诈后背上，把讹诈打了个跟头，摔下风火轮。金吒、木吒、黄天化、雷震子全挨了鞭了，一个个打的是东倒西歪。杨戬在后头一看不好，舞动三尖两刃刀前来帮忙，一面敌住赵公明，一面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昊天拳。哎，这玩意儿不大，往空中一抖就变了。昊天拳就是一条狗，但人家这狗是神狗啊，能在半悬空中飞舞。昊天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唰落到赵公明后背上了，张起嘴来扛就一口，好像没把脖子给撕下来。

赵公明是疼痛难忍，收编败归本队。文太师可吓坏了，仁兄怎么样？哎呀，你脖子上都是血，没事没事，我兜带着药呢，快给我套药抹上。最好的刀上药取出来，往脖子上一摁，一口气一吹，好了，血还不流了，伤口完全平和，要不怎么叫仙术呢？赵公明二次催呼来到两军阵，可杨戬呢，收回昊天拳，救了众人，把姜子牙也抢救回去，禀报燃灯道人。燃灯道人派黄龙真人亲自走一趟，黄龙真人到这一看，没事没事，人没死，交给我吧。摁住姜子牙的泥丸弓，嘴里念念有词，时间不大，姜子牙好了，那些挨打的也都治好了。要不说呢，这神仙跟一般人不一样，虽然受点罪，暂时的眨眉眼的功夫全没事了。双方重新亮队接茬打，可都知道赵公明厉害了，黄龙真人慈悲眉道术方便演冤番，手中晃剑来战赵公明。赵公明点了点头，跟上仙身手嘛，打得还过点瘾，跟方才那些碌碌之辈越打越没意思了。黄龙真人哪里走，今天我非把你生擒活拿。老真人真没防备这手，赵公明的道行那是真深呐，打了三十几个回合，赵公明在兜囊一伸手，拽出捆仙绳往空中一扔，捆住黄龙真人，把他生擒活拿。赵公明告诉文仲，把黄龙真人调到辕门，我说的哪儿我做的哪儿。哎呀，他乃是上仙，恐怕他逃走跑不了，看我的。赵公明在黄龙真人的脑门子泥丸弓上画了一道符，啪给贴上了，他就通天本领，他也跑不了了，吊起来。这多好，那面接仙棚吊着赵天君，这边营门吊的是黄龙真人。文仲一看心花怒放，来呀，擂鼓给我仁兄助威，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赵公明一听更来了劲儿了，抖擞精神，在两军阵讨敌骂战，指名道姓叫燃灯道人。燃灯道人没有办法了，催开梅花鹿来见赵公明。道兄别来无恙，燃灯有礼了，还礼还礼。燃灯啊，我真没想到像你这么高的身份居然能帮着姜子牙，你不嫌丢人吗？我明白你觉着你是禅教的门人弟子，在上仙当中你首屈一指，你眼里没人了，根本就没瞧得起我们截教的门下。你可别忘了，翠竹黄须白笋芽，乳冠道侣薄莲花，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总归是一家呀。禅教也好，截教也好，人道也好，我们都是一个老祖先呐。你把赵江调到接仙棚，一条绳子有你半条，他丢人你也不光彩呀。
我就是不服气，所以才来找你算账。燃灯，要听我良言相劝，把赵江放回来，撤掉接仙棚，你们从哪儿来还回哪儿去，让文仲荡平西岐，到那时抓住武王姬发和妖人姜子牙，按律治罪，天下太平，有多好啊！如果道兄不听我的良言，眼前可就是一场杀身之祸。我赵公明这两下子你是清楚的。善哉善哉，赵道兄，你说的是一面的理呀，贫道不愿意跟你废吐嘛。既然你主张武力解决，贫道不才要陪伴你走几趟，把我赢了怎么说都可以，要赢不了的话，恐怕倒霉的是你不是我呀。燃灯休走街边。燃灯道人没办法，拽出宝剑大战赵公明。神仙斗神仙，与众不同啊。但见两军阵放出五色的光芒，刺的人呢连眼都睁不开，只有赵公明和燃灯道人心里有数。燃灯道人打着打着心中暗想，要不把赵公明给制服了，想破四阵捉拿文仲，势必登天，怎么办呢？有了，我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想到这，燃灯道人抹头就走。赵公明以为他败了呢，把手中五雷神鞭一抖，吃力，神鞭带着风雷之声直奔燃灯道人就打下去了。燃灯道人抓了把土，借着土遁吃，离开两军阵奔北疾行。赵公明一看，是什么？你要跑啊？门都没有。上面系着神鞭，底下骑着老虎，是紧追不舍。两个人就离开了阵前。追着追着，赵公明把燃灯追没了，正好飘落在群山脚下。赵公明把神鞭收回来，抬头观瞧，这什么地方？但见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砾石如刀，卧石如虎，是古木狼林呢、连条道都没有。心说这燃灯钻到哪儿去了？嘿嘿，你跑不了，上天我赶到凌霄殿，入地追到鬼门关，我非把你烤出来不可。想到这儿，催个老虎四外寻找，翻过一道小山包，哎，前面地势平缓，有棵松树，好像大伞一样，在松树下有块青石，有两个出家的老道面对面正在这下棋。上垂手的是红脸，下垂手的是白脸，看年纪都不超过60岁，全心致志，乐呵呵的正在这玩着。赵公明骑虎到了近前了，把虎带住，高声断喝，哎，请问那两位道兄，我打听点事儿可以吗？
山谷应着回音，把这俩老道吓了一跳，把棋子儿放下，一同扭头观瞧。一瞅离着不远来个骑虎的老道，面如黑锅底，怪肉横生，俩眼冒着凶光，手中提着金鞭。这俩老道就不太痛快。你也是出家人吗？正是。你要想问什么事儿？是方才有个人被我追进大山，眨眼间踪迹不见，请问你们二位看见没看见？什么样的人呢？那个人骑着梅花鹿，看年纪在六旬左右，白脸儿，花白胡须。没看见。我说你是谁？赵公明师爷。师兄师弟啊，咱没在这白等啊，终于把他等来了。俩人说着话站起身来，把棋子收拾了，然后从腰里头拽出根绳子来，一边抖绳子一边说：赵公明啊，我们在此就等你呢，寻思你不能来呢，你真来了，对不起，我们用绳把你捆上，带到玉虚宫交给我们教主法洛。赵公明追燃灯，追着追着把人给追没了，在半山腰又遇上两个老道，这俩老道似疯不疯，似傻非傻，把道路给拦住，绳子拿出来，非要捆赵公明。赵公明是勃然大怒，把掌中宝鞭一晃，高声断喝：哟，呆，善哉善哉，我劝你们两个人赶紧把道路闪开，少在这儿找麻烦。如不听良言相劝，我叫你们二人在边下做鬼。这俩老道付之一笑：赵公明啊，儿死在眼前尚且不知，师兄师弟啊，师弟你在旁边给我关闭料阵，看为兄我怎么收拾他。说话间，有一位道士把宝剑拽出来，跟赵公明就站在一处。赵公明用宝鞭嘡啷一声把宝剑给他压住，就问：你们两个人究竟是什么人？报通名姓再动手也不晚。双瞎了你的狗眼，实话对你说吧，我二人出家在武夷山，乃是寺外的散仙，我乃萧生，他是我师弟曹宝师爷。原来这两个人呢，是武夷山的散仙，既不属禅教，也不属截教，要说起来呢，他们属于人道这堆儿里的。这散仙呢，包罗万象，叽里嘎啦哪儿都有。您别听这名不太好听，在散仙当中那有不少了不起的高人呢。这萧生曹宝就是其中之一。单说萧道爷摆开掌中这把宝剑大战赵公明，两个人打斗到50回合没分输赢，把赵公明累的是通身是汗，心中暗想：本来我斗的是燃灯，半道杀出这么俩人来，也不知燃灯这老东西逃到哪儿去了，我还要抓紧时间
把这两个人给废了，好办我的正事儿啊。想的是赵公明把胯下的猛虎一拨，奔东北便走，萧声不舍，压剑追赶。赵公明心里高兴，嗨，把鞭交到单手，从鹿皮囊里伸手拽出一件宝物。什么宝物？名叫缚龙锁。往空中一抖，唰啦，万道霞光是直奔萧声。萧声在后边正追赶呢，猛抬头往空中一看，哎呀哎呀，姓赵的跟我玩花活呀，你会记法宝，难道我不会吗？再看萧道爷从兜囊之中伸手拽出一只金钱，就是花的那钱，嘴里念念有词，这钱是见风就长，唰啦，比冰盘还大，一抖手扔到空中。二宝相遇，缚龙锁把金钱是紧紧的给绕住。萧道爷把手一张，回来回来回来，吧嗒落在掌心，把缚龙锁得到手了。哎，这玩意儿不错呀，哈哈，多谢赵公明给我增添了一件宝物。说着话把缚龙锁递给身后的曹宝，他师弟接过来揣兜了。赵公明一看，啊，气死我也，莫回虎头二次大战萧声，但是动手不是萧声的对手，没有办法，拨虎又走。然后从百宝囊之中拽出一件了不起的宝贝，这赵公明啊真有点舍不得使唤。这宝贝的名字叫定海神珠啊，这是赵公明在罗浮洞修炼这几千年练就的宝珠。据说这颗珠子开天辟地以前就有啊，赵公明把它视如自己的生命，乃是罗浮洞震动之宝，今天把它弃机了，只好使用一次。再看他把定海神珠往掌中一托，喊了一声吃令击，此宝飞到空中，光芒四射，是直奔散仙萧声，唰就砸下来了。萧声用袍袖遮着眼睛，扬起脸来看了看，哎呦，这是什么宝贝这么厉害呀、啊、看来还得使我的大钱儿啊，吃令鸡又把落宝金钱记起。二宝相遇，那定海珠轻飘飘的落到大钱上，萧声一伸手吧嗒又落在掌心。哈哈哈哈，我看看这是什么宝贝啊。他用两个手指头把定海珠夹住，拿起来仔细看看，哟，这东西可好啊，定海神珠，稀世的珍宝。赵公明，我得怎么感谢你呢？你还有什么宝贝随便往外抖了，我是来者不拒，有什么要什么。师弟啊，揣兜。哎，曹宝把定海珠接过来揣兜了。赵公明一瞅，哎呀一声，好悬没从虎背上摔下去，心说可坏了，姓萧的这个小子好厉害呀、啊、他这落宝金钱无宝不落。

逮什么花了什么呢？我要把定海神珠丢了，我还算什么神仙呢？非拼出这条性命不可。第三回，他把五雷神鞭又记起来了。五雷神鞭带着风雷之声，咔啦啦啦，直奔萧声。萧道爷抬起头来看看，嚯，这玩意儿可不小啊，归我了。一抖手，又记起落宝金钱。但您别忘了，落宝金钱呢，落的是宝贝。只要是宝物碰上金钱，就归了他了。但是五雷神鞭属于兵器，不属于宝贝。这下萧生啊，可吃了亏了。五雷神鞭正好打在金钱上，耳轮中就听啪啦起来哇啦，把落宝金钱打成八瓣。萧道爷就一愣，哎呦！就在这一刹那，被五雷神鞭正揍的脑门子上，啪，打了个万朵桃花开。可叹出家得道三千多年的萧道爷是命丧山坡，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报道去了。曹宝曹道爷在后头一瞅，哎呀，善哉，师兄你死得太惨了，我要给你报仇雪恨，仗宝剑来斗赵公明。赵公明把宝鞭收回来，心中高兴，哦，你也有怕的玩意儿啊，我认为这宝鞭也失效呢，结果还真顶用了。想到这儿精神为之一振，他打算把曹道爷打死，把两件宝物再夺回来，特别是定海神珠，无论如何不能落到外人手里。他跟曹道爷展开一场激战，一看姓曹的这位也不含糊，想要赢他也得费点劲，干脆我还记五雷神鞭打他就得了。说到这儿，咱们再说燃灯道人，他不是被赵公明给打跑了，跑哪儿去了？就在一棵树后头藏着呢。他使的是隐身法，所以赵公明没看见他。这燃灯道人呢，不是怕赵公明，这是有意躲到武夷山的山坡，因为他早就算计到了，肯定在这儿能碰上萧生和曹宝。他听说这两个人好像封神榜上都有名字，只是天机不可泄露啊。他躲在树后头看着，一瞅萧道爷果然丧命，他有点不忍，恐怕这曹宝也命丧赵公明之手，心说我帮帮忙吧。偷着他把梁天尺拽出来了，吃力击，一道金光，梁天尺是飞奔赵公明。赵公明一点防备都没有，正在这大战曹道爷，听见脑后恶风不善，一回头呀，再躲来不及了，梁天尺正砸在他后脑勺上。把赵公明揍得嗷一声从虎背上就摔下去了。仗着他多年修行功底深厚，不然的话这一梁天尺把他脑袋给他拍碎了，虽然把他打了个跟头，但是对生命毫无损伤。

挖了个坑，把尸体埋了。二人坐在山坡上，各谈自己的经过。曹宝这才知道，燃灯道人是在西岐城来，把赵公明给勾到这儿了。曹宝也无处投奔，愿意跟燃灯道人赶奔枫京，一则帮助武王和姜子牙，二则要这赵公明的命，好给师兄报仇。燃灯道人也同意了，谈来谈去呢，就谈到定海珠的问题上了。燃灯道人就说：“我呀，一心修炼。我早就听说过定海神珠非比一般呐，乃是宝中之宝。如果这东西落到我手上，将来我就变成了大罗金仙，这几千年没白修炼呐。”曹宝听出他的话，是有意要这颗珠子，因此在兜囊之中伸手把定海珠拿出来，就奉献给燃灯。燃灯还挺不好意思，其实呢，真喜欢这玩意儿，最后终于把定海珠收下了。闹了半天，这神仙呢，也贪图小便宜。打这之后，燃灯道人苦苦的修炼，后来入了石门，就是释迦摩尼那一派，就变成了燃灯古佛。权杖这颗珠子呢，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两个人一同赶奔枫京，来到接仙棚。广成子、慈航道人、道行天尊，大家下棚迎接。一瞅燃灯道人那个气色不太正，细问经过，燃灯道人就讲述一遍，众人听罢无不赞叹啊。最后跟曹道爷彼此见过。燃灯道人对大家说：“看来这赵公明是咱的死敌，他存在一天对咱就是个威胁，咱得想什么办法把他给铲除。”但是大家又苦无良策，只好在接仙棚上默默不语。翻回头咱们再说赵公明，挨了一两天尺，逃回商纣的大营。文太师一看，我这个道兄怎么这副尊容啊，亏歪假谢，带狼抛松，印堂发暗，就知道遇上不顺心的事。杨接近中军保障，设酒款待，四天军作陪。文太师就问经过：“哎，兄弟，哥哥栽了大跟头了。”他也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说到失落二宝，简直他是顿足捶胸啊！我真没想到啊，苦苦修炼几千年，练就的宝物定海神珠，一旦落入燃灯曹宝之手，我岂肯善罢甘休？气死我了！文太师用好言解劝：“道兄，这算不了什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将来遇上机会，想出办法，再把失落的宝物夺回，也就是了。”哎呀，文仲啊，话好说，事难办。再想夺回二宝，这好像虎口掏肉啊。文仲啊，这么办吧，光靠我的力量和在座的各位，想得宝贝，想胜姜子牙，不那么容易啊。现在我就起身，我去请人去，就人请不来，我也得把宝物借来几件。

0: 出这口气不可。问他上哪儿去，他没说。就在当天的晚上，赵公明骑乘神虎，赶奔北海三仙岛。那三仙岛离着风景啊，20几万里地呀、啊，那得多少日子能到？你看人家是神仙呢、啊，掐诀念咒，时间不大就到了。神虎轻飘飘落到尘埃，赵公明抬头一看，对面就是三仙洞。找谁来了？找他的亲妹子。赵公明啊，有三个妹妹，在神仙当中称为三霄娘娘，大妹子云霄娘娘，二妹子琼霄娘娘，三妹子碧霄娘娘，都是神仙。你瞅人家这一家子。赵公明来到洞前，从虎背上跳下来，正好两个小童子在洞外头呢，抬头一看，哎呀，大爷来了，是哪阵香风把您刮到三仙岛了？
1: 嗯，三位娘娘可在？
0: 都在。大老爷稍后片刻，容我们去送信儿。时间不大，三位娘娘亲自接出来了。那大哥来了吗？见着赵公明是飘飘万福，赵公明一摆手，免了。妹子，我求你们来了，哥哥有话到洞中一叙。到了洞中，分宾主落座，小童子把仙酒、干果、点心都给摆上。赵公明什么也吃不下去，望着一座是紧锁眉头，唉声叹气。云霄娘娘就问：“哥哥，您不在峨眉山罗浮洞，到妹子这儿有什么急事儿啊？”
1: 三位妹妹，一言难尽呐、啊！是怎么回事？他就把文太师怎么上峨眉山请他，他怎么大包大揽下了罗浮洞。到两军镇帮兵，怎样遇上以燃灯为首的各位上仙，怎么打的败仗，怎么失落的二宝，一点没剩全说了。三位娘娘一听，吃惊非小啊，有这等事？那么哥哥，你打算怎么办呢？
0: 妹子，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何况咱们是大罗神仙呢，这口气我实在咽不下去。二宝我不能就这么白丢了，我打算求妹子把你那镇洞之宝混元金斗或者是金龙双角剪借我一样，圣燃灯把二宝夺回，不知妹子意下如何？他大妹子云霄啊，有两件了不起的宝贝，头一样混元金斗，第二样就是金龙双角剪，那是镇北海之宝啊。可云霄娘娘听完哥哥说了一遍，低头不语。
1: 妹妹，你心疼？
0: 善哉善哉，哥哥，您能听妹子一句话吗？
1: 说吧，有什么你就说什么。
0: 大哥呀，你我苦苦修炼几千年，这可不太容易呀。如果您头脑一热，得罪了昆仑玉虚宫的门下，双方结了仇，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岂不前功尽弃呀？另外，大哥，您还记得吗？数日前，三教圣人在昆仑山玉虚宫
1: 命密欠押

0: 封神榜，把阐教、截教、散仙365个人的名字写到封神榜上，凡是开列上名字的人，遭劫再数是在数难逃，咱们都应当小心猜事啊。您还记得吗？咱们的教主通天圣人曾经暗示咱们紧闭洞门，哪儿也别去。他说过两句名言：坐守洞中送黄庭，少到西岐争方盟啊。如果到了西岐这块土上，就恐怕封神榜上标名挂号。哥哥，您怎么就不听呢？倘若出了什么事情，叫妹子我多担心呢。
1: 哎，妹妹，这些道理我比你们懂得多，只是我这口气出不来。别的你甭说了，快把宝物借个威兄，到两军阵前我去找人等拼命。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关注饮食健康的一些话题。大家都知道山药和燕麦它都是好东西，首先燕麦是全谷物食品，中华营养学会的营养学专家们也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要补入一些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想一想，别说每天了，你一个月都吃不了几顿吧，咱家做吗？你到外面去点吗？对不对？很多人身体内的全谷物食品都是有点这个不足的，对不对？包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所以说啊，我们就建议大家选择今天咱们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的这一款即食山药燕麦片。那山药肯定是好东西呀，有很多的史料记载，比如说《黄帝内经》当中就对山药有所评价：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是药食同源的上品呐。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那燕麦呢，就更好了啊，它是全谷物食品。所以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老听众朋友原来订购过的都知道，咱们的燕麦片贼合适，199块钱五袋，保质期是12个月，每袋700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一共五袋，五七3500克，那就是7斤的山药燕麦片，不用煮，不用熬，直接热水冲泡就能吃，热水一冲一泡就能吃，而且配料表相当干净，它是零蔗糖的，所以控糖的人群、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吃。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其他添加，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一会儿有时间呢，我把这个详细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的去选择每天吃燕麦片，对不对啊？但是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可比你平时吃那个单纯的燕麦要好得多得多呀。老听众朋友，还是199块钱五袋啊，199块钱五袋。老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打通电话来进行这个报名预定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的，在我们节目里边第一次听过的，你仔细听听我给您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这款山药燕麦片的回头客特别的多。哎，了解完清楚，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预定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最早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边好多听众朋友都买过燕麦片哈，但是呢已经断货好久好久了，好多听众朋友都给我发微信，海兰什么时候可以再订到那个燕麦片呢？没有了。但是这一次我们给大家谈到这种即食燕麦片啊，非常非常的好，特别的不错。为什么？因为里边加入了山药，并且呢不含蔗糖啊，血糖高的平时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泡煮去喝。还有更重要一点，里边没有其他的添加，山药燕麦片30%的山药，70%的燕麦，什么都没有，只有30%的山药，70%的燕麦，就是特别特别纯。大家都知道燕麦和山药有啥好处，对不对啊？平时大家想吃点这个粗粮的话，很多人不愿意吃，不愿意做，因为家人不愿意吃，自己呢整那么一点儿啊，还没法整，整太多了呢还上顿剩啊，下顿热的都扔了白瞎了，对不对啊？屈指可数一个月说的这个我之前不是跟那个听众朋友分享过人民日报上面的一篇文章嘛，说每天都保证一定的粗粮的这个主食量。但是大家可以这个掰开手指头去算一算，说要保证每天，就别说一个月吃30回了，你一天啊吃一回做不到，两天吃一回能做到吗？也做不到。其实你掰开手指头算一算，咱们这一个月可能吃粗粮的次数连5到10次都做不到。所以我建议大家把这款即食山药片给它买回去，配料表特别干净，零蔗糖，70%燕麦，30%山药，没有其他的添加，而且价格非常便宜，199块钱，7斤重啊，而且是独立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非常方便啊。啊，老听众朋友，就原来就喝过咱们的燕麦片的，这次添加了30%的山药啊，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纯天然的，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 你好，我想订一组山药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叮嘱那个燕麦片。
0: 燕麦片，咱这次呢是添加了30%的山药的燕麦片啊、哦，哎，比原来买的要贵多了、哎、啊，但是价格跟原来一样。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这价格太合适了，700克一袋的，700克是多少？是不是1斤4两啊？5袋，一共7斤装的。才199块钱，而且这个燕麦片呢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小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喝一袋拆一袋。

0: 所以想听燕麦片的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们这个燕麦片的，咱们这一次呢是山药燕麦片，是山药燕麦片，非常非常不错的。大家都知道山药啊，吃山药脾胃就很舒服啊，这个季节对不对？哎，山药特别的养脾胃，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有时间的时候详细讲一讲，大家就知道了，山药绝对是好东西。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1: 哎，你好，跟我来一组
0: 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三线的李女士啊，手机尾号是666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2: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
0: 山药燕麦片哈。
2: 好
0: 嘞、
2: 哎、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非常的金贵，山药绝对是好东西，赶紧打电话订吧啊，199块钱一组啊、一共是5袋，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5袋一共是3500克，7斤装的，贼合适啊。30%的山药，70%的燕麦。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啊？
3: 这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不用您熬，不用您煮，不用您花费大量的时间跟精力，开水热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它是即食的啊，里面是即食的山药和燕麦，没有别的东西，零蔗糖，零蔗糖。所以咱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包括很多的在控糖的人群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吃着降糖药或者这个打着胰岛素的，都可以放心的去喝这款山药燕麦片啊。五线的严女士您好。
4: 那我订燕麦片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4: 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5: 你好，给我订一组山药麦片
0: 啊。山药麦片，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三线的任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167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87996984。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6: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山药燕麦片啊？
6: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哎，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7: 啊，你好，
0: 哎，
7: 主
0: 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您可以上超市去看一看，逛一逛，对比一下，这个价格简直是太美丽了。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6984，一共7斤呐，700克一袋，5袋，57是不是3500克呀？3500克是不是正好7斤呐？7斤的燕麦片才199块钱，而且是山药片加燕麦片啊，普通的燕麦片就这个价格都已经太合适了，更何况给您添加了山药片，山药片的提取是非常非常贵的，没有其他添加，零蔗糖啊，完全放心的去喝，直接不用煮啊，这个是熟的，即食的，不用煮，直接拿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开袋倒到这个碗里，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不会因为那个挺大一袋没喝完，剩下的都哈了了，变味了，变质了，不会的啊，完全放心。所以大家一边打电话订，我一边详细跟大家去介绍这个山药燕麦片啊，太合适了。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黄女士啊，固定座机尾号是467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早上一袋晚上一袋也可以，每天早上起来喝一袋也可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山药燕麦片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就是30%的山药和70%的燕麦，你平时光买这个燕麦片一袋是不是也得个50-60-70啊，对不对？咱们加上了30%的山药，山药多贵呀、啊、7斤，你自己上菜市场去打听打听，山药多少钱一斤，7斤的鲜山药才出来1斤的山药片，你自己算算。所以咱这款山药燕麦片是那种软软冲完了啊，泡完了之后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贼好吃啊，非常非常的好吃，最关键一点它相当的有营养。

0: 并且没有其他的添加。三线的刘先生，手机尾号是0035，预定成功。五线的江女士，您好，江女士，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1: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崔女士，您好，崔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尾号是024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2: 你好，给我叫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哈，太合适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我订一组燕麦片。
0: 燕麦片哈，好了，给您报上名了，咱这可是山药燕麦片，不是你平时买的普通的燕麦片啊。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4: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山药
0: 啊，燕麦片哈，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跟普通的燕麦片相比，好处是啥呀？添加了山药片，山药本身就很贵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对不对呀？啊，不用煮，直接啊，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欢迎三线的白女士，您好。
5: 海兰你好，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嘞，感谢参与。平时买这一袋都有六七十七八十，那今天呢199块钱五袋，合到40块钱一袋，并且它是700克的，这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整整七斤的山药燕麦片。您仔细听好了，这是山药燕麦片啊，不是普通的燕麦片，而且它是即食的，不用煮，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抓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关女士，您好。
6: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的燕麦片。
0: 好了，给您。
6: 是不是？
0: 对，独立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啊，拆开一袋直接冲里边就行了啊。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我想来一组。
0: 一组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山药是好东西呀，首先一点啊，《黄帝内经》当中就说到了，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衰弱了，那就气血不足啊，特别容易干啥？累呀，乏力呀，浑身没劲啊，脸色蜡黄啊，消化特别差呀，便秘腹泻呀，对不对？这都是脾胃失衡失调出现的症状。再严重啊，就是胃肠道的一些炎症，那身体上的一些其他的疾病了，对不对？然后再说肾，肾为先天之本，肾者主蛰封藏之本，蛰伏嘛，对不对？随着不同年龄增长，肾气就会渐衰，腰膝酸软，力量不足，就是针对这些症状。你说你没有什么严重的疾病，你吃药不至于，咱没啥病啊，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呢，那就内调纯食品级的山药燕麦片，天天喝，对不对？非常好的一款强健脾胃、加固肾气的，哎，一个好的食材，早上喝也行，晚上喝也可以，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8: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山药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9: 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0: 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山药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它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就你普通的燕麦片这么大一袋，一斤四两，700克的，你在超市买是不是也得40-50-60啊？而咱加了山药片的，山药片贵啊，要比那个燕麦贵很多。没说吗？这个山药片是7斤的鲜山药，那个你等你收到货之后，你看外包装你就能看出来，外包装上明确写着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你就知道了。这个山药片啊，这个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的啊，外边是一大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不会说的这个放到冰箱里都潮解了、变质了，放到外边都一股哈喇味不好喝了，不会的，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剩下的啊都是那种密封的，喝一袋拆一袋，直接啊拆完了之后一冲，用热水啊80度以上的热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特别好喝，是那种。种醇香的口感非常不错啊啊！所以加了山药的燕麦片非常贵，那咱们才合199块钱五袋7斤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八 8799-6984。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哈尔滨市区咱们啊现在打8799-6984跟海蓝报上名，它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哈尔滨市区的都可以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山药燕麦片绝对是个好东西啊！原来这个没吃过的你可以品尝一下。山药有哪些营养价值和功效呢？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营养科的张小伟副主任医师介绍了，说它第一可以恢复体力。从西医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山药当中含有丰富的淀粉，其中含有碳水化合物及糖分。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能够产生这个每克4卡的热量，所以说适当吃山药在恢复体力方面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第二就是缓解肌肉疲劳，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呢能够为肌肉当中的糖原提供丰富的原料，所以呢对于经常体力劳动或者体育锻炼的人，或者经常感觉特别累乏力没有劲儿的，肌肉比较软没力量的人，适当吃些山药，在缓解肌肉疲劳、提高肌肉力量、预防和缓解肌肉衰减综合征方面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第三，山药可以增进食欲，促进消化。从中医食疗的角度来讲，山药能够滋补脾经和胃经，所以对于脾经、胃经虚弱所导致的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腹痛、腹胀，适当的吃山药有增进食欲、促进消化的作用。收音机前的您，这个营养学方面的常识您记住了吗？今天咱们的燕麦片添加山药了啊，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添加，零蔗糖，配料表特别干净，199块钱，一共7斤，里边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份这个燕麦山药片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们再说说燕麦的好处吧。来自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的房栋副主任医师说了，这个燕麦呀不仅营养丰富，对人体还有很多的好处。燕麦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谷物，人们经常把这个燕麦作为早餐去食用，搭配牛奶等等一起食用，既营养又美味。我们来看看这个燕麦吃了之后都有哪些好处啊。这个是医生，不是营养师说的，是医生说的。第一是降血糖，因为燕麦当中含有贝塔葡聚糖，可以减少小肠对胆固醇与脂肪的吸收，使人体血清胆固醇降低，同时帮助改善血液的流动性能，加快糖类在吸收过程当中的效率，同时呢还可以降低肝糖原的分解，从而起到降低血糖的作用。第二是减肥，燕麦是一种低碳水高蛋白的食物，其中啊富含可溶性纤维与不可溶性纤维，可以吸收人体内的胆固醇，并且呢将其排出体外，还可以延缓胃的排空，有很强的饱腹感，帮助减轻饥饿感，有助于减肥。第三是保护肠道，燕麦当中的贝塔葡聚糖不能在小肠当中被分解吸收，它是在大肠当中降解的，同时可发酵产生丙酸、丁酸等短链脂肪酸，就可以抑制大肠杆菌的数量，改善肠道功能，避免出现便秘与腹泻等症状。第四个燕麦的好处就是抗衰老，燕麦当中含有大量的酚酸类和类黄酮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还富含维生素 E， 这些物质啊都可以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减少对皮肤的损害，使皮肤富有光泽和弹性。此外，燕麦当中呢富含蛋白质、维生素以及多种矿物质，可以促进头发的生长。燕麦蛋白质呢还可以在头发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使头发表层变得润滑，减少因为梳理摩擦等引起头发的损伤。第五点是美白祛斑、滋润养颜，燕麦当中含有的酪氨酸酶呀，是一种可抑制黑色素形成的生物活性成分，它可以减少皮肤黑色素的形成。此外，燕麦当中呢还含有大量的抗氧化物质，减少皱纹、淡化色斑，还有抗氧化、美白、保湿等作用，使皮肤保持白皙滋润，对皮肤有很大的好处。山药和燕麦在医生的嘴里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食养的宝贝呀。 所以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想要预定的199元，5大袋每袋是1斤4两的，一共是7斤重的，30%的

0: 山药 70% 的燕麦，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并且是零蔗糖啊，零蔗糖，血糖高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喝。它是免熬煮的，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啊，不用熬不用煮，又省时又省力，还有这么高的营养，口感还滑溜溜软软糯糯的，没说吗？七斤山药，鲜山药才能出一斤山药片，所以多合适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山药燕麦片，30%山药，70%燕麦，其他啥都没有，零蔗糖的，199元，五袋，一共七斤装啊！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哎，您好，请订一组山药
0: 燕麦片，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都知道五谷杂粮才养人呢，对不对？你日常生活当中啊，一个月你能吃几回五谷杂粮，对不对？咱做不到，好多人都说啊，这个五谷杂粮特别好啊，以五谷养正气，厚肠胃，通腑气，这就是咱老祖宗啊传下来的一个习惯，是不是？《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了，说有一个东西既是食物也是药物，那就是山药。山药是三脏同补啊，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分享分享就知道了，绝对是好东西啊，而且它没有其他的添加，只有山药和燕麦。欢迎二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199元，七斤呢、啊，能喝老长时间了，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对不对？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而且你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去，你就700克的那大袋，带上一袋两袋的，那都相当的拿得出手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山药的好处啊，补脾补肺。又补肾，平补不燥的那种，对不对？山药燕麦片五袋，五大袋装啊，每袋700克，一共七斤装，一共七斤装，3500克，才199元，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送人也合适，自己喝也贼拉合适啊！199元，数量不多，大家赶紧抢啊！一会儿我换出其他的产品就订不上这个山药燕麦片了。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今天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啊？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哎，
1: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山药燕麦片得用抢的节奏，一点不夸张，得用抢的节奏。电话特别的火，非常的热。之前我们给大家团购那个燕麦片的时候就贼拉火，后来断货了，没有了，对不对？这回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零蔗糖，平时控糖的人群啊，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你是当早餐呢，当午餐呢，当晚餐呢，都没有任何问题。山药和燕麦都是好东西，这两种放到一起，那就是强强联合呀。你说你平时天天能熬山药粥吗？平时天天能熬燕麦粥吗？就这两种食材放到一起，天天熬，天天煮，又费时又费力。这个呢，开袋开水一泡，它是即食燕麦片啊，开水一泡，两三分钟就直接可以吃了，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啊，是即食的，不用煮不用熬啊，直接开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喜欢喝稀的就多放点水，喜欢喝干的就少放点水，就这么简单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再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之前订了是不是啊？
2: 对，前两天订送来了、啊、完了家人早上喝了说特别好喝，
0: 挺好的哈，
2: 赶紧再订订。
0: 对对对、嗯、赶紧订上吧啊。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就原来普通的燕麦片回头客就老多了，现在加了山药 30% 的山药的燕麦片，还是原来那个价格啊，就更多人喜欢了，所以赶紧预订啊。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童女士您好。
3: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哎、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罗先生，您好。

0: 啊，你好，海兰。
1: 哎，欢迎您。
0: 哎，我也订一组
1: 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0: 啊，
1: 等着接电话 啊，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刚才没打进来电话的，现在赶紧打，现在有空线了啊。刚才我看全部满线了，好多听众朋友想打都没打进来，微信都发到我手机上来了，我没法跟您回呀，我上节目呢啊，你就直接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你好。
2: 我这组燕麦片。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现在打，特别累的，平时特别乏的，总是感觉平时的粗粮的量吃的不够的，我就建议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补了啊。在《黄帝内经》当中就对山药这样评价，说空腹食之为食物啊，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的药食同源，那绝对是上品，因为山药既补脾，补脾，脾是啥？中医上讲的叫中焦，对不对？胃肝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摩，改善食少腹胀啊，便溏乏力。山药特有的粘液蛋白还可以保护胃黏膜，助运化，固后天之本。另外山药还补肺，补肺是什么？上焦啊，色白入肺，润肺生津，缓解肺燥干咳，气短口干。另外山药还补肾，这是下焦，你看看啊，入肾经，益肾固精，滋补肾气，改善腰膝酸软，尿频，精力不足等等这些症状。你看山药是不是就一种食材啊？平时大家是不是用山药炒个菜熬个粥啊？但是你平均一下，你一个月能吃两回啊，三回啊，最多了吧，对不对？但是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你不但可以喝，可以天天喝，可以早晚喝，全家人一起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赶紧打电话订吧啊！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李女士，您好。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呢？
2: 我订了，我订上一组了。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那您就等着接电话就可以了，然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货到家啊。87996984 87996984。口感那肯定不错呀，糊香糊香的，贼好喝，这我亲自给大家去尝试了，开水一冲一泡就行了。关键问题它价格便宜啊啊，一般的普通燕麦片你七斤装的199块钱你都买不到，更何况添加了山药啊，山药很贵呀，这个七斤山药才出一斤山药片，大家知道吗？七斤山药才出一斤山药片，七斤的鲜山药，你自己出去上菜市场，你去问一问，比一比啊，那个山药多少钱一斤，对不对？你再算一下，咱们这个山药片加上燕麦片，你说合不合适？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独立包装啊啊，喝一袋拆一袋。这五大袋每袋是700克，一共3500克，一共是七斤，才199块钱。你平时要想啊做出这一斤的山药片，就得通过七斤的鲜山药。新鲜的山药七斤才能做出来一斤的山药片，你自己说山药片它贵不贵？所以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的一共七斤的山药燕麦片，你说贵吗？一点都不贵，太合适了。87996984，赶紧抢订啊，等我们节目结束想订你都订不上了。欢迎四线的黄先生，您好。
3: 有个药山药片，
1: 山药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价格合适，哎，而且又省时又方，很方便，零蔗糖啊，没有蔗糖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东西啊，赶紧打电话订啊！一会儿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就订不了了啊。现在想订的30%的山药片，70%的燕麦片，并且是零蔗糖，没有其他添加，老人、小孩、年轻人都能喝啊。早上起来没时间做饭，或者是说的这个着急忙慌的，咱不能饿着肚子呀，对不对？好多这个平时上班的啊，平时挺忙的，没时间做的，那早上起来就对付一口，甚至啥都不吃，那能行吗？对不对？那胃不都饿坏了吗？空腹一宿啊。所以简简单单两三分钟冲上一袋这个山药燕麦片啊，又好喝又香，特别醇香的那种，带到单位了也方便呢，它这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对不对？燕麦是不是好东西？《黄帝内经》当中也记载了，哎，还是那句，五谷为养，五果为助。

0: 那燕麦是优质全谷物啊，甘平入脾胃肝三经。燕麦属于全谷物食品，是不是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哎，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摄入全谷物，而且要每天摄入多少克的全谷物啊？你看这个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最主要一点，它是零蔗糖，平时控糖的人群啊，这个都不敢喝粥，喝点粥血糖就升上去的，你试试这款山药燕麦片就知道了啊。燕麦呢也是能够健脾厚肠啊，益脾和胃，益气力，增强脾胃的运化，改善食欲差容易疲劳的问题。而且呢，燕麦还能通腑润肠，因为它富含膳食纤维，促进肠道蠕动，通腑泻浊。另外燕麦呢还能够稳糖护脉，因为它有贝塔葡聚糖，延缓糖的吸收，助排胆固醇，护血管，稳血糖。你看看这山药加燕麦的这个组合，是不是一加一大于二，强强联合呀，强强联合，对咱们的这个脾胃是好处真多呀。零蔗糖啊，没有糖添加，大家完全放心啊。所以想要控糖的人群非常非常的这个适合吃。市场指导价格这一袋就得六七十七八十了，我们这一袋才合到40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5大袋，一共是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30%的山药，70%的燕麦片，而且它是即食的，开袋放到碗里，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不用熬不用煮，特别省时省力，非常的简单方便，就刷一个碗就行了，对不对？不用你说的，你又刷豆浆机米糊机啊，又刷碗又刷这又熬又煮，得多长时间？非常简单，2-3分钟就能吃上一顿饭了，对不对？特别不错啊。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燕麦和山药，配料表特别干净，并且明确标示30%的山药，70%的燕麦。我说这个山药非常贵，为什么？因为平时大家也吃山药，你也买山药，对不对？山药多少钱一斤？咱大家知道吧？7斤的鲜山药才能提纯出来1斤的山药片，所以你说这山药燕麦片啊，山药片加燕麦片的这个组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吧？你得买多少山药，你能才做出来这些山药片啊？对不对？吃起来啊，那口感是滑滑溜溜、软软糯糯的，非常省心又健康，2分钟就能吃。而且啊，这个平时经常吃这个大鱼大肉的，比较喜欢吃肥甘厚味的，一定要多吃点粗粮啊。再次提醒大家，燕麦它属于纯谷物食品，属于纯谷物食品，太适合现在的人群了。好多人都说小孩也不愿意吃粗粮啊，中老年朋友也不愿意吃粗粮，这年轻人在家也不会做呀，对不对？你就像就我来说，你让我做个大碴子粥，我好像都做不好啊。所以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因为你平时的燕麦又熬又煮的得老长时间了，是不是啊？而且头天晚上就得泡上啊，第二天早早就得煮，那想吃顿早饭的话得提前多长时间起床？咱们这个呢又没有什么别的添加，是即食的山药片和燕麦片的组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五袋装是一组才199块钱，每袋里边有20包，每包是35克，这加一起就700克，所以合计这5袋一共就是3500克，一共7斤装啊，7斤装才199块钱，特别合适。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 你好，订的那个山药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节目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想订山药燕麦片的赶紧打电话订啊，马上就没有了，还有几分钟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所以您想订山药燕麦片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才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1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多合适啊。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冲一袋喝一袋，不会说一大袋没等喝完呢啊，放那块那个潮解了、变质了、哈了不好喝了，不会的，咱这个不会啊，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独立包装，剩下的都是密封的，所以不会变质，剩下的啊不会变质，大家完全放心啊。其实你算个成本都得多少啊？7斤山药才出1斤的山药片，咱们这个呢是纯山药和燕麦的组合，没有其他东西，30%的山药，70%的燕麦，零蔗糖啊，马上就没有了，就剩3组5组了，电话不切到直播间了，大家自己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87996984，最后接一个吧，三线的

0: 女士你好。
1: 订一组山药片。
0: 啊，山药燕麦片哈，好嘞。哎哎，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后面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因为马上就没有了啊，你想多订，想订都没有了，咱们的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啊，就剩下最后三组五组了，你现在赶紧打电话，就谁抢到啊，这一两天现货就给您送到家，199块钱，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30%的山药片，加上70%的燕麦片，山药燕麦片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燕麦啊，1斤的这个山药片，再加上70%的燕麦，这绝对都是好东西。不用我多说了，它是零蔗糖，没有其他的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山药和燕麦就没有别的东西。所以大家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平时家里边都不做一些的这个谷物的啊，这个全谷物食品的啊，平时大家不愿意吃粗粮的，我建议大家山药燕麦片买回去，哎，它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哎，是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的，特别方便，非常不错啊！所以想要报名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最后的三组五组不切进直播间了，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上名，导播老师接听您电话，记下来您的姓名电话，就算得您预定成功了。199块钱一组5大袋，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一共是3500克，7斤装的，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是独立包装的啊，不会因为您没有这个啊，吃完啊，剩下的这个一大袋的没有密封，它就变质了、潮解了、哈了，不会的，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剩下还都是密封的啊。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说您想送人的话，就一大袋两大袋的拿出去送人，都相当拿得出手了啊。那伴手礼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东西，山药燕麦片啊，这个普通的燕麦片你去买这么大一袋的，可能就40-50块钱，但是咱们这个呢，添加了山药燕麦片就更贵了，哎，7斤鲜山药才出来1斤山药片啊，对不对？你自己算算，30%山药，70%的燕麦，零蔗糖，没有蔗糖的添加，所以高血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喝啊，抓紧预定吧，一共7斤重，才199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等着接我们电话，我们的售后服务专员会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了，不多说了，最后一组能抢上就抢上，抢不上就等下回啊。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孟先生您好。
2: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2: 啊，对对。
0: 好，
2: 多少钱？
0: 199块钱，5大袋啊，给您送到家，
2: 啊、
0: 您等着接电话啊。
2: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我现在跟大家去说了，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否则一会儿你再想打电话订，大家都在打电话订这个燕麦片，收到货的好多听众朋友啊，都想再回购了。就是家里边你看一次就收到了5大袋啊，早上起来也行，晚上也行，就一份咱们的这个燕麦片啊，它是用拿这个开水一冲就可以了，开水一泡就可以了，不用煮啊，2分钟即食，用开水泡一下就行，或者放到牛奶里的话，用把这个牛奶用微波炉加热一下都没有任何问题，都能泡开。在家啊，你可以用咱这燕麦干啥呀，煮个粥放里边也行，或者你给它泡开了烙个小鸡蛋饼啊，自己蒸个馒头啊，啊包个包子啊，啊和点面烤个面包啊，或者天天早上直接泡上牛奶，泡上粥啊，泡用这个开水给它泡开了，直接就那么吃。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完全放心，因为它是熟的，直接拿开水一泡就特别软了啊。打电话订就行了，一会儿你现在不打，一会儿电话肯定非常难打，一直按重播才能打进来。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王女士你好。
3: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燕麦片哈。
3: 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
3: 好嘞，
0: 感谢参与，欢迎王女士啊，手机尾号是494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赶紧打电话，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咱们的燕麦片是不是
4: 啊？啊，对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好嘞，
4: 哎、
0: 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对呀、
1: 啊。啊，好，
0: 我问一下，那燕麦片是熟的吗？
1: 熟的，即食的啊，放到开水里一泡也行，牛奶里，热牛奶里，热粥里。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马女士，你好。
2: 喂，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
2: 哎、啊？对对
1: 啊，哈哈，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四线的刘女士，您、啊、好，
3: 行，
1: 哎，要订燕麦片哈，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苗女士，您好。
4: 你好，要一组麦片。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5: 你好。
1: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好嘞、
5: 啊，
1: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好嘞，感谢参与，再见。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高女士，您好。
6: 我订一组燕麦片。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啊！欢迎的是五线的曹先生，您好。
7: 你好，
1: 哎，
7: 一组燕麦片。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感谢参与，再见。三线的周女士，您好。
8: 你好，
1: 哎，
8: 我要一组燕麦片，是温水是搁开水冲、啊？
1: 最好搁热水，热一点的啊、哦，
8: 热一点的。
1: 对对对，
8: 行，
1: 好嘞，
8: 好嘞，
1: 哎，再见，别客气啊！欢迎二线的马女士，您好。
9: 哎，您好，
1: 哎，
9: 请麻烦您帮我订一组燕麦片。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不麻烦，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再见。六线的蔡女士，您好。
10: 哎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10: 对呀。
1: 好嘞，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
10: 哎，
1: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五线的施女士，您好。
11: 喂，您好，主持人，我要一组燕麦片、
1: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2: 你好。
1: 哎，要订燕麦片。
12: 哎，
1: 好，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2: 哎
1: 哦。好嘞，感
12: 谢，
1: 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3: 你好，订一组燕麦片。
1: 行，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二线的江女士，您好。
14: 喂，
1: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麦片、是不是？
14: 对对对对。
1: 好嘞，
14: 谢谢、啊。
1: 哎，别客气、哎，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15: 啊，我要一组燕麦片。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5: 哎，
1: 哎 好，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于女士，您好。
16: 你好。
1: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16: 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郭女士您好，
17: 喂，我订一组
1: 燕麦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五线的崔女士您好，
18: 哎，主持人，我想订了一组燕麦片。
1: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
18: 哎
1: 哦，到时候给您送到家。
18: 哎，
1: 好，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白女士您好，白女士是不是要订燕麦片呢？手机尾号是5603的，我已经给您56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19: 哎，你好，燕麦片给我订一组。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六线的童先生您好。
20: 啊，你好。
1: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20: 啊，对啊。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20: 等着接电话。
1: 对对对，你现在可以放掉电话了，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21: 哎，
1: 张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麦片哈。
21: 啊，对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哎，
21: 谢谢啊、
1: 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2: 哎，
1: 要订麦片是不是？
22: 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送到家啊、哦。六线的江女士您好，
23: 哎，您好，想订一组燕麦片。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哎，
23: 谢谢，
1: 哎，别客气啊。三线的侯女士您好，
24: 哎，你好，
1: 订一组燕麦片是不是？
24: 啊，对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25: 好了，你好。
1: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啊？
25: 啊，对，我订一组。
1: 好啊，
25: 谢谢
1: 好嘞
25: 啊，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山药燕麦片，这个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在几年前我们节目当中就买过那个燕麦片，对不对？特别好，199块钱五袋，保质期12个月，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一共5袋是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原来啊，普通燕麦片就。

0: 199块钱。那今天呢，这个零蔗糖70%燕麦30%山药片的，没有其他添加的山药燕麦片，还是199块钱5袋，一共7斤重，非常非常合适。普通燕麦片在超市就得卖40-50块钱一袋了，而咱们加了山药的燕麦片才合到40块钱一袋，在超市基本上都得60-70块钱一袋了。山药非常的贵，大家知道山药是好东西，补脾补肾的，对不对？山药绝对是好东西，燕麦呢也是全谷物食品。这个山药它好在哪儿啊？在《黄帝内经》当中有很多对于山药的记载，说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是药食同源的上品呢。山药补脾是补中焦，味甘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膜，改善食少腹胀、便溏乏力。山药特有的粘液蛋白可以保护胃黏膜，助运化，固后天之本。另外，山药呢还可以补上焦，就是补肺，色白入肺，润肺生津，缓解肺燥干咳、气短口干。第三，山药还补肾，就是下焦，入肾经，益肾固精，滋补肾气，改善腰膝酸软、尿频、精力不足等等。中老年人吃山药，平补不燥，不热不腻，长期吃不伤脾胃，能稳气血，强身体。最关键一点，7斤新鲜的山药才能出1斤的山药片，你算算啊，这笔账你就知道了，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山药燕麦片得多合适。你平时可能一个月也吃不了一顿两顿的山药，一个月也吃不了几顿的燕麦吧，对不对？煮起来特别麻烦。咱们这个山药燕麦片呢是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吃，所以87996984 87996984现在这个时间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山药燕麦片的现货就这两天的时间，抓紧联系。199块钱5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拆一袋，都是独立包装的，一共是7斤重的山药燕麦片，才199块钱，5袋，每袋700克，一共是3500克，7斤重，并且它是零蔗糖的，血糖高的人群、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啊。它的成分表非常非常简单，就是燕麦和山药，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其他添加，并且是零蔗糖，不用煮，直接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不用煮不用熬，既省时又省力。而且山药和燕麦都是好东西啊，山药是一个大补的东西，对不对？强健脾胃，加固肾气，它俩是1+1=2，强强联合呀。所以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天天早上起来也是也行，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拆开一袋，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了，非常干净的配料表，70%的燕麦，30%的山药。你想一想，这个山药片有30%，平时咱买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并且它没有添加，非常非常的好。199块钱5袋，保质期是12个月，你是送人的还是自己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保质期12个月，199块钱，这5袋一共是7斤的山药燕麦片。普通的燕麦片还得多少钱呢？加了山药的燕麦片就特别的贵啊，都得70-80块钱一袋，合到我们节目里边这个价格才40块钱一袋，不到40块钱一袋，你自己说合不合适？那种软糯糯、滑滑溜溜的，又省心又健康，赶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过去有好多的中老年朋友都知道，吃这个全谷物食品非常好，山药也是对我们身体啊健脾益气非常有好处的，不用我多说了，燕麦里边蛋白质含量也很高，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对不对呀？自己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山药燕麦片正常的销售价格非常的贵，在我们节目里边才199块钱5袋，7斤。想要品尝一下这款山药燕麦片的中老年朋友，天天喝，营养学会膳食营养专家都建议大家了吗？说每天都要吃10克的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掰开手指头算一算，咱们这个家庭一个月能吃几顿粗粮啊，对不对？摄入太少了，所以这款山药燕麦片是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199块钱5袋，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陈先生，您好。
1: 啊，您好。
0: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一组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
1: 哎，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咱们的燕麦片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好，
2: 谢谢了
0: 啊，别客气。六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哎，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3: 我问你这个麦片是面儿啊还是片儿啊？
0: 是片儿，是片儿，但是开水一泡就特别软，就像糊似的了。
3: 啊，一泡就开了哈。
0: 对对对，一泡就囊囊的了。
3: 那海兰你给我订一份吧。
0: 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
3: 哎，好
0: 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尤其是平时这个消化功能不咋好的，经常的大便干结的，那老遭罪了。燕麦里边还含有 B 族维生素，尼克酸、叶酸、泛酸非常丰富，特别是维生素 E， 每100克燕麦粉当中高达15毫克。另外燕麦粉当中还含有谷类粮食当中缺少的皂带。燕麦里边这个皂带是啥里的主要成分大家知道吗？人参，说人参大补，人参里边主要成分不就人参皂带吗？而燕麦里边也有其他谷类粮食都没有的，人参里边只有的皂带，非常非常不错。为啥说燕麦现在啊越来越多的人去那个选择食用它呀？四线的马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那个我想问糖尿病能吃吗？
0: 可以呀，没问题呀。
4: 啊，行，那就行。那我
0: 糖尿病患者还得多吃粗粮，少吃细粮呢，明白了吧？
4: 是啊，
0: 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六线的季先生您好，季先生，
5: 喂，
0: 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5: 订这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好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哈。
6: 对啊，这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6: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7: 啊，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哎，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8: 对对。
0: 好嘞，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燕麦片的啊，这是山药燕麦片，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大家会发现啊，你去看看那个山药片卖多少钱？7斤的新鲜的山药才出1斤的山药片，普通的山药片就是像小食品一样，那个山药片大概70克左右的，就10几块钱一袋啊！你算一算，非常非常的贵。7斤新鲜的山药才出1斤的山药片，这个山药燕麦片啊，5袋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每袋是700克，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的，一共7斤呢。这个山药大家都知道啊，补脾益肾的特别好的东西，燕麦更加是全谷物的。咱们这个山药燕麦片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拆开袋放到碗里，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并且配料表特别的干净，70%的燕麦，30%的山药，零蔗糖，没有其他添加。血糖高的人群，平时连粥都不敢喝的，咱这款山药燕麦片，你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燕麦和山药可是1+1=2的强强联合的一个补给。首先呢，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咱们正常的生活当中每天都要摄入多少克的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想一想，你有没有摄入这些粗粮？就说一个月吃几顿粗粮，掰个手指头数一数都知道了，对不对啊？而山药更是中老年朋友特别适合吃的。为啥呀？因为中老年朋友平时脾胃稍微娇弱一点，吃这个不得劲儿，吃那个不消化的，对不对？平时稍微多吃一点肉啊都非常的难受。而山药和燕麦它俩是强强联合，都是对于我们的胃肠补给非常好的，平补不燥不热不腻，这个季节里特别适合。说《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燕麦是优质全谷物，甘平入脾胃肝三经啊。 对不对啊？能够健脾厚肠，能够强脾运化，改善食欲差、易疲劳的问题。而且呢，燕麦还能够通腑润肠，还能够稳糖护脉，因为它里边有贝塔葡聚糖，延缓糖的吸收，还助排胆固醇、护血管、稳血糖。这个山药加燕麦的这个食材组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脾胃来说，真的是相当不错的了。199五袋，一共是7斤呐。87996984，87996984，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逆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冬季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6: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0: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6: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0: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4: 共贺祖国华诞。
7: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98.4 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 FM98.4 幸福984。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吃特别的关键跟重要，怎么样的一种搭配更有营养价值，什么样一种饮食方案更适合不同的身体状况，有心脏病的啊，有脂肪肝的，有胆囊炎的，有胃炎的，那不一样的搭配换来不一样的效果呀。那如果你也想获得美味同时又兼顾健康，一定要每天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湿气比较重的人，手啊脸啊好像一按一个坑，有一道四神茯苓鸡汤，健脾祛湿的，能够帮助大家祛湿健脾胃，还能够提神醒脑。您不用天天吃，您呢隔三差五吃，一个礼拜吃两回三回，就能够健脾利湿，安神助眠，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就会清爽很多，脸小一圈，看上去好像哎爽利了很多，苗条了一些，精神了些许，因为咱们把湿气给去掉了。如果您最近有点哎呀没精神头，特别的困，湿气重，舌苔厚，然后呢牙齿印子一圈的，脸呢胖肿胖肿的，早上起来脸大一圈，眼睛小一圈，可能啊一上午过没了才能够消消水肿，那你也觉得是这种情况，肯定湿气过重啊，脾胃可能不是很好，那我们通过四神茯苓鸡汤来健健脾胃，去去湿。四神茯苓鸡汤，这四神包括什么呢？其中有很多都是对脾胃好又能够利湿消肿的，我们开动脑筋想一想。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四神包括茯苓、山药、莲子和芡实，炖鸡又好喝又暖胃又能祛湿。四神茯苓鸡汤做法很简单，我们准备母鸡呀土鸡呀都行，咱们切块焯水撇去浮沫子，加水炖个大概时间比较久更好一些，60分钟80分钟，出锅前撒点盐撇去浮沫浮油，然后呢我们再加上适量的茯苓、山药、莲子、芡实，适量的姜片。如果啊您自己觉得自己手脚凉然后气血不足，你还可以加点桂圆和大枣，不用多，

两三个桂圆，两三个大枣，这都是补气血的。当然了，如果您最近呀有点上火，大枣就不用加了，桂圆也不用加了，因为常听幸福一道节目的听众都会搭配了。那如果您最近觉得眼睛啊分泌物比较多，干干巴巴的，眼睛干，喉咙干，嘴唇干，咽喉干燥，甚至觉得耳朵里边都可干巴了哈，手脚呢也比较干，那么这种情况口干舌燥的也是津液不足的表现。这一道四神茯苓鸡汤，你还可以加一小白枸杞子，适合缺津液阴液的人。不同的人群搭配出不一样的饮食智慧跟方案。那如果您最近啊气血亏虚，掉头发，有一款汤非常适合女性，又补肝血又美容养颜，就是乌鸡汤。里边可以适量的放一点当归和白芍，也是能够调肝血补气血的，温和补养身体还不上火。您看无论是鸡汤还是鸡肉，对身体只有滋养没有负担，只要咱别吃炸鸡。我觉得这鸡呀真是好东西，不知道您爱吃什么样的鸡。从古至今传承下来有历史可追溯的鸡，有一样啊是属于有文化名录记载的，它是中国非遗技术代表的一只鸡，被叫做天下第一品牌鸡，就是相信大伙儿已经脱口而出了 A6 就是德州扒鸡。德州扒鸡好吃，不知道您了不了解它是怎么来的呢？它有怎样的故事呢？有怎样的传承呢？我们回到300年前德州城，只因为呀这烧鸡铺子这小伙计睡过头了，一锅鸡呀你猜咋的了，煮过头了。但是我们都以为煮过头过头了，比平时煮的时间久好几倍，不得不成样子了，焦糊了呀，不能要了呀。不是的，没想到煮过了头很久的这个烧鸡肉那个嫩呐，脱骨了，香气扑鼻。哎呀，这周围的这个客人都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卖这个烧鸡呀、扒鸡呀都在大街上嘛哈，这铺子都是比较开阔的，然后香味十足，引来了好多众人，然后就纷纷来购买，比原来的销量多了好几倍好几倍。哎，自打那儿烧鸡铺的老板继续改良了烧鸡的技艺，改用小火来扒，哪个字儿啊？扒。就是左边一个提手，右边一个大写的扒，对，它是多音字，可以叫扒，用手去扒了，对不对？扒开土什么的，扒开树丛的叶子是叫扒字儿。但是在做饭的厨艺方面的技术方面的称谓，它其实念扒。什么叫扒？就是小火去微烂，小火去炖熟，叫扒。老百姓，咱说有的时候说白字儿，咱叫白了，叫白了。比如说老百姓，咱们叫那个脾胃的脾，叫脾胃。经常有咱984的听众说，依然呢，我脾不好，我脾虚，我吃点啥，我脾虚湿盛。字音上啊，叫的没有那么准昌，但是老百姓都这么叫，咱们就跟着老百姓一起叫，咱就叫扒鸡，其实叫扒鸡，咱们老百姓都叫扒鸡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咱们都得买点扒鸡吃一吃，尤其是德州扒鸡，软烂脱骨，闻名全国，被誉为天下第一鸡。德州扒鸡也叫德州五香脱骨扒鸡，是德州三宝当中的之一。德州三宝当中有扒鸡第一位了啊，然后有西瓜和金丝枣。咱们这个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一款德州扒鸡。那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您苦于在咱们的家乡买不到正宗的德州扒鸡，然后呢我们现在购物的方便的便利条件很多了，咱们上网上买啊，然后呢自己那个什么购物群啊，又是拼夕夕又是某宝某东买回来了，哎呀，咱们味儿咋不是原来吃到过的那个味道呢？我记得我上次咱们节目当中来团购的时候，就有听众说20年前到德州出差吃过一次扒鸡，老好吃了，再怎么买都买不着，除非再到本地去。那如果你好这一口，想念这一口，想吃正宗的德州扒鸡，你赶快听一听接下来的内容。一会儿依然也会介绍不同的鸡的做法搭配方案，比如说乌鸡怎么炖更有营养，介绍这一款德州扒鸡，想定的别错过，上次没捞着的赶快打电话，德州扒鸡咱们这儿确保正品。

0: 确保传统工艺技术，确保正宗的一个知名大企业，哎呀，好几十年的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出品的正宗的德州扒鸡，它有先进的技术设备，然后还有啊，郑重承诺品质的保证，最重要的，他给他供货商的价格都不便宜，而给我们听众的批发价格，哎呀，还是那句大俗话，咱们叫白了，德州扒鸡叫成德州扒鸡，那咱就团购的是德州扒鸡，本来本走，成本咋样咱就咋走货。你想原料、设备、时间、工艺技术、包装、运输等等，那好东西问世，这些都要层层加价，哎，去衡量它的市场指导价值。市场指导价值一直68，市场指导价格一直68。听众朋友们，咱们团购价格按组来订购，一组6袋，每一袋600克的整只扒鸡，一袋600克的整只扒鸡，一组6袋啊，228。你想想，它在供应的这个品牌商店68一只，而我们今天6只一组，一袋一只600克一袋啊，6袋一组228。把今天电话打进来的听众再多给2只一模一样的，买6赠2，228，给大家这么惊喜的价格呀，87996984，87996984，专营店，不过年不过节不批发不买赠的时候，68一只，8只544，而我们今天8只228，听众朋友们，你抓紧报名吧，咱们984给听众选货，倍儿放心。必须保证真正的正品，不是正品都啥样，咱很多听众都买过，是那种啊，速成鸡、病鸡、碎鸡，然后呢拼拼凑凑，哎呀，一点不好吃啊，碎碎糟糟的，完全没有很好的软糯的口感。而咱们这个郑重承诺，1公斤的白条鸡，糖上色之后，素油烹炸，16味天然新香料加秘制的老汤，大火煮沸，小火焖炖，去煨它，煨烂乎了，炖烂乎了，慢工出细活，那工匠精神，费火费电费精力费这个气儿的，就是它的工艺技术啊，特别的让人佩服啊。所以，把那个传承300多年的扒的这个技艺，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境地。所以听众朋友们，我就说这个扒鸡咱一定买，因为咱自个儿家根本做不出来。节目一开始给大家介绍的那个祛湿健脾胃的那个四神炖鸡汤，好吃好喝也有用，但是真的费火费电费煤气，也跟我们的德州扒鸡不是一个味儿。要想自己做德州扒鸡做不出来，现在228买6赠2，听众朋友们本来本走啊，我们这个真是太合适了，87996984，2288只按组订购来送货上门。刘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我要一组德州扒鸡。
0: 好的刘先生，我给您订上。哎，您是第一次参与来订购吗？
1: 没有，我都吃一回了，订一回了。
0: 订一回了啊，是不是可烂乎了？
1: 再来一组。
0: 对不对，可烂乎了，软烂脱骨吧，对吧？
1: 非常烂乎，
0: 特别烂乎。我就在想哈，家里如果有老爸爸老妈妈的，耄耋的岁数的，牙口不好的，满口假牙的，不敢这个啃硬东西的，咱吃德州扒鸡是不是敢大快朵颐了？是不是了？烂乎了，
1: 对
0: 不对？嗯，好，我给你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之前买
0: 我知道了，看来是吃挺好呗，是不是？
2: 啊，对，挺好。
0: 那您家是咋吃？开袋就吃吗？
2: 对，挺好这个，
0: 挺好啊，给您订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高先生，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4: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这个扒鸡。
0: 好的，哎，给您订上了。您是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呀？
4: 我是第一次订，咱们这个一直是大概是多大的？
0: 600克一袋儿。独立包装的，一袋就一只，整只扒鸡，软烂脱骨。
4: 好嘞，帮我订。
0: 给您订上，买6赠2，228，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王女士，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5: 你好，我要一组德州扒鸡。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有人安排送货的时候，有人给您回话问地址啊，会提前联系大家。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6: 我要2组。
0: 要2组。我一猜就买过吧，是吧？
6: 啊，对，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高女士，你好，要几组？
7: 啊，一组。
0: 一组，好嘞，给你订上。陈先生，要几组德州扒鸡？
8: 我要一组。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

0: 0987996984，传承300多年的工艺技术。你知道吗？曾经啊，它被就是明代、清代宫廷药膳都吃德州扒街，它已经入到宫廷药膳菜谱当中了。你想啊，达官贵人、皇亲国戚都特别喜欢这一口，可见它有足够的好吃。87996984，87996984，德州扒街，要想买正宗的，咱们赶快来订购。很多听众都想找正宗的，找不着啊。而我们这个市场指导价68一只，8只544，您现在来订228，8只买6赠2，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 我给我订一组那个五香扒鸡。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哎，你好，给我再订一组。
0: 好，
2: 前两天收着一组分没了。
0: 再订一组啊，再订一组，订过了啊。
2: 哎，前两天订那组都分没了，特别嫩，可好吃了。
0: 是不是？你看看，我们节目当中一定给大家介绍特别优选的好物，高水准的，又美味的，又保证正品的。而且你知道咱这个品牌始建于1980年，它是德州市专业的扒鸡的生产的名牌企业，那老大了，20000平米的现代化的生产基地，先进的设备，更重要的它是有那个非遗一个技术所在的，所以特别特别的好吃啊。给您订上。咱们在自己家根本做不出来，这也是我们984听众的专属福利，正宗非遗德州扒鸡，真正正宗的德州扒鸡。它其实技术啊、工艺啊，传承于明代烧鸡，然后呢风味独特，名扬全国，乾隆年间纳入了药膳御膳房的这个御膳菜谱系列啊。选择1公斤的白条鸡，经过了糖稀上色、素油烹炸，16味天然香辛料，加上秘制的老汤，这个秘制的老汤是其中的灵魂呐。大火儿咕嘟，小火慢煨，煨烂乎了，炖烂乎了，这个工艺技术在这个厨艺方面叫扒，所以叫扒鸡，但咱老百姓都叫的习惯了，叫扒鸡扒鸡啊。咱们就按老百姓的称呼来说，就叫德州扒鸡，色泽金黄透红，而肉质特别的烂乎，一轻轻抖擞，骨肉就分离了，五香透骨，香而不腻。你冷着吃没问题呀、撕开袋就吃，撕个大鸡腿就开始啃，特别过瘾，还是高营养价值、低脂肪的、高蛋白质的，对不对？我们都说吃鸡肉不长胖，不生脂肪，不生不堵血管，对吧？比大肘子五花肉强多了。所以中老年人多吃点鸡肉没问题，爱美的女士多吃点鸡肉没问题，想要健身的、对身材有要求的多吃点鸡肉没问题，生长发育期的小朋友多吃点我们这个德州扒鸡也没有问题。老一辈人都知道德州扒鸡好，那么只不过收音机前很多984的我们老听众哈、年龄偏长一些的，就想找20-30年之前的老味道。比如说我记得有一大哥，就是20多年前出差上德州吃这个扒鸡，再就买不着那么正宗的了，在网上网购好几回都不是那个味儿，是不是有的都退货了？哎，就吃不着这口了。我们节目给大家实现这个梦想啊，就是20-30年前你追寻的那个德州扒鸡的老味道，就在咱们电波这一头，你打电话订购，我们就给大家安排送货了。87996984，87996984。吕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啊，你好，我订一组。
0: 哎、订一组，买过吗？
3: 啊，没买过，刚听的。
0: 尝试尝试啊、
3: 嗯，
0: 您不会让您失望的，您试试吧，非常好吃，非常方便。87996984，于先生你好，要几组？
4: 一组
0: 好嘞，给您订上。色泽金黄透红，肉质酥烂极了，轻轻一抖擞，骨肉就分离，特别的烂乎软糯，老爸爸老妈妈牙口不好的，满口假牙的都放心吃啊。先进的设备为我们这款德州扒鸡的品质保驾护航。整鸡整鸡啊，有听众问这里边特别碎吗？哪是特别，根本就不碎呀，是整鸡整鸡整鸡啊，600克一只，一只就包一袋儿啊，整只鸡，大家放心来订购。郑重承诺，拒绝速成鸡、病鸡、碎鸡，然后呢，碎碎糟糟的、拼拼凑凑的，我们不是啊。打开袋子您就看就知道了，肉质紧实，有机理，高蛋白质、低脂肪，老人、孩子、爱美的女士什么的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是鸡肉嘛，对吧？那你想鸡腿肉啊、鸡胸肉啊，都是很健康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低脂肪，你说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一共6只一个组合，228。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的多给2只一模一样的。我们这一款正宗德州扒鸡，它有自己的专营店，过年过节会有一些买赠，会有一些礼盒装，相对而会优惠一点，但平时的正常的店铺的供应的价格68一只，8只就544啊。它给很多熟食店呢、饭店供货的价格都在这个60块钱左右一只。

0: 知道，而我们是成本价格本来本走的价格，咋来咋走的价格啊！大家228八只，基本上就等于说我们自己不用花精力时间，然后呢不用投入技术成本，不用投入包装运输，什么都没有，各种费用都清零了，给我们直接做，给我们自己直接做德州扒鸡，烙香了228八只。我们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 哎，订一组德州扒鸡。
0: 第一次订吗？
1: 第一次订，上次没赶上
0: 啊。您赶快订上吧，真合适，特别好吃，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需要德州扒鸡正宗的啊，不拼不凑的正宗德州扒鸡，整只鸡的，用的就是非遗的一个工艺，给大家精心制作而成的，老好吃了。你想传承300多年，它倾注了十几代人的心血呀。色泽金黄，然后味透骨髓，名扬天下。有的骨头都能够酥烂，非常非常的好吃。五香脱骨，它也叫五香德州扒鸡或五香扒鸡、五香烤鸡，香飘四溢啊。那么我们这个配料是非常有讲究的，更重要的是它的秘制的老汤来煨呀、来炖呐、煨的可烂乎了。这个工艺技术手艺也非常独显它的工匠精神，所以我们这个品牌你放心来吃，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实行于1980年，好几十年了，是不是？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2: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这一款老人吃不费牙口，软烂鲜香入味，孩子吃也很方便。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4: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德州扒鸡本身呢就很有历史回味感，因为它确确实实吃的老味道，所以您现在团购的这一款，咱们吃的是放心的熟食，品的是百年的非遗的美味。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5: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咱们德州扒鸡买回家开袋就能吃，你给它撕一撕，哎，配点白粥，配点米饭，煮点面条，把那个鸡腿肉啊、鸡胸肉都撕成一条条的哈，然后咱们可以、这个煮面条嘛，就变成这个鸡丝面。哎，我们这款德州扒鸡你还可以拌的凉菜什么的，就是做法也很多，创意美味也很无限，传承民族精神，守护工匠精神。咱们这个德州扒鸡传承300年，从明清开始一直到现在，那你看现在的工艺技术更加适合现代人的口味了。而我们给大家团购到的价格228，买6赠2，一共8只。您算过账了没有啊？依然给你算过账了，在正常的专营店一只68，8只544。您现在来订购228八只和28.5一只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等电话。房女士你好，要几组？
7: 你好，要一组。
0: 哎、一组，好嘞，给您订上。那日常饮食当中面临着身体的不适，或者是我们年龄大了之后，人过40岁，气血只损一半，那如果你想暖暖身、暖暖胃，给我们身体补足了营养跟能量，我们接下来依然再给你推荐一款健脾鸡汤，健脾胃的鸡汤啊，健脾胃的鸡汤，古善今用，在东汉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当中有一个著名的虚劳的方子，就是你累、你疲劳、你衰老、你五脏六腑机能下降，对吧？机能下降有什么代表啊？睡得不沉了，吃得不香了，排得不畅了，对吧？有一个方子叫鼠玉丸，你知道鼠玉是什么吗？一会儿依然给你揭晓答案。鼠玉是什么？周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6: 一个，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周阿姨，您等电话，我们会有跟您联系的人啊。哎，感谢阿姨的信任和喜欢，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爷爷奶奶们，你放心来订购，老烂乎了。哎呦，好多好多回头客，上次订一组了，回家一分就没了，人人都喜欢，因为这是鸡肉啊，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低脂肪啊，谁都可以吃啊。吃这个鸡肉不生脂肪、不堵血管的，对身体没有负担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是不是？87996984，杨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定下来了，杨先生，您等电话啊，有人安排送货到家，口感特别特别的纯正。咱们节目就是大家特别放心的，我们的团购的小助手，对吧？那我们生活的小助理，您放心，984就是大家生活的小助理，我们敢于在广播当中给大家负责到底， 真正正宗，你就别的就不用寻思了。你要想买正宗的德州扒鸡，你认准了咱们这个德州

0: 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它始建于1980年，它也不是23年的新的企业，说还得观望观望啊，资质到底怎么样啊，诚不诚信啊，人家始建于1980年呐、啊，哎呀，比我岁数都大啊，40多年了，是不是快50年了啊？2万多平方米的现代化的生产基地，先进的工艺设备，正是由于它在德州老出名了，但是哈尔滨这边不知道，通过咱广播广而告知，所以成本来成本走，人家不惜成本，就是让听众知道。了解这款德州扒鸡有这么的好吃，这么的鲜香软烂脱骨。杨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哎，我来、哎、来一单吧。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来一单，谢谢杨先生信任，没订过哈、
1: 哎。
0: 杨先生等电话。
1: 订过。
0: 订过哈，给您订上。您等电话，由我们的专门的售后负责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到家。岳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岳
0: 女士，一组好，给您订上啊。我们有请一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2: 一组，
0: 哎，一组给您盯上，87996984，咱们给大家严格把关，只做良心品质啊！咱们这个正宗的山东的德州正宗扒鸡，不造假，不掺假，不以次充好，不用拼鸡碎鸡，真正非遗工艺，老汤慢卤的，真正整只散养柴鸡，整只散养柴鸡，整只散养柴鸡。重要的事情，咱再多说几遍啊！正宗的、整只的、散养的柴鸡呀。哎，自己在家做不出这味儿，做不出这个口感，软烂酥松脱骨啊，轻松一抖擞，骨肉就分离了，特别的糯，特别的滑，特别的香，冷吃热吃都行，没有问题。87996984，87996984。

0: 山河锦绣，岁月如歌，当万家灯火点亮华夏大地，当声声赞歌回荡万里山河，在这个金秋十月，我们心怀赤诚，致敬伟大祖国，以声音为桥，聆听时代回响，感受家国温情。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我们继续来说咱们的美食搭配方案。有很多听众，尤其是有那个微信平台的，有我微信的听众就回复了，哎，大家猜到了，这个蜀玉其实就是山药。蜀玉在最古的时候，这个就是山药，山药在最古的时候啊叫做蜀玉。它有很多的这个中医典籍名录的记载，比如说《金匮要略》的蜀玉丸就是以山药为主药，搭配大枣一起配伍，针对的是气血不足啊、脾肺虚弱呀这些情况。而现在临床啊，用于脾虚、食少、肾虚、小便频多、须发早白这样的情况。当然了，咱也了解这个蜀玉，它是山药，它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它当然可以入药，像蜀玉丸似的，什么龟皮丸似的都有山药，是不是？醒脾丸、龟皮丸都有山药，但是它也可以做菜呀、熬粥啊、煲汤啊，对不对？那接下来依然跟你分享一个啊，针对于体质虚弱，然后呢阴阳俱损、各种虚劳之症、久病体虚、手术康复阶段，我们都可以用这一款红枣山药炖鸡，相当补身体了。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哎，给我来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
2: 哎，
1: 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德州扒鸡名额有数，这么合适的价格，那我们给大家货比多家，因为你看我们节目为大家服务嘛，好多听众都想吃这一口。有一个听众就说，20多年前出差那一口就再也找不着了，成为了人生遗憾了。我们帮助大家圆满了，是不是？你吃吃这一口，就是正宗的当地的知名的大企业，人家在那个专营店68一只，过年过节肯定有礼盒。装啊，有买赠啊，会优惠一些啊。就连他供给给熟食店，供给给那个商场超市的，这个价格都比我们这个贵。我们这个是贴地皮的出厂价格了啊，生产流水线的直推价格了，本来本走的成本价格了，228买六赠二，8只，每一只都是独立包装的，每一只都是真正整鸡散养柴鸡，整鸡散养柴鸡，所以肉才很嫩，再加上工艺技术，味道才特别的好吃。87996984。真的很美味啊。我给你形容一下它的口感，软烂稀酥，哎呀，这个酥酥爽爽的，嫩嫩滑滑的，特别香。它这个味道呢，分前中后，就是吃完了，哎呀，吧唧吧唧嘴，仍然回味无穷啊。前调呢是属于卤香醇厚的，典型正宗的，一闻一吃，哎，一嚼就是卤味儿。中调啊是肉香相当浓郁的，真正能够吃到美美味味的肉香。因为现在好多都是那种什么确实鸡可能速成的那种啊，然后呢大白肉啊，一点都咬不动啊，那样的鸡怎么炖你也吃不出肉香，你放再多的香辛料什么的也都是香料香精的味儿。不是那样的，我们这个是真正的那种肉香，真正鸡肉的肉香。你要知道啊，农村真正的小笨鸡儿什么的，一只100多呢，那可真香，是不是？就是那种一样上档次的大品牌的肉香，中调肉香浓郁，后调呢回味悠远。你不用加热，打开的直接撕着就吃了。你愿意加热，热也没有问题啊。下饭下酒加餐，夜宵中老年人，我们晚上不愿意做饭了，老两口你洗脸拍两根黄瓜。对吧，整点那个洋葱，这个点西红柿一拌，德州扒鸡一秒钟开个袋一撕， 吃，享受美味，有荤有素，营养均衡。中老年人也不能不吃肉，当然咱得有选择，不能吃五花肉大肘子，对不对？这个颤颤悠悠的大肥肉根本就不能吃啊，咱们就吃德州扒鸡这种肉，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还没有负担，是不是？你抓紧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依然继续跟您分享这一款红枣山药炖鸡，鸡准备半只，小半只，这就换成颗数来讲，就是250克、300克左右。哎，如果两三口人吃，500克左右也行啊。新鲜的山药250克，红枣10枚、8枚、5、6枚都行。枣比较小，咱们用10个、8个；枣比较大，大的狗头枣啥的，5、6个就够了啊。生姜20克左右，适量的清水，咱们一起炖煮就行了。这道汤搭配是其中的智慧。健脾益气，和中养血啊。鸡肉本身是性质很温和的，归脾胃经，补中益气，益气养血，补中补虚。就是身体越虚，你反而不能用什么人参呐、冬虫夏草啊，这个大羊腿呀、你反而就不能用这些东西去养生啊，是不是？大猪蹄儿子你用来养生，大猪蹄儿子可以美容，它不能养生，对不对？所以像那种啊，身体虚弱的，然后呢，疲劳的，脾胃又虚弱的，你肯定不能吃这些的肉的东西。但是鸡肉可以吃，因为它性质温和，归脾胃经，本身就是归脾胃经的，所以对脾胃是相当好了。山药大伙都了解，典型的对脾胃好的东西，长期来用，你熬粥啊、炖汤啊、做糕点啊、蒸着直接吃啊，对吧？健脾养胃、益气生津的，红枣补气血的、补中益气的啊，生姜是祛风散寒的，所以就平衡了一下，补而不燥啊，非常对应于身体虚弱的，然后我们这个五脏六腑机能衰退的啊，能够疏肝健脾、和中助阳，它是温和补养阳气的。啊，所以这道汤一定要偶尔喝一喝。哎，用到的材料就是红枣、山药和鸡。那如果咱家有德州扒鸡，省事儿了，你蒸点山药跟大枣，你跟我们德州扒鸡一块混搭一块就吃了，又营养又健康，也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我们的食疗的目标，对不对？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哎，你好，过来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第一次订吗？还是以前订过呀？
2: 以前订过一次
1: 啊，给您订上了，又是回头客，估计家里又分完了啊。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要几组？
3: 要一组，
1: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4: 你好，要一组，
1: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有请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1: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正宗德州扒鸡正在订购当中啊！年年节节岁岁，那我们生日纪念日礼物串门子出去玩，对吧？我们出去这个旅个游什么的都可以带着，带飞机带火车都没有问题，撕着就能吃，很香很下饭。那你看现在高三初四的孩子学习很晚的，晚上饿了，哎，来个小鸡腿吧，又补营养，对胃肠又没有负担，又好消化。牙口不好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你放心吃啊，软烂酥香脱骨，轻轻一抖擞，骨肉就分离了，软软糯糯，香香滑滑的，香而不腻呀、冷着吃热着吃都行，是不是？或者我们熬个香菇粥，咱们把那个德州扒鸡给它撕得碎碎的啊，其实都不用怎么撕，一抖擞就掉了，你就搁锅里用那个这个勺子咯楞咯楞，就这个融入到我们这个香菇这个肉粥里了，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美味，创意无限的做法啊？87996984，87996984。依然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德州扒鸡，因为很多听众是刚刚打开广播，有听众啊在微信里来问啊，说依然多少钱呢？我再给大家回顾一下啊，这个德州扒鸡1公斤的白条鸡，经过了糖稀上色、素油烹炸，16味的天然的香辛料，再加上秘制的老汤，我觉得这个老汤是非常关键的，大火咕嘟，然后慢火煨它数十个小时啊，什么叫？

0: 轻轻一抖擞，骨肉分离了，五香透骨，香而不腻，冷热吃都可以。它来自于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始建于1980年，技术啊，口碑啊，在当地的老百姓那儿老有名了。过年过节必须订购他家的礼盒，都得提前预定。过年过节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买赠啊礼盒装的优惠啊，正常销售专营店就是68一只，8只544，您现在打电话8只228，228是相当合适了啊。一袋一袋的独立包装，一袋600克就是整只鸡，一袋600克整只鸡，一袋600克整只鸡，而且是整只散养的柴鸡，肉可香可香了啊。它的这个味道前调比较醇厚，是一种卤香醇厚的感觉，中调纯纯的肉香，因为你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后调属于回味悠远的，不用加热开袋就能吃，下饭下酒配菜带饭带餐配餐什么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你说你想减减重，不想吃太多的碳水呀、脂肪啊，哎，你这顿来俩大鸡腿儿，营养也够了，啃点小黄瓜维生素也补了，来点小番茄，是不是就营养很均衡，你还不生脂肪不堵血管，你体重还能控制得很好，是不是？所以多吃点鸡肉没问题的。赵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名额已经过半了。正宗德州扒鸡，爱吃卤味的别错过，爱品味几百年传承到现在的非遗美味的听众也别错过，牙口不好的想吃软烂肉食的别错过，上班族带饭的，露营的，野餐的，郊游的，串门子的，出去聚餐聚会的，你自己带俩菜的，哎，逢年过节走亲访友的，孝顺爸妈的，聚餐聚会的，要想吃没有添加剂的熟食的，这一款满足大家的需求了。哎，真的，我吃就觉得陶醉于其中，就会觉得哎呀，一个人胃口好，牙口好，又遇到了美食，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你来品味一下幸福，几百年传承的非遗的老味道啊！87996984啊，87996984，228，买6赠2，8只，每一只都是单个独立包装的散养的柴鸡。有请一下孟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回话问您家地址的，好吗？
2: 啊，好好，
0: 哎，感谢信任，再见。任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吧。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傅先生你好，要几组？
4: 你好，我也要一组。
0: 要一组，第一次订吗？
4: 没有，以前订过。
0: 以前订过，也是吃好了哈。
4: 啊，对。
0: 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5: 一组。
0: 87996984，订购成功就等电话等通知，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正宗德州扒鸡就在电波的这一头啊！成本来，成本走啊！不以盈利为目的，就是让更多的听众了解知道。哎呀，这个品牌居然这么好吃啊！也许很多听众都在某网店去买，然后买回家发现又硬又柴，不好吃，也不便宜，等于咱吃了老多的添加剂，拿身体当了过滤器，对不对？所以不要图便宜啊，更何况参与到我们的团购，价格真的很合适，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依然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美味的搭配方案。您现在有没有那种啊，就是肝儿不好，气血不足，然后呢有的时候晕得乎的，睡的呢也不香，证明肝血不足，比如说半夜一两点钟两三点钟就醒了，对吧？可能是肝血不足的表现啊。给大家推荐当归乌鸡汤，既能够滋补肝血，补足气血，睡眠越来越好，像晕得乎的那种感觉吧也能有点帮助。因为中医里讲肝主藏血，负责调节全身气血的。现在人吧压力大，熬夜多，长时间看这个手机，手机不离手啊，颈椎病天天有啊，手机不离手啊，眼睛干涩天天有啊，是不是？我们现在出去购物啊，然后在群里聊天，老哥们儿老战友啊，家庭群战友群姐妹群，是不是？我们出去看电影买菜坐车，什么都是手机呀。所以看手机太累，看手机太累久视伤肝，因为肝主目而生血，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把肝调理好，眼睛才会好一些啊。黄帝内经当中也说了，人卧则血归于肝，长期熬夜啊，你这个肝脏得不到休养的，就会出现头晕啊、失眠啊、眼睛干涩，脸色也不好，女性呢月经不调，所以多用乌鸡是挺好的一个搭配。曹先生你好，要几组？

0: 哎，你好，我叫玉子。
1: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吴女士。
2: 哎，你好，
1: 哎，
2: 我要订一组。
1: 好的，吴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啊。德州扒鸡，赶快订87996984，87996984，名额早就过半了啊。依然继续跟你说，气血不足，然后肝血不足，眼睛干涩，掉头发。啊，经期不舒服，不得劲儿，行经不畅，我们就这样搭配。怎么搭配呢？乌鸡一只，咱可以买那种超市给你剁好了的，省着自己焯水自己剁，对吧？买回来那种啊，半成品，回家自己直接煮就行，那就更方便。反正我一般很偷懒，我就干这么干，对吧？你就已经切好块了，你回家一起煮就行了。然后呢，要学会搭配啊。我们跟古书籍一起学习搭配方案，用当归十克。当归是补血活血的，调经止痛的，黄芪是补气的，固表的，黄芪15克。平时收音机前的姐妹们阿姨们，如果是那种啊总爱出汗，你用大枣黄芪煮点水啊，虚汗多的啊，就用这个。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黄芪是补气的，挺好的。枸杞子滋阴润燥，养肝明目啊，必须得有枸杞子啊。适量的红枣，怕上火的别太多，然后怕冷的手脚凉的啊，经期会觉得手脚冰凉，小肚子坠胀的，多放点姜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有胃灼热的情况，生姜就不要放了。哎，这样一搭配就能够满足我们的目标了，养气血，滋肝肾，安神助眠，遵循是中医的那个理论，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黄芪补气生血，当归补血活血，乌鸡滋阴养血，搭配枸杞子红枣气血同补，肝血足了咱就不那么晕听了，睡得也香了，不会后半夜一两点钟醒了眼睛干干巴巴涩涩胀胀的，这种感觉也会好很多。当然了，你吃一两顿不行啊，你这个隔三差五吃一吃，一个礼拜吃一回，你坚持几个月，您试试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听众朋友们，德州扒鸡还剩1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订下之后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我们正在给大家的团购的这个优选好物是德州扒鸡，真的很好吃。如果您找不着这么正宗的德州扒鸡，您信任咱节目，你就赶快订购。这个真的是传承了300年的一个工艺技术啊，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正宗非遗德州扒鸡，扒应该叫扒，应该叫扒鸡啊，老百姓就叫扒鸡，咱就跟着叔叔阿姨们，跟着老百姓一起叫扒鸡。这个扒鸡是精心选择1公斤的白条鸡。经过糖稀上色，素油烹炸，16味的天然香辛料加秘制的老汤，大火咕嘟，小火慢煨呀，煨好几个小时啊！精工细作的工匠精神，自个儿在家根本就实现不了，根本实现不了啊！冷热都能吃，更重要的，它这种工艺技术做法传承300年，一抖擞骨肉就分离了，特别的烂乎啊，五香透骨啊，香而不腻啊，冷吃热吃都是可以的，而且特别有优势，就是我们特别放心，真正零添加呀，它是纯老汤，非遗工艺，关键的是来自。正宗的山东的德州地方的名优企业，始建于1980年，大品牌，专门生产扒鸡的名产品的一个名品牌的企业啊，老百姓都知道，都认这个牌子，你赶快订购，不一样。于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哎，
2: 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第一次订还是以前吃过呀？
2: 以前吃过
1: 啊，好的，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中国非遗的技术啊，德州扒鸡名扬天下，它传承300多年了，哎，咱们也赶快尝一尝，87996984。

0: 接下来有请周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还一组。
0: 好的，我给您定上了啊，87996984。德州扒鸡大品牌，它已经载入了这个史册了。德州扒鸡入编了《中华品牌年鉴2025》中华老字号篇目。就是这个品牌树的直立的久啊，大品牌的德州扒鸡，正宗的德州东方食品有限。

0: 全公司8799698487996984，千万别错过这个美味，真的很好吃。87996984，市场指导价，正常情况下在专营店啊，就是68一只。过年过节的时候可能会买的多，有赠送，包括预定这个品牌的礼盒装，因为它是生产的大厂家，它是生产的大车间的大厂家啊，它不是代理商，它不是经销商啊，代理商、经销商都得特意提前好几个月去预定礼盒装，过年过节的时候，你想它多珍贵、多稀缺啊，多么的受老百姓欢迎啊！啊，它在那个专营店就是68一只啊。然后呢，这个大厂家给专营店啊代理商供货的价格还得60块钱左右一只呢。你看你大宗购物是怎么购呗，对不对？可能57、58、55、56啊，那也没有我们这合适啊。咱们是电台媒体的合作价格，就是通过广播让咱们的听众知道啊，原来德州有这么个大企业，专门生产扒鸡的。哎，对，负责人就是这个目的，不以盈利为目的，就是谁买谁合适。87996984，成本来成本走，本来本走，就是让大家知道和了解啊，这满足了我们好这一口的听众了。因为我就记得印象特别深刻，一大哥嘛，20年前出差到德州吃的扒鸡，终身难忘啊，20多年一直惦记。这中间也反反复复买了很多呢，啊，然后逛熟食店也买，逛商场超市也买，网店也买，就是没有那个味儿了。哎，类似这样的听众，你赶快团购咱们这一款，这个能够让大家满意。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给我来两组。
0: 要两组
1: 德州扒鸡。
0: 买过呀？
1: 两组
0: 是不是买过？
1: 买过啊，对，送人哈。
0: 哎，好的，看来是真的特别满意哈，相中了，呵呵，给您订上啊。87996984 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有这么一种说法，如果没吃上一口德州扒鸡，那就算不到到过德州。您知道吗？走在德州的街头，老多老多的这个扒鸡了啊，但也不是说每一家店都好吃。到了德州，满街都是，你也得选择像我们这个品牌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这么正宗的。而咱自己啊，到德州去看去逛，你也不知道哪个牌子正宗啊，是不是？我们节目给大家把关站岗服务，老正宗了啊，地地道道的，您就吃这个味儿没有任何问题。张先生你好。
3: 德州满街都是、
1: 哦、
0: 哎，张叔叔给您订上一组德州扒鸡啊。
3: 德州
1: 对，
0: 哎，给您订好了，张叔叔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的时候问您家地址，张叔叔在听广播呢，咱们就不多聊了。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等电话就行。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您知道德州扒鸡之所以能成为天下第一级啊，首先源于严苛的那个选材和独特的工艺呀、啊。他必须选择，你像咱们这个牌子啊，他呢是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他必须去精心选择整只散养的，还得是柴鸡呀，经过了这个宰、烫、净处理啊，然后呢这个将爪子入鸡膛、翅入鸡喙这些工艺技术独特的一些程序，嗯，他每一步都不能落下啊，每一步都不能落下。所以我们吃到的就是精髓，就是传承300年的精髓啊，一道道严苛的工序啊，吃了都说好，哎，回购率还挺高，对吧？87996984，87996984，每一只单个独立塑封包装，600克的啊，一共一组8只，每一袋都单个独立包装，228八袋啊，送货上门，合28.5一只，真的很合适，很划算了啊。我们能够学习到一些饮食的智慧搭配，一些搭配的营养方案，让我们身体慢慢的补养起来啊，针对自己的食疗方案菜谱营养搭配，然后也会帮助大家选择优选好物。这款德州扒鸡你放心吃放心补，87996984，嗯，不接近直播间了，还剩最后3个名额，咱们自己往里打电话，现在马上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咱们再会了啊。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怡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4: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5: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吉心。
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0: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7: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6: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0: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

0: 奋进的华章。
1: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0: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1: 共贺祖国华诞。
2: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怡然，欢迎您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的节目。通过丰富的生活资讯以及优美动听的歌曲，陪伴您假日生活的每一天。金秋的十月，空气中满是喜悦的味道。金秋的十月，微风中满是收获的美好。金秋的十月，天空中满是幸福的喜悦。国庆佳节，祖国的生日，盛大的节日，让我们共享和谐盛世，幸福时光。希望温暖的电波丰富您的假日生活，祝福听众朋友们，金色阳光照你健康，银色月光令你舒畅，五星红旗给你力量，幸福歌声带给你吉祥，漫漫岁月欢乐不老，悠悠人生幸福长长，国庆佳节喜乐安康。
4: 把营养的东西吃进肚里，再有良好的作息，还包括我们的饮食起居方式以及好心情，人就会越来越健康。但是说难也挺难的，你得把好的习惯坚持住。那您知不知道我们营养的一个架构啊，哎，说是提高免疫力，免疫力哪儿来呀？肯定很多人第一个反应要吃蛋白质粉，补充多种维生素。对呀，那从饮食上吃啥呢？提高免疫力的，补充优质蛋白质的特别的重要。免疫功能强大，钟南山院士不就说了吗？其实最好的免疫力就是你自身的能力，不是吃这个药打那个针啊，是吧？啊，那中老年听众想提高免疫力，或者说体质弱的青少年小朋友，哎，我们得多个方式一起入手，要滋阴润燥，润肺补肾调脾胃。而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你就得多补蛋白质，因为蛋白质它无处不在，头发呀，指甲啊，心血管啊，眼角膜啊，胃黏膜啊，咱们的肌肉啊，骨头里啊，都有蛋白质。如果您现在肌肉松弛，往下耷了，眼角往下耷了，胸部臀部往下耷了，哗哗掉头发啊，总感冒，感冒几场了啊，还有就是情绪不集中啊，情绪不好，注意力不集中，睡眠特别不好，缺乏蛋白质会影响激素分泌，睡眠质量下降啊，还有就是没有精神头，不开心，总生病感冒啊，肠胃也不舒服。我们马上就研究研究怎么能够提高体质，提高免疫力。如果您现在有点觉得自己累得慌，就是总疲劳的人啊，总累，总感冒，腿脚软，使不上劲儿，这个呀，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我记得上次啊，哎，参与节目的时候，有一李叔叔67岁，他就说依然呐，我怎么这个60出头的时候我还觉得挺硬朗的呢啊，哪儿走哪儿撂的，然后出去玩啥的一点都不累，我怎么过了65，这两年啊体质特别的差，就说这腿脚吧没有劲儿，哎，然后呢上楼上多了就嘚瑟，哎，抽筋儿啊。发软，那该咋办咋吃啊？我说李叔叔，你别担心，您这情况吧，其实就是缺营养了。而现在生活水平条件这么好，你缺的肯定不是肉啊，你缺的是蛋白质。蛋白质缺乏，很多老人家体质差，拧瓶盖都拧不开，走到

迟缓，上楼爬不动啊。有的时候呢，上了点岁数啊，说咱耄耋之年的老人，老爸爸老妈妈，好像走道都离了歪斜的，是不是？有一种情况啊，我们都说，哎呀，有钱难买，老来瘦。但其实你要是瘦的有精气神儿，那肯定是给你点赞的。但很多老人家瘦的呀，皮包骨，没精神头，一看呢就好像嘴唇煞白，营养不良似的。你说现在生活水平条件这么好，还能有营养不良？不是，而是你营养的偏颇。就这么说吧啊，人，老年人啊，如果缺了蛋白质，腿脚不利索了，肌肉萎缩了，啊，这叫肌少症，就是肌肉的肌啊，肌少症。肌少症就是典型的由于日常饮食缺了蛋白质了，你又不及时的额外补充而造成的。所以如果你是肌少症的人啊，每天得保证100克左右的蛋白质粉的摄入，适当的补点像的清蒸鲈鱼、白灼大虾、西兰花炒虾仁啊、香煎鸡胸肉啊、或者是西兰花木耳炒个蛋啊，你每天早餐可以吃一个鸡蛋。一个鸡蛋里边不是又有蛋清又有蛋黄吗？缺乏蛋白质的人掉头发呀，睡不好觉啊，记忆力特别差啊，然后呢血管没有弹性，血管里边也有充足的蛋白质，所以如果血脂高的，然后血粘稠度高的啊，有点那个血栓的啊，不管你是那小腿血栓，你还是静脉血栓，你还是什么地方的血栓，但凡是有点栓了，咱们就补补蛋白质，让血管有点弹性，您再把您的指标控制好点，那就比较平稳，就不会出现什么意外。所以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啊、血稠这样的人，中老年听众你都得补补蛋白质，很有好处啊。再就是啊，如何缓解腿脚不利索呢？你得补氨基酸，氨基酸也是来自蛋白质当中的优质营养成分，你还得补点维生素 D， 增加肌肉的强度。哎，蛋黄，然后呢喝点脱脂奶，还有就是为了补蛋白质啊，你那个鸡蛋吃一整个浪一个哈，你再多吃一到两个蛋清，蛋黄就不吃了啊。稍微稍微胆固醇有点高啊，所以防止肌肉流失，防止肌肉数量减少，让咱年龄大了也有劲儿。年龄越大，你越有这样的体会。因为当年我姥姥长寿啊，96呢，就我们就是很感慨，90岁了还能看重孙子，给全家人包包子。那你说这啥承载哈？每一个人都想健康长寿，那我们也应该从身边的长寿案例当中来吸取一些经验。你看我姥姥的经验，她每天早上蛋白质粉必须喝，一根海参必须吃，半个鹅蛋必须吃，这是她长寿的一个经验。日常饮食其实咱们非常明白蛋白质的价值跟意义，尤其是很多叔叔阿姨都懂，都知道，就是咱节目当中不是给大家团购乳清蛋白质粉吗？很多叔叔阿姨团购的时候都问，依然呢，这里添加糖了没？我说没添加啊，那行，那我放心了。还有人问啊，主持人问一问啊，这是大豆蛋白还是乳清蛋白呀？我说你想买啥呀？哎，听众都会说，我得买乳清蛋白呀，乳清蛋白补蛋白质补得快呀，啊，有用啊。我说您说的特别对，咱们团购的就是乳清蛋白粉，乳清蛋白粉。如果新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是啥，依然跟您说一下啊，乳清蛋白质粉是从乳清当中分离出来的球形蛋白质的混合物。哎呦，这里边可了不得了啊，它跟您喝那个牛奶可不一样啊，因为很多人喝牛奶也补不上去足够的蛋白质，还拉肚子呢，还胀肚，还跑肚拉稀腹泻呢，也吸收不了啊，因为它没有把那个蛋白质乳清蛋白质给你提纯。只要有很好的科技前沿的提纯技术，给您提纯出来了优质的乳清蛋白质，属于营养的尖儿尖儿，得大概3斤左右的牛奶才能够提纯出来，只有7克呀，只有7克那么黄金珍贵的蛋白质。所以呀，我们要明白它的价值啊，乳清蛋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补补蛋白质，也觉得自己哎呀肌肉萎缩了，啥都耷拉了，然后呢还有就是总感冒、总生病、总累，往那一堆塞，干啥也干不了。兄弟姐妹叫你走钓鱼去、遛弯去、跳广场舞去，不行，动不了，累挺啊。还有人总感冒啊，一感冒，你说你验个血吧，抽个血吧，检个查吧，
万一年龄

诱发了心肺功能的衰竭，又拍片又 CT 又核磁的，心脏也不得劲儿的，折腾一溜十三招住院吧，是吧？对吧？对，真是挺劳民伤财的啊。那你就简简单单买个感冒药，那贵的一盒子都得六七十，是不是？感个冒都五百八百进去了。所以我们说未病先防，补补优质的乳清蛋白质粉吧。乳清蛋白质粉当中有啥最重要的啊？有这么几个营养，一个是乳球蛋白，一个是乳白蛋白，一个是免疫球蛋白啊，乳铁蛋白。那就这么几个东西非常非常的黄金而珍贵，它恰巧就是补充人们人体所需要的优质的免疫力的来源。你就是有这些东西啊，咱们就健康。人体必须的氨基酸乳清蛋白质粉当中都有，比如说给你数数啊，有甲硫氨酸、赖氨酸、异亮氨酸啊、亮氨酸、色氨酸、素氨酸，这些氨基酸在人体当中啊没法自身合成，你必须靠乳清蛋白给你补。你补了这些，人有劲儿，毛发不容易脱落还生长啊。然后呢，青少年小朋友补身体健康，年龄大的补咱们就慢点衰老。或者就我们就说实在的，你不想生病感冒，不想特别累的话，没事啥也不乐意干哈，不想往那儿一堆，啥也干不了，咱们就补补乳清蛋白质粉。补着补着会发现诶好像有劲儿了，补着补着会发现啊不那么掉头发了啊，肌肉多了一些了，然后呢咱们睡得也好了，然后也不那么容易忘事儿了，小孩茁壮成长，老人家骨骼也强健，免疫功能强大啊，也不怕冷了。还有就是不想有那么多肥肉的，你这个肌肉得多呀，哎，得健硕呀。那你看看这乳铁蛋白、乳球蛋白、免疫球蛋白，对于这么老些个方面真有用。还有另外一方面非常重要的，就是手术康复阶段啊，医生啊都会告诉你补啊、蛋白质粉，对吧？咱说就是刚刚手术完了，不管啥手术吧啊，胆囊炎、胆结石啊，或者是这个肿瘤啥的，反正你手术完了，不是打人血白蛋白吗？对吧？但那个太贵了。对吧？那你顶多打个三天两天，哎，然后就开始进行康复养护。康复养护，医生是不是给你推荐？哎，推荐吃蛋白质粉吧，对吧？我记着好多年前，我爸爸生病住院啊，也是大手术，医生就说你买某个品牌的蛋白质粉啊。我一看六百多呀，那为了老人的健康，咱也得买呀。前前后后喝了大概得有12瓶。12个六百多，那不老少花钱，但是也值得，确实康复得快。所以我们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乳清蛋白质粉，哎呀，今天啊就跟老朋友说，就是我们熟悉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太难了，给大家争取名额。因为以前咱们说30个限定吗，我们太多听众订不上抢不上啊，今天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来了，争取来了50组现货，现在订很快安排送货啊。需要提高免疫力的，需要提高抗病能力的，需要人体越来越健康的啊，哎，咱们补补需要的营养。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那你说说它咋这么受欢迎呢？因为是原瓶原装进口，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啊，耐力士品牌。就这么说吧，您现在手里有智能手机没？你搜搜去啊，某宝某东325、358、298，都是这价一桶啊。那如果平均300一桶，咱们整个是9桶，2700呀，2700、3000左右的，我们整个一个组合9桶啊。现在啊，基本上等过零头啊，1198。1198，9桶批发价格87996984，只有50组，多一份也没有啊。耐力士品牌，它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认知到的啊，纯纯的乳清蛋白质粉，纯纯的乳清蛋白质粉，没有大豆蛋白的混搭啊，纯纯的乳清蛋白质粉。而且呢咱们这是纯澳洲进口的啊，87996984，87996984。

容易过敏的，总发烧感冒的，完全没有力气的，头发稀疏的，而身体瘦小的，没肌肉的，记忆力差的啊，包括青少年小朋友不长个的，记忆力下降的，焦虑紧张的，总生病的，赖搭的，啥也不乐意干的，赶快补一补。

0: 现在正是补养的时候，879969841198九桶，和100出头特别的合适，懂得听众自然懂，咱们只有50份，抓紧报名，87996984。有请张先生啊，你好。另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好的，张先生，自己吃吗？
1: 我家老人一直在吃呢。
0: 一直在吃哈，就是团购的咱们这一款，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好的，给您盯上了啊，等电话就行。看来老人家吃的很满意啊，咱们这是澳洲黄金奶源基地温带草原，北纬40度50度左右的那个温带草原啊，就是黄金奶源基地，特别适合优质的奶牛的一个生长发育啊。浓缩型的乳清蛋白粉一勺顶其他的杂七杂八的牌子几十勺的营养和能量，而且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啊，就是超绿米的分离技术。哎呦，就这个分离技术能够保留高活性，它有活性吗？它充满着活性，它蹦跳着活跃着到我们身体当中发挥价值。你要是没有这个超绿米的分离技术啊，但凡是我们的身体机能代谢一般，吸收能力差，肠胃不好，你就不太容易吸收了。再就是如果有人是油炸的、爆炒的，破坏了蛋白质的活性的，你也没法吸收了。而你单独喝乳清蛋白质粉吸收的好。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2: 哎，对，我要一组蛋白质粉。
0: 好的，王女士是第一次订吗？
2: 哦，原来买过一次了，感觉挺好的。
0: 也是买过啊。好的，嗯，给您订上啊。不含蔗糖，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咱得忌口吧，是不是？你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哪有精神头啊。你吃蛋白质粉，咱们这个不加蔗糖，放心来用啊。澳洲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啊。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
3: 哎，替我订一组乳清蛋白质粉。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啊。你也是订过吗？
3: 啊，对，订过。
0: 也是订过啊，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有人给您很快联系送货到家啊。于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4: 哎，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订好了放心吧啊，等电话就行。难得有这个团购价格啊，87996984。产后术后你更得天天补了，你就多补点，以它为主啊。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我们为了让血管弹性好一些啊，血流呢速度能够平稳，是不是？省得你供血供不上来呀。但凡有血稠的、有血栓的，就怕那供血供不上来。血管一旦有弹性了，哎，有收缩力度了，供血就能好一点。咱们血管的弹性靠的也就是蛋白质，买六赠三。现在是买六赠三，就等于说九桶吧，买六赠三之后赠的跟买的一样，九桶1198，1198啊，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
4: 订我这个蛋白。
0: 好的，蛋白质粉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4: 我来一组就行。
0: 好的，一组。
4: 订过
0: 了。快吃完了家里是不是？嗯，给您订上，看来吃的不错啊。其中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呀，嘎嘎有用啊。它就是激活咱们的免疫力的，它能够完整的进入到小肠。那你知道咱们吸收营养不就靠小肠吗？对不对啊？进入到小肠，保护肠黏膜，消灭很多的细菌病毒。那你说说，进入到小肠，发挥价值跟作用，消灭细菌病毒，咱们是不是就是不那么怕环境的变化了？不那么怕被人传染了？要别人打个喷嚏，你也打个喷嚏，说是不是？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
5: 姐，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哎，好嘞，刘阿姨，给您订上了。刘阿姨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到家。乳清蛋白质粉才有乳球蛋白、乳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赖赖大大没精神头的，总生病感冒的，哗哗掉头发啊，你就赶快补补咱们这一款，只有50个名额啊，给大家省老钱了。跟咱们节目合作必须保证东西好，必须保证价格低啊，太多听众上次没订着了，这不给大家多争取了几份啊，50组的名额，按照市场指导定价，一桶325、358都是这价，你上某宝某东找一找啊。哎呀，这个一找你就明白了咱节目的力度有多大。这87996984，1198，足足九桶啊。 王女士你好。
6: 我要一组。
0: 好。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赵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不含蔗糖，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咱得忌口吧，是不是？你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哪有精神头啊。你吃蛋白质粉，咱们这个不加蔗糖，放心来用啊。有请宋女士，你好。
2: 对，
0: 订上了啊。
2: 订上。
0: 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翟女士你好。
3: 我订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吴女士你好。
4: 一组。
0: 好的。刘女士要几组？
5: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听众来问啊，小孩能不能用？三岁以上就能用啊，三岁以上就能用。如果咱们的年龄段呢是孩子想长大个儿，或者呀这个幼儿园呐、学校的同学呀，哎呀，总有生病感冒的，别人打个喷嚏你也打个喷嚏，然后孩子总被同学传染，也证明了咱孩子免疫功能有点低啊、七岁以上每天一到两次，每次一勺就行啊，它里边有小勺可以去衡量可参照。成年人每天一到两次，每次两到三勺，体质特别差的，肌肉萎缩的，没劲儿的，咱说叔叔阿姨们腿脚软的，没精神头的，哎呀哗哗掉头发呀，一梳头那水盆里掉一大把呀，这样的人就得多吃点。还有就是手脚冰凉的，血液循环不好的，总忘事儿的，这样的人就多吃点啊。87996984。于先生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6: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订好了放心吧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7: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订上。张女士你好。
8: 你好，要一组。
0: 安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9: 我要一组。
0: 好，订上了。但凡有血稠的，有血栓的，就怕那供血供不上来，血管一旦有弹性了，哎，有收缩力度了，供血就能好一点。咱们血管的弹性靠的也就是蛋白质啊。还有就是你想让自己大肚腩小点，是不是锻炼锻炼身体，肌肉长一长，脂肪消耗消耗，包括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也是这样的，那你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哪有营养，你补补优质蛋白质啊。87996984。1198九桶啊。当然了，我们听众来说依然比最早的时候团购的优惠吧。那可不，最早咱们是买三赠一啊，买三赠一，599。现在呢是买六赠三，现在是买六赠三，就等于说九桶吧，买六赠三之后赠的跟买的一样，九桶1198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为健康助力，你就得有好体格子。你要没有好的体格子，你咋也抵抗不了，是不是？如果你是素食主义者，基本上不太吃肉，怕血脂高，怕血糖高，怕血脂高，怕胆固醇高，你补补额外的蛋白质粉非常有价值啊。87996984。一个组合买六桶赠三桶，每一桶450克的啊，你可以兑水直接就和着喝了，或者是兑在牛奶里呀，兑在羊奶粉里呀，兑果汁里呀，兑米糊里呀，兑疙瘩汤里呀，都行啊。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6: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魏女士你好。
10: 订一组。
0: 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要一组。
0: 一组。好，给您订上。87996984，有请王先生，你好。
11: 喂，你好，给我订组这个蛋白粉，订。
0: 给您订上啊，87996984。如果咱们是腿脚不利索，走道没劲儿啊，觉得骨头啊都觉得好像酥，颤颤巍巍的啊，也是由于咱们可能骨质疏松啊。一旦骨质疏松吧，骨折的几率就比较大啊。你也补补乳清蛋白质粉，就像盖大高楼，钢筋水泥混凝土腻子什么的，一个都不能少啊。你光有钙不行，你还得有胶原，你还得有那个乳清蛋白粉，你得有这些东西。可能这么说不恰当吧，但是我觉得挺生动的。你就把这些东西都呼住，你把你那个钙呀什么的腻住锁住啊，都混搭在一起，你那个楼才能够的盖的结实。蛋白质粉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啊。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6: 我来一组就行。
0: 好的，一组。订过吗张先生？
6: 订过。马上快没
0: 了。快吃完了家里是不是？嗯，给您订上，看来吃的不错啊。其中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呀，嘎嘎有用啊。它就是激活咱们的免疫力的，它能够完整的进入到小肠， 那你知道咱们

吸收营养不就靠小肠吗？对不对啊？进入到小肠，保护肠黏膜，消灭很多的细菌病毒。那你说说，进入到小肠，发挥价值跟作用，消灭细菌病毒，咱们是不是就是不那么怕环境的变化了？不那么怕被人传染了？要别人打个喷嚏，你也打个喷嚏，说是不是？87996984。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2: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2: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欲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2: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3: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2: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0: 山河锦绣，岁月如歌，等万家灯火点亮华夏大地，当声声赞歌回荡万里山河，在这个金秋十月，我们心怀赤诚，致敬伟大祖国。以声音为桥，聆听时代回响，感受家国温情。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4: 蛋白质缺乏久了，肯定会造成免疫细胞和抗体的严重不足啊！长期缺乏蛋白质，免疫功能下降，容易感冒啊，容易感染啊。而年龄大了，你说我们肌肉松松垮垮的，胸部臀部也下垂，内分泌还失调，下肢容易水肿，一摁一个坑，特别容易疲劳。这个时候一定要补充蛋白质粉，因为日常饮食做不到，补不全的。你就比如说我们成年人或者老年人，咱们要补足了蛋白质，每一天得吃2块大牛排，4个鸡蛋清，几块豆腐，喝3-5斤的奶，才能够补足。谁能做到，谁也做不到。所以依然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的团购太合适了，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

0: 好，
1: 哎，姨，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哎，
1: 哎，
0: 给您订上
1: 好。
0: 了，刘阿姨，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到家，很快就送货。有听众问啥时候能送货呀？想三天以后给爸妈送去，没问题，你就等着吧，等电话，有人很快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孙女士你好，要一组乳
1: 啊，
0: 清
1: 你
0: 蛋白质
1: 好，
0: 粉，
1: 我就剩三盒了，我现在订一组。
0: 孙女士吃的还不错，是不
1: 啊，
0: 是？
1: 我吃挺好的啊。
0: 您家怎么吃？用水和就喝了，对吗？
1: 我跟那个瓜子粉还有那个蛋白，完了我三样他那一块喝，挺好的，
0: 孙女士挺会喝，挺会吃，挺会养生啊！祝您健康幸福啊！
1: 行，
0: 87996984，哎呀，有听众给我拍来照片了，你是不是网上300多，对不对？有听众问说，主持人问一下，这个确保是正品吗？你们的价格也太便宜了。确保是正品，新听众都会有这个疑问，咱确保是正品啊？为啥呢？说白了就是渠道不一样，我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您上某宝某东去看，300多，289一桶啊，人家得是有什么经销商啊、代理商啊、什么平台费用啊什么的，咱们这儿啥都没有啊。就是听众参与团购是贼合适的，出厂底价给到大家啊，87996984，87996984。您别看它是澳洲纯进口的，它在咱们也想通过咱们的平台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所以通过低价给到大家。87996984，吴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那
0: 好
2: 13岁
0: 的，
2: 的孩子能喝吗？
0: 能喝，没问题，3岁以上就能喝了啊。
2: 啊，那好，来订一
0: 给您定上啊。你像13岁的不太长个儿的，没啥精神头的，然后跟小孩一闹，跟同学一扯吧撕吧，胳膊就脱臼的，你就赶快补补蛋白质粉啊。包括说父母不高啊，爸爸1米7，妈妈1米6，你说我想让孩子女孩冲个1米65，男孩冲个1米75以上，能不能行啊？行，你试试，你赶快试试啊。87996984，现在生活节奏快，对不对？那是饮食上有时候真跟不上趟啊。你说上兴趣班的孩子，上老年大学的中老年听众，出去玩的、旅游的，对吧？咱根本没有办法做到每顿饭都吃贼丰富啊，所以咱们额外补充蛋白质粉非常有价值。87996984，曾经啊，我看过《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说成年人的每日蛋白质摄入得在75克左右啊，所以你想想你够不够？你每天吃俩鸡蛋，喝袋奶，根本就不够，差老了。你赶快补补额外补充的蛋白质粉，哎，一水用水一冲就喝，放在嘴里环化干嚼都行，特别的简单。87996984，赶快补补营养。王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
3: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王女士第一次订咱们的蛋白质粉吗？
3: 我第一次，
0: 啊，
3: 对，
0: 尝
3: 我这
0: 试一
3: 身
0: 下，
3: 体就是免疫力低，
0: 是不是总觉得累得慌？
3: 都累，赖赖巴巴，反正
0: 赖赖
3: 从
0: 哒
3: 小就
0: 哒，
3: 感冒。
0: 是不是总感冒？哎呀，你赶快用用吧。我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叔叔，他就是那样的。后来听咱节目介绍的蛋白质粉，他也吃了，然后 B 族维生素他也补了。哎呀，这还跟我们出去旅游了呢。就说通过节目收获不老少啊，身体素质都提高了。您试试啊，阿姨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4: 是我吗？
0: 是的。
4: 你好，我想问问这次是几组，一组几盒啊？
0: 买6赠3桶，一共9桶，赠的跟买的一样，一共9桶，1198。
4: 啊，订一组。
0: 订一组，您原来是不是听过或者买过，李阿姨？
4: 买过，以
0: 是不
4: 前
0: 是？
4: 是3个一组，后来是9个一组，
0: 哎，
4: 我今天就没听着。
0: 9个一组，9个一组，比原来更合适了啊！
4: 对，
0: 给您订上。
4: 还有呢，但是我妈着急说的，订上吧，
0: 李阿姨
4: 再想喝没有
0: 啊？是给老妈买，老妈一直在喝着呢，是不是？
4: 全家都喝。
0: 对，您这样做就对了，全家健健康康、平平稳稳的哈，是不是？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
4: 对，我们爸还我子儿一起喝。
0: 是的，特别好，很好啊，给您订上。
4: 奶粉也喝。
0: 好的，大家需求量太大了啊！现在还剩下不到20组就结束订购了，听众朋友们，不到还有叔叔阿姨泡脚，哎呀，那个脚脖子往下冰凉冰凉的，也就是脚在水里的时候会热乎，拿出来一会儿又冰凉了，就你身体本源的元阳之气没有提高，整啥万用的都没用，你还得内服。你说对不对？你用泡脚、泡澡，你那里的营养成分足够了，你得提高抗病能力啊！这是哪儿来的呀？没有一种药 说叫抗病能力，药吃吧没有，对不对？其实就是免疫力，乳铁蛋白、乳球蛋白、乳白蛋白，那咱这乳清蛋白质粉当中妥妥的都给你安排上了，特别的富足跟营养，吃与不吃是翻天覆地不一样的变化，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吃不知道啊。彭女士你好，彭女士
5: 啊。
0: 哎，
5: 那麻烦你，我那个内星清，我打开电视收音机碗了，怎么个卖法？
0: 1198，九桶一个组合。
5: 啊，1198。
0: 对，
5: 啊，这九桶一个组合。
0: 对，合133出头，阿姨。咱们这个上某宝某东看300左右一桶呢，一模一样，我们这儿确保正品啊。
5: 这一桶是多少多少东西啊？
0: 一桶450克。
5: 450克，
0: 对，里边有小勺。
5: 那好，那你帮我报一份吧。
0: 订上一份，阿姨吃吃试试，感受感受啊。
5: 谢谢。
0: 给您订上，不吃不知道啊。哎，我们刚刚微信上啊，还有秀萍说了，说依然啊，真心推荐这个蛋白质粉，我吃着很好，头发都不像原来掉那么多了。是的，我自己也是有体会，因为我可能也是上早班，就是也是气血不足又偏胖。我也掉头发，我自从补了蛋白质粉就没有那么严重了，要不然那掉的都吓人啊，现在趋于正常的这个量了，正常也得掉点，是不是？但你掉个十根八根没事，你别掉40-50根那就吓人了。你补补蛋白质。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6: 我订一份。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等电话就行，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曹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7: 对，要一组，多少钱呢？
0: 曹阿姨啊，这个呢是特惠团购，1198一组，足足9桶呢，9桶啊。
7: 那喝多久啊？
0: 阿姨是这么的，就如果您觉得自己哎呀没劲儿，赖搭的没精神头，每天可累了，干啥都干不动啊，你就累得慌，总生病感冒啥的，建议您多吃点，一天两次，每次吃个2-3勺，这么的呢咱们一桶就吃个25天左右。
7: 一桶吃25天。
0: 对，大概起我的经验是这么的。但是如果你说哎我吃了2个月3个月，哎我这越来越有劲儿了，我没有那么赖搭的了，你再改成隔一天吃一回，一次吃个1-2勺就行。它不是永远不变的，根据你各个情况来变化哈。
7: 预防感冒对吧？
0: 那可不呗，你免疫功能高提高了，就是你不缺蛋白质了，咱们免疫功能提高了，咱就不怕外界环境的变化呗，因为这里边有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给您定上一组。
7: 孩子能不能吃啊？
0: 几岁的孩子？
7: 16岁。
0: 能吃，阿姨能吃，没问题啊。
7: 谢谢你这一桶吗？
0: 谢谢阿姨的信任。啊，你等电话，阿姨啊，
7: 等电话就给送了还是回访啊？
0: 给送，阿姨，我们这不导播老师记好您电话了吗？有售后联系您啊，别着急，阿姨啊，您说是蛋白质粉，电台订的，给您送货就没问题了啊。87996984，刚刚有听众说依然啊，有没有素点的提高蛋白质的菜呢？当然有了，就是素点的，其实就是蛋白质的来源，就不选择肉类的东西呗。蛋白质来源，比如说酸奶。你买那种就是纯一点的好一点的酸奶啊，不加什么这个山梨糖醇的啊，不加什么增稠剂的和不加什么胶的啊，对吧？你买纯一点的好的酸奶，你或燕麦片，这两者也是优质的蛋白质的摄入，这里边没有肉，是不是？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杨先生，你好，久等了。
8: 哎，你好，是我吗？
0: 是的，杨先生。
8: 哎，我麻烦问一下子，那个咱这个产品是澳大利亚原装的吗？
0: 是原瓶原装进口，连瓶子。
8: 澳大利亚哪儿的？什么？这叫什么牌？
0: 麦丽士。
8: 啊，麦丽士啊。
0: 哎，对。
8: 哎，就是这一组多少瓶啊？
0: 9桶，论桶一桶的吗？一桶一桶的。
8: 论桶的。一桶是多少重量？
0: 1桶450克。
8: 啊，一共是。啊，九桶啊，
0: 对，9桶，
8: 一千多少？
0: 1198，9桶。
8: 哦、那行，你给我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一组啊，订购成功了，
8: 哎、
0: 等电话啊，杨先生。杨先生对于这个品牌应该是了解到过，他非常明白。那这个东西在某宝某东旗舰店300多一桶，87996984。有请一下卢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卢先生听广播呢，131开头的卢先生，
9: 应该是了解
0: 卢先生。卢先生啊，给您订好了，放心吧，一会儿就卢先生就听广播里呼唤您名字了啊。87996984， 87996984。张先生你好。
6: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让您久等了，电话太多了啊。
6: 哎，
0: 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
6: 哎，
0: 有人给您回话啊。

0: 咱们这就是免疫系统强大，基础就是乳铁蛋白、乳球蛋白、乳白蛋白，优质的提纯纯度高的乳清蛋白质粉才有这么老些的营养。就是普通的我们说吃鸡蛋、吃豆腐、喝牛奶是也有蛋白质，但是太少了。就咱的饮食结构，反正我是觉得吧，咱每一个人都不是营养师，对不对？你看我自己，我也明白这个道理，我也跟听众朋友们学习不老少的这个养生知识，跟很多注重健康的叔叔阿姨学了不少经验呢啊。然后我也看书学习，看很多公众号啊，看什么北京卫视养生，他会学了很多知识，我非常知道你得怎么吃才健康。你有的就管不住嘴呀、啊、就爱吃火锅、烧烤、麻辣烫，那你咋整啊？而且咱东北人就乐吃炖菜，土豆、茄子、白菜，土豆茄子炖一锅，是不是茄子酱哈、啊、或者烧个豆角吧，哎，搁点排骨吧，铁锅炖吧，那里边是好吃，没有多少蛋白质。白菜炖土豆子有多少蛋白质啊？没有多少。你就每天吃这些根本就不够。嗯，那所以赶快额外补充优质蛋白质粉，咱们这是铁板钉钉啊。澳洲纯进口耐力士的87996984。龚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1: 要一组。玉兰你好。
0: 哎，你好龚阿姨，给您订上一组蛋白质粉啊。
1: 哎，是的，
0: 龚阿姨，
1: 谢谢。
0: 第一次订是不是？是第一次订吧？
1: 第一次订、这个、
0: 尝试尝试啊，你就喝吧。
1: 别的地方啥都订，就这个头一次订、
0: 阿姨尝试尝试试试啊、哎，给您订上。吃与不吃完全不一样，我自己深有体会。而且我吃这个蛋白质粉，我会和奶里边，而且我有的时候奶那里边还加咖啡呢，还加可可呢，这都不影响，都可以啊。我还给我儿子兑果汁里，都行，都没问题的。你就和和水，往果汁里一兑就行了，非常的方便啊。87996984，87996984。

0: 营养学杂志这本杂志的研究，补充纯粹的乳清蛋白质粉可以帮助自身免疫功能的强大。杂志啊，书上这么记的啊。而且我们审视自己的经验啊，是生病的住院的，对吧？那肯定是医生得让你补补营养。但是刚手完术的人能啃大肘子吗？不行。有人喝鸽子汤是行，可以促进伤口的愈合。有人喝鸡汤，哎呀，汤都喝腻了，都恶心要吐了，是不是？而且同时你是补营养了，补了一大堆的脂肪，对吧？是不是？所以你像坐月子的孕产妇，她可不想生完孩子肥猪老胖的，那就得补补蛋白质。然后你想让伤口愈合的快，无论是啥手术，大手术、小手术、微创手术，那得补蛋白质粉啊。再加上你良好的作息呀，平和的心态呀，蛋白质粉不缺乏呀。那么从小了说，说一些细节，掉头发的，指甲一撕就折的，一整指甲就劈了，一整那指甲周围就有刀枪刺儿，这都是小问题吧，对不对？但是你补了蛋白质粉，这些小问题就能让你感觉到非常有收获。而大问题我觉得更重要，就总感冒的啊，别人打个喷嚏你也打个喷嚏的，你赶快补补蛋白质粉 87996984。 而咱们这一款，太多的听众问是不是乳清蛋白了，大家都懂是不是乳清蛋白，而且是超了玉米分离技术才有这么丰富的乳铁蛋白、乳球蛋白、免疫球蛋白。你听的这名字，这名字可不是我给起的啊，免疫球蛋白，对不对？它是相关的专业人士起的一个名字啊，是不是？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乳铁蛋白里边还有个铁字儿，对应的就是人体的含铁的一个营养的摄入。那如果你贫血的人，你除了吃大枣、吃猪肝，你别忘了补蛋白质啊。蛋白质粉当中乳铁蛋白更加有利于咱们对于身体当中对于这个铁呀，哎，这个摄入和稳固。87996984，有请下郎女士，你好。
1: 哎，对，您好，
0: 郎阿姨，给您订上乳清蛋白质粉，
1: 哎、
0: 啊，
1: 哎，
0: 给您订上一组啊，87996984，有请一下于女士，你好，
2: 我订一组乳清蛋白粉，
0: 乳清蛋白质粉，阿姨放心，是乳清蛋白质粉啊，订上了，于阿姨，等电话等通知，87996984。哎呀，听众朋友们，咱们这个乳清蛋白质粉太受欢迎了，就是大家越来越懂得，发现，哎呀，身边啊，好多听众，好多朋友，就您自己过日子吗？身边七大姑八大姨呀、跳舞的姐妹啊，上冷大学的同学呀。

0: 每一个人，越来越多的人注重补充乳清蛋白质粉了，它对于咱们的免疫功能的提高特别的直接，特别的给力，特别的友好啊。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刘女士你好。
1: 哎
0: 哎，给您定上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1: 我问一下，一罐是多少量啊？
0: 450克。
1: 口味是啥口味儿？
0: 淡淡的乳香味儿，
1: 有奶味儿。
0: 对，是的，可香可好喝了，特别的细腹顺滑。
1: 那我定一组。
0: 定一组吧。啊，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2: 咱那是哪产的？
0: 澳洲，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纯进口的，纯进口的啊。
2: 啊，多少克啊？
0: 450克一桶。嗯，
2: 啊，买六赠三是吗？
0: 对，买六赠三，赠的跟你买的一样，批号都一样啊。
2: 啊，就是九桶呗，九桶。
0: 九桶1198，嗯。
2: 啊，就130哈。
0: 嗯，133出头，嗯。
2: 那好的，我是外线的。
0: 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看能不能给您送货，好吧？感谢张先生的信任，听众朋友，你看张先生问这些问题，他懂啊。他知道什么叫做优质蛋白质的这个标准，是不是？我们这是澳洲纯进口的，大家放心来订购啊！87996984，手术康复阶段一定得喝。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王女士，订
1: 两组，
0: 要两组哈。好，我们记下来了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方先生，你好，要几组？
4: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王先生。
4: 好，你好，我订一组。
0: 好的，感谢王先生信任，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啊。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您好。
5: 蛋白粉，医生就推荐让我吃这个吧。
0: 嗯，你像做了手术的，急需康复的，或者年龄大了身体弱的老人家，孕产妇什么的，都应该补一补。
5: 做的时候用温水冲还是可以是吗？
0: 对，是的，不要用太烫的水，因为是活性因子嘛，就被烫坏了啊。嗯。
5: 行，那我先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试试吧啊。87996984，刘女士您好，需要蛋白质粉是不是？
3: 是的，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一组啊，哎，送货到家，满意交钱啊。王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6: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7: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咱买一点蛋白质粉，孝顺孝顺爸妈，心里也踏实了。因为这个特别关乎咱们的免疫功能，关乎咱们的抗病能力，少感冒少生病。如果年龄大了，你要是诱发了心肺功能的衰竭，因为有的人感冒就诱发成哮喘了，感冒就诱发鼻炎了，是不是？包括小孩也是这样的，一定要把疾病吧扼杀在萌芽当中。就包括你说很多人说，哎呀孩子发烧了，哎不能吃退烧药啊，得到38度你再吃，那真是一种伤害。有问题赶快治，有问题赶快用药啊，那把这个疾病扼杀在萌芽当中。那么咱们面临着环境的恶劣吧，细菌病毒支原体感染啊，这个菌那个菌的，是不是？你得有自身的免疫功能啊，对吧？那你这个菌那个菌，你天天土豆白菜茄子能有用吗？没有用，你就得额外补充蛋白质粉。87996984，咱们这个听到节目的听众就是一份幸运。老多听众了打电话问，那依然这网上卖这么贵，咱俩这么便宜呢？渠道，我们是电台媒体把关的平台，8种氨基酸配比例非常的科学，营养乳球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还剩16个名额，咱的蛋白质粉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有需要的家人们抓紧时间报名。掉头发，然后总忘事儿，就是记性不好，你也得补补蛋白质啊。然后还有就是指甲特别软，骨质疏松，头发掉得滑滑的，哎，总生病感冒啊，睡不好觉，这些个情况都跟缺乏蛋白质有一定的关系啊。然后还包括皮肤麻麻咧咧的，一点不细腻啊。还有就是腰也酸叽溜的，没啥劲儿啊。肝脏造血功能特别的差，由于缺乏蛋白质，手脚冰凉，缺氧，有时候憋挺，心力衰竭，胃溃疡啊。咱说蛋白质对于我们的黏膜、胃黏膜、鼻黏膜、眼角膜，这些膜都有很好的修复的价值哦。所以这些有问题的话，你赶快补补蛋白质粉。87996984，买六赠三，1198，九桶。高女士您好。
8: 您好。
0: 哎，
8: 我想问一下，这个蛋白质粉的用法，可以随餐用吗？
0: 可以的，没有问题，可以随餐用。就是比如说我们早上喝粥，你就整两勺放粥里就行。
8: 一次是服用量是多少？
0: 它呢是给你这个定量的，比如说我们是成年人，一天吃1到2次，每次两。

0: 到三勺就可以。
1: 哦，那么一罐我能吃多长时间？
0: 看咱一天吃几勺呗。你要是一天吃两勺的话，那里边呢是450克的啊，一个月左右。但如果您说我老人家吃，确实体力太差了，想要每天都补充点，一天吃个3-4勺，那可能就20天左右呗。对吧？它就是没有绝对的标准。
1: 那你帮我先定一组吧。
0: 行，先定一组
1: 啊，
0: 尝试尝试。
1: 好，先用一下，尝试一下。
0: 是的，是您说的特别对，感谢您的信任啊。87996984，87996984，蛋白质应该被叫做我们生命的源泉，是不是啊？蛋白质是生命的基础，是组成人体细胞的一切的重要组成部分。蛋白质粉里边含有亮氨酸，亮氨酸干啥的呢？它是刺激胰岛素分泌的，就是你血糖高，叔叔阿姨们，你长期吃蛋白质粉啊，每天都吃一次或两次，哎，你自己的那个胰岛功能慢慢就上来了，你省着吃太多的降糖药，太多的胰岛素打进去，破坏自身的那个系统了啊，对不对？而且血糖高的听众也是这样的，他高饱腹感，这就减少了你吃别的东西的摄入了，哎，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控制咱们的那个血糖了，你说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刘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2: 是。
0: 批发价格特别合适，给您订上刘阿姨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哎，订购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耐力士100%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它其实就是特别直接，只给我们身体提供优质蛋白质，而且是乳清蛋白质，是从牛奶当中提纯出来的优质蛋白质，营养价值很高，特别好消化啊！然后是澳洲黄金奶源基地温带草原浓缩型的乳清蛋白质粉。王先生你好，给您订上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2: 啊，对对对对。
0: 啊、王叔叔，您是第一次订蛋白质粉吗？
2: 第一次
0: 订哈，450克的，买6赠3之后是133呢，只剩最后不几个名额了，咱就不接近直播间了，你赶快报上名，把这福根团购回家，很快有人联系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您就继续拨通电话给我们导播老师报名吧。感谢大家收听特别节目的服务，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尘土华章。
0: 山河锦绣，岁月如歌，当万家灯火点亮华夏大地，当声声赞歌回荡万里山河，在这个金秋十月，我们心怀赤诚，致敬伟大祖国。以声音为桥，聆听时代回响，感受家国温情。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6: 金秋迎华诞，
1: 赤心送山河。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闻007，欢迎收听新闻00711假期特别节目。
1: 回望百年来路，有这样一群先行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在风雨如晦的年代点亮思想星火。
6: 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这些革命先驱在新闻战线探索革新，让党的新闻事业成为唤醒民众凝聚力量的急先锋。
1: 今天就让我们翻开这段红色往事，一起倾听纪实文学急先锋。
7: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一群进步知识分子以笔为枪，以报为阵，在思想启蒙与革命斗争中书写了壮丽篇章。请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联播《急先锋》，作品由陆英永著，彭坤演播。
8: 继《每周评论》后， 由陈独秀支持的北大学生同仁杂志《新潮》也创刊了，《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三刊鼎立，新文化运动的声势更为浩大。北京大学的旧派文人再也坐不住了，蔡元培校长倡导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正好给了他们借助弘扬国粹反击新文化运动的借口。就在《新潮》杂志创刊不久，国故月刊社于1919年1月26日在刘师培住所召开成立大会，决定创办国故月刊，由刘师培与黄侃共任总编辑。当时的中国，新旧两派的对抗越来越激烈，一时间社会各界对新旧思潮的冲突给予了高度关注。那位自称拼了老命也要竭力卫道的林纾，此刻一点也不消停，他写了一篇模仿《聊斋体》的文言小说《经生》，发表在1919年2月17日的《上海新申报》上。这篇小说的内容带有浓重的政治意味，小说中的三人称莫逆的田其美、金心义和狄墨分别影射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而那个名为经生的伪丈夫则是代表封建主义旧政治、旧伦理、旧文化的卫道者。小说写田其美、金心义和狄墨聚于北京陶然亭畔，饮酒歌呼，放言高论，剖孔孟，毁伦常，攻击古文。忽然隔壁传来一声巨响，只见一高大身影跨过破壁，直冲三人而来。来人正是伪丈夫经生，他指着惊魂未定的三人大喊：汝是何言？中国四千余年以伦纪立国，汝何为坏之？而乃敢以禽兽之言乱无倾听。田其美正欲抗辩，经生偏二指按其手，田其美顿觉脑痛，如被锥刺。显然林纾创作这篇小说的用意是在鼓动北洋政府对文学革命的倡导者采取政治上的高压手段，正如小说中的经生对待田其美等人那样。不久林纾再次在《新申报》发表题为《妖梦》的文言小说，小说中把胡适比喻为秦二世，把陈独秀比喻为猫头鹰，马蔡元培为元序，即大乌龟。小说故事极为荒诞，表达了一种对异端邪说的极端仇恨。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在以作者为代表的封建卫道士眼中，简直成了十恶不赦的魔鬼。有一位叫做马其昶的，此人是安徽孔教会的会长，有一天拿了几本《新青年》和《新潮》，当面送给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直言这两种杂志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要求政府干涉北京大学，不能任由陈独秀、蔡元培等人任意妄行、胡作非为。1919年3月18日，《公言报》发表一篇题为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况的文章。文章说，国立北京大学自蔡杰民任校长后，气象为之一变，尤以文科为甚。文科学长陈独秀氏以新派首领自居，平息主张新文学甚利。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故同时与之对峙者有旧文学一派，旧派中以刘师培氏为之首，其他如黄侃、马叙伦等则与刘氏结合，互为声援者也。盖学生中故一分旧新两派而各主其师说者，二派杂志旗鼓相当，互相争辩，当然有弊于文化， 地不言忘其辩论之范围，唇刃意气，各以恶声相报复耳。文章直斥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绝对的废弃旧道德，毁斥伦常，底牌孔孟，获之急于人群，直无异于洪水猛兽。北京大学的学生也并不是人人都对陈独秀敬佩有加，是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追随者。像法科政治系学生张厚载就铁了心的投靠旧势力，假借北京神州日报记者的身份，化名张老子，不停地从背后向陈独秀放冷枪。1919年2月间，他两次在神州日报撰文称陈独秀、胡适等人因思想激烈而受政府干涉，陈独秀由此已离京赴天津。同年3月初，陈氏又第三次在神州日报发表通讯，继续造谣说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蔡校长询疑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一说并无否认之表示。那是新旧斗争十分激烈的一个阶段，陈独秀一只眼关注着巴黎和会的进程，用只眼的笔名在每周评论上连续发表10篇文章，一只眼还要紧盯着旧派人物或明或暗投射过来的毒箭。那个时候，面对旧势力别有用心的攻击，他虽然不像刘半农那样无时无日不在历历危惧之中过活，但也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压力。尽管如此，陈独秀依然十分顽强地坚持自己的主张，他觉得他不能放弃斗争，他要让世人明白，他所坚持的绝不是异端邪说，所倡导的也绝不是什么离经叛道。他抱着钢铁般坚强的意志，发誓绝不妥协，绝不退缩。面对无边的喧嚣，他突然从中获得了一种只有他才能领悟到的崇高意义。这场斗争之后，新派阵营将迎来决定性的胜利，中国将在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下走向光明的未来。陈独秀筛选若干媒体的言论，撰成《北京大学的谣言》一文，发表在1919年3月16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他在文章中写道，新青年所讨论的不过是文学、孔教、戏剧、守节、伏击这几个很平常的问题，并不算什么新奇的议论，以后世界新思想的潮流将要涌到中国来的很多，我盼望大家只可据理争辩，不用那倚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武器才好。但是北洋政府终于还是出手干涉了，大总统陈世昌指令教育总长傅增湘致函蔡元培，批评新青年、新潮等杂志时论纠纷，喜为抨击，设有悠悠之词波及全体，尤为演进心机之累。接着一些参议员叫嚷将由国会提出弹劾教育总长案，实则要弹劾蔡元培，胁迫他处置陈独秀。陈独秀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上发表一系列文章，与旧势力做坚决的斗争。任何时候他总是冲在最前面，因为他不想连累北京大学，更不想连累蔡元培校长。早在一个月前，他就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上发布过一则启事，特别声明他和新青年的几位编辑虽在北京大学做教员，但这个杂志纯粹是私人的组织，杂志上发表的言论都由他们自己负责，与北京大学毫不相干。但是现在的旧派人物、公共舆论、政府机构好像全部动员起来了，他们一起向北京大学施压，甚至连北京大学的学生也肆意造谣生事，唯恐天下不乱。四面八方的箭矢铺天盖地而来，蔡元培校长 能够招架得住吗？陈独秀愧疚不已。蔡元培虽然倡导学术自由、百家争鸣，但在新旧两派的这次斗争中，他并没有一味的和稀泥，他是有立场的，而且对于来自各方的指责毫不退缩，把一切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声称北京大学的事与陈独秀等人毫不相干。他甚至放言要将两年来办学之情形和革职的理由撰写成英法德文，通告世界各国，以对付当局的无道。把文白之争当成学术之争、观念之争，甚或是思想之争，蔡元培秉持理想主义精神，站在高尚道义的制高点上，一定能够对保守派做出有力的反击。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守旧派发现单纯的文白之争很难令他们取胜，于是改变策略，又祭出新的一招。他们抓住陈独秀违背进德会禁约一事开始大做文章，这令蔡元培感到为难了。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马叙伦、沈尹默等来到汤尔河寓所，商讨如何应对北京大学当前面临的困境。汤尔河主张将陈独秀开除出北大。奇怪的是，汤尔河的话竟与旧派人物说的一模一样。陈独秀到北大任文科学长，汤尔河有推荐之功，为何现在他又主张对陈独秀严加处置呢？不管怎么说，正如蔡元培听从汤尔河的意见聘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一样，这一次蔡元培也听从了汤尔河这位浙派领袖的意见，同意对陈独秀做出处置。客观地讲，处置陈独秀一开始蔡元培是非常不情愿的。他和陈独秀不仅是朋友，而且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他们的战斗还没有结束呢，怎么能首先断己手足，自毁长城呢？从汤尔河寓所回来，蔡元培一直陷入一种深深的苦恼之中。既要免除陈独秀的文科学长的职务，又要让陈独秀不至于感到太伤颜面，蔡元培最后决定对北京大学进行体制改革，废除学长制，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任命马寅初为首任教务长。这样一来，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一职也就自然解除。陈独秀理解蔡元培的良苦用心，但对汤尔河却满腔怨愤。据汤尔河日记记载，陈独秀去职后的某日，汤尔河午时后回寓，途中遇到陈仲甫，面色灰白，自北向南以怒目视。陈独秀的狂傲由此可见一斑。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占领华北，汤尔河当了汉奸，并出任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几年后，汤尔河病死，这一伪职由周作人接任。

这是后话。陈独秀不再担任文科学长，但仍然是北大教授，学校给假一年，他专心编杂志、写文章，也更加关心时事了。又回上海，陈独秀不再担任文科学长，在他的意识中，自此以后他就与北京大学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他写文章就完全没有了顾虑。那段时间，他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那些时评，用语大胆犀利，充满极强的战斗精神。他对北洋政府的投降派直接点出他们的名字，把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江庸定性为亲日派四大金刚，指出他们就是出卖国家的罪人。巴黎和会上各方商讨的结果是形成一份凡尔赛合约，明确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由日本接管。而且有消息称，参加巴黎和会的北洋政府和南方政府联合派出的代表，迫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就准备在合约上签字了。密切关注巴黎和会进程的陈独秀此时完全失望了，对中国代表挽回败局也不再抱有任何的期待。他号召国人不要再沉湎在天真的幻想之中，不要再相信那些无耻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大家要勇敢地站起来，靠自己来解决问题。北京大学的学生行动起来了。1919年5月1日，北大学生代表在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学生代表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表示要行动起来，向政府发出最强烈的抗议，阻止中国代表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他们决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到了5月3日晚上，北京大学学生纷纷来到法科大礼堂，听说北京大学行动起来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等也派出代表前来参加会议。学生代表纷纷发言，他们面色凝重，情绪激昂，言辞控诉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号召大家丢掉幻想，奋起救国，场面十分感人。会议定出四条办法，这四条办法是：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条约上签字；三、通电各省，于1919年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四、5月4日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5月4日下午，北京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沿着北池子大街浩浩荡荡向天安门进发。一路上，学生们面对军警的重重阻拦毫不畏惧，表现出一副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下午3时左右，三校队伍相继到达天安门广场，这时有人开始散发传单，同学们见传单上印着：呜呼国民，我最亲爱最敬佩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购于日本人之密约微条，以及朝夕祈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公馆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暗无色，符合议正开，我等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公管，柴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服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21条之美丽，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是亡山东耳。

0: 服山东，北扼燕晋，南控鄂宁，当京汉金浦两路之冲，实南北咽喉关键。山东王是中国王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游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做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萨、劳连两州也，曰不得之无宁死；义之于亚得利亚海峡之小弟也，曰不得之无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无宁死。福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做最后之奋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喻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急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1: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2: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1: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2: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1: 共贺祖国华诞。

0: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1: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0: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1: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0: 共贺祖国华诞。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3: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3.2 亿。
3: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3: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山河锦绣，岁月如歌，当万家灯火点亮华夏大地，当声声赞歌回荡万里山河，在这个金秋十月，我们心怀赤诚，致敬伟大祖国。以声音为桥，聆听时代回响，感受家国温情。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6: 金秋迎华诞，
7: 赤心送山河。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闻007，欢迎收听新闻007十一假期特别节目。
7: 回望百年来路，有这样一群先行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在风雨如晦的年代点亮思想星火。
6: 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这些革命先驱在新闻战线探索革新，让党的新闻事业成为唤醒民众凝聚力量的急先锋。
7: 今天就让我们翻开这段红色往事，一起倾听纪实文学急先锋。
8: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一群进步知识分子以笔为枪，以暴为阵，在思想启蒙与革命斗争中书写了壮丽篇章。请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联播·急先锋》，作品由陆英永著，彭坤演播。
9: 这份被称为广场宣言的传单引燃了同学们的激愤情绪，他们高喊誓死力争还我青岛、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要求政府惩办曹汝霖、陆宗舆、张宗祥等卖国贼。游行队伍开始向曹汝霖住的赵家楼移动，不一会儿队伍就到了那里。此时张宗祥正躲在赵家楼，学生们认出是他，便把他揪住一顿痛打，有的学生爬上房顶放火，瞬间赵家楼就燃起熊熊烈火。无数军警赶来，他们吹着警哨，挥舞警棍，逮捕学生代表30余人，强行驱散了游行队伍。5月4日北京学生游行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人们对学生的壮举表示支持，对军警逮捕学生表示强烈抗议。陈独秀坚决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5月7日，陈独秀给在上海的胡适写信，描述了北京五四行动动态。 他在信中说，四号下午，京中学生3000-4000人聚集天安门，到东交民巷各使馆。是礼拜日，英美公使都出去了，学生即到曹宅，曹逃避，张宗祥刚在曹宅受了一顿暴打，幸亏有日本人竭力保护，送在日华医院竭力医治，现在生死还不能定。大学解散的话，现在还没有这种事实，但是少数阔人却已觉得社会上有一般不安分的人时常和他们为难，而且渐渐从言论到了实行时代，彼等为自卫计，恐怕要想出一个相当的办法，整顿大学，对付两个日报一个周报，恐怕是意中的事。这是一份通报，更是一种观察。陈独秀发现，学生的五四运动把少数阔人与社会上一般不安分的人对立起来了，现在的时局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渐渐从言论到了实行时代，今后以少数阔人为代表的北洋政府恐怕要对不安分的人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了。陈独秀还在信中说，对付两个日报一个周报恐怕是意中的事。一个周报指的就是每周评论，作为每周评论的主编，陈独秀已经感觉自己处于危险之中了。陈独秀的朋友也对他的处境表示担忧，他们有的写信来，有的打电话，都在催他赶快南下，尽早离开北京。但陈独秀不为所动，他觉得在这个紧要关头，他要和那些被捕的学生站在一起，与那些让阔人们为难的人站在一起，此时他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我脑筋惨痛已极，急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与恶浊之社会苟活，这不是陈独秀的性格，自己的生命如果和他要去完成的使命相比，在他看来简直是微不足道。他要为学生负责，为中国的命运负责，他命令自己一刻也不离开自己的阵地。那段时间，每周评论的每一期上都能见到他写的文章。5月11日，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发表，陈独秀在文章中指出，现在可怜只有一部分的学生团体，稍微发出一点人心还未死尽的一线生机，仅此一线生机，政府还要将它斩尽杀绝。5月18日，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发表，陈独秀在文章中指出，现在日本侵害了我们的东三省不算事，又要侵害我们的山东，这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存亡问题，应该发挥民族自卫的精神，无论是学界、政界、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出来反对日本及亲日派才是。5月26日，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发表，陈独秀在文章中指出，公理不是能够自己发挥，是要强力拥护的，应该抱定两大宗旨，就是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6月3日，北京学生又走上街头，但很快就被军警驱散，逮捕学生170多人，次日又有800余学生被捕，从而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面对军警的暴行，陈独秀连续几天都处于一种愤怒至极的亢奋中，他无时无刻不在向学生们传达着一种绝不退缩、战斗到底的勇气和信心。6月8日，一篇名为《研究室与监狱》的文章赫然出现在每周评论上。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篇文章不足100字，却充满了强烈的战斗精神，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极大地鼓舞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这篇文章也成为陈独秀的人生写照。事实证明，监狱和研究室既锻造了陈独秀的坚强意志，也成就了陈独秀的非凡学识。正如蔡元培所说，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很快影响到上海，上海工人举行了大罢工，全国各地都有响应，北洋政府迫于压力释放了被捕学生。陈独秀并不满足，他要把斗争继续下去。6月9日，他找来李大钊，两人商议起草了一份北京市民宣言。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思止，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左：一，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4年、7年两次密约；二，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三，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四，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五，市民需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求内外侍女谅解私职。他们连夜安排印刷，第二天下午印好后，陈独秀与胡适、高一涵、王兴拱、程衍生等北大教员一起来到中央公园散发。6月11号晚上，他们又来到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那天陈独秀穿了一身西装，头戴白色礼帽，身上鼓鼓囊囊的，那是藏在衣服里面的北京市民宣言。游艺场内到处灯火通明，他们进入一家茶馆，这里灯光灰暗了些，人也不少。陈独秀便从身上掏出一沓纸，一扬手散发出去。这时有人一把抓住纸片，展开一看，见是北京市民宣言，吃惊不小，喊叫着向门外跑去。立时茶馆陷入一片混乱。胡适见势不妙，拉着高一涵快速离开现场。陈独秀没有跟随他们，而是沿着楼梯快步向楼上跑去。他知道在这栋楼的第5层有一个屋顶花园，那里既无游人也无电灯，站在屋顶上别人很难看到自己，而自己可以俯瞰整个游艺场。陈独秀爬到屋顶气喘吁吁，他来不及平复自己的呼吸，把身上所

陈独秀完全没有料到，他在下面茶馆里散发传单的时候就已经被便衣侦探盯上了。他快步上楼，一点也没有注意身后会跟了好几个人。他在屋顶撒完传单，还没回过身来，就被便衣侦探扑倒在地。陈独秀被捕的消息登上各大报刊头条，迅速传遍全国，引发国人极大关注。人们纷纷谴责北洋政府的行径，社会各团体全国各地函电交持，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这些信函称，陈独秀先生素负学界众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且不论他平时的言论是否适当，其用意无非出于书生爱国之臣，如果加罪于他，当此学潮紧急之时，必将再次激起全国学界波澜。希望当局对陈独秀先生网开一面，以示国家宽大之致意。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9月16日，京师警察厅不得不作出念陈独秀上系学子，应予从宽，准以保释，但按预戒法第三条四款施以预戒的裁决。17日，被拘禁近百天的陈独秀获释。陈独秀从被捕到获释，三个多月的时间，从北京到全国，从教育界到社会各界，人们无不纷纷行动起来，采取各种方式声援陈独秀，向政府施加压力。这段时间也成了人们重新认识陈独秀的一个机会。就连几个月前还在攻击他和新青年的旧派文人，也一改往日的态度，对陈独秀表示出极大的尊敬和钦佩。北大教授刘师培与陈独秀尽释前嫌，在陈独秀被捕后第一时间联名北大近百名教授致函警察总监，要求保释陈独秀。这时陈独秀的身上拥有了更多的光环，不但是新思潮首领、思想界的明星，他还被人们誉为新闻派巨子、教育界巨子、学界重镇。陈独秀的被捕与获释，对于全国民众来说，无疑就是一场政治启蒙运动。陈独秀又一次成了国人心目中的导师，他的名声传得更远，也更响亮了。陈独秀出狱时，得知《每周评论》已被北洋政府查封停刊，感到很惋惜。但当看到最新一期《新青年》的时候，又感到十分欣喜。这一期是第六卷第五号，是由李大钊编辑的马克思研究专号。陈独秀获释并没有恢复完全的人身自由，仍被施以预戒。当时的法律规定，凡受预戒令的人，居住迁移、职业行动都不得自由。但是1920年开年之初，陈独秀在未经警方许可的情况下私自出京到武汉演讲，回京后警察便找上门来。陈独秀为避免再次被捕，偷偷溜出家门，先是躲到胡适家，后又躲到李大钊家。1920年2月14日，陈独秀和李大钊乔装打扮，冒着严寒从东直门出了北京城。当时正是阴历年底，北京的生意人都要去各地收账。陈独秀头戴毡帽，穿了一件满是油渍的背心，坐在骡车里面，而李大钊则跨在车辕上，携带了几本账簿以掩人耳目。沿途住店吃饭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陈独秀则默不作声，为的是不让人听出他南方人的口音。他们先去河北乐亭县李大钊的老家住了几天，看着风声不那么紧了，便启程前往天津。在天津买了一张外国船的船票，陈独秀便回了上海。胡适后来回忆说，陈独秀到了上海以后，同仁请他专任《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这个编辑是陈独秀唯一的职业了。这个时候，《新青年》第七卷各号陆续出版，看上去还算正常，但同仁内部的分歧则越来越明显了。陈独秀把《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

0: 编为劳动节纪念号。这一期上有陈独秀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劳动者的觉悟，另一篇是上海后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前者将中国传统中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颠倒过来，意欲实行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后者用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来分析纱厂女工问题，虽然有些生硬，但可以看出陈独秀已经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了。编完这一期，陈独秀从上海写信给北京的同仁，商议《新青年》第八卷怎么编辑。他问是由在京同仁轮流担任编辑，还是由在京的艺人担任编辑，或是由他在上海编辑。陈独秀是倾向于由他艺人在上海编辑的。胡适假装不明白，提出三个办法。一，听《新青年》留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二，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三，同意陶孟和的意见，暂时停办。胡适提出的这三种办法，陈独秀概不同意，而且因为胡适坚持《新青年》不谈政治而大为恼火。一时间两人闹到短兵相接、水火不容的地步。陈独秀和《新青年》是不可能分开的，自第八卷时，《新青年》在上海编辑，恢复为陈独秀主编。第八卷各号的作者几乎都是共产主义者，《新青年》完全成了谈政治的杂志。第八卷第六号出完后短暂休刊，再出版时已是中共机关刊物，也不再标注卷号，成了不定期刊物。假如陈独秀不来北京，假如《新青年》不是北大同仁杂志，他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历史是不能假设的，这个问题自然也没有答案。但是如果要问陈独秀和《新青年》来到北京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人们是可以回答的。因为来到北京，陈独秀和《新青年》才有了之所以是他的地位和形象。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做报告时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做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1: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2: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1: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2: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1: 共贺祖国华诞。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是海兰，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0: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1: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0: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1: 共贺祖国华诞。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哈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婉婷。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物啊，这一款好物呢是源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美食美味，吃起来呀特别的香，而且相当下饭了。如果您啊胃口不济，哎呦不知道吃点啥好吃啊，或者说即便我肚子咕咕叫已经饿了，但是呢一旦你动了胯吃剩东西，你就感觉哎呦不咋好吃啊，没滋没味的。还有的朋友说，哎呦平时日常生活呀非常的繁忙，你看每天下班回到家呀，经过了晚高峰堵车之后到家了，哎呦我会发现真是不愿意再下厨房，不愿意再烹饪，不愿意再炒菜做饭了。那您说我们要天天点外卖呀，它也不